0: 这么多遍，那一定是眼瞎了，有什么线索没看到？等着小满同志火眼金睛去找啊！
1: 你
0: 好啊，你上个星期才刚入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多听多学，不是读了几本侦探书就能当侦探了。送你七次真经，多听多看，好好学，啊，走了。

0: 哎，你好。请问一下，看胃病怎么走啊？
1: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来看我二叔的。哦，
0: 谢谢啊。
2: 林哥，他刚问你什么了？
3: 他问我看胃病怎么走，我说不知道。
2: 谢谢啊。
3: 来这儿。
4: 回去啊，好好吃饭，好好吃药。
0: 好，谢谢大夫啊，麻烦了。

0: 请问你哪里不舒服啊？
1: 大夫，刚刚那位女士得的是什么病？她得的是胃病。她身体真有问题。
0: 公安同志，我治疗胃病已经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走过眼。
1: 我其实问问。
0: 下一位。

0: 把枪收起来吧，公安没给咱们留破绽。啥意思啊，哥？这钱咱们挣了？要挣钱就要盯紧点儿，医院动不了手，等他们出医院的时候再动手。
1: 怎么了，少白？
2: 爷，你能不能帮我弄到那个？
1: 土针剂，
2: 你要它干嘛？那王立群现在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我得让他开口啊！
1: 你脑子坏掉了？那东西你也信？我听说了，那些搞情报的都爱用，管用的。别信这些，无非就是东浪荡碱、硫喷妥钠 （LSD） 这些神经类药物。要我说，跟酒后吐真言是一个道理。对方是资深特务，心理素质比一般人强。别说药物有没有用，就算有用，组织上也不会允许你用。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要什么时候才能问出来啊？那王立群杀了那么多人，他们现在还在救他，我就搞不懂了。
3: 聂少白，
4: 陆主任，
3: 金医生，
2: 有一点你一定要很清楚，留着王立群是为了挖出他背后的人。
3: 那有一点你也应该了解，这王立群就跟死士一样，我就不信凭一张嘴能问出他什么东西来。
2: 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和程序。
3: 什么办法？他刚什么态度你没看到吗？我们这些审讯技巧他清楚得很，就这样子问下去啊，只会拖延时间。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有我们的方法。现在还有个情况，赵万局的父母从安徽老家赶过来了，住在局里的招待所，你去安抚一下。这个是大家凑的一些钱，交给他父母，并且告诉他们，凶手已经找到。
2: 我们公安局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怎么交代？这人都死了，你让我怎么跟他父母交代？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去。
1: 主任，你放心吧，这里交给我。好，谢谢金医生。

0: 给你找了几张，你看这几张海报的排版，要有留白，整个让人看着就比较舒服。你看你现在这一张。
1: 好吧，这是你们定的颜料。
0: 你上楼来吧，要我们当家的看了满意了再给您结账的。
2: 反攻九沽军那边我已经搭上线了，他们除了党国的军人以外，还有很多都是没有来得及跑的官商子弟，他们的仇共情绪都很浓啊。
3: 马师，

0: 说英隼被抓了，紧张什么？我们还在这儿，说明英隼没有找我。嗯，他不会招供，起码是短时间内不会。许巍啊，你知道我启用你有很多人，他们有异议，这也是我迟迟不给你发代号的原因。 你当然也时刻在找一个能够证明你自己的机会了。您说营救英隼，要在医院动手？嗯，医院的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陆正阳很多疑，所以在医院这样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会让他更多疑。我们要现在让他尽快的能够转移英隼。
1: 那您需要我做什么？
0: 回到你来的地方。 用你能用的人。

0: 老白，你看看我，威子，还记得我吗？啊，
1: 我不要，救命！

0: 昨天去哪儿了？去了趟外地，老板，把这东西借了，赔个这破玩意儿，弄得妻离子散，你不后悔吗？
1: 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不知道，自从解放后，再也找不着这么好的东西。我抽不着啊，我就感觉自己。 分分钟都活不下去了，你哪儿来的？哎呀，你包人包到底，你告诉我，你从哪儿进的货？啊！
2: 我怎么看你现在还有人样啊？
1: 要没有他，我也没人样，我也活不下去啊！
2: 那你就死了算了。
1: 我早死了，徐伟。
3: 警察局后院，
1: 你他妈杀我活该呢！

0: 我们都是兄弟，说这话太伤感情了。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帮你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1: 是刘院长吧？您好，我这是兰亭画室啊。上个月你们医院委托我们画室给贵院绘制了一批标语，说好了的是每个月要去补一次颜色呀。
2: 哦，

0: 记得这事儿。你们什么时候来呀？
1: 那就今天吧，我怕时间太长了，它这个颜色会褪色呀。
0: 没问题。
1: 好，那我这就过去。再见，刘院长。
0: 哎，好。
1: 哎，好。

0: 让你们费心了，能下屋里上厕所就行，没必要把我带出来。能下地了就自己去解决，没人愿意在屋里给你端屎端尿。哎呀哎呀，
1: 怎么了？哎呀，
0: 第一天才下地，伤口还没好呢。
1: 能走不能走？
0: 能走，抓紧点，行，走。

0: 你不是闹绝食吗？现在吃的倒还。
1: 饿得憋不住，晚上再给我加条黑鱼啊！我这个伤口啊，得下山。嗯，烧杯水。
2: 主任，跟你汇报一个情况：王立群上完厕所回来之后，突然开始吃饭了。
3: 还有什么异常？
2: 从厕所到病房这一路，我们都盯着他，没有什么异常。

0: 这新刷的，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王立群恢复的怎么样？基本问题不大了，这医院环境复杂，要安排尽快转移。走，审讯。 王立恒，你的哥哥，8年前死在日本人手里。我不是傻子，知道。别废话。当时你跟王立恒一起都在军统苏州站工作。王立恒被捕的时候，你人在哪儿？
1: 时间太长了，不记得了。
0: 你在苏州的妓院里。
2: 就好这口，不在那儿也不可能在别的地儿。就在抓捕你的日本军警赶到的前几分钟，突然有人给你通风报信，为了掩护你还受了伤，你这才逃脱一劫。
1: 接着编。
2: 给你通风报信的人，就是你的上级，是你哥哥的兄弟。
1: 从那以后，你就把他当做救命恩人，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他，直到现在，你都不肯出卖他。忠义二字，在心里。啊，这个你们不懂。胡素一，8年前活动在苏州伪政府的大汉奸。
2: 你应该认识吧？
1: 面生，不认识。
2: 抗战胜利以后。

0: 他在上海被执行枪决，我们在档案室找到了当时他在监狱里的笔录。1941年2、3月间，得到军统苏州站内部人士的消息，对方提供了王立恒、王立群两兄弟的掩护身份和藏匿地址。王立恒被捕后，很快被枪杀，而王立群不知何故逃脱了。
1: 推测是苏州站权力争夺，内讧导致的。哎，我发现，还真是把你看低了，弄一个假的笔录来骗我。所以你一直为之守口如瓶的上级，其实是杀害你哥哥的凶手。
2: 当时你哥和你现在的上级，应该是在争夺上海站站长一职。王立恒死了，他也还是失败了。
1: 用一个死人来理解我们，
0: 我相信这件事情不止胡素一个人知道。
1: 那就去找啊！去找！
2: 去找个活的。

0: 是小菊，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了替家里还债，你就不会被害了呀？为什么我的女儿命这么的苦啊？
1: 这就是命，小时候就被人拐走，要不是林长官拼命帮我们，早就被卖到南洋去了。
2: 赵望菊是住这吗？有他的信。
3: 谢谢啊。

0: 旺觉考上报社了，这是报社的入学函，请他当校对。
1: 太完了！为什么凶手还不能放过你？你才22岁呀！
2: 你画画这么好啊，坚持画，以后当个画家好不好？我要当记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林警官这样的大英雄。<笑>我的女儿啊！少白，你去哪儿啊？他
3: 努力了那么久。
4: 好不容易从火坑里爬出来，如果不是王立群，他早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如果我能再多做一点，他就不会成为那样一具尸体。你想干什么？我是沈王立群，你帮我照顾一下两位老人家。
5: 等会儿送他们回去。哎，虎子，来来来，给你们带了宵夜。老陆在里面。
6: 绝对是。
5: 趁热吃啊，生煎啊。

0: 老徐，少白，
1: 你们干嘛呢？陪王立群一起绝食啊？
2: 他可没绝食，吃的好着呢。
3: 吃了？
4: 对。
3: 嗯。那他吃了，你们不能饿着呀。我给你们带了宵夜，在外面。
2: 有心了啊！
3: 你们快去吧，我看着就行了。
2: 好，
3: 趁热吃啊！
2: 对，
3: 凉了不好吃了。

0: 行了，别装睡了。
1: 灵力，这是被你杀的舞女的名字。
0: 她还有一个名字，叫赵望菊。她13、14岁的时候，就被人像牲口一样卖了好几回。那小姑娘当时被打怕了，不跑了，认命了。但是她为了救同样被拐卖的几个女孩，自己一个人在黄浦江上漂了3天，报了警。当时是我救了他们，我还想着，这姑娘已经吃够苦了，未来的日子应该都会是甜的吧。说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的？
2: 哎呀，林地这姑娘就是表的命，抱起来特别舒服，软软的，命不好遇见我了，可惜了。
0: 你是不是以为我施公安就不会杀你啊？
2: 死了好，早死早投胎。

0: 你干什么？
1: 我要你死。
2: 我操！
3: 这视频秀谁？
0: 哎，别胡来啊！你有病啊！
3: 这秀水如果注射到你的血管里面，
1: 如果注射的够多，你的整个人从内到外都会烂掉。
0: 我死了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知道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你就不会找我要吃东西了是不是？
0: 哎，你清醒点，陆正阳让你过来刑讯逼供，你千万别听他的，他拿你当枪使，你知道吧？
4: 你才是给人当枪使。
3: 秀水已经进去了啊，
1: 你的上线是谁？掩护身份是什么？虚伪在哪里？说不说？
0: 哎，你这要停下来。哎，
1: 你应该只有十秒钟了，说不说？哎，说不说？哎，
0: 我说。
1: 说，
0: 他叫伯劳，50多岁，是上海特别站的站长。
1: 真名叫什么？掩护身份是什么？
0: 真名我也不知道。
4: 还装傻？
1: 等他这么久，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
0: 我们组织很严密，不该问的不问。
5: 你先让停下来。
6: 李少白，
5: 滚！
6: 开门！开门！李少白，李少白，
0: 怎么回事？
4: 林少白在里面把门给锁上了。
5: 林少白，
1: 你跟伯劳到底想
0: 什么？富海计划，颠覆上海。
1: 富海计划。富海计划是什么？说，
0: 不知道。你先停下来，停下来。
1: 富海计划是什么？快说！
0: 来人了，救命！
4: 看，看，秀水马上到血管
0: 了。他有病！
1: 富海计划是什么？
0: 救命啊！
4: 李少白，
1: 说话！
0: 我说，快点，快救我！
4: 住手！
5: 大白，你干什么？
1: 老陆，他已经开口了。
0: 哎呀，真疼了！真有秀水，
1: 他在执行着富海计划。我问他，老陆。
5: 叫医生进来检查，
4: 是，走。

0: 林少白，你是杜森的伯乐，他们在执行五海计划，继续问他，去问他。林少白，你给他注射了什么？说，
1: 是不是修水？马尿。
2: 是什么？
0: 是什么？这里是核黄素，就是维生素，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
2: 你他妈骗我！
3: 傻他妈鸡！
0: 林少白，你刑讯逼供，严重违反纪律，快进去。
2: 老陆，不是你跟沈一伙，我在帮你破案，你继续问他，你管我进去干嘛？
0: 老陆，你问他，你也会害怕。

0: 你的事儿跟我查的怎么样？坏了，你的上线叫伯劳是吗？你心里一定要清楚，出卖你哥的人就是这个伯劳。
1: 行，
0: 你只要把证据找到，我什么条件我都说。
1: 同志你好。

0: 所有货物都有详细的进货记录，这些花却没有，会是谁送的呢？
1: 夫人，啊，我来给少白同志送饭。
2: 吃饭了。四大金刚
3: 拿走。

0: 你看，都是你爱吃的。
1: 谢了。我知道赵王局的案子对你影响很大，但公安办案还是要讲方法，守纪律的。
0: 赶紧来趁热吃吧。哎，你不吃我可吃了。
2: 能不能别跟念经一样啊？说了不吃了。
0: 哎，这饼不错呀。
3: 芝麻还多，老板挺实在的。嗨。
2: 会不会是啊？这饼要沾着豆浆吃的，不会吃就别吃。吃到肚子里不都一样吗？看什么？还关我禁闭？该关禁闭的是你吧？那王立群可是条大鱼，你再晚来一分钟，哪怕你装没看见，他就什么都招了。
0: 哼，看来这禁闭是白关了，没意识到一点问题啊！
2: 我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的是你吧？你居然对一个大凶大恶的特务发起慈悲来了！
0: 我们是人民公安，不是下三滥，
2: 再也不能搞刑讯逼供那一套。不是，我怎么下三滥了？我真的对他干嘛了吗？
4: 老陆，他们这帮人穷凶极恶，百无禁忌，想用什么手段都行。
2: 我们办个案子，先把自己手脚给捆住了，怎么跟他们斗啊？要躲了死多少人才行啊？
3: 那也讲究方式方法。

0: 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不讲纪律，不能搞。
1: 好好好，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林少白就不该干警察，我不干了，行吗？你在这干嘛？出去啊！

0: 是我没把话说清楚。你以为除了刑讯逼供，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王立群招供，是吗？你错了。王立群落网以后，社会处、军管会，甚至是部队，都在第一时间做了大量的排查，找到了好几个跟王立群有交集的特务、同学、老师，甚至是情人。
1: 当地政府也在原籍找到了他的家人，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0: 只等着交叉审讯。所以我告诉你，不用刑讯逼供，也一定能让王立群开口。
1: 像你们这么做，那要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
0: 浪费多少时间？浪费多少人力物力，都得这么做，因为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
1: 我懒得跟你废话。
0: 反正别怪我没提醒你，那王立群可是条大鱼，现在医院已经不安全了，他们肯定派人过去了。我们已经在安排转运了。这个册子，你可以看看。我看不懂这个。你说过以前，老百姓叫你们警察。 都叫做狼狗，那是因为你们身上的坏思想、坏习惯。现在是新社会，是继续做狼狗，还是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安？你自己选。

0: 恢复的不错，不是我是你好，是你们人照顾的，我苹果是人。你老实点儿，别给脸不要脸。
1: 上次你说要找个活人当面对质，人我给你找到了，
0: 来呗，
1: 在苏州，2天后就到。
2: 你就不想知道你哥王立恒从被抓到被处死，中间经历过什么吗？王立恒在苏州被抓，很快呢就被送到了上海，关在了76号特工总部，负责审讯的是第1处第3行动大队队长马建奇。
1: 马建奇，不认识，是干理发的那个。这个是当时的审讯记录。马建奇很欣赏你哥的能力，想劝服他投降76号。这记录里有记载，王立恒对被抓很是不服，他招供呢之所以被抓。 是遭到了伯劳，也就是你的上级出卖了。因为只有伯劳确切知道他藏身的地方，但当问到伯劳真实的身份，还有藏匿的地址的时候，你哥犹豫了，最终受尽酷刑也没有招，被76号视为顽固分子枪决。
0: 嗯。 挺会编的。如果我哥知道是伯劳出卖他。

0: 那他怎么不招供啊？我怎么还保护他？说不通啊。
1: 你错了，你哥真正要保护的人不是伯劳，而是你。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伯劳的下线，一旦伯劳被抓，那你也一定会被抓。而伯劳呢，也是利用了这一点，让毫不知情的你心甘情愿地成了他的人质。所以你哥明知伯劳出卖了他，但他为了保护你这个弟弟只能赴死。很遗憾，八年了，你王立群竟然一直把仇人当作恩人供着。
0: 哎呀，陆正阳，我真是看见你了，又涨停，搞策反，分裂我跟伯劳之间的关系。
1: 马建奇很快会到上海，你可以跟他当面对质。你也是老军统，跟76号也没少打交道，马建奇到时候说的是真是假，你自己判断。
0: 找来再说。
1: 多看看吧，你会感兴趣的。
2: 证人一到，他一定找。准备转移。
3: 是。

0: 转运王立群，就走这条路线。
1: 我的助理，就算他浑身是骨能，也要熬到他开口。
2: 参与了这次行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摸鱼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

明碗，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师，我哥遭了煤气罐的埋伏死了，我去查查谁把他害了。
1: 回来，不要冲动。
2: 我冲动吗？
3: 他是我哥。
1: 你哥也是我多年的战友，我同样感到悲愤，但是戴老板的家规不能忘，活得进来，死得出去。你哥选择了这条路，他就得认。
0: 我要非要去了，
1: 你想抗命吗？你现在去就是步你哥的后尘。坐。
0: 不要让我查出来是谁，我亲手宰了他。

0: 我跟我哥从小就没有爹没有妈，我打小就爱吃苹果，我哥每次挣了钱都给我买苹果吃，跟我说吃苹果可以长大过，跑苹果
1: 孩子连命都保不了，
0: 发誓没有查出谁把他害了，爹就报仇。
2: 煤机关欠了我们不少的债，都得还，但不是现

0: 专营王立群，就走这条路线。
1: 嗯，到了处理，小火慢炖，就算他浑身是骨头，也要熬到他开口。
0: 这样，转告陆正阳，路上务必小心。

0: 哥，好像有点不对啊，殡仪队要撤。
1: 被收了，人肯定已经转移了。看样子应该是刚走没多久。
0: 追！
1: 哎，我身上子弹你帮我取的，我说这两天怎么靠得这么快？手法可以，等哥出一星挑过去。谢谢啊。
2: 做好了，
3: 王立群，少说话，讲讲跟我说什么。

0: 答应一件事啊，信，我去办件事儿，你回来找我。
1: 打开！

0: 快快快！快点啊！怎么那么笨？
1: ！
0: 你他妈怎么干的这？我和以前一样笨，怎么教的你？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

0: 什么意思？他睡了，怎么杀完了就？新闻，陆正阳把所有证据都给我看。8年前，我老出卖我哥，他便跟我说，一直把我养在他身边。
1: 你就是他下一个妻子。
2: 哎，哎，哎，哎。
3: 哥，来人了。

0: 死了。
1: 王立群这一死，线索又断了。
2: 主任，我们刚才在交火的地方发现了这个。
3: 开花弹。
4: 这个我在战场上见过，也叫打母弹。这种子弹一旦射入人体之内，弹头就会迅速扩张成花瓣状，造成更大面积的创伤，杀伤力是普通子弹的几倍，非死即残。但是因为太残忍而且不人道，早就被国际公约给禁用了，只是现在在黑市上还有少量的流通。可是什么人现在会用这种子弹呢？杀手？黑帮？
3: 这还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另外一拨人参与了这次行动，徐威是来救王立群，而这拨人是来置他于死。

0: 老板，人回来了。鹰隼呢？死了。他从飞行堡垒跳上你摩托车的时候还好好的，鹰隼怎么死的？我干的，是我杀的。给我个理由。
1: 公安的子弹打破了车胎。 摩托车翻倒后砸伤了鹰隼的腿，凭我一个人带不走的，这个理由不够充分。鹰隼被共产党洗脑了，他竟然怀疑起您是不是当年出卖了他哥。我想，既然救不了，就直接杀死，不然他会将咱们全员拖出。

0: 宁损好色是啥，早晚有这么一天，别太难过了。
1: 我想让徐威
2: 替李群担任行动队队长，你看怎么样？
0: 他比李群身手差一些，但是脑子好得多，只是资历太浅，很难服众。
2: 那就再等等。
0: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他？
2: 他会让我们信任他的。现在最麻烦的是陆正阳，此人善于攻心呢。

0: 怎么一个个都像斗败的公鸡？啊，陆正阳，这就是你的病啊？他们几个没上过战场的也就算了，你们几个上过战场的，心里不清楚吗？胜败是兵家之常事，这次转运王立群的任务是失败了，下次憋口气，赢回来不就完了吗？ 这次是敌特精心策划的伏击，说明了什么？解放了，我们城市保卫工作的斗争态势，就是敌暗我明。我可以给你们休整的时间，敌特会吗？现在全上海的市民、党中央毛主席、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上海，看我们打下了上海。
1: 更要看我们有没有能力治理好上海，有没有信心？有，那就打起精神，用胜利告诉他们答案。
2: 是。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次行动失败，我们当中有人陷阱，或者说，敌人在我们内部安插了奸细。我和您。
2: 制定的转运路线、时间，除了局里参与的同志，整个具体执行的二室都有嫌疑。我们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不然以后所有的行动都可能暴露在敌人眼前。
1: 这样，由你负责牵头，迅速展开内部审查。
2: 是。转运期间，林少白一直在关禁闭，他的嫌疑可以首先排除。我申请。 让他来协助我，一起进行审查。
3: 你的仇了，人。

0: 最终不是我杀的，有人抢先一步动了手，我只拿我该拿的。谁动的手？
1: 来救他的人，眼看救不走王立群了，索性就除掉。你暴露了没有？不确定。就算找到我身上，也绝不会有你金老的事情。
2: 你办事我是放心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你的最终任务就是要查找王立群的上线。
0: 这帮特务连公安的车队都敢接，弄不好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0: 帮我把这些标价牌全换了。这都是银元的价格，不收人民币了？
1: 不许对顾客说不收，就说按价付款。今天南京东路四大百货全都换成银元标价了，人民币肯定是不行了。经理说全上海呀都得跟着换，快点啊！
0: 哦。

0: 关了两天，就写两个字儿啊！这叫此时无声胜有声，要给大家留有想象的空间嘛。
1: 出事一下吧，你可以出去了。出什么事儿了？
0: 转运王立群的任务失败了，王立群死了。不是。
1: 我才关进来几天，你们就把事儿搞砸了。
0: 要不要我给你写个检讨啊？
1: 那倒也不用。这次任务的失败，问题可能出在内部，整个二室都有泄密的可能。唯独你，在这关了两天，可以排除。杨副局长让你协助我进行内审。我是听明白了，没事儿的时候把我关在这儿，有事儿要得罪人了让我出去。
0: 哈哈，我不干，真不干，
1: 没空，这忙的，
2: 看来还是没关够。
1: 不是，你要请人就好好说嘛，我又不是不去，是不是？

0: 哥，你到底去哪儿了？你怎么一直都不回家？
1: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你现在赶紧回去收拾收拾行李，这是今天最后一班车票，拿着它回老家。
0: 这么急？你不跟我一起走？
1: 我还有一些事没有完成，等我完成了以后，我就过去陪你，好吗？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干什么？
1: 我现在工作要保密，你放心，我不会有事儿。咱们今天就走，走。
2: 西约同志。
1: 这就是赵兰吧？你是？总听徐威提起你，今天总算是见到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徐威的上级。解放后，我们都在公安局秘密反特组工作。

0: 你在公安局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们从事反特工作，没有组织的允许，我们不能和任何人透露，让你受委屈了。今天我们来找你呢，是要替徐卫同志把你保护起来。徐卫同志想送你回老家，可是我们认为老家并不安全，我们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彻底免除徐卫同志的后顾之忧。
1: 我们家的事儿，自己能解决，不劳烦上级了。组织上，既然替你考虑到了，建议你还是听组织的好。
0: 上海都解放了，你们又都是公安局的，不走不行吗？不行，我们身份很特殊，你已经被敌特盯上了。你专柜斜对面那位新来的卖手电筒男店员。 随时可能会伤害到你啊，所以只能转越快越好。那去哪儿啊？浙江乡下，那里还住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家属。到了那儿，你只管安心待产就好了。可是乡下这医生和大夫都没有上海的好啊。你放心吧，快临产时，我们会派公安系统最好的大夫为你接生。 你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革命功臣的后代，必须要照顾好他。那我们多久能见一次？只要条件允许，他随时可以过去的。短暂的别离。
1: 是为了将来长久的团聚，我也是女人，我们都一样。我理解，雷哥，我知道你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谢谢你做叔的牺牲，徐卫同志，和妻子告个别吧。千万不要，好了，你放心，我不会有事儿。记住，照顾好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
1: 啊！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3: 秋兰同志，跟我走吧。

0: 谁让你动了他？是伯劳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信任这个东西很脆弱，必须要有东西去维系它。那你也告诉伯劳，赵狼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最后的底线。如果你们要敢动他，我和你们拼了。
1: 伯劳从来不接受威胁。对了，鹰隼死了，公安一定会调查的，把痕迹抹干净，他们才不会找到你。赵兰那边，我会交代他们照顾好的。说实话。
2: 昨天晚上干嘛去了？不出任务的时候，我下班就回宿舍了。整个社会处除了我，都是清清白白的党员同志。刚刚也都核实完了，出事那几天的行踪，他们都有证明人。要真说谁有问题，那也就只能是老徐了。

0: 我就帮你碰到底，从我送到西。我也说，每个嘴仗义，东。哎，老白，不应该占着大爷那瘾，死了比活的好。
1: 去你妈！

0: 这个板清方啊，虽然说是个旧警察，但是也是积极拥护党的政策，被留用了。他平时呢，工作也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他有什么问题吗？
1: 哦，跟他核实点情况。他人在哪儿？
0: 哦，他今天没来，请假了，说是身体不舒服。
2: 这是他现在的地址吗？
0: 哦，对，就是这个。

0: 死亡时间在一天左右，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根据死状再结合胳膊上的这些针孔，初步判断是个瘾君子，这次是注射吗啡过量。
1: 主任，白庆芳钱包里发现一叠美金，还有这个广慈医院的挂号单，时间是王立群转去医院的第二天，他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就去医院探查消息了。
2: 马上跟医院核实白庆芳有没有去看过病。
3: 老陆，我这儿找到一个相机，

0: 已死，继续潜伏。
1: 这就可以确认了，内鬼就是他。
2: 这么肯定吗？
1: 你想啊，如果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盯着医院，理论上他就会盯梢我们的同志，包括老徐。趁他泡澡翻看他的文件，然后就发现了标有转运路线的地图。从证据链上来讲，这完全合理。
2: 是可以成立，但不一定是事实。你们说，
3: 我们刚查到他就死了？
4: 我觉得这更像是特务在灭口。
5: 说的没错，就是灭口。你们看，他这里有一个针孔，虽然比较细微，但是能看出来有人直接将吗啡注射进他的心脏，导致了他的死亡。
4: 找到个内鬼，人已经死了，这怎么向杨副局长交代啊？
6: 查内鬼不是最终目的，挖伯劳才是。转运路线图的泄露只是突破口之一。
4: 还有什么突破口？
7: 胡总，密码破译专家到了吗？

0: 马上到了。
1: 到了以后，马上带他去医院。如果医院墙上那幅画真的是给王立群传递信息的，那画这幅画的人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2: 白廷芳一死，你就安全了。
3: 这是所有人的档案。陆正阳是个难缠的家伙，最好小心点儿。
4: 主任，我之前又去了一趟宏达商行，在墙上和房间里发现了这几幅画。我怀疑这几幅画的作者就是伯劳。
1: 这倒是一个新的角度。
4: 嗯，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宣传画上的痕迹都抹掉了，
2: 晚了一步，
3: 你不要动啊！
4: 您不是说过咱们最好不要照相吗？
1: 这是做证件用。
5: 密码专家仔细研究过了医院墙上的那幅宣传画，隐藏着波斯密码，
0: 立即实施抓捕。
6: 来了来了，
1: 太不像个正常人的反应了。
4: 一击不成，咱们再换一击。
7: 我一定能把伯劳从共产党手里面抢出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9: 每个人都有自己面临的困境，都有沟沟坎坎，只要是扛过去了，然后你有坚定的信念，我觉得会到那一天我们觉得心满意足，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自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我要让九个弹孔有爽感，那不是爽剧。
10: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1: 也想当英雄？
9: 想。那么其实这个九个弹孔是他的9个人生阶段，是他的一次一次的这种蜕变，是他的一枚一枚的勋章。
11: 9个弹孔，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了。
9: 他最后从一个小山崖子变成了一个将军，其实这个成长过程他一定是具有爽感的。除了爽感以外，还能有一些其他的感受，就是他能感受到人物的这种艰辛、成长的这种刺痛。但最后成功的时候，其实他还会对老一辈的这种革命先烈有一丝丝的崇敬和向往。
12: 红军是什么？舍小恨，共成大义，识大体，通大局。
13: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9: 我觉得这个红岩线特别伟大，红岩线这一个线出了我们党的200多个将军，这些将军都在我们整个这个新中国的成立缔造的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很多很多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上，那我觉得我们剧组的这个主创就在创作过程中有

0: 抓手。这个是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就是拍这种历史抗战也好啊，或者是没有过的经验，这次是独有的。从我个人的从业经验和我经历过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讲，我是觉得有些真实是能做到的，有些真实是尽量做到的。您比如说我们去拍一个二三十年代的，比如生产工具，你生活的物件，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当作古董一样留下来的，那我们可能只能去那个历史博物馆去做一些有效的，这样去做一些考证，然后我们自己把它复制出来。但是复制出来那个它肯定也不是真实的，因为无论是材料和当地人的使用习惯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真实复原的。但是人物情感和故事，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做到的。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李志信这个人物，他有那么多的湖北的开国将领做原型李先念也好啊，李仁林也好等等，那么多的人物原型，那其实这些是有一定基础，那他所以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他的真实度就会高一些。
1: 人在阵地在，骗了！
2: 抗日战争，我的身体上留下了9个弹孔，心中却镌刻下永恒的信仰。
0: 这个戏感觉好像乍一听人身上有9弹孔还活着，对吧？这一看就是个雷剧啊！但是其实真实的史料当中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有史料为依据的基础上，我们去把人物情感和故事情节，我们尽量去做到真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个9个弹孔啊再去做的一些深挖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工作。
2: 将来的胜利一定属于我。
0: 9个弹孔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每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对于个体的人一定是有影响的。那么这个个体人因为他的这个信仰的坚定，他的立场的坚定，他持之以恒的这种追求，他就会在这个时代中去创造属于他的最辉煌的高光时刻。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你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4: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5: 人在阵地在，拼了！
6: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7: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8: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9: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7: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1: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2: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13: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4: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12: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5: 开枪！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可避，那就去会会那个陆正阳。
1: 真的不用撤离吗？
0: 凡兵战之场，立世之地，必死则生，信生则死。
2: 小满，你行啊。
3: 你好。
2: 啊，你好。
4: 你好。您是买画还是做广告自拍？
2: 哦，我想买幅画做装饰，可以看看吗？
4: 当然，随便看。
2: 嗯。
4: 我们这边有风景画，也有人物画。

0: 我想要这幅。
1: 你眼光真好，这幅画可是我们师傅花费了好一番心血呢。
0: 是吗？哪位师傅呀？
1: 我们是兰亭画室，当然是兰亭先生了。

0: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怎么办？无大碍，该安排的都安排好。如果有什么变数，刘桂恒一定会借题发挥，到时候要控制住他，不能让他胡来。嗯，
1: 真有什么变数，可以去找杨辉，他最近手下集结了不少人。他是奇眼，不能动。
2: 干不少啊，谢谢啊。哎，
3: 魏哥，这边这边，这个工人们消极的，
2: 这码头油水还不少啊。
3: 嗨，和老大比起来，这只能算芝麻绿豆。哎呀，我算是混到头了。
2: 哎，魏哥，你可不一样，大胡子那么器重，总有一天你能够混出来。到时候，给这忘了小弟咱呢。
3: 哎，我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我请客，走喝酒去。
2: 哎，今天可不行，家里来客了，不招待招待，这说不过去啊。
3: 行。
2: 哦，对了，刚才有人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3: 什么人？
2: 就是门口卖报那小孩。
3: 哦，行，那你走吧。

0: 赵兰一切安好，你尽可放心。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1: 肯定出了什么大事，不然你不会亲自来找我。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近人情？
1: 不是吗？
0: 4年前的那次行动你也参加了，我太太就死在福州路的那栋洋楼里，还怀着孩子。孩子大小应该跟赵兰现在怀的孩子差不多。
1: 那你也需要我做什么吗？
0: 过些天将士却会找你，按他说的做。
1: 什么任务？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现在是接替英隼的最佳人选，不要让我失望。你还有家人需要照顾，我很羡慕你。

0: 密码专家仔细研究过了医院墙上的礼服旋转画，发现画中人物衣服上线条的长短隐藏着波斯密码，意思是等待营救。而那天王立群上厕所的时候经过了那幅画，之后就不再解释。
1: 这幅画是谁画的？
0: 经医院反映呢，负责给医院制作标语和宣传画的是一家叫兰亭画室的。
2: 我们现在怀疑这兰亭画室就是伯劳的一个重要据点。
0: 负责经营这家画室的是一对夫妻，经常负责出去绘制标语和宣传画的是丈夫，名叫郑兰亭，已经在监控范围内了。
1: 这样，今天晚上立即实施抓捕，他们很有可能持有武器，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
2: 是。
3: 主任，我找到王立群的上线了，兰亭画室的老板郑兰亭就是王立群的上线。
4: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下午去了趟兰亭画室，发现了一幅画，这几幅画的笔触和王立群那几幅一模一样。
2: 你自己一个人去的？
3: 对啊。
2: 你现在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如果对方采取行动，今天很可能都回不来了，你知不知道？
0: 好了，记住，以后绝不允许单独行动。
3: 是。
0: 出发。
5: 他们是担心你的安全，走吧。
6: 杨辉那边怎么样啊？
7: 刚传来消息，他已经收服了大部分的反共救国军。
6: 权力这个东西果然奇妙，这么快就进入副站长的角色。
7: 我们的客人来了，
6: 去营一营。

0: 一会儿有什么事儿就我后面啊。
1: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陆记者，这么晚了你们这是？
2: 打扰了，江老师，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个案子呀，要你协助调查。
1: 哦，是什么案子？
2: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咱也别那么多废话了，郑老师，我们找你自然有我们的道理。虎子，
3: 哎，怎么了这是？我们家老郑向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你们凭什么带走他呀？
0: 您就是郑老师的太太。
3: 是。
0: 你也得跟我们走一趟。
3: 我也要去。
2: 只是协助调查，没什么问题的话，

0: 兰亭花市和正南亭住处都查过了，暂时还没什么发现。
1: 先生到，看见了点，别人到了。啊？
2: 什么啊？走吧。
1: 郑老师不用紧张，上次我们见过，在你们学校。
2: 哦，原来您是公安的。
3: 是公安才能把您请到这儿啊！你们找我要调查什么，就可以随时说，我一定全力配合。也不是什么调查，就是例行问话。
2: 哦哦好。
3: 抗战前，郑老师就在吴化园老先生门下学画，后来到了上海美术专科学院西安画系任教，我当时是音乐系的学生。 一直倾慕郑老师的才华，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这么有才华，到小学去当老师啊？当时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让郑老师去给他们画宣传画，郑老师宁折不弯，索性就辞去了讲师的工作，连自己的画室都关了。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

0: 郑老师才找到小学老师这份工作，画室也就重新开张起来。
1: 郑老师，
2: 哎，
1: 这个你认识吗？
2: 哎，这是广慈医院的宣传画，啊，我们画室画的。
1: 是你亲手画的吗？
2: 我画的，有问题吗？
3: 没有什么问题。我上次呀，看过郑老师画画，当时还聊天呢，说寥寥几笔很见功力。不光是熟练，而且啊，精通绘画的理论。
2: 哪里哪里，您记性实在是太好了，
3: 郑老师。
2: 哎，
3: 我们就想知道这幅画后来的补色是你去的吗？
2: 不用补色，我印象中才画了两个月都不到，还没到补色的时候。
0: 宣传画第一遍都是兰亭序画的，不过补色这种小事通常都是店里伙计去做的。
4: 哪个伙计？
0: 李旭和杨辉，就这两个。
5: 他们人呢？
0: 下班走了，明天上班会见到。
5: 住在哪儿？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知道他们都住在静安。
6: 先聊聊李旭。
2: 李旭呢，是去年我们画室登了一个招聘广告，他是拿着这个招聘广告到我们这儿来找工作。小伙子年轻，所以性子有点急，但是心眼实诚，眼里也有活。这个年轻呢，他体力好啊，店里这个里里外外跑腿的事儿一般都是他。
1: 那他能画出这样的画吗？
2: 他不行，他不能画。
1: 那杨辉呢？
2: 杨辉的画可以啊。
3: 那说说杨辉吧。
2: 杨辉是这样，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这个画室啊就重新开业了，他就登门说我需要找一份工作。我说那你画两笔我看看。哎，还真不错，这个人话不多，很勤勉啊，关键他对薪水也没有什么太高要求，帮了我不少的忙。
3: 那他的家人呢？
0: 杨辉这只单着，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忘不了他的亡妻，听说啊好像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2: 所以我们在一起就算是抱团取暖。哎，嗯啊，
3: 抱团取暖。
2: 那个，我看时间不早了，因为明天啊，我学校还有课。你们这个调查的是个什么案子呀？
1: 是特务案。
2: 啊，抓特务啊！
5: 哎，你和郑老师这么久了，也没想过要个孩子。
0: 我们是一直想要，怀不上。公安同志，你们连这个也要管啊？
5: 随便问问。
3: 大家都有什么收获？
7: 这夫妻俩说话说得滴水不漏的，那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们就是老实巴交的小市民，要么就是极善于伪装的大特务。
4: 肖云说那两个伙计明天照常上班，我建议先把肖云放回去，让他照常营业，明天咱们守株待兔。
3: 这样啊，明天少白你跟小满去郑南亭的学校核实口供，看他有没有撒谎。老徐，你跟虎子立即查清这个杨辉和李旭的详细住址，如果他明天不来，那我们就上门去堵。
8: 谢谢老板。

0: 老板娘早。
1: 来了，李旭。
0: 哎，给我吧。
2: 李旭，
0: 哎，哎，干什么？放开我！
3: 二位，我是真的没去广思医院，真的。哦，我想起来了，应该是杨辉去的。

0: 是你们老板让他去呢？
1: 不是，我那天是碰巧听到他在打电话，说要去医院补色。但出门的时候，他和老板说的是去肥皂公司送图样。现在想想是挺奇怪的，他到底犯了什么事情？
2: 小月啊，这已经9点多了，杨辉怎么还没来啊？
3: 是挺反常的啊，他之前从来都不迟到的。哪去了？
4: 不等了，阿翔，他要留在这里，盯紧了。我们去找杨辉。
5: 郑老师啊，讲的都是事实。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
6: 你们，哎，沈校长，那我有点好奇啊，你们这儿有没有跟郑老师关系比较差、比较不对付的老师？
7: 他呀，在家里怕老婆，在学校窝囊废。有些人呀，面上是老师，背地里谁知道什么样？
6: 有道理。这郑老师是不是背地里得罪你了？
7: 打牌老给校长喂牌，马屁拍的嘞，他倒是舒服了。我们得亏多少钱？
8: 就这点事儿，
7: 这还不够讨厌的。
9: 就是这下。

0: 我们现在应该是伯劳和台湾方面电报联络的密码门。
1: 郑宁哥一直负责监测台湾方面的电波，怕他破译了，就能掌握特务方面的行动。
2: 立刻送郑宁哥。

0: 那位是老板，我来取画。这边，哪天定的？
1: 前天定的，骏马图。
0: 好，骏马图在二楼。小李，
2: 哎，
0: 去取一下。先生，您先坐会儿，稍等片刻。

0: 你在哪里？没事吧？我去看一眼。
1: 我去。
2: 接下来这些话一定要带给姚慧。怎么回事？
3: 许画师不小心摔下来了。
1: 哎，
3: 慢点，
2: 慢点，慢点，慢点啊！
3: 怎么了？
2: 许画师摔下来了。
3: 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2: 没事。
3: 把画拿下去。

0: 说了，你在外面闹的动静越大，老板就能越快出来。
1: 还说什么了？
0: 他说是时候让反动救国军出动了。老大，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1: 那就搞个大动作出来。
2: 没找到杨辉吧？
3: 是。你在学校有什么收获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有一个想法。
3: 什么想法？
4: 辛苦了。郑老师。
5: 哎嘿。
4: 今天啊，改善伙食。
5: 哦。
3: 这是谁送来的？
4: 这是您太太送来的，您放心，我都跟她说了，让她安心等两天，很快你的事就能查清楚出去了。
3: 是吧？那辛苦了。另外要拜托你帮我跟你们领导说点好话。
4: 啊，哎呦，我们都是上海人，不用客气的。
5: 哎，谢谢啊。
4: 您好好休息。
5: 哎。
2: 你想想，连我们抓到王立群他们都要救，如果真抓到伯劳，外面会什么动静都没有吗？如果镇兰厅真是伯劳的话，他知道外面有人救他，他会是什么反应？

0: 怎么了，郑老师？
1: 我在我的饭盒里边发现了这个。
0: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2: 举报了还挺坚决，
3: 白陪他演这么一出戏了。
4: 东西是以肖云的名义送进去的，他毫不犹豫就举报了，不把钱给到他好报吗？太不像个正常人的反应了。
2: 一计不成，咱们再换一计。他能坐得住，外面的人不一定坐得住。

0: 你好，蓝天画室。
1: 哎，你们放在我这儿的表修好了，现在方便过来取一下吗？
0: 公安走了，
2: 他们也不想打草惊蛇，所以电话暂时还是安全的。
0: 有话直说。
3: 伯朗马上就要转运去北平了，杨辉手底下人多，让他配合我。
1: 我一定能把伯劳从共产党手里面抢出来。
0: 你从哪知道的消息？
1: 我刚刚截获了公安的电报。
0: 郝毅心领了，伯劳不用你救，他自有安排。
1: 你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共产党，伯劳一旦离开了上海，就再也没有回来的可能了。他还会把我们剩下潜伏的这些人全都供出来。
0: 你如果害怕的话，可以先行去舟山。
1: 怕？我跟伯劳是同人一场，我绝对不会丢下他不管的。
3: 我一定会冒死相救的，
1: 这也是局座的意思。等着我和杨辉的好消息。
4: 满嘴放屁！如果他出手去救，那共产党就会认定老板就是伯劳。
0: 这个刘伟恒没安好心，他惦记的是站长位子，必须要去阻止他。
4: 怎么阻止？杨辉压根联系不上。
5: 如果有什么变数，刘贵航一定会借题发挥，到时候要控制住他，不能让他回来。需要的话可以去找徐威。
1: 局座的意思，不惜代价营救伯劳，在他转运去北平的路上，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机会。
4: 伯劳只是让我在外头把动静闹大，没让我去救他。一旦营救不成，会坏了伯劳的大事。
1: 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伯劳投敌，我们在上海潜伏下来的可能就会被一锅端了。
4: 你不了解伯劳，或许你会投，他不会，即使死也不会。
1: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投敌呢？行，就算他运筹帷幄，他在被抓之前安排好了一切，
6: 但是他能想到自己会被转运去北平吗？
1: 形势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行动必然也要跟着变化。说不定他现在最希望传达出来的消息，就是让你去救他。
4: 我要向江世雀确认。
1: 杨辉，你听我一句劝，现在伯劳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我知道伯劳他对你有过救命之恩，你现在见死不救，坐视不管，要么你就是贪生怕死，你害怕共产党，要么就是你坏，你盼着他死，想着伺机上位呢吗？
7: 你放屁！我杨辉不是那种人。
1: 那就证明给他看。我再提醒你一次，这是局座的命令，别说是你杨辉，就是郑兰婷都得给我乖乖听着。你敢拿局座的话当耳旁风，你是想尝尝保密局的家法了吧？
4: 你说吧，怎么救？

0: 你好，看看笔吗？
1: 给我来两支红色圆珠笔吧。
0: 红色，来。
1: 多少钱？
0: 500块。哎，谢谢，您拿着。
1: 你们是一直在这摆摊吗？
2: 是啊，怎么了？
1: 我就在斜对面，这笔要。

0: 百香烟。
1: 来一份今天报纸。
2: 好嘞，给。
1: 谢谢。
2: 不用谢。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1: 哎，你不是卖圆珠笔的小伙子吗？
3: 啊，是啊，真巧，在这儿碰到了。
1: 是挺巧的啊。你去哪儿啊？
3: 我没烟了，快来买包烟抽。啊，
1: 没事，来店里喝茶啊，人多生意旺嘛。
3: 哎，好嘞。
1: 那我走了。
3: 哎，好嘞，慢走，有时间一定去。

0: 这么来讲啊，太危险了。事出紧急，伯劳被捕了。刘桂红正在唆使杨辉跟他一起去救伯劳，这会害死伯劳的。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他们。前几天伯劳找过我，说要听从你的安排，就这事儿。对。
1: 你最好马上行动。事成之后，我不想再做一文不名的小流氓。什么意思？你应该也知道，在组织里，层级越高，代表经费越多。我要攒钱养老婆孩子。当然，层级越高，同时也意味着有底下人可以使。
0: 生还的几率也会更大。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要做行动队队长，新的英雄。会谈条件了，许巍，伯劳从舟山把你带回来，就一直有意在培养你。上次见你之后，他也曾说过，只要你经过这次考验，行动队队长就是你的。
1: 少校至今，我要是到了中校一级，我希望党国批准，让我老婆先去台湾。
0: 可以。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路也要一步一步走。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上海查不清楚，还要去北平查？
2: 要是我的话，我早就把你放了。
3: 你的任务就是
4: 让杨辉死得恰到好处。
5: 停止行动，伯劳有自己的计划，把他押去，准备行动。
6: 放开我！
7: 怎么回事啊？你们现在骗我玩，对不对？
8: 咱是不是真抓错人？
9: 你去死吧你！
0: 你真觉得这个杨辉就是伯劳吗？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8: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9: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0: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咱们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3: 人在阵地在，拼了！
4: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9: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0: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11: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2: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
10: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13: 开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肖总了，
1: 哎，您慢走哈，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招呼哈，价格绝对公道，都是老总部的，好吧？
0: 谢谢老板。
1: 哎，好好，慢走哈。
2: 哎，你好，要点什么？
3: 你好，公安。
2: 哦，
3: 老板，刚刚那位女士是来干什么的？
2: 哦，她是画室的，前段时间在这订了批颜料，今天来说家里出了点变故，用不到了，就给退了。
3: 好，谢谢啊。
2: 哎，好，那您慢走哈。
4: 你们老板呢？
3: 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4: 来取表。
3: 单子看一下。
4: 没有单子，表的主人叫郭老。
5: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啊！当初你从舟山逃跑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现在跟着伯劳干了，他怎么也没跟我汇报一声？
6: 明天营救伯劳的行动必须取消。
5: 徐卫啊，你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是吗？你敢跟我这么说话？这个伯劳啊，有个怪癖，总爱给他的属下呀，都起一个鸟的名字作为代号。你是什么鸟人呢？
6: 鹰隼。
5: 鹰隼已经死了。
6: 我会让他重新复活的。
5: 僵尸却派你来了，他低估了我的决心，也高估了你。
7: 别动！

0: 伯劳说过，你是个自视过高的人，往往会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
1: 你再动我就打死。
0: 开枪就会惊动左邻右舍，把公安引来，你的潜伏身份就会暴露。
1: 你阻止我一个人没用，杨辉明天照样行动。

0: 郑老师还没睡呢。啊，
1: 睡不着啊。
0: 哎，你坐，你坐，坐坐。啊。
1: 查清楚了，我没事儿呗，可以回家了。
0: 你误会了，郑老师。我先跟你说一声，你心里好有个底啊。
2: 他们现在上面研究决定要把你转送到北平去了。
1: 去哪儿？
2: 北平。
1: 上海查不清楚，还要去北平查？
0: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郑老师。要是我的话，我早就把你放了。可这上面的事儿。我是真做不了主。
1: 哎呀，这事儿弄的，
0: 郑老师，嗯，不过你也早点休息，不用想太多。这个事儿他们肯定会很快调查清楚，还你一个清白的。我先走了，他们还等着我呢。
1: 啊，好，谢谢你啊，
0: 你好好休息。
1: 哎，行。

0: 这就是押运路线，明天用货运列车押运。万一特务有所行动，可以避免造成无辜的伤亡。
1: 嗯。转运的事儿我已经通知他了。
2: 嗯。老陆，明天万一真冤枉他了，怎么跟他解释？
0: 实话实说，请他理解。嗯。

0: 郑老师，
1: 要出发了。
2: 啊，
3: 我出发。
1: 怎么了，郑老师？
3: 哎呀，
1: 哎呀！昨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李子，昨晚什么情况？
4: 你昨天跟他说完转运之后，一整晚没睡着，翻来覆去，呼吸又重又急。
5: 应该是急性焦虑引发的症状，
6: 会心悸发汗，甚至抽搐。
1: 看来是真吓到了。你也别太焦虑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查清楚了就会放你回来了。
3: 那是要还我清白，我什么都配合。
1: 他现在这身体情况不太适合转运，要不然缓两天。

0: 郑老师，感谢您的配合啊，我们会尽全力啊，保证您的安全。
1: 我也会随车多带一些镇静剂。
2: 客气话就不说了，扶我一把。

0: 那边什么情况？
1: 一切正常。
0: 我要是特务，我也肯定不会在火车站动手。这里那么多解放军，那么多警察。

0: 站长，那个刘桂恒怎么还没来？
1: 不管他了，靠咱们自己也能拿下。一会儿炸了，火车上的人一个不留，全杀了。
0: 好，
1: 火车上的东西随便抢。
2: 兄弟们吃肉了啊！
3: 都在做啥呢？
2: 买好了没有？买好了都隐蔽起来。
4: 陈老师，
5: 哎，
4: 补水
5: 啊，谢谢。
4: 好点了吗？
5: 目前感觉还能坚持吧。啊，
4: 那就好。您到过北平吗？
5: 没有，我是常年住在上海，周边也就一些小城市去过吧。啊，哦，
4: 这话说呀，南方北方气候不同，这景色也大不一样了。我在延安待过两年。哦，如果郑老师要见到那儿的黄土高坡，也一定会觉得震撼。
5: 哎，还真是想有机会去看看。
4: 您发现没有，这地理环境不同，对历史的走向啊也会有不一样。
5: 哦，是吗？
4: 你看，就像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统一，大多数都是以西北伐东南为顺势，东南伐西北为逆势。
5: 这是这样的吗？我没听说过。我听说的是，就是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因为北方人他民风比较彪悍，所以他好战善战，南方呢是贪图享乐，都在琴棋书画里面就把江山给搞丢了。
4: 也不都这样，你去看现在的国民党当局，虽说是占据着东南一隅，还号称要反攻大陆，但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5: 是
4: 负隅顽抗也是徒劳的。
5: 是是是，战争的确是太恐怖了，我们老百姓就想过点安生的日子。
4: 是啊，郑老师的想法也是全部中国人的想法。
5: 喝水
4: 喝水。哎哎哎。

0: 难道我们真冤枉他了？
1: 汇报。

0: 哎，小同志，怎么回事啊？不是去北平吗？怎么回去了？
1: 张老师，我们公安办案啊有流程，请您配合就行了。
0: 不是，我不理解了这个事儿。说好了去北平，怎么能返回？你这不折腾吗？耍我玩呢？啊！你们领导呢？就那个陆主任，请你过来一下。
1: 张老师，您别喊。
0: 怎么回事啊？我对你们可是非常的信任，你们现在骗我玩，对不对？我病成什么样了？我一直配合你们调查吧。
2: 郑老师啊，你先冷静。
0: 我没办法冷静啊，你得给我一个解释。我现在怀疑啊，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人民的公安？哪条法律能够让我这样的一个人民教师被你们拘禁了这么多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郑老师，带你走这一趟也是政审的一部分，请你理解。
0: 这什么逻辑？劳病伤财，你
2: 都坐下。
0: 你别，洗手间。
2: 好，我跟你去。

0: 先是混淆公安的视线，让他们以为杨辉就是伯劳，再让公安从杨辉住处搜到密码本，然后告诉杨辉闹大动静才能帮他脱困，最后再把你作为后手制衡刘桂恒。
1: 现在杨辉应该已经联系好反共救国军了，
2: 保密局应该很快就会发来一封电报，
1: 是批准杨辉关于反共救国军行动的。共产党
0: 会根据之前在杨辉的住处搜查到的密码本
2: 会议这封电报提前进行截击，
3: 所以反共救国军一定会失败，而他们身上带有杨辉的线索。
2: 你的任务就是
1: 让杨辉死得恰到好处。
3: 知道了。
4: 转运正兰亭特务一点动静没有。老陆，这是否可以证明正兰亭跟特务没关系？
5: 他被关着的这段时间我也一直盯着他，没发现任何异常。主任，咱是不是真抓错人？
6: 我这段时间啊一直在假装跟他走得很近，我发现他根本就不像大家说的那样胆小怕事，反而他总是一副很松弛的样子，好像所有事情都在他掌控之中一样。
7: 等抓到杨辉以后再下定论吧。
8: 主任，侦听科来消息了，他们用密码本破译了保密局发来的电文，特务今晚会行动暗杀产业界人士。
7: 杨飞局长，从电文内容看，这批行动的特务直接受保密局指挥，级别不低。
9: 今天晚上市政府和产业界人士的会议十分重要，所以经过市领导研究决定会议照常进行，不过开会的地点
10: 我们会另作安排。
9: 你们放手去干。

0: 事情办完了，你放心吧。
1: 继续盯着杨辉，他是老师这盘棋最大的棋眼。

0: 刘团长，
1: 这些个可都是美式装备啊，你们就大胆的去干吧。
2: 事成之后，
0: 少不了你的姻缘。好，一言为定。

0: 双手抱头，蹲下！
1: 别动，别动！
2: 对不起，主任，我再也不会了。
3: 人没事就行。

0: 真沉得住气啊，他们的枪杆子都快在眼前了才开始行动。
1: 我一听啊，这前面就是试探，后来这个枪声越来越密，这小鬼该出来了。
2: 这个密码电报本啊，就像鬼手罗三肚子里的硼砂，这是把咱们往下一个圈套里引呢。
3: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
2: 让张队长配合你们一起行动。
4: 就带这么几个乌合之众，还敢自称团长啊？你能跑啊你？
1: 可以噻，那你跑去抓他了？你鬼精鬼精的。
0: 带我们去找杨辉，争取立功表现。
5: 他和我们的水上公安就埋伏在这江面上，杨辉他们这回是插翅难逃。
6: 来了，来了，坐过去，别说话，我说什么就跟着说，照说就知道。
7: 站长，是我，老刘，兄弟们打了胜仗了。但是损失惨重啊，你可得好好的犒劳犒劳大家。
3: 跟我卖上惨了。
8: 考安，
7: 考安，

0: 刘团长辛苦了，站长说了，让兄弟们好好养伤，以后啊，有的是大生意。
1: 站长怎么被吓了呀？我有事儿要跟他说一说。
0: 站长想见你的时候，自然会见你。撤，
2: 行动。

0: 别动，上马，退后，都给我退后！别开枪，
1: 拿着。杨副局长，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2: 轮不到你，
0: 别过来，都给我往后退，别过来，退后，都给我退后。别紧张，你看。
3: 我浑身上下没带任何武器，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让他们把枪放下。
0: 我认得你，杨副局长是他们的领导。你既然认得我，那你应该明白跟我谈谈总没什么坏处吧。
4: 杨辉，你肯定在等着江上你们的船来救你呢。恐怕你得失望了，我们的水上公安已经断了你的后路。我不吃亏，一命抵一命，我就是死，我也拉他当垫背的。
0: 我能过来跟你谈，就想给你个活命的机会。要不这样，你把他放了，我做你人质。
4: 你来当我的人质，你就不怕死吗？
0: 你不会那么傻的。 你要是杀了我，你更没任何活路出去。听到了吧？我们的水上公安已经得手了。你要是想活着，就按我说的做。
3: 好，把手摊开，慢慢的走过来。

0: 从你的角度来考虑，首先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再一个你断送了反共救国军，你就算是能逃着出去，你的上头能这么轻易饶了你吗？
1: 我对党国是有功的，他们是不会这么对待我的。
0: 你别嘴硬，出了事找替罪羊，这是你们的传统，还用我提醒你吗？放下武器跟我们合作，这是你最后的出路。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是清楚我们的政策的，你可没时间考虑了，把枪给我。

0: 你的任务就是让杨辉死得恰到好处。
1: 都别过来！
2: 这纸袋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去死吧你！

0: 看这个。
1: 王立群。
2: 跟之前的案子都接上了。这应该就是波导的据点。
3: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我们此次行动捣毁的是上海特别行动站的一个流动据点，
4: 因此呢，我们长期以来很难抓获特务相关的线索。政务科的同志呢，已经将所有的证物全都拍成照片贴在这里。在据点里面，我们搜到了两个电台、金盛银行被劫的金条、反共救国军的名单、大量特务的往来电文，以及一张照片，还有五幅肖像画。
3: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幅肖像画的背面都有一个日期，4月29号，也就是4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的日期。
1: 我见过他。4年前的福州路爆炸案，他也在现场，跟王立群一起上的车。他当时受了重伤，满身是血，应该是没有救过来。
2: 每年忌日都会画一幅他的肖像画来纪念。他跟伯劳的关系很不一般。
4: 还有这张照片。被发现的时候呢，是被人撕碎了的，但是我们把它拼起来了。照片上有两个人，前面这个是杨辉，后面这个是王立群。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呢，同样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日期，大概是1938年的12月。
5: 那是军统第一期邻里特别训练班毕业的时间。
1: 那看来这个杨辉就是王立群口中的老师，4年前爆炸案的凶手。他手里还有炭疽病菌，这些都是证据。
5: 当年撞车的那个司机也是他。
1: 那就很清楚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了，杨辉他就是伯劳，上海特别站的站长。
6: 你们俩运气不错啊，刚进来就破了这么大个案子。
5: 那个现场打空枪的人会是谁呢？你真觉得这个杨辉就是伯劳吗？
7: 从现在掌握的证据来看，全部都指向着他。
5: 这就是问题，查到他的每一步，包括他的死，全都是恰到好处，就好像是有人提前安排好的。
7: 确实有这种可能。那等我们彻底摸查完上海特别站，找到最直接的人证之后，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5: 如果杨辉不是伯劳，那这个真正的伯劳将会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0: 这老师还不舒服啊？
1: 我舒不舒服不重要，还需要怎么配合您直说。

0: 您可以出去了。
1: 我能出去了？
0: 是。
1: 陆主任，
2: 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度日如年呐。我刚才在这躺着，我还在想，我说那会儿日本人刁难我们的时候，我都觉得没那么难熬。
0: 是，让郑老师受苦了。
1: 其实劳动人民吃点苦不怕，我们就怕蒙受不白之冤。
0: 严重了，郑老师。您爱人啊，在门口等着您回家呢，我送您出去。
1: 不不不，我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就这么出去。
0: 嗯，
1: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带就出去了。学校老师、学生怎么看我？邻居、我的那些朋友，我怎么交代？你得还我清白呀！你怎么地也给我出具一张证明函，这个证明函上必须要写清楚这几个字啊，经公安部门几天的调查，郑兰亭同志是良民，他不是特务。

0: 兰亭，帮我把热水拿来。
1: 好。哎呀，
0: 马上好了啊！哎，对了，
1: 啊，
0: 那封证明函你拍个照片洗出来，明天我挂。

0: 楼上那个房间抽屉里的画像都去哪儿了？
1: 那几幅画我放在杨辉那儿了，公安查到的时候更能坐实他就是伯劳。我只是想替你脱罪。
0: 哦，那我再重申一遍，那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未经我的允许请不要擅自挪用。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吃饭吧。今天的晚餐很丰盛，辛苦了。

0: 媳妇儿，这个不能好死。完了，完了，
1: 你回来了！
0: 太好了，一定是耀辉听了我的安排，把你给救回来了吧？
2: 区区小事，不劳杨辉。公安局已经查清楚了，我现在是清白。
0: 那就好，那就好。
3: 听徐威说，
2: 为了救我，你费了不少的力气，所以特地来感谢你。
0: 别，王老，你要干什么？保密局里边咱俩可是平级，没有老板的意思。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1: 徐伟，徐伟，徐伟，要干什么？
2: 瞧你说的。都是同袍，什么动不动的，只是年轻人出手没有轻重，还请刘秘书多担待。啊，全身都麻了吧？啊，
0: 没事，没事，啊，不算太麻，
2: 松快松快。
0: 关键就是，伯老，咱俩之间，别有什么误会。哦，刚才你也说了。你我都是同胞，要共在上海坚守，我们就应当啊彼此照应，守望相助，是不是？我呀是真心的想去救你，我也费了很大的劲。
3: 真心想救你是费了很大的劲儿，背后捅刀子吧？
1: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0: 光是你挑拨上峰之间的关系，就这一条，我就能用家法把你给毙了，你个混账东西！伯老，你别听他瞎说，我呀是什么人你是清楚的，我不是那种人的。
3: 你说的是哪种人？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真的，老陆，我被录用了，
2: 工资是不是要翻倍了？
3: 后悔来得及。
4: 你是想利用银元蜂巢？
3: 银元蜂巢只是表象，我需要一台印钞机。
5: 东西太大，港口码头查得很严呐。
6: 戴月清，我告诉你，谁跟我抢饭吃，我就送他下去见河神。
7: 好啊。
3: 想要发财，恐怕要做钱生钱的生意。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

0: 不错，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啊。那个时候，坐在办公室里，不用出外勤，每天只要看我的每一个同志他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一旦发现有人背叛组织，加法伺候。
1: 督察处确实是威名在外，
0: 你的这些表都不错呀，这块可以，好眼力，
1: 进口的，带
0: 上。
1: 这挺贵的，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他是新的鹰隼。站长，
0: 我老，
1: 鹰隼是你在上海特别站行动队专用的代号。鹰隼给他，他何德何能啊？他有什么资格在这个位子上啊？
0: 我用人不看资历。
1: 只看能力，你觉得有问题？没问题，我完全相信站长的眼光。
0: 英隼，几点了？快12点了。哦，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时候不早了，不打扰了。
1: 刘秘书，这个表里大大小小的齿轮有不少吧？啊，对呀。嗯，我想他们应该是精诚协作才能让这个表走得准。嗯，没错。
0: 如果有一个齿轮走快了或者走慢了，甚而是走偏了，那这表是不是就要修理？
2: 通常你怎么修理的？这简单，直接把坏的齿轮换掉。我也是这么想的。晚安，
3: 师傅，师傅。
4: 九江码头的事情，您听说了吗？
5: 公安已经击毙了伯劳，
4: 目标已死，我们的交易也该结束了。
5: 我听说了，不过他们死有余辜。你也别急着结束交易，我还有事要找你，等我消息。

0: 早啊。
1: 早。
2: 林少白，
3: 我可没迟到啊。
2: 你还真是踩着点儿进来的啊。
3: 准点准分，嘿嘿。我的在啊，没弄丢啊。
4: 祝贺你啊，由于你在抓捕杨辉的过程中表现出色，组织决定正式录用你了。
3: 真的，老陆，我被录用了。
5: 侦查员
2: 还在试用期，
6: 要更加注重纪律，
2: 不要给二师丢人。
7: 是
3: 主任。那我这从今往后工资是不是要翻倍了？
2: 没这说法，后悔来得及。
7: 什么后悔？这工资是小，饭碗是大吗？
8: 林少白同志，这是你的正式警服，请收好。

0: 怎么样？
1: 辣不辣？啊，辣不辣？
2: 辣辣辣辣！
3: 我说的没错吧？
4: 为了欢迎林少白同志正式加入我们，成为光荣的人民公安。
0: 好，
1: 欢迎。
5: 好。
4: 同时，也为了庆祝破获上海特别战的胜利，我提议大家一起干一杯。
0: 好，干一杯！
6: 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
1: 来，
0: 干一杯！
7: 万岁！所以
8: 这次老师能回来，多亏了你。
0: 应该的。
7: 你我现在就算是难兄难弟了。这次应该说是躲过一劫呀。接下来我们应该根据目前的形势，认真的制定一下具体的计划。啊。
0: 码头那边。戴月清的手箍棒被水河帮逼得越来越紧，他快撑不下去了，这是我们行动的机会。
7: 你在码头上现在具体的工作是什么？
0: 手箍帮新建了新月码头运输队，我进了运输队，这样行动会方便一点。嗯，
7: 我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要盯紧金毛厂，然后要用好戴月清，你这里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0: 明白。
8: 徐威，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0: 谢谢站长，
7: 来，喝汤，喝汤。哎，
9: 够够够，够了！
1: 哎，别别，
9: 我酒量不行。
1: 我就跟你实话说了，其实我一直对你有意见。老徐，你说你解放前做了那么久地下警卫，怎么就不知道早点把我发展发展呢？
4: 同志们。要不要听一听林少白同志解放之前什么样？
10: 讲讲。
4: 我跟你们说啊，
10: 快讲。
4: 林少白解放之前那是整天跟地痞流氓混一起啊。你们说，我要是发展他，没准啥时候就把我也给卖了。
1: 那如果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嘛，你要不要发展我？
10: 不发展。
1: 什么？别瞎说，老徐你自己说，发不发展？
4: 我肯定发展，
1: 看到没，
5: 老徐啊，但是还得从编外开始。
9: 对，哎，对，没错，
1: 没关系啊，什么编外正式的，只要能加入人民公安，干什么我都行。
10: 哇，行不行？
2: 好。
7: 经过这一次战役，我想社会处应该稍微会松懈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大意。
8: 他们那个主任。陆正阳很难对付、
7: 这个人办案算是严谨，但是过于板正，我想他可能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弱点，所以找了林少白这个人来对他进行补充。这两个人要特别小心。嗯，
8: 徐伟、那个林少白你熟吗？
0: 过去做过一段时间的搭档，不过不是一路人。
7: 好，来，我再扶一下。
8: 来，
7: 慢点。
11: 哇，还能喝，真的，
5: 大小子真喝。
11: 行了，小白，
12: 怎么喝？
11: 我真能喝。
12: 餐馆都打烊了。
1: 我知道一家。
13: 你知道什么？哎，不喝了，都回去吧啊。我送他，走。哎，
14: 走了，走吧。
11: 我警服呢？
5: 小心，
14: 我这儿呢。走。
11: 你帮我拿好了
14: 啊！知道了。
11: 别转了，
1: 到了。妈，
13: 这是我家，慢点，别动。
1: 跟你开玩笑吧，我真没喝多。我跟我兄弟徐威喝酒，那都是一斤起，我从来就没事儿，喝多了永远。他喝完酒人就傻了。
5: 我看你现在最傻。
1: 你不知道他多傻，我跟你说，他一喝多就教我游泳，
5: 蛙泳，哎，
1: 蛙泳。他在我家，当着我俩妈教我蛙泳。

0: 哎，游得快，
1: 起来，快起来！
0: 曹操还会赢？
1: 来，不行，入水吧。行了，别扫了。
2: 下次咱们一起喝一个。
1: 怎么又蹲下了？
0: 你这，许维臣，许，
1: 还想跟我说什么呀？徐威的事情会查清楚的。

亲爱的二爸，二爸收到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快到上海了。您最近身体好吗？工作应该很辛苦吧？我们分开快一年没见面了，飞航非常想念二爸。我现在学习非常的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到了上海二爸这里，我一定认真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最后祝二爸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女儿飞航。

0: 这衣服有点大了，不是很合身，我试一试。挺合身的呀。对了，那个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我都忘了。我都记着呢。行了，你赶紧去床上睡会儿，我去买早餐去。
1: 哎。
2: 老板派你来和兰亭兄精诚合作，怎么样？没拖到后腿吧？哎呀，
3: 有没有拖后腿啊？还要兰亭兄说了再做数，对吧？
2: 兰亭兄，实话实说，桂恒兄专责电台，从未失误。上海迟迟没有动静，我负全部责任。哎呦，
3: 兰亭兄在公安局耽搁了一段时间。
2: 老板替你捏了一把汗呐，所以才特意派我来慰问你啊。嗯，
3: 非常感谢老板。但是，这里事业的开拓，应该说每走一步可谓是经济遍地，这一点也要请老板多多理解。
2: 老板理解咱们，咱们也应该替老板分忧啊。
3: 哎，对对对，当然，
2: 毕竟。 所有的名单都给了你，还花了那么多钱。老板目前正在争夺国民革命行动委员会的五把交椅之一。只有你这边做出成绩，老板那边才能有更多的筹码嘛。
3: 你请老板放心，我可以这么说，上海的经济很快就会出现全面崩溃。
4: 你是想利用银元封钞？
3: 银元封钞只是表象，其本质是要让上海市民不相信人民币，而假币的出现会让这种不信任无限放大。我需要一台印钞机。
4: 我记得，咱们在撤出上海的时候，我们在中央造币厂就带走了几架印钞机。
3: 嗯，
4: 但是那个机型很大呀，不好运进来呀。
3: 哎，事在人为。
4: 也对，
3: 事在人为。

0: 他的计划到底知道多少？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他这个人擅自行动惯了，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前几天他把我关在屋子里面关了三天，我差点就死在里头了。老兄，如果让他在站长的这个位子上再这么干下去，早晚会失控的，就没有他这么干的。
0: 好了好了，你的情况老板都清楚，老板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监督约束他的嘛。
1: 我尽力去办吧。老兄，如果有一天我不明不白的死了，还请老板对我的家人多一些照顾吧。
0: 我理解啊，受委屈了。你放心，你这边的情况我会如实向老板反映的。
1: 老兄，拜托了。

0: 边在等人呢，啊！
1: 你等的人就是我，我就是新的英子。
0: 这个环境难免有人认识我，所以我还要装出我金老板的气质。你稍微委屈一下。说正事吧，找我什么事？
1: 帮我们从舟山运一架印钞机到上海。
0: 东西太大，港口码头查得很严呐，可能容易暴露。
1: 金老的戏是不是有点过了？老板找到你，是相信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我一定尽力去办。我有个小问题，你们为我做的事情，好像有点拖泥带水啊。不是，刘先生记得吧？虽然他现在已经抽了，没当上会长，但是他现在还是四处兴风作浪，他就认定我是支持人干的，处处针对我，抢了我不少的生意啊。
1: 见了吧？
0: 啊，
1: 果然是生意人啊！
0: 啊，
1: 让你办点事儿，绝对不会空手。
0: 那我们的生意还能谈成吗？

0: 弄好了吗？
1: 好。
0: 好。行，下来。好。
2: 这件咋卖的呀？
3: 21公啊，贵啊！哎，净值呢？好厉
4: 害！那个，
2: 云，
5: 听说你转正了？
2: 嗯，走啊，
6: 带你吃好吃的去。
2: 来了，
6: 是买烟的，就是你电话里跟我说那两个人。
5: 嗯，
6: 跟你多久了？
5: 好几天了。
6: 跟我走。

0: 他们跟来了，
1: 走，往那边看看。
2: 没事。
3: 谁派你们来的？
4: 不说是吧？回警局慢慢说。
1: 哎，我说我说，是丁老板，担心大小姐安全，派我们跟着。
3: 我爸。
1: 千真万确。
4: 啊？
1: 这是这。
0: 这张照片确实一直在我家相册里放着，
3: 我不想为难你们，别再跟着了。
1: 哎，
4: 还不快走！
1: 哦，走走走。
4: 还以为是特务。
0: 我爸也太过小心了。
4: 最近也确实不太平，那几个得炭疽病的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金叔也是怕你再出危险吧。爷爷，那我们现在
3: 就去好好宰你一顿。

0: 我想念你啊。你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今老的戏是不是有点过了？
1: 那个欢庆解放大游行，你们都报名了吗？
2: 哦呦，我可没那个闲工夫。哎，这街坊们都跑到大街上，人民币换银元去了。
3: 哎呦，现在啊，菜啊、米啊都涨了两倍啊，谁还有心思去练秧歌？
4: 哎，你们都换成银元了吧？
3: 哎呦，就我们那些家底能够换早就换了。

0: 哪比得上哎你们林家家底厚？
1: 我跟你讲啊，慢慢来，不要着急啊。
2: 你要是想换，要抓紧时间换的呀。前天1块银元，人民币900，昨天1200，今天就1500嘞，刷刷刷刷刷的涨哦。去街边吃碗面，这个面刚端上来就涨价了，哎呦不得了哦。
0: 哟，老姐姐，要这样的话你要抓紧哦。
1: 哎呀，晓得啦。
3: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1: 小白啊，
4: 小白，
0: 小白你下来了。
3: 妈，我衣服改好了吗？
5: 改好了，改好了，刚刚好。刚刚改好你就下来了，
3: 试一下。行吗？哎呦，
5: 真好看。
0: 哎呦，你们看看我们少白呢，现在是正儿八经的人民公安嘞，
5: 脚跟子总算站稳了。
0: 哎呦，挺精神的哦，那个。
3: 主要是我妈手艺好，给我改了合身。
0: 是。哎呦，对了，少白，你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公家人了，对吧？那你就给我们交个底，那个人民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整天的往下跌跌跌，跌的我们这个，哎呦，心脏都快受不了了。
3: 这事儿不用担心。人民币进得了北平，进得了山东，那就一定能进得了上海啊。要我说，炒银元这事儿就长不了。你们千万别把新政府的决心给低估了。
5: 你们看看，我们少白现在讲话就像领导一样，哎，和那个陆主任就是一个腔调。
3: 那是他学我。哟，你们都听我的啊，千万别跟着炒银元。不然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得吃。
6: 听少白的，炒银元能赚几个钱？
0: 对，我们就听那个少白领导的，
5: 是吧？对的，听我们家少白的。

0: 这套模板是全世界最真的版本了。做这张版的楼大校曾经被蒋总裁接见过。
1: 不行啊，也太粗糙了。
0: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这套版本。
1: 要当艺术品来做，我来想办法。

0: 金某昌刚把印钞机和纸张油墨送到了，保密局就把以前印刷技术最好的工人派来，都是熟手，假币很快就能充斥上岸。
1: 这套人民币的设计者是位艺术家，李某多人。现在算是跟他心意相通了。很快，
2: 贾超就会像潮汐一样冲刷上海。喂，好极了，我知道了。
1: 殷审来的电话，收购帮马上就要行动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要在上海的市场上流通起来了。

0: 戴老板，这个月的收入又少了两成，自从共产党来了之后，那码头上的工人是越来越不听话了，现在连保护费也都不交了。这次也奇怪，没有个带头的，那帮苦力就像有了靠山一样，这腰杆子一下全都硬了起来。谁来了？这码头也离不开我们手勾帮，都是要吃饭。
1: 有老婆孩子要养的，见了血会血怪的。大哥，手勾帮每个月出发首长，头头脑脑的都在。
2: 还有那个大胡子，前段时间揍了我们好几个弟兄，死仇不报，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小娘们，
2: 都给我听好了啊！干掉一个手勾帮。 赏100大洋，谁要能给我干掉戴月清、2根小黄鱼，
1: 好，
2: 能不能灭了他们，就看今天了。
1: 好。

0: 冯老板，这什么意思啊？又是动刀又是动枪的。
1: 问我什么意思？戴老板，是你坏了规矩吧？这河道是我们水河帮的地方，码头才是你们手勾帮的，这是上百年来定下的规矩。可你倒好，杀我的人，抢我的货，今天这笔账我给你好好算一算。
0: 是得算。如今共产党进来到上海，码头管得严，兄弟们肚子吃不饱，只有想邻居讨口饭吃。
1: 少他妈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戴月清，我告诉你，谁跟我抢饭吃，我就送他下去见河神。兄弟们，对不对？对。姓戴的，没想到今天你能折在这儿吧？放心，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
0: 好啊。

都给我住手！

0: 武器已经提供给他们了，接下来就看戴玉清的了。
1: 站长，我们这么帮他们值得吗？
2: 你看这些帮众像什么？
0: 散兵游勇能派上什么用场？不同的战场需要不同的兵。现在我们有了人，之后关键的就是怎么用这些人。所以，成败取决于我们。
2: 明白。
3: 戴老板说了，既往不咎，从今往后，手沟帮、水河帮就是一家人了。好好跟着戴老板吃香的喝辣。

0: 神仙日子过不完，
1: 刘月清，你真够歹毒的，你还给我下套！我死不要紧，河神也不会放过你的。那就为了讨河神欢心，只能请冯老板亲自献祭了。
2: 各位拿到手钩的，就是手钩帮的人。接下来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了吧？

0: 你们谁敢拿？王八蛋！他妈王八蛋！
1: 我们是拜过官而已。
0: 啊！今天谁敢动，一定定一命！来、啊！娘！

我看你谁敢动手，还是冯老板大度，把这么多得力干将送给我，河道上的事儿就不劳你操心了。

0: 大郎慢请。
1: 一开始我看你就不简单。

0: 至于这么躲躲藏藏的吗？被抓起来，谁不是枪毙？你的问题我都帮你解决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精诚合作，一起发财啊？
1: 长官，不管是码头还是河道，我们蜀沟帮真的都是辛苦钱，保密局还要分羹吃肉。
0: 我这么多兄弟，可怎么活呀？你说的那些都是小点心，我们都看不上。想要发财，恐怕要做钱生钱的生意。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想不想一起在金融的战场上好好的拼杀一番呢？
1: 搞金融，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笑>我问你啊，
0: 一块银元和一张人民币，你到底信任哪个？
1: 当然是银元。
0: 那就对了，你的选择就是上海绝大部分人的选择。现在，解放军是进了上海。 但是人民币不一定能够进上海，该把这把火点起来了。

都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钱给我花出去，去买米、买面、买油、买烟，总之过日子能用上的东西，全都给我买回来，明白了吗？啊！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消息被他们封锁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3: 林老板，这我可不敢做，这都是犯法的。
4: 以毒攻毒，谁敢以身试毒呢？
5: 我们不要再推销当卖家了，我们来当上帝，
6: 治愈铜板。
7: 林老板，
0: 合作愉快。
5: 如果他们发现这铜板是假的，咱们的戏就唱不下去了。
8: 大哥们，干嘛呢？这是。

0: 个人都有自己面临的困境，都有沟沟坎坎，只要是扛过去了，然后你有坚定的信念，我觉得会到那一天我们觉得心满意足，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自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我要有让九个弹孔有爽感，那不是爽剧。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也想当英雄？
3: 想。
0: 那么其实这个九个弹孔是他的九个人生阶段，是他的一次一次的这种蜕变，是他的一枚一枚的勋章。

0: 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了。
1: 他最后从一个小山崖子变成了一个将军，其实这个成长过程他一定是具有爽感的，除了爽感以外还能有一些其他的感受，就是他能感受到人物的这种艰辛，成长的这种刺痛。但最后成功的时候，其实他还会对老一辈的这种革命先烈有一丝丝的崇敬和向往。
2: 红军是什么？舍小恨，共成大义，识大体，通大局。
3: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1: 我觉得这个红岩线特别伟大，红岩线这一个线出了我们党的200多个将军，这些将军都在我们整个这个新中国的成立缔造的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很多很多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上，那我觉得我们剧组的这个主创就在创作过程中有了抓手，这个是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就是拍这种历史抗战也好啊，或者是没有过的经验，这次是独有的。从我个人的从业经验和我经历过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讲，我是觉得有些真实是能做到的，有些真实是尽量做到的。您比如说我们去拍一个20-30年代的，比如生产工具，你生活的物件，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当作古董一样留下来的，那我们可能只能去那个历史博物馆去做一些有效的这样去做一些考证，然后我们自己把它复制出来，但是复制出来那个它肯定也不是真实的，因为无论是材料和当地人的使用习惯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真实复原的。但是人物情感和故事，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做到的。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李志信这个人物，他有那么多的湖北的开国将领做原型李先念也好啊，李仁林也好等等，那么多的人物原型，那其实这些是有一定基础，那他所以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他的真实度就会高一些。
4: 人在阵地在，骗子！
3: 抗日战争，我的身体上留下了9个弹孔，心中却镌刻下永恒的信仰。
1: 这个戏感觉好像乍一听人身上有9弹孔还活着，对吧？这一看就是个雷剧啊！但是其实真实的史料当中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有史料为依据的基础上，我们去把人物情感和故事情节，我们尽量去做到真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个9个弹孔啊再去做的一些深挖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工作。
3: 将来的胜利定属于我。
1: 9个弹孔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每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对于个体的人一定是有影响的。那么这个个体的人，因为他的这个信仰的坚定，他的立场的坚定，他持之以恒的这种追求，他就会在这个时代中去创造属于他的最辉煌的高光时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敏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0: 可以啊，这小狼狈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怎么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0: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1: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12: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3: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11: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14: 开枪啊！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格力真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2: 场上分胜负，
13: 场下是兄弟，
1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易储蓄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 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关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上二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下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4: 黑色皮包，
2: 条纹开衫，黑色皮包，分开找，
4: 我去上面。
5: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6: 一共有121条。
5: 哦，有没有有用的？
6: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街，已经处理了。
5: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6: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5: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7: 哪个商场？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坐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3: 是，
2: 确定无误。
7: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8: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7: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
1: 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排除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2: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3: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2: 我确定，他这个。
3: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2: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苗儿，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是。
1: 你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0: 懂，明白了。

0: 喂，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6万。
1: 才这么点？
0: 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
1: 知道了。
0: 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
1: 啊。你要这个干什么？哥，我们跑吧。
0: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啊。
0: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0: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刘登，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
0: 啊，
2: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小
2: 也高
3: 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呀，吴老师，哎呀，川儿，嗯，您来这么快，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怎么样，顺利吗？挺顺利，你小子，一会儿说报喜不报忧吧？嗯，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1: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1: 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
2: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1: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 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2: 我证明什么？
1: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松树平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情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1: 14号，
0: 嗯，
1: 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2: 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3: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2: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

0: 和私募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1: 有三个地方。
0: 宋如平有没有？就是张鹤涵家附近。
1: 有。
0: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鹤涵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宋书平，所以首选宋书平。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鹤涵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3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1: 300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2: 来不及啊。
3: 是啊。
4: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0: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钟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啊。
5: 是。
0: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鹤涵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0: 3:15，三线布置完毕。
1: 通知所有布控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到。

0: 秦总，
1: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贾本真的住所呀？
0: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江美珍在一块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0: 北至江边转。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走错路了，
2: 八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3: 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
4: 秦爸，张可涵的报道我全看了，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
3: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5: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0: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怎么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3: 人在阵地在，拼了！
4: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9: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0: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11: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2: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10: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13: 开枪！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0: 你们这些人办案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会。
1: 秦总，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再说一遍，
1: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年了。圈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1: 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儿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

0: 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国涵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机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0: 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踌躇进京北行城，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 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1: 嗯，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 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嘿嘿。哎，评奖、评功、总结，
2: 厅里啊，
1: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2: 给我庆什么功啊？
1: 嗯，
2: 要说功，您才是绝功身位呢，是您跟厅里申请。 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

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川，起来了没？
1: 哎，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0: 金莲，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面，说道说道的。
2: 赵飞啊，
1: 你那兄弟。
2: 喂。
0: 哎，川。
2: 嗯。
0: 起了。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4: 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嗯，家里说。
3: 嗯，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4: 他为什么骂你？
3: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怎么？哎，
1: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3: 我
0: 行，这样。
2: 是。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上没有？
1: 我锅糊了。其实这面活的可真好。
5: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
1: 踏实。踏实啥呀？川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5: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
6: 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
5: 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1: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3: 呦，疼一下。
5: 尝尝，
3: 嗯。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7: 来，连姨，杯子。
1: 哎，好嘞，嗯、谢谢。
2: 来这，我那边倒。
7: 先给连姨倒。
1: 来，醋。
3: 好嘞，好嘞。
2: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得说道说道。
8: 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9: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6: 有这么说你爸？
10: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2: 还有夸的吗？
10: 啊？
2: 啊？没有了。还有吗？
3: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11: 功不可没，
12: 绝功是来的。
2: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10: 来来来，走一个。
2: 来。嗯，没干啊，傻小子。
8: 行吧，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你要是我领导啊，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2: 可别啊，我不是这么好领导，性子直

0: 情商低，肝火旺，
1: 有点自知之明。
2: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把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3: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了？

0: 洋洋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1: 真好。
2: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0: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1: 我都25了，
0: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2: 去，去厨房我拿点醋。
1: 这是醋，去吧。
0: 吃饭，吃饭，吃饭。
2: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儿。
0: 吃饭。
3: 哎，春儿，咱把这杯撤了。
2: 来。
1: 来，烤一个。
2: 来吧。
3: 来来来来。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0: 我也来考试。
2: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0: 李文，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0: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2: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2: 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2: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2: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1: 哦，那行。

0: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1: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0: 那你咋不告诉我？
1: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一知道了削你？
0: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1: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着？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2: 关机了。哎，可能没考完呢吧？
3: 不会呀、啊，跟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2: 哎，行行，咱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3: 哎，
1: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0: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啊？
1: 我爸。
2: 哎，爸。喂，小郑，考完了吗？
4: 考完了。
2: 嗯，你看见你姐没有？
1: 没有。啊，哎，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2: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1: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5: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1: 啊，好吧。我爸来了。
0: 事儿不大。
1: 文姨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0: 我不走。啊？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6: 带我到这儿干嘛？
7: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8: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6: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7: 是不是？
2: 啊，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7: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这些花儿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要说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5: 先别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4: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2: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
4: 真漂亮。

0: 怎么没人说说我呢？嗯，我真这事怎么样？
1: 没想到。
0: 什么没想到吧？
1: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警服了，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2: 还行，还行。
0: 还行啥呀？
2: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呢是吧？
3: 秦爸。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1: 我当然高兴了。
3: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说什么了？
3: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1: 我说过吗？
3: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1: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3: 你不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海平，嗯，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0: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1: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勇。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0: 有爱。
1: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0: 盾牌。
2: 爸，你们聊什么呢？
1: 没聊啥。
0: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2: 警服，你说警服是
0: 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海平，您是？哎，
1: 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2: 马队长好。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去。哎，
1: 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嗯。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1: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3: 马队，
1: 哎。哎，海平，自己坐啊。 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10个人，一天要去7、8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4: 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1: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
4: 哎，程队，人到齐了吧？哎，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是这样的，昨晚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 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新测室弄设备呢。
5: 心理测试。
1: 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得上？
5: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5: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
1: 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5: 好。
6: 右转，到头。好，咱们基础的这个新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在过目前。赶快跑。然后这个新测试也已经贴上。是高队吗？哎，我是。你是？
7: 我是叶海平。哦，
6: 马队让我把新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7: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6: 这20多个名额，
7: 这可不是小活。
6: 嗯，一天测不完。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啊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7: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我分一下组。
6: 好，
7: 那你先去忙吧。

0: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1: 行，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2: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0: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1: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0: 好。
3: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4: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0: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4: 你确定？
0: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4: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3: 三个月了。
4: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5: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3: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4: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6: 那是得仔细查了。
3: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1: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3: 行，你问。
1: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在家。
1: 跟谁在一起？
3: 跟我老公。
1: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3: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1: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3: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1: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7: 在家里面。
1: 你家都有谁？
7: 有老婆有孩子。
1: 有没有听见枪响？
7: 枪声没有。
1: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7: 没有。
8: 在家里。
1: 跟谁在一起？
9: 昨晚是和家人在一起。
1: 有没有听见枪响？
8: 听见了。
1: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8: 有。
9: 11点左右。
8: 大概11点吧。
1: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
1: 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
2: 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家呀。
2: 你家里都有谁？
1: 我和我老公。
2: 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
2: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1: 没有，我不知道。
2: 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没有。
2: 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3: 是不是他丈夫？
4: 反应特别大，不管他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

0: 能出来。
1: 在家里吗？
2: 我说了我不知道。
3: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出大事了，快走！
2: 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
3: 15年把人家当炸碎，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4: 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5: 你这是能帮什么忙吗？
6: 我可以试试看。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有重大嫌疑。
7: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
1: 别走，谢谢。
6: 这么快就抓着了？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8: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9: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16: 健民集团。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1: 这不可能！
2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5: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6: 真好喝。
25: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8: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9: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16: 健民集团。

0: 这个职业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哎，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啊。
1: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2: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1: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
3: 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2: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3: 你没看错吧？陈妈，你亲自下厨啊？
4: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陈妈什么不会干？嗯，
2: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3: 我给你换，没事。
2: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3: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5: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3: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我可不敢尝。呀，我人到了。哟，
4: 曹老师，您怎么来了？啊，
3: 曹老师来了。宋战友吗？娘娘，
5: 你
3: 还是。你说，哎，曹老师吧？哎，
5: 等等啊！
3: 哎呦，您先坐吧。
5: 跟你学的嘛，
3: 我听秦子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2: 认回来了，来来来，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刚回来，
2: 怎么样？太帅了，花茶，
3: 可以吧？进来，进来，
2: 走走走。哎，这
6: 帮孩子很久都没。
2: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3: 这就是情况。
2: 哟呵，
6: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3: 是这样，杨洋回来了。
7: 不是你来，我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8: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我也是。
2: 哎，曹阳哥，
8: 嗯，
2: 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8: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 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哦，
2: 听着好高级啊！
1: 嗯，
9: 不愧是学霸。
1: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8: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我想去打电诈。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10: 你也是个小屁孩。
8: 我比你们大。陶
11: 婷，秦总。哎。
10: 怎么样，行吗？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哦，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12: 嗯，可以。啊，刘处，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3: 有监控视频吗？
12: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13: 哦，知道了。秦总，刚才那个住。

0: 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 是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2: 嗯，那赶紧的吗？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
3: 你这样，你带人过去，
2: 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呢，
3: 你请他支援一下。
1: 行，我跟他们联系。
3: 好，
4: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2: 哦，你这儿能帮上什么忙吗？
4: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5: 哎，
4: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5: 好，我马上去办。老丁，秦总，我先忙去了。
2: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4: 好，
2: 赶紧去。
0: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2: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刘主任
3: 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
3: 啊
2: 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2: 啊！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性侵害？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去看看现场。
2: 好。

0: 怎么样了，刘叔？刘叔，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1: DNA，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行，再等等吧。嗯。哎，
2: 雷主任呢？啊，他去尸检那边了。哎，苏老师。 DNA
3: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嗯，
4: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3: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小时之后才能出来。
5: 嗯。
1: 我们都在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嗯，
6: 没事，辛苦了。嗯，休息一会儿。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
0: 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嗯，
7: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嗯，
8: 周队，收到警回复，请求连线。
7: 马上和省厅连线。
8: 好嘞。
9: 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0: 周队长，您收到。
9: 好，我看。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

0: 现场500米过道山坡上那片房子里。
1: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2: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 好的好的，放心吧。
3: 哎呀，李文啊，
4: 嗯，
3: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4: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3: 哦，那也有六七年了。
4: 小十年了。
3: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4: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3: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4: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放开我！放开老二！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城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3: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有种就弄死我！
4: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
5: 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6: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5: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1: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6: 进，
7: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8: 马上连线。
9: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10: 好，那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9: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11: 邓敏才。
9: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11: 42岁，农民。
9: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11: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2: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11: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

0: 那你认识他们吗？
1: 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2: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3: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2: 抢钱了没有？
3: 没有，先他们前走。
4: 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5: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6: 李文说的对啊，
7: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8: 那移送怎么办啊？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7: 你这些证据不固定下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4: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7: 你挂了吧，李文。嗯，你这还有一盘素菜呢，都给你。
9: 哎，这么快回来了？
10: 哎，郭处，
9: 案子破了？
11: 破了。
9: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1: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9: 曹阳，
10: 哎，
9: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1: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9: 谁呀？这么厉害？
12: 秦总去了？
11: 不是秦总。
9: 那是谁？
11: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9: 情报中心？
10: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11: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
10: 哦，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运用啊。
13: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嗯，
11: 你知道挺多的。
9: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11: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
9: 嗯，
11: 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10: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11: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10: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13: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12: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
10: 嗯，
12: 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10: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13: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10: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
14: 雷主任，
9: 雷主任，
15: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

0: 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1: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2: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0: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

0: 行了，
1: 李主任。嗯，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2: 有什么问题？
1: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2: 爱怎么想怎么想。
3: 你听我把话说完。
1: 其实啊。
3: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2: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
1: 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
3: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 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1: 你继续说。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
2: 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那就这么办吧。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0: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2: 你呀，作为一名从业30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的感受到。 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 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
4: 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5: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
2: 雷大师则是顾问培元呢。嗯，顾问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6: 新技术有哪些。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
2: 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7: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2: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 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的锁定。

0: 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1: 这个好像不对吧？
0: 嗯，请讲。
1: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2: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3: 干嘛呢？不好听哥。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4: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4: 我就是在想，
0: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4: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0: 犯
4: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
4: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
4: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4: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
0: 也就是
3: 什么秘密啊？这年警察没白当，
0: 要有
3: 有境界啊！
0: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5: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6: 嗯，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7: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8: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辣椒多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不要辣椒，
0: 好嘞，
1: 好，慢慢吃、
0: 啊，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喽、哎哎哎，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那
4: 杨队，是不是矿场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5: 肯定是爆炸了！
0: 快！
5: 那位置看到了，冒烟了。
0: 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

0: 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1: 9公斤？
0: 哦，
1: 1公斤把人就能炸碎。
2: 是啊，
1: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1: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1: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一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1: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1: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了。

0: 他们也到了。
1: 嗯。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树，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郭树辛苦了。
4: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4: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5: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7: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哦，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飞行检测。
8: 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5: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9: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5: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回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2: 好，
0: 好。

0: 慢点啊，这个路不好走。这个是秦总，郭叔。
1: 秦总，
0: 慢一点啊。来来，这个路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 秦总，小心一点啊！
2: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2: 秦总，

0: 啊，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塞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 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有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董事长老板呢？
3: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
3: 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湿了，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三五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
4: 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5: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6: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 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5: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6: 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5: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 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做事不计后果。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 下午1-2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 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秦总，
2: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0: 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
3: 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0: 时间不等人，赶紧安排下去。
4: 就这家。龙队，有发现？
5: 作案工具都在这儿了。
6: 哎，曹阳，
7: 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6: 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0: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怎么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3: 人在阵地在，拼了！
4: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9: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0: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11: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2: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
10: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13: 开枪！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尘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一百米。
1: 一百米，
2: 这么近，
1: 这也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

0: 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1: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起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发现。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房。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你们要找的风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龙队，有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处，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秦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秦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

0: 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1: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2: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1: 好，
0: 好，走吧。
3: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0: 好，我马上赶过去。
4: 刚完牛肉粉。
5: 知道了。
4: 加点肉，加点肉嘛。
5: 哟，你发财了呀！
4: 再来点。好。
5: 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0: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6: 你们要抓我，你愣是抓我，
0: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6: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0: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4: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0: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4: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0: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4: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0: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4: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0: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4: 我说实话，我就在
0: 说。
4: 我让他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0: 你怎么又不在了？
4: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0: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4: 我说了我回家了。
0: 你到底在哪里啊？
4: 我说了我回家了。
7: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0: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4: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8: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4: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怎么给我发了奖金？
8: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4: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面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8: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4: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把老板找的麻烦。
8: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是打了就是关机。
1: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0: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用完留下来的。
2: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
0: 我
2: 来
0: 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2: 你给我讲实话，
0: 我
2: 到
0: 说
2: 底哪来的？
0: 的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3: 秦总，您怎么看？
4: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1: 是，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又太多。
4: 那先观察两天。
1: 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4: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啊，行，好，
2: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啊，周里来人了，
1: 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磁能。
6: 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7: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7: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买给哪个呀？
7: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8: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7: 哎呦，可以啊，龙队。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8: 好。
9: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8: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

0: 哎，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嗯，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
1: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2: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3: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是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3: 顾队长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4: 遥控器什么牌子？
3: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这大家再坚持坚持。嗯，
1: 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0: 嗯。
2: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真是。
4: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我。

0: 哎，果树那边怎么样？
1: 出来了。
0: 啊？
1: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0: 啊？
1: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0: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1: 能确定。
0: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2: 做出来了是吧？好，好，好，好，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3: 好，好。
4: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2: 出来了是吧？嗯，
4: 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嗯，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2: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啊，来，坐坐坐坐坐。哎，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5: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2: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3: 好。
6: 宿舍，睡了吗？
7: 还没，怎么了？
6: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7: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6: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7: 很多人的样本？
6: 嗯。
7: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8: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9: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6: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9: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7: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9: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1: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7: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1: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7: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9: 那问题出在哪？
4: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9: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10: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9: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10: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1: 大姐，
12: 哎，顾队，
11: 哎，
12: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11: 你讲。
12: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3: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4: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再买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13: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14: 我和我哥哥、嫂子。

0: 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 你先不要激动。

0: 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1: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2: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1: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3: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1: 什么情况？
3: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4: 郭处，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1: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5: 秦总，
6: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1: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4: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7: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8: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7: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苏珊。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2: 雷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呀、
0: 啊？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3: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3: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2: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

0: 也正在查找原因。嗯，是，我知道。好，谢谢大厅。
1: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0: 沈老师啊，
1: 哟，金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那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3: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4: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5: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1: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疯狂地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呀！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呀，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他。
2: 秦总。
3: 审了吗？
2: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4: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2: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4: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2: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3: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2: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4: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2: 我觉得不能排除。
4: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5: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2: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吧？
4: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3: 好了，不犹豫了，嗯，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嗯，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嗯，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啊，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
2: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3: 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让大家休息一下？
4: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我就不信找不着。
5: 这里有一个菜市场，发现炸药丢了。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健民集团。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健民集团。
21: 老师，谢谢，
22: 应该的。
2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4: 这个怎么弄？
2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3: 是用心的服务。
26: 太感谢你了，
25: 应该的。
2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3: 是秉持的公心。
2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25: 多？不麻烦，应该的。
2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29: 没什么事儿。
3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31: 干嘛？干嘛？
2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2: 应该的，
2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2: 格力真好。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反复咳嗽，
1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0: 健民集团。

这次的港币战，谁是花香的组织者？你跟他又是怎么联系上的？

0: 接受自己的未婚夫做这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呢？
1: 要只是这样，我也不会专门来找贤哥您倒苦水了。
0: 还有什么事啊？
1: 其实我真正过不去的是怎么说服我自己，连昌做的什么生意，那些高价收购的物资都提供给了谁，别人可能不知道，您还不清楚吗？以前我只是一个小秘书，我可以说不知内情，只为了混口饭吃。可要真当了航运经理，一船船货从我手中运出去，我还能继续自欺欺人吗？我也知道，我这个穷小子要成家，我总得混得像个样子。我更知道我不干，多的是人抢着去干，连昌也不会因此少卖一分钱货。我就是担心，
0: 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
1: 贤哥，你说这个航运经理我应不应该做？
0: 吴胜，这个问题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
1: 其实我也知道，有些选择终归只能由我自己去做，但我心里就是烦，所以忍不住想要找贤哥您聊聊嘛。您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过好了。
2: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你总得吃点东西吧，你何况现在还病着呢。啊，你放心，我呀已经托香港的朋友打听了，一旦有乔先生的消息，我一定会告诉你。

0: 何叔叔。
1: 小鱼，这些天乔老师怎么样？
0: 一直在请病假，去看他也不说话。
1: 小鱼，你帮我把这些给乔老师吧。
0: 何叔叔，你不进去吗？
1: 我就不进去了，谢谢啊。
2: 你来干什么？
1: 我听说一晚生病了，所以
2: 海兰那个哥哥有点当好人呢。你是怕他病得不够重，还想来刺激他是吗？
1: 洛白先生，我真的只是
2: 走啊。叶曼，
3: 洛博士，这个还给你。我真的没事，谢谢。
2: 一满。

明婉，你哥哥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件事是阿贤对不起你，我知道你现在也不想见他，我过来就是替他好好向你赔个罪。这些天阿贤也是不遗余力想尽各种办法打听你哥哥的消息，夫妻这么多年我也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这件事情但凡还有其他的办法，我相信他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0: 我知道，你受到的伤害不是一句就能弥补的，也不奢求你现在就原谅阿贤，只希望你能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哪怕你当面打他骂他一顿出气，总好比像现在这样老死不相往来的好啊，对吧？你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1: 老太太，你严重了。其实我心里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澳门，为了抗战大局。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也不需要他跟我道什么歉，我也没有资格去让他跟我道歉。我就是。 对不起，我现在身体还不是很舒服，我先走了。

0: 天哥又送东西啊？
1: 对呀、啊，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2: 强哥，
3: 谁？早，
4: 早。
5: 哎，小少
4: ，Mary，
3: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4: 嚯，三喜临门了，昌哥发财了。
3: 不是，这贤哥送的。贤哥知道我不好意思找他借钱，每次呢就以送东西的名义硬塞钱给我。我们这小小服务站啊，现在全靠他掏钱养着。
4: 贤哥就是贤哥，能帮则帮是他的原则。没事，大不了你以后发达了之后再还给他呗。
3: 哎，三喜临门，什么意思？
4: 你看，这一喜，你现在有钱了呀。二喜，还记得你们之前查的那个猪鬃贩子吗？刚到拱北，还没到县城呢，就被欧队长给……
3: 听见没？又一个汉奸！
4: 锄奸公告是贴满了整个中山县城，那连长拉拢的几个走私贩子吓得全部当了缩头乌龟。
3: 好啊，还有一喜的，
4: 还有一喜啊，算是从天而降。
1: 怎么了？你说呀？
3: 不，别卖关子了啊！
4: 好好看看。
3: 什么呀？这是什么意思？让我读书给你听。
4: 哎，这可是欧大队长专门托我们大豪帮从中山给你们拿过来的，很重要。
3: 欧大队长，
4: 哎 ，Mary， 还记得你那个表哥 Lance 上校吗？他脱险之后向英军汇报了他的获救经历。为此，盟军战区司令部特别派来了一名情报官，和五桂山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得知了你们服务站不但存在，还一直坚持在工作。为此，盟军中国战区和太平洋战区已经共同确认，你们为盟军澳门前线特设情报站，所以颁发了这本书，是你们电台的专属密码本。

中队

0: 我给你买了糖水，看你高兴的也没吃饭，肯定饿了。
1: 写什么呢？这么认真？
2: 电报较长，有了密电码，你得学发电报啊。我学发电报？哼，咱没有电报机吧？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
0: 我不需要学，你会就好了。
2: 提保站不用继续扩大吗？当将来人手更多，工作更忙，靠我一个人发电报万一不够呢？ 所以我才编这个简易教程，你看着就能学会怎么发电报啊！看这就能学会。嗯，电报的技术就是摩尔斯码。嗯，学会摩尔斯码，再联合这个密码本，就可以发密电。你知道摩尔斯码吗？
0: 听说过。
2: 很简单的，来，你坐这。
0: 干什么？
2: 叫你发电报啊！
0: 现在啊，算了。
3: 假设这就是发报机的电键啊，滴，按一次就是一个点，哒，按三个点的时间长度就是一个线。我来说，你试试啊，滴，滴，滴，对，哒。万琪，我发现你这咳嗽是越发严重了。 平时工作再忙，身体还是要注意的。不行，你就去柯先生那检查一下，心里也踏实。没事儿。嫂子，这么多戒指，到底选哪款？看你平时不声不响的挑起求婚戒指来，还真是用心啊。这个怎么样？很漂亮，百姓会喜欢的。
4: 这个好看，嫂子的眼光百姓肯定喜欢。哎，你好，就这款了。这款戒指是需要定制的，价格是880元。
3: 好，
4: 先生，麻烦您写下圈可数据。
0: 880元。
4: 啊，先生，本店不收港币的。
0: 澳门向来都是通行港币啊，你们怎么会有这种规定？
5: 报社刚出了号外，日军已经宣布废除港币而改用日本军票了。不好意思，先生。此次登门拜访是为向澳门政府传达其国联界总督阁下及大日本皇军华南司令部的正式通知。即日起，凡我立法控制地区。
6: 任何携带、使用港币者，均视为经济犯罪。所携港币一律强制收缴，罪犯不必审讯，即行处决。可，
5: 澳门也同样通行港币啊！你们事先招呼都不打一声，突然宣布废除，你这不是逼死澳门吗？这是从何说起？我地方废除的是我方控制地区的港币。
6: 澳门要还是想用，尽管在自己内部有，大日本帝国可没有干涉澳门的内部事务。可是你们明明知道啊，澳门完全依赖于周边地区的贸易来生存的，你们宣布废除，那等于就是断绝了澳门一切的贸易生存，这不是逼死澳门是什么？
5: 陆本局长，先不要着急嘛。 我们大日本帝国也并非不近人情的，知不知道吗？吉谷总督阁下知道废除港币不免波及澳门的经济与民生，已经替澳门考虑好了一条出路，特向贵政府提出一个友好的建议：澳门不妨像香港一样，改用日本军票为你们澳门地区的法定货币。只要贵政府接受这个建议，香港方面和。 大日本皇军必将提供一切协助。
6: 你们是纯粹是趁机敲诈！
5: 我说的是友好的建议。何况除此之外，澳门现在还有其他出路吗？
1: 军票，这东西日本人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连厕纸都不如啊！要用它的话，那不如让日本人来澳门直接抢好了。
2: 道理政府也明白，但澳门这么大一个地方，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
3: 是啊，真要是找不出港币的替代品，那政府就算是不想用军票，恐怕也难啊。嗯，
4: 原本以为日本人废除港币之前，总得发个公告，缓冲一下。没想到他们下手这么快，这是要逼死澳门呐！
6: 我记得以前大象银行事发行过澳门币，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澳门从此用自己的钱呢？
2: 这个办法，经济总局和大西洋银行早就考虑过了，但事实上做不到。
6: 为什么呢？
2: 因为葡萄牙根本就不生产印钞纸，之前事发行澳门币也都是在英国印制，海运回到澳门，但港币在澳门已经根深蒂固了，澳门币根本就打不开市场，所以政府跟大西洋银行也就放弃了自行印钞的计划。连印钞纸都没有，又怎么发钞呢？
4: 我们有印钞纸，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吗？
2: 之前可以，现在不能了。战争爆发以来，为了防止对手伪造本国的货币扰乱金融，所有能够生产印钞纸的国家都对本国的印钞纸进行了最严格的军事管制，一律禁止出口。
6: 看来这条路行不通了。
4: 印钞纸，行哥，港币是用哪种印钞纸印的？是不是一种叫 DELV 印钞纸？
2: 没错，你问这个做什么？
4: 我见过这种印钞纸，汇丰银行的，整整两台卡车。
3: 什么时候？在哪儿？
4: 乔老师，
2: 明晚我们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你问清楚。
7: 也就是说，香港沦陷那天，你哥哥提到了汇丰银行里藏着两颗金融炸弹，为了转移其中一颗，所以耽误了时间。
3: 两颗金融炸弹，一颗肯定是那1亿多尚未签发的港币，这1亿多港币还没来得及处理，汇丰却寻求海军协助，将另外一样东西转移到军舰上，那足以证明那些东西比这些港币还要重要很多。
2: 而这批东西就是阿昌看到的印钞纸，对上了。
3: 可要是按昌哥所说的话，因为日军轰炸导致那些印钞纸没有转移到军舰上，那乔先生是把这些印钞纸藏起来了还是销毁了，咱们可就不好判断了。
2: 阿昌，遭到轰炸是什么时候？
4: 大约下午5点钟左右吧。
2: 那晚你赶到汇丰，看到汇丰被日本人控制又是几点钟？
8: 晚上8点左右。
2: 你提到过说你哥哥在中间往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具体怎么说的？
8: 他说出了一点意外，

0: 他需要留下来安排转移银行的一些重要物资，让我先走。
1: 你确定他说的是转移，而并不是销毁或者是别的？
0: 这是我和我哥的最后一通电话，他说的每一个字。

0: 可如果这批印钞纸真的被藏起来了，那为什么上次传递钞号的时候乔先生不把这个秘密一并留给你呢？
1: 这恰好证明这批印钞纸目前是安全的，日军尚未得知其存在，
2: 所以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宁可将这个秘密烂在自己的肚子里。这也证明在乔先生的心里，这批印钞纸如果落到敌人的手里，那他带来的危害会比那1亿2000万港币带来的危害还要大10倍100倍。
3: 比1亿2000万港币还要大10倍100倍，那会是什么呢？
2: 只有一种可能，关金券。
4: 关金券？
2: 关金券使用的正是与港币和英镑相同的德拉鲁公司特种印钞纸。如果这一批印钞纸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唯一可以代表中国黄金储备，也是目前中国唯一可以用于国际支付的关金券，就将遭受巨大的防伪危机。乔先生不惜一切也要保住这个秘密，正是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会借此一举摧毁我们最后的家底。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而知情人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乔仁宇，另一个就是负责押送的威廉。
5: 是，这乔先生生死未卜，
0: 就算是活着也一定是日本人的重犯，想找到他太难了。倒是像威廉那样的英国战俘，据我所知，日本人抓了10000多个，都关在赤柱的战俘营里面，我想应该不会太注意到他。
6: 目前的办法就是先打听威廉的下落。
7: 我弟弟阿平现在在香港，他路子广，人脉多，我让他想方设法打听打听。
8: 可以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拜托你的弟弟帮我打听一下我哥的情况？
7: 宁安，你放心，只要有任何可能，我让他尽全力。
9: 下一个。
10: 滴滴滴答，是字母。
9: 你用点心好不好啊？
10: 哎呀，什么点啊线啊滴啊答的，烦死了。
9: 你这么不耐烦，你什么时候能接完这份电报啊？
10: 这一封什么电报？
9: 这是我作为副长站长该上级你的第一份电报。
10: 这电报什么内容？
9: 想知道啊？那你就好好学啊，等你学会了解码，你就知道我写的是什么。
10: 好，回头再说。
9: 林先生到底怎么回事啊？从昨天你就魂不守舍，到底怎么了？跟你说话。
10: 柯正平回话说找到乔仁宇和威廉的下落了。
11: 赤柱监狱死囚区
2: 之前被关在香港宪兵司令部，刚刚转过去，那边戒备森严，具体的情况实在打听不到，所以
7: 乔先生无法接触，而威廉就关在战俘营。我弟弟呢已经找到了接触他的办法，因为玛丽跟威廉原本就是夫妻，所以这次的杨昌和玛丽去香港找威廉，尝试的去打听印钞纸的下落。如果威廉真的知道，香港方面会想办法把他营救出来，让他带着杨昌和玛丽去找印钞纸。
11: 那也就是说，如果威廉知道，那么被救的人就只有他，是吗？

0: 哟，米斯太太，您腰子上的人参刚好到了，里面看看货。
1: 好，那就看看吧。
0: 里面请。
2: 这是赤柱战俘营，隔壁就是赤柱监狱。无论是战俘还是犯人，都由监狱方统一看管。里面有一位台湾看守，是台湾抗日游击队的秘密成员。乔润宇和威廉的消息，就是他帮我们查明的。
3: 威廉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是监狱兼战俘营的大工头。
3: 大工头，
2: 不过也有一个好处，方便你们接触他。
1: 为什么？
2: 这里面关了上万英军战俘，现在日本人离不开像威廉这种既会英文又肯卖力的狗腿子来帮忙管理，所以对未来这个大工头待遇还算不错。如果生病，有外出就医的机会。你们看，监狱旁边就有一个小型医疗所，原本是为英军服务的，现在改为为日军看守提供医疗。里面留用的也基本都是原来英军的医务人员，路子已经找好了，可以帮你们混进去。明天是台湾看守当值，他会想办法给威廉下药。一旦威廉进入医疗所，就靠玛丽去问消息了。

0: 联络暗号是什么？
1: 窗户掰着一片花，我只需要咬动那片花三下。
0: 过来发信号。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我要送给朝臣下一份更惊喜的礼物。
3: 这是史西将军亲笔写的邀请函，
4: 你不能去。
5: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6: 请看《风雨潮》第十七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可以啊，这小狼狈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0: 怎么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4: 人在阵地在，拼了！
5: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0: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3: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4: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5: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6: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4: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3: 开枪！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6: 真好喝。
5: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3: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摸鱼肥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1: 真好喝。
10: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健民集团。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

0: 陈礼记，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立即展开营救行动。还有什么疑问吗？
1: 没有，
2: 没有。
1: 嗯，
0: 出发。
3: 我上次路线在脑里再模拟一遍，两条路线都是。
0: 昌哥，你跟我一组。婉丽，这次行动关键在你。还有什么需要吗？
4: 我们带着这枪呢。

0: 啦，卖榴莲啦。
1: 尝一下吧。我两个，好。

0: 是他吗？
1: 四姑娘，太宰，好好休息了。
2: 嗨。

0: 我们现在已经走不了了，只能走备用路线。这是澳门联昌公司的船票，联昌有日军的特许航运通行证，这是你离开香港的唯一办法。
1: 真的看清楚了，Mary死了，
2: 看清楚了。

0: 求使真解。
1: 码头临时限严，任何人不得离岗，所有人员接受检查。
2: 啊，上。
3: 是有一艘同游船，因为日本人临时戒严，暂时被扣在尖沙咀码头。贤哥，你问这个干什么？
4: 你有办法把这艘船弄回来吗？
3: 这个戒严令是日军香港司令部的命令，我一个小职员，我哪有这个本事吗？
4: 联昌公司不是直接隶属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吗？这来头比香港司令部大多了。你大小也是个航运经理，想想办法，总会有希望吧。
3: 不瞒您说，您在打电话约我见面之前，我就打算好从联昌辞职了，连辞呈都写好了。
4: 你现在不能辞职。
3: 那条船上到底有什么？
4: 船上到底有什么你就不要问了，知道多了反而对你不利。我只想说，只要有一丝的希望，你一定要赶在日本人搜查之前，将那艘同游船连同船上的人一起弄回澳门。我拜托你了。
3: 好吧，贤哥，有你这句话，我一定尽力而为。
4: 吴晨，谢谢你，记住了，时间不多，一定要抓紧。
3: 我知道了。
5: 大哥，查到了，那英国鬼婆就住在贫民区的一间棚屋里。
6: 集结所有的兄弟，立马出发。
5: 是。

0: 办公室抽屉里有汇丰银行全体员工和家属的名单，你现在就去，先抓100个人，叫老人、女人和小孩。抓来以后，就在这里，当着他的面，他和戚立明收过哪些信，统统给这些人用上。一遍不过，就两遍，撕掉一笔，换下一笔。100个人死亡了，再抓上100个。
1: 好。
2: 小哥，跟我上。

那样的话，我要送给朝臣上一份更大更惊喜的礼物。

0: 要求你在吗？
1: 哟、哦，贤哥，他们哪都有你啊！
2: 你怎么来了？
3: 啊，当然是找乔小姐来了。
1: 乔一万小姐，这是史西将军亲笔写的邀请函，泽大泽专程让我给您送来的。
2: 史奇，
1: 皇军为了表达他们的诚意，特意将您要求的会面地点定在了汇丰银行，届时乔任宇先生也会在他原来的办公室等着你。
2: 一晚

0: 真的想好了？
1: 我想好了。抱歉，之前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商量。我去泽机关要求见我哥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把握他们能同意，所以想等事情有了眉目之后再找大家商议。
2: 可你以身入局，将身处最危险的地方，
1: 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见到我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了，不是吗？
2: 既然你决定好了，那我们就支持你，一起执行完这个计划。至于后续的安全问题，我们会想办法。
3: 乔先生身上有这么大的秘密，日本人对他严防死守都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突然答应让乔小姐去见他呢？
0: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乔先生到现在一直还没有泄露那批印钞纸的秘密，所以日本人也无计可施了。
4: 我们一直以为以日本人残酷的手段，乔先生肯定撑不住，可没想到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居然有这么硬的骨头。
5: 乔先生既然扛住了酷刑也要死守秘密，而伊婉又是他最在乎的人，他真的会说出情报吗？毕竟如果说了，就是将伊婉往火坑里推呀。
1: 我会想办法说服他，我相信我哥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4: 可咱们怎么当着敌人的面传递这么大的秘密，还不露出一点破绽？就算真的做到了，敌人也不会放过殷婉，任他把这些消息带出来。
1: 大家听我说，这个事情我已经想好了。我贸然的要求见我哥，日本人肯定觉得不对劲。就算没有从我们兄妹的口中得到确切的消息，他们肯定也会有所怀疑。但是就像柯医生说的，他们现在对我哥已经无计可施了，只能从我下手。而这个就是我的机会，我赌他们一定会放我走，然后严密监视，以便顺藤摸瓜找到印钞纸。
0: 我同意英文的判断，
6: 但现在这种情况，监视肯定无处不在，任何常规的方法都会被敌人察觉。我们必须要想出一种敌人根本想不透、看不清、察觉不了的方式，才能让英文安全地将这信息传递出来。
1: 我有一个办法。

0: 嗯，画的真好看，这画的是谁啊？
1: 画的是哥哥。为什么画哥哥？
2: 再过三天，哥哥不是就要过生日了吗？这是我给他准备的生日礼物。
1: 哦，
3: 仔仔要过生日了。
1: 爸爸，那你给哥哥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呢？
4: 爸爸。我什么生日礼物都不要，我只要你那天工作早点回家，陪我过生日就行了。
0: 仔仔，
3: 嗯，
0: 爸爸呢，很可能要出趟差，如果爸爸耽误了，没有赶上你的生日，你会怪我吗？
3: 这样啊，
5: 没事儿，仔仔，心妹。爸爸正在工作，至于过生日的事情呢，妈妈会跟爸爸好好商量的。嗯，你们先去玩吧，走。嗯，去吧。

我从天中望，观察阴霾，白夜听雨，上山岗。

0: 我不是让你走吗？我想见你哥，我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你们都说我是汉奸的吧？冒这么大的风险知道了。
1: 不管你做任何的决定，不管你做了什么，肯定是迫不得已的，肯定有什么是比你的名声甚至生命更加重要的东西牵扯着你，你才会为日本人做事。这件事情都和风有关。
0: 他们抓了威风的所有员工及家属，一个一个的枪毙的。

0: 对不起哥，我上次打了你，还疼吗？
1: 不说了，过去了，过去了。当年都瘦了，可惜这不是在咱们家，不然我一定做顿好吃的给你补一补。说起吃东西，我倒先有点饿了，要不咱们吃点东西吧。告诉将军，我要吃苹果派。
2: 要大份。
3: 苹果派。

0: 做的那些事情各位你骄傲。
1: 伊婉的身边全是特工，
2: 一旦我拉响约定的曲目，那么我上一个停留过的地点，
3: 日本海军俱乐部，
4: 地方是找到了，怎么往外用？
5: 接到火情报警，请立即疏散全部人员。
6: 请看《风雨潮》第十八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
1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庄长，出大事了，
7: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8: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9: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1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1: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2: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3: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14: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5: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
13: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9: 开枪啊！
16: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7: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8: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9: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20: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1: 真好喝。
20: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3: 每个人都有自己面临的困境，都有沟沟坎坎，只要是扛过去了，然后你有坚定的信念，我觉得会到那一天我们觉得心满意足，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自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我要有让九个弹孔有爽感，那不是爽剧。
24: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5: 也想当英雄？
23: 想。那么其实这个九个弹孔是他的九个人生阶段，是他的一次一次的这种蜕变，是他的一枚一枚的勋章。
25: 九个弹孔，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了。
23: 他最后从一个小山崖子变成了一个将军，其实这个成长过程他一定是具有爽感的。除了爽感以外，还能有一些其他的感受，就是他能感受到人物的这种艰辛，成长的这种刺痛。但最后成功的时候，其实他还会对老一辈的这种革命先烈有一丝丝的崇敬和向往。
25: 红军是什么？
1: 舍小恨，共成大义，识大体，通大局。
14: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23: 我觉得这个红线特别伟大，红安县这一个县出了我们党的200多个将军，这些将军都在我们整个这个新中国的成立缔造的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很多很多。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上，那我觉得我们剧组的这个主创就在创作过程中有了抓手，这个是我。

0: 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就是拍这种历史抗战也好啊，或者是没有过的经验，这次是独有的。从我个人的从业经验和我经历过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讲，我是觉得有些真实是能做到的，有些真实是尽量做到。您比如说，我们去拍一个二三十年代的，比如生产工具，你生活的物件，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当做古董一样留下来的。那我们可能只能去那个历史博物馆去做一些有效的这样去做一些考证，然后我们自己把它复制出来。但是复制出来那个它肯定也不是真实的，因为无论是材料和当地人的使用习惯，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真实复原的。但是人物情感和故事，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做到的。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李志信这个人物，他有那么多的湖北的开国将领做原型，李先念也好啊，李仁林也好等等，那么多的人物原型，那其实这些是有一定基础，那他所以说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他的真实度就会高一些。
1: 人在阵地在，骗子
2: 抗日战争，我的身体上留下了9个弹孔，心中却镌刻下永恒的信仰。
0: 这个戏感觉好像乍一听人身上有9弹孔还活着，对吧？这一看就是个雷剧啊！但是其实真实的史料当中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有史料为依据的基础上，我们去把人物情感和故事情节，我们尽量去做到真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个9个弹孔啊，再去做的一些深挖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工作。
2: 将来的胜利一定属于我。
0: 9个弹孔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每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对于个体的人一定是有影响的。那么这个个体的人，因为他的这个信仰的坚定，他的立场的坚定，他持之以恒的这种追求，他就会在这个时代中去创造属于他的最辉煌的高光时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普

0: 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7: 咱
1: 辣
7: 都
6: 得
7: 带
6: 上。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告诉将军，我要吃苹果派。
1: 要大份。
2: 苹果派。喂，앞으로 봐요. 타라프크 구해 주세요.

0: 你从小就喜欢吃苹果派，所以每次出去点单，我都强调要大份。你说过能吃是福吗？
1: 我还和我的朋友们去说，你这么点的时候，一口气就可以吃这么大一份苹果派，他们还都不信呢。 那年，你几岁来着？我七岁。七岁，对，就是七岁那年。那年的平安夜，家里来了好多人，爸爸在招呼客人，妈妈在忙着做饭。 就剩下我们俩在玩捉迷藏。你以前捉迷藏总是输啊，所以那天你说一定要赢我一次。
2: 在我七岁那年，和我哥一起被仁爱孤儿院收养的。我还没有记事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就去世了。
0: 是的，我说过我要赢你一次。后来还真的找不到你了，全家人都吓坏了，都在找你。妈妈都气哭了，爸爸差点去报警。
2: 我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但是不是故意要吓唬大家的。
0: 直到半夜。 我听到你唱那首月光光，才发现你在后院的仓库里。你说，那么黑的地方，你胆子怎么那么大，敢躲进去的？你还记得吗？我记得。
1: 将军，面会を許可したのは彼らに無駄話をさせるためではありません。このまま無意味な会話を続けさせるのですか？いいから聞き続けろ。这么久不见你，一见你就跟你说这些以前的事情，烦了吧？不会。
2: 你说的每一句。

0: 哥以后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1: 你放心，我没问题的。
0: 也是，你从小就有自己的主见，你肯定没问题。反而是我。总是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不够勇敢。不是这样的，你听我把话说完，明白？你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你的担当、勇敢，各位要骄傲。 我心里也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啊，我也能够像你一样勇敢、有担当，也让你为我骄傲。
1: 哥，吃吧。
2: 我要见史奇将军。

0: 放我妹妹走，我就告诉你们印钞纸的下落。我就这一个妹妹，为了她，我可以豁出一切。哼哼哼哼，肖先生，果然是个明白人。参照。
1: 哥，吃饱了吗？今晚？
2: 嗯，吃饱了。
1: 那我就不留你了，快回去吧。

0: 赵先生，我们已经兑现你的要求，范立勉离开了，现在该你交代殷朝杰的下落了。
1: 赵凌宇，你应该进去。不说实话，你妹妹根本离不开香港。
2: 翔哥，宁凡，为我骄傲。

0: 半旗。
1: 哎，
0: 半旗。
1: 嫂子，
0: 饭送来了。
1: 陈哥，嫂子给咱送饭了，
2: 里边请。
0: 哎，我关吧。
2: 好。

0: 这怎么回事？我们真的要走了？
1: 我们带来的灭火器全部用完，急需补充，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哦，快快快快，放行！
1: 跟我说，煤气阀门虽然已经关掉了，但管道内还有大量的残留气体，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千万别过去！
0: 你们可得太亏了！
1: 好。

0: 喂，要澳门长途。
1: 喂。他们什么时候能出发？
0: 估计十分钟后到预定撤离地点，
2: 半小时内就能装船出发。
1: 好，知道了。

0: 请问您那儿有黄花鱼吗？
1: 黄花鱼最近缺货，有品相好的石斑和红山鱼，
2: 需要吗？
0: 比黄花鱼便宜吗？七折行吗？
1: 五折不还价，清蒸红烧都可以，送货上门。
0: 我是方少，通知海燕，准备接应行动。

0: 阿公给彩彩点蜡烛啊。
1: 阿公，12点之前都还算我的生日，对吧？
2: 对呀，12点之前都算。
1: 那晚一点再点蜡烛也行吧。

0: 这黑灯瞎火的，这么快个伶仃羊上哪儿堵他们去？
1: 日本的军舰在后边追着呢，他们肯定选择的是最快的路线，他们不敢绕路耽误。就从港口的这条航道堵着他们，绝对没错。明白？等一下，今晚是东风，马达的声音会朝我们这边吹，晚上。
0: 耳朵要被燕京惯用，让弟兄们都把耳朵给我竖起来。只要发现目标，就发射信号弹。
2: 是。
3: あの趙英婉という女は生かしておく必要はありません。捕まえろ。すぐにだ。

0: 府瞧瞧去，凭什么？
1: 同志们，准备战斗！
2: 弟兄们实在是扛不住，才撤回来的。
3: 那个大凤一号的核心为什么动身？
4: 特务部门找上门来了，怎么办，贤哥？
5: 哎哎，你们是什么人呢？
3: 何先生，居然都不在家呀！
6: 你要干什么？
7: 你干什么？你不能这样！
8: 请看《风雨潮》第19集。

0: 所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风上，健康更安心，快快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哪个阶段都不会是现在的你，啊，所以说我们以前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犯过的错，都是我们人生过程中的垫脚石，缺少哪个都不可以。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过来的。对于我来说，导演是我的一个职业，我要把这个剧拍好，那么才有下一个剧来找我继续拍。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呢，我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因为我背后没有支撑啊，没有专业背景所谓的资源的这种支撑，那其实就是我们要靠自己低下头来去学啊，不停地学，不停地往前爬，
1: 即使是我的知识储备是零的基础上，我要去挖它，找到那个我喜欢的东西，找到那个能让我心动的东西。
0: 我胆儿挺大的，我什么项目什么类型我都敢做，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自信，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去把它做好。因为每个项目都是全新的一个时代、一个背景、一群人啊，一种关系，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从陌生到熟悉，我们要走到这个人物内心当中去。它同时其实也是最大的乐趣，就是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世界，你去开拓你更多的知识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痛并快乐的。
2: 那想办法的过程就好像是解开一个个谜题一样，很有意思。
0: 主旋律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因为我当我接触到这些这个重点项目的时候，其实我对我的这个职业有了重新的一个认知，尤其是像《激情的岁月》啊，这个《幸福草》啊，包括这个《九个弹孔》，我基本都是要从一个项目的第一个字开始，我就要参与了，啊，那它一直到拍摄完成到播出，啊，全程都是我一个人经历的。
3: 各种植被拍出来，各种环境。
4: 上边那个人等所有人过去之后，他下来。
0: 那所以说，他对于我的这种要求就不一样了，啊，你就要去学习，然后要做到如何在这个艺术加工中和史料中去做这种虚实结合。对，这个是我觉得是对我是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现在还得要不停地学。啊，你50岁了要学，60岁了可能也要学，就得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持之以恒的去工作，这个是也是我乐在其中的一个事情。
1: 自己喜欢干这个事儿，然后喜欢去从这里边去吸取一些知识，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充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成就感。
0: 现在不是一个单靠流量或者是单靠品质就能成为一个爆款的时代了。现在观众的选择太多，他的阅读习惯已经完全变了，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表达，啊，传输给观众，和他产生碰撞。对，你要多阅读观众，看观众现在他的内心需求，现在当下的这种社会的这种语境，这个受众人群他们的这种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5: 拍这头戏的时候，把那个特务的那种化妆侦查的那个状态就做得专业一点，别太傻。
6: 就是他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闪回，这个就观众不需要再去任何的猜疑了，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就是他发现了。
0: 那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啊，去和他产生互动啊，变成他要表达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成为起码成为有话题性的作品。嗯，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0: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 我是孙少龙，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报告江局长，上峰急电，
3: 收编共军。
4: 只要一份公开的申请书，就可以加入国军，共同抗日。
1: 为什么非得要加入国民党呢？
5: 就是。
6: 这是个鱼钩，无论你在哪儿拿到的这把钥匙，原封不动的给它还回去。
0: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九集。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先不说这些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关押在各个监狱里的红军俘虏，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啊？如果能
1: 赶在新四军之前把他们争取过来予以收编并歼作战，当然最好。
2: 共军根本不配与我国军并肩作战。
3: 我认为
0: 就地枪决，以绝后患。
3: 梁参谋所谓的后患是指什么呢？
2: 新四军。 会借着国共合作的机会壮大对国军而言新四军的壮大有百害而无一利，
0: 可对于保卫武汉来说，它却是一件有益的大好事。
2: 如果新四军听从延安的指挥，在我们背后插一刀，那么武汉岂不是腹背受敌？
3: 可现在是民族大义当前，我相信共军断不会同时操戈。
2: 国军几百万之巨。
0: 不差新四军意志点，
2: 淞沪会战，装备精良的德械师是什么下场？
0: 新四军哪怕是稻草人，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弹药。
2: 潘参谋，你的立场很有问题，屁股要摆正了。
0: 如果像你这样立场当先，不辨是非，才是最愚蠢的做法。
2: 我这是防患于未然，
0: 防患于未然不在此时此刻。
2: 那你这是一厢情愿了。
0: 民族大义当前，何谈一厢情愿？
4: 这茶不错，看来你也喜欢喝茶了哈。受你影响。哎，对了，你表哥在那里怎么样？一切安好，他在里面受到很多关照，多亏了你帮忙。
5: 对不住你，我的能力不足以救成你表哥。
4: 你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而且他在里面有人照顾，我知道他没事儿，我也就放心了。哎，对了，现在国共合作了。 下一步会不会释放政治犯啊？以后还有没有共军这个词儿了？
5: 这个我也说不好，但是国共两党精诚合作总是好事。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一下子能变成一家人吗？
5: 起码不再打内战了呀。在我看来，他们就像兄弟俩，各自有自己的家。可是携手合作，都是炎黄子孙，也算是一家人。在武汉就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专门机构，叫新四军武汉筹备处。两个党的人都合在一起办公了，你说这算不算是一家人？
4: 新四军武汉筹备处？
5: 嗯，
4: 在哪儿啊？

0: 好啊，小狼崽子，果然没有看错你。通讯员，
1: 到。
2: 交组织。
1: 是。
3: 政委。
1: 哎，老何，向军。
0: 向军来了。
4: 贺团长，
0: 听说有知信的消息了。知信怎么样？
1: 哎呀，小狼崽子还活着。
0: 好。好好，活着好，活着好，这小子不当兵了。
5: 我起来，寇团长，快点，起来，
6: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5: 快点，都
6: 快点，
5: 走，
6: 搜搜，赶紧搜，
5: 是。

0: 报告，搜到了。
1: 这是谁的东西？
0: 说，
2: 都不说是吧？全部给我拉出去枪毙！
3: 我的。东西是我藏的，
1: 还李执行，带回刑讯室。
4: 别带走，
0: 是。走。
5: 怎么回事？
6: 我还想问你呢。
7: 说吧，谁给你的锤子和凿子？牢房里还有谁是你的同伙？狠狠地打！
4: 是。
6: 大哥，不是我，我一直跟在你身边呢。
4: 老大，也不是我，我可以向魏公发誓，绝对不是我。
8: 头儿，晕过去了。
9: 弄醒了，接着打。
10: 不开口就打到他开口，我要告诉你，是我的鞭子用坏了。

0: 报告监狱长，上峰急电。
1: 收编共军？
2: 去办公室。
3: 哎，别打了啊，押回牢房。
4: 是。
1: 来来来来，快！慢点慢点。
0: 小心，
5: 志新哥，
0: 志新，志新，
5: 管了你了，
1: 没事儿，别外伤。
2: 咱们计划了这么久，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发现？肯定有人告密。别让我抓着，抓着我弄死他。
1: 我告了密。
2: 什么？
1: 我说。因为你们要是再这么挖下去的话，肯定会被发现，到时候大伙儿可能都得死。为了阻止你们，我只能这么做了。我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1: 告发我。
5: 告发你？
1: 你一旦发现越狱计划有可能暴露，把所有事推到我身上，告发我。
5: 你不行不行啊！别开玩笑了，
1: 如果你不告发我，你帮忙偷锤子这件事儿，你一定会被连累，未来你脱不开干系。
2: 越狱有风险，这大家都知道，那起码有五成的几率能跑出去，你何必这样啊？
5: 连一成的几率都没有。实话跟你们说吧，狱卒已经发现采石场的工具被偷了。
6: 报告监狱长，采石场发现丢失砍石工具。
7: 都什么工具？

0: 这是有人要越狱啊！给我严查，彻底搜查全监狱每一个铺位、每一个人，快去！
1: 是，
2: 抓住越狱的，通通枪毙！
1: 只信一个人替大家承担的是一切。兄弟，难为你了，是我对不住你。千千万万别这么说，其实咱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2: 只不过方式啊，方法呀，不太一样。
3: 那才几年不见呀，没想到这小子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事。嗯，他先是进了国民党的医院，现在又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4: 还能给咱们的组织写信。
2: 这小子够得上神奇了。
3: 挺好，敢想敢干，没看错的。嗯，不过啊。
1: 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李志信和关在国民党黑监狱的同志们给营救出来。
5: 我马上就跟他们去交涉。
6: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轻举妄动。大家一定要挺直心的。而且国共已经合作了，国军很快就会派人来收编监狱里的红军。
1: 那太好了，你们两个都是红军，很快就能出去了。
5: 程东，各位兄弟。
6: 你们不想出去吗？想，那我们又不是红军啊。可是红军欢迎你们呀，红军欢迎你们这种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7: 志兴哥，我们也能参加红军啊？
3: 当然能。
7: 眼下哥几个都知道，小鬼子在咱中国的地面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但凡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能咽得下这口气？所以，只要是愿意为国家出一份力，愿意为国而战的好汉子，我们红军都是非常欢迎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愿意加入，还是不愿意。
8: 报告，
9: 请。
8: 潘长官，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9: 何老师，听说您让潘参谋去天门监狱收编共军俘虏了。
8: 他已经出发了。
9: 这件事儿。
8: 是个他爸，他愿意怎么办？
9: 两位，从现在起，说话要当心呐。现在国共合作能合作成什么程度，很多人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你说话不能表现得太直白。学生明白。只是现在有些人。
8: 思想混乱，立场不坚定，都忘了跟共党打仗，流血牺牲的事儿了。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据我所知，陈木青的公子就是这样。罗子旺的想法非常一致，
9: 这很正常。委员长。
8: 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但愿祖王这次能把事情做好。
9: 老师，
8: 好，你去吧。嗯。

0: 昨天听人说北平沦陷了。
1: 北平啊，早就被日本人攻陷了。据说这日本人战斗力很强，十几个中国兵都打不过一个日本兵，估计啊很快就打到我们这儿来。

0: 谁说这中国人就打不过日本鬼子呀？日本鬼子要是站到我面前，老子现在就弄死他。不像某些拿着国家的军粮，拿着国家的枪，一见在外来人怂了。
1: 你这是说谁呢？再废话，干活给我加码。
0: 大佬，我可没说您啊，您多威风啊，您一看就不是怂包。
2: 缩头乌龟嘛。哎，日本人来了，你要想当王八，你就赶紧缩到龟壳里去，把这帮人手铐脚镣都解开，我们去打日本人。
3: 就是，我们去打日本。
1: 再给我废话试试。
4: 收剑，
5: 指挥，出剑。
6: 诸位，我想大家都听说了，京城北平卢沟事起，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当前抗日救亡乃是中华民族之大义，作为中国人就该为抗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日寇大敌当前，就该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场的各位，我知道很多人都各怀技能，各有各的本领，有的人当过兵参过军，有过上战场的经验。你们为国效力的机会来了，只要一份公开的申请书就可以加入国军，减刑出狱，共同抗日。国军欢迎有志男儿加入。我这次到天门就是奉上峰的命令，专门为了收编扩员而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踊跃报名。
2: 哎，仗是开打了，收编我们是不是真的？
7: 就是
8: 收编而想看我们，你当不明白啊？
2: 我们的，
8: 你说明白了。
6: 大家静一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我在这儿会公平的、诚恳的、开诚布公的一一解答。
0: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军啊？对不对？
9: 对。
6: 大家安静，你们派个代表吧，一起说我听不清。
0: 我们推选李志新。
10: 对，
11: 志新，
12: 李志新，
13: 李志新，
14: 李志新，
15: 李志新，
16: 李志新，
17: 李志新，
18: 李志新。
19: 潘参谋，别来无恙。
6: 志新，你怎么在这儿？
19: 我怎么在这儿啊？我让你们给抓进来的。不过还好，监狱也是一所大学堂吧，大伙儿说呢？
4: 对。
19: 言归正传，潘参谋，我有一点没搞明白。您说眼下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了，那么既然是共同抗日了，应该在哪儿都一样打鬼子呀，为什么非得要加入国民党呢？
2: 就是，
4: 就是，
2: 为什么非要加入你们？
4: 没错呀，
19: 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6: 李志信，你是因为丝绸对国军有成见，而且你现在是国军的俘虏，就更会把国军当作眼中钉。大家应该知道，国军不管从制度、装备、素养上都比共军先进，共军是游击队，国军才是正规军，所以加入国军才是你们正确的选择。
19: 好，兄弟们，刚刚人家潘参谋说了，国民党的军队比共产党的军队这儿也先进，那儿也先进，总之处处都先进。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先进体现在哪儿呢？
1: 回来了，快歇一会儿，喝点水。怎么了？我感觉兴致不高啊，又是因为那个梁伟啊？
6: 不是梁伟，是李志信。
19: 眼下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国民党不想着北上抗日，去为国为民去出力，反而在这儿拉人，还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自私自利果然是先进呐！
8: 太先进了，
2: 你们真聪明啊！
6: 我费尽心思创造机会想让他加入国军，是为了救他，
5: 他就是不明白。他是我奶娘的儿子，我俩也算一奶同胞，他误入歧途，我这个胳膊陈直。我是念旧情，三番五次的去为他好，他不光不领情，还跟我对着干。
6: 如果摆在你们面前就两条路，一条是被收编，一条是被枪决，你们怎么选？
0: 凭什么枪决我们？我们算是哪条法律，对不对？
7: 凭什么枪决犯人？
0: 凭什么？
7: 土匪，那就是土匪。
5: 你今天没有听到他说的那番话，不光有理有据，而且很有煽动性。这小子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只会上树摸鱼打弹弓的野小子了，能看得出来这些年他在红军的队伍里学习了很多，成长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小子本来就机灵，他如果真能进了国军的话，未尝不是件好事。共产党真的不能小视啊，把一群乡野村民聚集在一起，我们几次围剿都消灭不了他们，国军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对共产党的对策。
1: 祖旺，我知道你一心效忠党国，对党国的事业你是尽心尽力，而且懂得反思，勇于批评。可是从那些太太们的言谈话语之中，我并没有觉得你受到了应有的器重。相反，跟你比起来，那些只知道表面上阿谀奉承，背地里却拼命贪污的高官们，他们简直就是蛇鼠之辈。
5: 那也怪不了别人，只能怪我自己，不能身赴前线杀敌，有心杀贼，无处施展。我活呀。
9: 要发言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哥几个，眼下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出发点可是各不相同，所以大伙儿还是要做好这个应对。
16: 大哥，那你告诉我们咋应对？
15: 对呀，大伙儿都了解国民党吗？
16: 了解呀，我不就那儿出来的吗？
15: 你给大伙儿说说。
16: 国民党就是黑，就是贪，每个人想的就是怎么当官，当了官以后就想怎么发财。凡是在他们下面的人想办法盘剥你们啊，把你们骗进去，骗进去以后然后就开始怎么折磨你们，把你的钱全都坑走。哎，我说着就来气，大哥你说吧。
17: 对，国民党确实是腐败啊，我在陆军医院的时候就深切的感受。
15: 老洪说的挺好，挺对，但是我以为还不够全面。
16: 这样，
15: 我问大伙一个问题，你们在没加入排帮之前家里头都是大富大贵吗？
18: 不是，
11: 不是，
18: 不是。嗯，
15: 那是因为啥加入了排帮呢？
18: 有口饭吃，
11: 就为了活下去，
12: 还能有个靠山。
15: 排帮的兄弟多不多？
18: 特别多，
15: 特别多。小小的一个排帮，就有这么多的穷人。我想问问大家，整个全中国的穷人，多不多？
18: 多呀，
16: 多，太多了。
15: 有没有想过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这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这个政府让整个中国民不聊生，老百姓的死活他不管，真心抗日的人他要枪毙，两面三刀，腐败透顶。这个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本质，这个就是国民党的队伍。

0: 是新哥，红军啥样啊？
1: 我们还真不一样。
2: 为啥？因为我们就是穷苦百姓的队伍。

0: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就是再能干，也得吃口饭，对不对？
1: 对，
0: 拿饭钱。钢，
2: 哎，拿饭钱。
3: 一个个吃饱撑的，力气没处使，闹得够欢的。
4: 咱这个活可不白干啊，咱就给他当成是锻炼，为了以后咱打个基础啊。
2: 哎，谢谢大哥。
5: 咱不加入这个国民党，他就不放咱走，你怎么办？
4: 怎么着？
5: 嗯，
4: 坚持。我们就五个手指头攥成拳头，我们就不签这个申请书，到时候我们还就堂堂正正的，我们就走出去了，行不行啊？
6: 行啊，
2: 行不行？
6: 行。
2: 我跟我们大家老爷子说，我要加入红军。
4: 等等等等，现在不叫红军了，现在叫新四军。
5: 我不管他新的旧的，反正我们就跟着你了。
0: 我要你们了。
7: 那个信有没有消息？
4: 信已经寄出去了。大伙放心，组织上一旦收到信，一定会来救他。放心。

0: 对不起啊，你这个不管用，新四军的公函我们监狱不认。你有没有国民政府的公函？
1: 现在国共合作了，新四军是国民政府承认的。
0: 可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你还是回去吧。
1: 需要接到哪一级的指令才能进去？
0: 我也不清楚，但是你还是回去吧，即便你等到天黑也没用。
1: 那能不能麻烦你转告一下李志信，说我们来过了。
0: 都说了不行，快回去吧。
2: 这帮人鱼龙混杂，是学生办事不力，事情没有办成。
3: 祖啊，尽力就行了。
2: 关键在于加入国军这一条，共军的俘虏都接受不了，他们认为留在共军一样可以抗日。
3: 不可，必须脱离共党，加入到国军。蒋委员长军令如山，如果那些共军俘虏还是那么顽固的话，那就执行军令，全部私下枪决。
2: 是蒋委员长签署下达的军令吗？
3: 你又质疑什么？你也不动脑子想想，这种形势下能下达军令传达吗？电话里不都讲得很清楚了吗？
2: 可这些人都是可以为抗战出大力的呀。秦老师允许我过几天再去一趟天门监狱，再次游说他们加入国军。
3: 那好吧，你可以去，再做最后的努力，让梁威跟着你一起去劝降他们。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还达不到效果，就必须执行军令。
2: 是，谢谢老师，学生告退。
3: 去吧。
2: 师母，学生告退。
4: 这个叛徒啊，最近怎么老是一根筋啊，这么固执的。
3: 这不是固执不固执的问题，这是左倾还是右倾的态度问题，是对我这个老师尊不尊重的问题。我都把话跟他说到这份上了，他还极力保护那些共军俘虏，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5: 来，
6: 我来，我来，怎么能劳烦女士倒茶？
5: 我都劳烦你好多回了，我给你倒一杯茶还不是应该的吗？
6: 举手之劳而已，不足挂齿。再说我们是朋友，不用客气。
5: 你这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这一次找你，又有事儿相求，而且很急。
6: 都说了是朋友，不用客气。说吧，什么事？
5: 我有一位表哥。
6: 是不是那位白淑轩？
5: 不是，这个表哥姓李。
6: 你表哥挺多的呀。
5: 这个真的是亲表哥。
6: 说吧，他怎么了？
5: 红军，
6: 红军，
5: 他参加红军的过程，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总之，他是个好人。

0: 他现在受伤被俘，也被关在天门监狱了。
1: 也在天门
0: 啊？国共合作之后，新四军武汉筹备处想要去天门监狱接表哥归队，可是监狱那边根本就不认，连门都不让进。
1: 有这种事吗？
0: 对啊，我这个表哥人特别好，善良正直，能文能武，英勇善战。他这样的人如果放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为国家民族做出很大的贡献的。现在国共共同抗日，他这种人是急需的人才，早就应该从监狱里出来了，可是总有人从中作梗。现在外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这些党派之争、权力的争夺、互相倾轧，种种的顽疾都应该早就摒弃了，可是总有人把这些……
1: 你不用说这么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母亲，
3: 回来了。
2: 回来了，母亲。
3: 快洗个手，吃饭了。
2: 好。
3: 老陈，儿子回来了，可以开饭了啊。父亲来了。
2: 父亲
4: 来了。
3: 我听说你今天又跟那个邓小姐去喝咖啡了，怎么样，是不是有可能？
2: 邓小姐是个好姑娘，但我们可能更适合做朋友。她今天找我是想让我帮忙营救她的表哥。
3: 她表哥怎么了？
2: 她表哥属于无党派人士，现在却被当成政治犯关在了天门监狱，实属荒谬。父亲，您能否帮帮忙放她出来？
4: 天门监狱关的不是被俘红军，也是清宫人士，你怎么就能保证邓小姐的表哥并无失措呢？
2: 父亲，什么错我们暂且不论，现在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毁我山河，残害国人，团结一如迫在眉睫，而且现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的抗日战线也已经初见成效，如今天门一个小小监狱，那帮狱卒们却还干着残害国人的事情，儿子觉得不合理，更不应该。
4: 小石啊，你还是太年轻，见识少。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我告诉你，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前车之鉴。共产党的骨干改组重建了国民党党部，还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他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迅速成长起来，今天才有机会跟国府抗衡。共产党那一套蛊惑人心的思想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今后你尽量离他们远点，还有那个邓小姐你也少见了。
2: 恕儿子不同意父亲的看法，在儿子看来，是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将日本人赶出去，如果为了党派利益就置具体的生命于不顾，那么再大的道理在儿子看来都是空谈。
3: 哎呀，好了好了，这是家里又不是会议厅，你们父子俩吃个午饭也要针锋相对嘛。来，吃饭，快。
2: 父亲母亲，我吃饱了。
3: 哎，你还没吃呢。母亲啊，你就帮帮他嘛，对你来说不就是打个电话的事儿？
4: 怎么，你也同意他的看法？
3: 你们谈政治，我不站队不参与，什么党啊国呀，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知道我的丈夫和孩子是我的。你们父子俩不要把关系搞得这么僵嘛。
4: 哦，啊，不过他出国留学的事儿，你得抓紧时间办。
5: 来，鱼来了。祖旺，过来吃饭吧。
6: 姐，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啥好日子啊？
5: 等你姐夫来再给你吃。
3: 祖旺，吃饭了。
7: 这么丰盛啊？我这两天还要去一趟天门。
3: 哦，你去天门能见到淑轩吗？
7: 想见到肯定能见到， 岳母您放心，我已经问过了，淑萱在监狱里做大夫给人看病，她遭不了什么罪的。
8: 啊，那你还是跟监狱的人说多关照她，毕竟是坐牢要遭罪的。
7: 嗯，
8: 你上次走得急，这回啊我一定要做点好吃的给她带上。
7: 我这次是公务，带东西不合适。
8: 哦，怎么了，蓉儿？
6: 嗯，
8: 蓉儿没事吧？
6: 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6: 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5: 没有。娘，祖昂，今天早上我去看大夫，大夫说，我怀上了。
6: 真的，姐？
7: 你怎么不早说呀？
8: 蓉儿，
7: 你看你刚才还在厨房里忙来忙去的。那些油烟对你身体不好。
5: 没事，
7: 以后不能这样了，知道吗？让下人去做这些事情。
8: 就是
5: 你看看你，别大惊小怪的，这不是好不容易咱们全家人在一起吃顿饭吗？我高兴啊。
6: 娘，今天是高兴的日子，你干嘛哭呀？
8: 是娘是高兴的。蓉儿这些年肚子都没动静，娘就在想，是不是祖旺上前线杀人杀的太多了，所以娘就一直烧香拜佛，求老天爷保佑。
6: 您看这回老天显灵了，
8: 让蓉儿如愿地怀上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以后啊，我们一家人要多多积德行善啊。
6: 嗯，
5: 好了，娘，这不是高兴的事儿吗？别哭了啊，咱们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菜都凉了。
7: 好，吃饭。
8: 我给你盛汤。
7: 岳母，湘群，这两天你们帮我好好照顾一下湘蓉，我尽快从天门赶回来。
6: 放心吧。
8: 祖王，你看蓉儿都有了身孕，要不你跟军队请个假，这次就别去了。
7: 不行，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我必须得去。
5: 什么任务啊那么重要？
7: 劝降共军俘虏。
6: 怎么劝降？
7: 愿意投降离开共军加入国军，写申请书马上释放，国军接收。如果不愿意的话。
6: 不愿意就不释放了呗。
7: 不光是不释放，就地将军。
8: 啊，祖王，那你更不能去了。你看你马上就要当父亲了，这打打杀杀的不吉利啊。
7: 人在军中身不由己啊。
9: 时间紧迫，赶紧通知大家，你们必须想好应对之策，我会想办法搬救兵的。
10: 好，明白了啊。
11: 但是救兵不一定及时赶到，就算赶到了也不一定管用。
9: 所以你转告李知县，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先委曲求全，
11: 先保全自己，再从长计议。
10: 好啊。对，那个给我姐夫带个信儿啊，问个好。
9: 好，
10: 那我先挂了啊。好嘞。嗯，姐，怎么了？这潘参谋又要来了？对，是不是问我喜欢吃点啥，给我带一些？
12: 好，
10: 谢谢啊，谢谢简医生，我走了。
12: 好。
10: 知县，知县，知县，出事了。
12: 咋了？
10: 我们党下了命令，明天是最后的谈判，如果还是坚持不签署投降书，归顺国民党，他们会私下处决这里的红军和政治犯。
12: 那意思就是咱等不到组织回信了呗。
10: 湘军说信已经收到了，他去搬救兵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要做好准备随即应变。
12: 不对，我只能不注意把钥匙偷回来了，快放你们出去，赶紧回家。
10: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钥匙？怎么拿到手的？
12: 我真能不注意，我顺来的，谁都没发现。
10: 你快点，
12: 你甭管他是怎

0: 偷偷先逃出去再说。虽然台帮兄弟们都不是红军，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打掩护，先逃出去再说。
1: 咱们不能走。
0: 为什么啊？
1: 这是个鱼钩。为什么这把钥匙早不出现晚不出现，恰恰在他们收编失败之后，这么巧被他顺道？
0: 请，他不就是赶巧吗？
1: 那我们做一个假设，不管这把钥匙的真假，我们凭着这把钥匙走出去，面对的是什么，会发生什么？无数的探照灯，还有无数荷枪实弹的守卫，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你。我知道大伙不怕死，但是这种死可不是谈判失败以后英勇就义的死，而是作为一个政治犯，作为一个越狱犯，被狱警发现合理合法的击毙。这种给党组织抹黑的事儿，我不管。无论你在哪儿拿到的这把钥匙，原封不动的给他还回去。
2: 他怎么没把人带出来啊？
0: 是啊，我也奇怪呢，那小子明明把钥匙拿走了呀。
2: 这人要没带出来，这事儿办不成啊。
0: 梁威说让咱们有机会把这帮红军政治犯给毙了，咱们做事他拿钱，可这事办不成，这钱怎么拿呀？
2: 可是他们也没有越狱，这钱怎么拿？
0: 哎呀，梁威的意思是让他们死，我们干嘛非要那么麻烦呢？非得说他们越狱，直接拉出去给毙了不得了吗？
2: 我说你真是糊涂啊！现在什么形势？
3: 国共合作，这事儿如果真那么容易，梁威他自己为什么不亲手办，让咱们偷偷的替他办啊？这叫借刀杀人！
2: 你真是……
0: 那我们干脆直接拉出去给毙了，再说他们越狱，这谁知道？
2: 你能把全监狱的犯人全都毙了？
3: 就算是你能把全监狱的犯人全都杀了灭口，
2: 白淑娟那小子你敢动吗？你也看到了，他的后台是潘祖邦，那不是个小人物。
0: 那梁威怪罪下来怎么办？
2: 你就跟梁威说潘祖邦命令咱们要保证这些红军的安全，直到他们军部来接手，就这么跟他说。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0: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格力真好。
1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4: 场上分胜负，
15: 下是兄弟，
1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要换人了，
1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9: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0: 真好喝。
19: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9个蛋婆》。
22: 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
23: 都拉出去，毙了！
24: 你说毙就毙啊？
25: 你能代表国民政府吗？
26: 让你永远闭上这个臭嘴！哎！
27: 让我们伙伴，放手！
28: 共同抗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29: 岂有此理！怎么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放走了共军的俘虏，还落了个没有合作的诚意，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3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0: 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你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1: 可以啊，这小狼狈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 你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儿。
4: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5: 人在阵地在，拼了！
6: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7: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8: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9: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7: 胜利

0: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只要有
1: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2: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3: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4: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2: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5: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3: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4: 开枪！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
7: 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我是孙少龙，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9: 潘参谋与关在天门监狱里的共军战俘李志信是旧相识，有理由怀疑潘参谋给共军消息。
10: 我受够了跟两位内斗的日子，这一切我都受够了。
11: 好枪法！
12: 真没想到，咱们再次重逢，居然是在根据地的培训班。
13: 那你早就是党员了，对吧？
14: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10集。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赋能智慧物流
16: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17: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18: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9: ，AI 用飞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
2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
20: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我收到了向群冒着危险辗转传递进监狱里的消息，以他的性格，我想此时此刻他一定千方百计地想着办法和上级一道组织营救我们。
1: 志新哥，我觉得吧，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先把字儿签了，出去再说呗。
0: 六子，哥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哥呢，是个共产党员，早在党旗底下宣过誓，永不叛党。明天如果签了，那我就相当于叛党。所以要杀，要剐，由他们，我绝对不签。
2: 小乐，
1: 不是，我就提个意见，
2: 我也不签。

0: 话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说的也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重复。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投降加入国军，归顺政府，这是你们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在申请书上签字，马上就释放。
1: 说话呀！咱们现在是公平对话，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说出来。韩参谋，允许我说几句话吗？
2: 说。
1: 谢谢。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如果我不在这种申请书上签字，像我这样的共产党人，就只剩死路一条了，对吧？ 你们说，咱们现在是合作，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个话没问题吧？没问题。那么，国共合作首先放弃的就是内战，这个话也没问题吧？我这话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么既然放弃内战。 首先要做到同仇敌忾，也就是同仇敌忾。我这个话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1: 好，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来了，你们既然都已经选择了同仇敌忾，那你凭什么要求我们共产党人要加入你们？凭什么？
3: 为什么？

0: 那么假如这支部队还保留对立思想，我们怎么可能跟着这样一种背信弃义的部队上战场打鬼子呢？是不是？
1: 对。
2: 行了，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们，一个个听好了啊！共党十年之间烧杀抢掠，犯下了累累罪行，你们参加红军的都有罪。现在呢是国共合作时期了，政府宽大为怀，给你们赎罪的机会，劝你们改过自新，弃暗投明。凡是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但执迷不悟者，严惩不贷。
3: 兄弟们，签字吧，这真的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兄弟们，事关大家性命，别再犹豫了。
4: 好，有骨气。行了，那就都拉出去毙了。
5: 你说毙就毙啊，你算什么东西啊？
6: 这帮人如果不签，你就枪毙，你能代表国民政府吗？
4: 我不喜欢你，
5: 老子现在看你也不爽。
4: 那我就明确地告诉你，我代表不了国民政府，但我能代表我自己，让你永远闭上这个臭嘴。
5: 老子要动一下，我就是你养的。
0: 哎！
7: 不能杀人！
4: 范卓，明确你的立场。蒋委员冷令，我投降，格杀无论。把他们都给我毙了！
8: 住手！住手！
9: 听说你们要枪毙红军战俘，是真的吗？
10: 请问这是破坏国共合作吗？
11: 天门监狱是如何向上级汇报此事的？还是说这一欺辱同胞的行为根本就是上线下校呢？
9: 贵党通讯社发表的合作宣言你们是否了解？
4: 你们是干什么的？谁放他们进来的？
12: 是陈木京长官下达通知，他说不能干涉新闻采访自由。
13: 大家请看，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批文，
14: 立即释放天门监狱的政治犯、红军战俘和进步人士。
15: 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要带走这些人，你们狱方必须立刻马上放人。
16: 事到如今也只能放人了。
17: 不可能，放不了。
9: 安静，各位同学们，新闻界以及监狱中的朋友们，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着我中华大地，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可就在这个时候，国军中的一些顽固分子不思抗日，一心内斗，破坏国共合作。你们说这样的人他还配称得上是中国人吗？
14: 立即放人。
17: 你自己把这个事情处理了。
18: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19: 各位同学，大家安静，
3: 我们会做出妥善的处理。监狱长
12: 啊，
3: 放人吧。
12: 哦。
2: 危难关头，有胆有谋的向群不仅再一次营救了我，还让我找到了盼望已久的队伍，重新回归了组织。更重要的是，监狱的难友们有21人跟随我一起参加了新四军，我和队伍一样也渐渐成长了。
9: 你伤还疼吗？刚处理了吗？
2: 处理了。放心吧，有白大夫呢。白一针可不是白叫的，好多了。其实在监狱这段时间啊，真是全靠他了，没有他好多事都完不成。
9: 表哥也

0: 跟我说你现在不一样了，
1: 成熟许多，唯一不变的就是身上还总带着伤。
2: 还有一点没变，每回都是被你求。谢谢啊，要不是你的话，那封信不可能送到新四军筹备处。感谢，感谢你又一次的救命之恩。
1: 越来越客气了。
2: 真话。
3: 光是口头上感谢吗？这恐怕是不行吧。
4: 政委。
1: 政委。
4: 伤还疼吗？
2: 哦，没那么疼了。
3: 淑萱，这回你和向群可以回到武汉好好休整一下了。
5: 等待组织给你安排新的任务。
6: 好，我等您消息。嗯。
1: 正好你赶紧回去看看我娘和大姐，都担心坏了。
6: 让姑妈他们担心了。那咱们走吧。
1: 哦，那你们聊，我们先走了。
2: 向群。
1: 嗯。
2: 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1: 看缘分吧，你多保重。
2: 好，你多保重。
1: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志新，
7: 到。
5: 你也准备一下。
3: 我们很快就出发。
2: 去哪儿？
3: 组织上安排你
8: 去干部培训班学习。
2: 感谢组织。所有人都去吗？
3: 名额有限，就只安排你去。
2: 谢谢组织。
4: 大哥，
3: 行，你们聊，我上车等你们。
2: 是。
4: 张爱，
9: 这段时间你一直是我的主心骨，这你突然一不在了，我确实有点儿。
2: 石畅，我从来都不是你的主心骨，你自己才是。你聪明，遇事爱动脑子，将来到了队伍上，好好学，好好想。
9: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让自己活出点人样。
2: 祝愿你早一天找着那个更好的自己。听说你得先回一趟排班啊。
4: 先回去一趟，跟老爷子报备一下。也多亏了你，兄弟们才能光明正大的走出来。感谢你替我挡了这一枪，这一枪齐备了。
2: 我们是兄弟，兄弟就不许讲见外的话啊。江湖路远，盼着跟你再重逢的那天，行吗？
6: 行，
2: 行，
6: 行，
7: 行吧，老胡。
6: 行。国民党不思抗日，破坏国共合作，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军却试图在狱中枪害共军，这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岂有此理。你们两个怎么办的事情？怎么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放走了共军的俘虏，还落了个没有合作的诚意，怎么会是这个结果？丢人，太丢人了。
10: 老师，这次任务由我带队，责任主要在我。
11: 报告，有件事情我必须掌握。
6: 说。
11: 潘参谋与关在天门监狱里的共军战俘李志信是旧相识，
12: 有理由怀疑潘参谋给共军消息，让共军带着记者学生及时赶到，才造成这种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
6: 就是那个把天门监狱闹得翻天覆地的那个，
12: 不仅仅是红军，他还是潘参谋奶娘的孩子，所以潘参谋与红军有串通之嫌。
10: 老师，他的确是我奶娘的儿子，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加入共产党，而且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过来往。当日我也在极力劝阻，让他弃暗投明，何来的串通一说？
12: 潘参谋，那我们去天门监狱的消息，共军记者学生是怎么知道的？谁泄的密啊？潘参谋在天门监狱刻意保护李志信已经很明显了，天门监狱很多人都看到了。
6: 好了，

0: 爽，你堂堂的一个国军中校，跟共军的低级军官串通，这事儿说出去谁也不相信，我更不相信。不过这次你办的事情，实在是一塌糊涂。我现在不怀疑你跟共军串通，我怀疑你的办事能力。
1: 确实是应该在实战中磨练磨练了。
2: 学生愧对于老师的栽培。这样吧，现在全军整编，我给你一个团，你去做团长，在实战中好好的磨练磨练。
1: 老师，您的意思是？
0: 怎么，质疑我的决定？
2: 学生不敢。
0: 那就从明天起，去302团当团长吧。
2: 是，我听小新说了，别往心里去啊，别光顾喝酒，吃点菜。
1: 小荣，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哎，
2: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辛苦了。
1: 我就是累了，我受够了，受够了跟两位内斗的日子，受够了为了一个官位耍尽心机，这一切我都受够了。有时候想想，过这样的日子，还真不如到前线去打仗来得痛快。祖望。
2: 你的能力和品行，我再清楚不过了。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在背后永远支持你的。
1: 我不在武汉的这段日子，你一定要在家里安心养胎，就别出去应酬了。我知道。
2: 其实我想跟娘回清水镇住上一阵子，回清水镇。嗯，武汉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更适合你们呀。你是不知道，我们那个太太圈的氛围呀，也不比你们同时间的斗争强多少。他们不仅互相攀比，而且还互相打压。要说站队，那比你们军人站的可精准多了。 我觉得那些长官太太的耳边风，要比你们军队的规章制度有效得多。你们军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搏，却不知道谁晋升或是降职，也许只取决于一张麻将牌打的对错，取决于一瓶法国香水，或是一句能够讨人欢心的话。
1: 我知道太太圈复杂，水深，但没想到水这么深。你是不知道啊，我刚进到这个圈子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小白兔，被他们拎过来拎过去的耍。啊，人家高兴的时候，就喂我一根胡萝卜；不高兴的时候，就拿大棒子吓唬你。那个时候，我只能逆来顺受。
2: 回家还要看你的脸色。对不起，那段时间我一直心态不好，一心只想着建功立业，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你，也没有用心感受过你对我的好。你今天能说出这句话。
3: 算你有些良心。向荣今天告诉我，说你把潘祖望调离总部，让他到前线带兵打仗去了。
0: 嗯。
3: 可是向荣现在有孕在身，他担忧祖望的安危，整夜都睡不好觉，今天在我面前掉了不少的眼泪呢。
0: 这正常。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让我不免想到当年跟随你到前线打仗颠沛流离的那段日子，要不是因为在那段特殊的环境下，咱们的庆儿也不至于胎死腹中。我虽然是捡回一条命，可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了。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边就特别的难受。向荣要是有什么闪失，那不就成了第二个我了吗？
4: 夫人，严重了，严重了。你是不是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把潘祖昂调到前线受苦太不仁慈了？
3: 对。
4: 但你不知道潘祖昂这次的过失，那只有把他调离出去，让他到部队去带兵实战，而且是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才能弥补的。祖昂本人呢，他也是希望离开总部这个是非之地，到部队去带兵打仗。军人吧，没有上过战场，那叫什么军人呢？黄埔军校培养的，那都是未来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
5: 以后咱不去什么太太军了，咱不受这个气。
6: 哎，那可不行，那你就小看你夫人了。我天天在这个染缸里泡着，我还不能长点本事啊？
5: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6: 意思就是潘祖旺的太太不比任何人矮一截，我邓向荣你们可以欺负，可是潘太太你们欺负不得。我要学会生存，我要学会反击，而且要一击毙命。与其想方设法让他们喜欢你，不如让他们怕你。
5: 向荣，你今天不跟我说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太太圈遭受的这一切。
6: 嗨，
5: 和夫人比起来，我潘祖旺受的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
6: 委屈都是暂时的，过去就好了。这段日子我跟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5: 那你就回老家安心的养胎，等我打完了仗，我亲自去清水镇接你们。

0: 喝茶。说起来，在今天之前，我绝对想不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吃下午茶。你帮了我那么多忙，哪是一顿下午茶就可以表示我的感谢的呀？说起来，我都惭愧，我早就该请你了。
1: 这还是我第一次被女孩请客，很有纪念意义。下次我请你，三天之内怎么样？选你方便的时间。
0: 恐怕不行了。
1: 为什么呢？
0: 我今天请你出来，一是为了表达感谢，二是做一个告别。我要离开武汉了。
1: 离开多久？
0: 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哦。
2: 好男儿志在四方，邓小姐巾帼不让须眉，同样可以遨游四方，大展身手。
3: 姐，姐夫，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很重要，需要到外地去，走得匆忙，原谅我不告而别，请转告母亲，让她多保重。 姐夫在外面也要多保重。姐，原谅妹妹。小姨服和小鞋子以后出生的宝宝，无论是男孩女孩都能穿。以后孩子懂事了，可以说是小姨给的。我还不知道多久能回来，你照顾好自己。妹妹，向群。
4: 这位是吧？
5: 对，
4: 同志，您好，
5: 您好，
4: 我是新四军驻武汉筹备处来的，我叫李志信。啊，
5: 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4: 这不是上级推荐我来学习班学习吗？我来报到来了。
5: 欢迎新战友，我是这里的干事，我姓马。
4: 哎，马同志您好，您好，
5: 您好。
4: 哎，请出示您的介绍信。
5: 介绍信是吗？
4: 就您看一眼。
5: 这样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嗨，也不瞒您，来前有一个小孩掉水塘里头，我去救，上来一看，这信整个就泡成这样了，就，
4: 这可不行，没有介绍信怎么证明你的身份呢？哟，那我这个怎么办呀？
5: 我们呀，只能先让上级汇报，你得等待入党时间，到时候可能需要一起来的同志给你出个证明。
6: 那要这么着，我会不会当不客呀？我给你写个证明，你呀可以先去旁听，然后抽空再去当总务处，再去宿舍和膳食科解决吃住，然后啊再领到军服，最后安心等待。我们呀会尽快处理的。
7: 太谢谢您了，马同志，谢谢谢谢。
6: 瞄准，射击，捻枪，放枪。战地队友，向右转，起步走。

0: 同志你好，你好，同志，我能玩一下这个弹弓吗？
1: 可以，谢谢啊。你要这样，先把弓拉满，等拉满之后再瞄准，再松手，
2: 就是先瞄准，再松手。
3: 打中了，
4: 真棒！
5: 好准头，手准好。
6: 同志，这弹弓玩的不错呀。
7: 报告首长，
6: 小时候玩过，
7: 一时兴起，我就打了一下，首长见笑了。
6: 一时兴起就能一击命中，吹牛的吧？
7: 报告首长，我那是运气好，瞎蒙的。
6: 枪给我。这弹弓玩得好，想必这枪打得也很准吧？
7: 马马虎虎。
6: 实话实说。
8: 是。

0: 哎，不知内，弹无虚发。好枪法。
1: 收着。
0: 多大了？
1: 哪儿来的？
0: 今年24了，湖北来的。证明材料没法用，让水给泡了。
1: 证明人和推荐人是哪一个呀？
0: 证明人是贺新生团长和廖文远政委，推荐人是董老。
1: 李志信到。哎，
2: 首长您认识吗？
1: 拿大刀砍掉自己团长断臂的那个人，就是你吧？首长，我真得跟您解释一下，团长那个时候怕耽误行军，不肯做手术。
2: 行了，我都听说了。早就听毛主席讲过你，没想到今天还见着本人了。
1: 主席他老人家也知道啊。
2: 贺新生嘴里的狼崽子，哪个不知道啊？
1: 他还特地向毛主席汇报过你的事迹，还真是个好坯子。我可以到政治处先帮你挂个号，但是我有个条件。
0: 首长，请讲。
1: 毕业以后，你得跟着我。
2: 首长，我答应我们团长了，毕业以后我得跟他走。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团长也得服从命令啊。
2: 入党了没有？
1: 报告首长，入了，入党2年了。老党员更要服从组织分配。
2: 是。
1: 不服？
2: 不敢。进了培训班，要努力学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1: 孙先生说过：“急诊思民于水火，切服大厦之将倾。”这一身的本事。
3: 更要明白自己的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以后就跟着我吧。首长，您还没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呢？哎呀，站住！下次不行了，我先给你说。踏上有活力的土地，呼吸自由的气息，这一刻。 体会到的是从未有过的感受。我一个苦孩子，能来参加培训班，好事还连成了双，这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4: 下台之后，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啊，我来给大家唱一下，你们再听一下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0: 真没想到咱们再次重逢
1: 居然是在根据地的培训班。
2: 刚才听见你唱歌，哎，我就觉得这声怎么这么熟啊，我得看看这人是谁。我一看穿着一个军装，再往上看我差点没认出来。那是学习来了？
0: 对啊，我和你一样都是组织安排的。你怎么样，在这儿适应吗？
2: 适应当然适应了，这多好啊，自由民主开放，然后上课高兴，下课也高兴，完事以后吃饭睡觉打球跳舞，多好啊。这儿
0: 瞧你那傻样，你手里拿的什么？《三国演义》改成字典了，
2: 好多字还不认识。现在好了，我老师来了，我可以跟他请教了。
0: 你可以啊，还没忘了我这个老师。行，就冲这一点啊，你这个人中交。不过咱们培训班要求能文能武，我觉得可以这样，咱俩可以互为老师，你可以教我军事项目。
2: 哎呀，打仗有我们呢，你们做好你们的工作就行了。
0: 哎，这可不像培训班的学员说的话啊，那共产党都应该是全面的人才。
2: 那这意思你也是党员了？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每个人都有追求进步的权利。我是在武汉上学的时候通过学联团组织入的党。
1: 那你早就是党员了对吧？
0: 对。
1: 那你在天门时候怎么不跟我一块走啊？
0: 那个时候人多眼杂，我不想暴露身份，我更不想让我姐夫知道他的家里还有我这样一个共产党。
1: 哎，向全，
0: 嗯，
1: 你说你姐夫这人吧挺怪的，原先他在我心中是特别厉害，能文能武，可是最近在战场上交了两次手，我总感觉他有点束手束脚，好像绑住了一样。
0: 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要操心的事儿啊，不止打仗，他们每天心里盘算呢，就是怎么把自己的钱袋子装满。哎，不过我姐夫虽然也不屑与他们为伍，但是也是疲于官场斗争，这下好啊，被贬职下去当团长了。
2: 这可能就是老师讲的环境决定论吧。
0: 哎呀，不说他了。哎，对了，你说咱们都是组织安排的，那你的介绍人是谁啊？
2: 冯老。
0: 这么巧。
2: 你也是啊？
0: 对啊。哎，你说咱俩这是什么缘分啊？
2: 往一块儿撮合呗。
0: 什么？
2: 我说那边有一孩子。
0: 要我说呀，这就是老天安排好的，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也喜欢被你救。
0: 我该吃饭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哎，我要是想找你去哪儿啊？
0: 女生宿舍。

0: 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听专家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规范，所以你们一定要牢记我说的顺序，务必做到细心耐心。别的学员已经很快了，你是不是着点紧啊？
1: 不是，教员，这玩意儿比打仗累多了。这个
0: 枪打得准，线头对不准，
1: 两码事儿，我干不了细活。
0: 停，不错，满分。看来李志信同志上课没有认真听讲，没有掌握我说的要领。
2: 报告，我可以帮助李志信完成。
0: 可以。电线的线路接不好，就会导致电池的电路不通。记住，炸药是不会自爆的，引爆它的只能是你们自己。这位女同志的线头接得又快又漂亮，可以打满分，但是她不是李志信同志单独完成的。叫什么？
2: 邓向群。
0: 邓向群同志，课后你多了一个任务，教会李志信。
3: 是。
0: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同样的教室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教员，学着同样的东西，可为什么学习效果会差这么多？今天你们是在教室里，如果明天你们去了战场，谁帮你们做炸弹？可能你们的炸弹没做好，敌人的炸弹就在你们身边爆炸了。我希望各位学员能以李志信为戒，上好每一堂课，掌握好每一个知识点。
4: 你好好吃饭呀，先别看了，人也不是啥啥都会的。
1: 我这不是来这晚吗？落了几堂课，笨鸟先飞呗。

0: 没问题，相信我。
1: 李志信、邓向群的作业规范不工整，没有把自己的分队号码写上，不及格。
2: 教员，
1: 讲。
2: 我觉得我们的内容很好，很完善啊。
1: 规范不工整，就是没按规定，最多三分。
2: 教员，我能不能说说我的看法？
1: 可以。
2: 我认为规范这些东西是苏联来的形式主义，你结合中国的国情未必实用，而且放到战场上可能根本没用。
3: 别瞎说。
1: 坐。
2: 是。
3: 你想说什么呢？
1: 去。同学们，我说过很多次，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战斗情况犬牙交错，瞬息万变，最后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什么？细节。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强调规范，规范。刚才李志信同志说我教的课是形式主义，不切合实战，我相信有很多同志应该跟他有一样的疑问。我教的课是不是真的是形式主义？是不是真的不切合实战？李志信，
4: 走，
1: 起立。
4: 是。
1: 如果敌人追击你，你是如何安排撤退路线的？
2: 我们会选择走小路，在野外用麻雀战的战法来打，总共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首先派出殿后的战斗小组，反向对敌人进行试探性攻击，以验明不同程度侧翼敌人的强弱程度。第二，采用正面牵制、侧后翼攻击的掩护方式，交替战斗进行撤退。第三，根据敌人的追击速度和弱点，实施反向攻击，择机断其一指。回答完毕。
1: 坐。
4: 是。
1: 看来李志信同志，他对地图研究得非常仔细，对作战计划研究得是非常认真。上过战场是吧？
4: 是。
1: 他有非常强的实战经验，所以他的计划周密细致。
2: 那教员，您都夸我们了，这个三分是不是？
1: 但是在他规划的撤退路线当中，有一处比较平坦的山坡。李志信同志，
4: 起立。
1: 如果我是你的敌人，在这片山坡安排炮兵炮击你，结果是什么？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那个臭小子，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啥呢你？
3: 我咋了？
4: 你是不是喜欢谁了？
5: 邓向群同志，请你马上收拾东西，我带你去政治部报道。
6: 政治部
7: 现在对你的政治背景和个人情况开展审查。
2: 你这么好的同志能犯啥错误吗？
3: 政委，你告诉我哪有问题？
2: 哪有问题吗？我没看见有啥问题啊。
3: 只是审查，并没有说向群有问题。你不要那么激动行不行？
2: 我没激动啊，我像激动那样吗？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9: 大家好，我是杨硕，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10: 到底是不是他？
11: 确认了吗？
10: 确定了。
12: 王达，
13: 二十年，我欠你一个道歉，老李。
8: 请关注《悬案》第十集。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

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白老师呀，
1: 哎，
0: 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
1: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你怎么没下班啊？
0: 奶奶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1: 哦，来。

0: 我看了研判室的那些资料，尤其是珠宝项链，造型独特。
1: 白老师，白老师，
2: 你女儿多大？
1: 16岁啊。
0: 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有女人。
3: 连续失败了2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
0: 07年家福的时候，咱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 DNA 吗？
1: 怎么问这个呢？
2: 哦，没事。有点意外，你这么年轻，孩子都这么大了。
1: 先走了。

0: 冯源，
1: 你不知道我要，你要干什么？快快点，别跟我撕了，好不好？
2: 站军儿，刚才这么一算，我欠你三条命。我请。
1: 什么就你请啊？哎，听我说完。劫人质那一次是小鱼第一个冲过去的，你要算也算他头上。那帝豪那次更不能算了，你还替我挡了刀了呢，挡的还是骨柄刀。咱们在这扯平了好吧？
2: 98年那次得算了吗？要不是你来，就这儿。那帮小混混就把我扔海里了。
1: 人家可没推他，是他自己掉进去的。确实是我把你捞上来的，他也不能算的。来，拿过垫垫。
2: 谢师局长救命之恩。
1: 哎呀，你回去。
3: 那要不还是我来？
1: 我看行。啊？上菜怎么办？这时候有你了。不是，没吃完呢。你这样啊，你让他来。啊，我们俩好不容易请个假，是吧？年轻人还有进步空间。
4: 小鱼，啊，这顿我请。
5: 哎，好。哎，欧白，原来你那个时候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哎，我发现那个时候小混混真的是敢下死手啊。那你怎么惹到他们的？那个时候你也是追过这个珠宝案子吗？
2: 不是。但也不能说完全不是，
5: 讲讲吧。
2: 这种感觉，你应该懂。从95年开始，他隔几年就抢一回，隔几年抢一回，每一次都能勾起你破案的决心。你们拼命的查，我就努力的写，但是又眼睁睁看着没破。还封档，然后你们就不得不从其他的案子上找补回来。别的案子就算破100个，但那个没破的还在那儿，他一直在。
5: 对，这其实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你看上次案子封档了以后，市局就下了死命令了，全吴东省只要是和珠宝跟抢劫相关的案子，他全部都要亲自过问。
1: 光一个人喝。

0: 哎，
1: 他也老了，血雨腥风他也掀不动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0: 老师。
1: 周护士，你住这儿吗？
0: 对啊。
1: 好巧啊，我朋友也住这儿。
0: 啊，是吗？那是挺巧的。
1: 一个人出来扔垃圾？
0: 对呀。你朋友住哪个楼呀？
1: 他说到了联系，到现在也没有打电话。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事儿想私底下跟你聊一聊。你着急回家吗？
0: 什么事情？
1: 就是老严的事儿。年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你看，老严的情况你最了解。他现在不是住四人间吗？我想私下给他调一个单人间，但前提是不能让他儿子知道。这个事儿您方便的话，你能帮帮我？要不然我们去你家跟聊一聊。
0: 我还有一点事情。有空再说。
1: 好好好。

0: 哎，老徐，哎呀，这老徐，怎么了？你没事吧？啊，没事，你先坐着歇会儿。来，哎呀，我就跟你倒杯水啊。
1: 谢谢啊。

0: 哎，哎，老婆。啊，老公，你几点能回家呀？
1: 我早上7点下了夜班就回来。能不能早一点回来呀？我早回来的话，我全勤奖就没有了。你有什么事吗？

0: 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一言难尽。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是变态吗？
1: 我是个变态，你就不该这么做。
0: 哎，
1: 你跑不掉了你。
2: 小松，
1: 警察知道你了。无地五零八八九，
0: 你干什么呀？你神经病啊！
2: 你看见是谁了吗？小松。
0: 看到了呀，就是这个人呀，昨天晚上跟踪我的也是他呀。
1: 他喊你小周。
3: 啊，老徐这精神头可以啊，上完通宵直接来打牌，小周也不说你。
4: 啊，他今天放假嘛，回去早了，还耽误他休息。
5: 你这不用睡觉也是本事啊，半辈子啊就把我们一辈子

0: 活完了。
1: 那也必须要活得精彩啊。
2: 你不累吗？
1: 还是拜拜。
2: 徐峰。
3: 干。
2: 哎呦。
0: 可以的，
4: 老徐今儿
2: 老徐赢，
4: 我
2: 可是干了你。
0: 可以
5: 啊，快打快打，你都不大牌了，再来一个。嘿，
0: 哎呦，这么巧吗？今天
2: 这个大了啊，
6: 我也干开。
0: 这么巧吗？
6: 当心哦，
2: 这厉害了。
1: 我可是听牌了的啊。
2: 行，来吧，啊，一下子心脏病
1: 犯。嘿，
0: 真要六啊？
2: 哎，
7: 真听南风啊？
0: 哎，你不带这么玩的哈？哎呦，吓死人了！
6: 不要吓人啊，吓我们啊！
7: 哎，你们看门口那一桌，挺奇怪的，打牌一点声音都没有。
6: 都是生面孔哦。
0: 常来吗？
2: 啊，第一次来。啊。
0: 哎呀，开门。
7: 八条，八条，我们打，我们打，我们的。

0: 陈总编，我的记者证呢？
1: 在这儿呢。这是我们一起汇总编辑的，送给你的退休礼物。
0: 退不了，至少今天退不了。陈总编，还有跑公安线的小蒋呢，
1: 在这儿呢。
2: 您说的是我吗，白老师？
0: 带上你的记者证，还有家伙事儿，跟我走一趟。
3: 对不起，拨打的用户暂时无。
4: 两个电话，一个挂了，一个没接。

0: 能采访到世界上吗？
1: 没接的意思是忙，挂了的意思是快出结果了。哎，这个不用记啊，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暗号。
0: 老白，你先去，我停车去。
2: 同志，不好意思，这边不让停车，请停往那边停车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就来了。失去，确认了。确定了。四个字：拨云见日。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坚持自己的初心，别想，别犹豫，就是做。咱俩认识这几年，别的我都没记住，但我记住了一句，你再纠正去，坚持，坚持，坚持就他妈胜利。

0: 省厅这次成立专案指挥部是下了很大决心的，算是全省动员，抽调了各市区县最精干的警力，全力以赴开展了对银元珠系列四起案件相关物证和人员的再排查。我们指挥部的工作划分呢，也更加的科学有效，成立了信息侦查视频技术四个工作组，大家协同合作。例如视频组汇总了各个案发地公安机关从案件现场采集到的监控视频，联合技术组画像专家分析研判了嫌疑人的外貌特征，重绘了模拟画像，还制作了蜡像。下面我
1: 都当最重要
0: 1995年
1: 脖子上的疤不能是给忘了。我是生和吸取过教训的，我这次没有冒失，没有敲门，也没有拍照，况且你现在武艺高全中，我哪知道你们做了这么周密的部署啊。
2: 来金，
0: 此后1998年4月，
1: 我没有想到，以前在你办公室开过玩笑，我说出门就盯着女人的脖子看，13年后真让我撞见了，这不就是天注定吗？
2: 你看你多厉害啊，这次你的破案稿可有写到了传奇故事，
1: 这种头条我就不讲了，让年轻人干。
2: 这不是假

0: 2004年，
1: 这是你分内的事儿。
0: 被公安
1: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用你自己的话说，善始善终。
0: 第一起案件发生后，
2: 听见了。
0: 省公安厅就高度重视。
1: 他把我们都熬老了，
2: 他也老了。
0: 对这起系列持枪抢劫
2: 我能见着他吗？
0: 侦破工作始终高度。
1: 你不是见过他吗？

0: 他们是反侦察意识，我特意派了三组人严密布控，结果第一组就被抓住了，没反抗。你让我见了我自己判断。后来提审的时候也是，基本上经手过这个案子所有的警察都经过审讯室，徐亮跟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他很普通，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普普通通。
1: 全力侦破此案，在前期。现在记者采访重刑犯很难。我又是那种不爱麻烦别人的人。专案指挥部决定对人员进行适当。
0: 但是我真的很想采访他。
2: 你先把这篇稿子写完再说。
1: 报请审公安厅党委。
0: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懂我。
1: 2016年11月23日，公安厅抽调荆襄关警种以及银都垣口两地的骨干力量，组成新的侦查团队。
3: 哎，老马，哎，再等等，白老师赶稿子呢，谁敢催他呀？一个标题斟酌半小时了，别着急啊，再等等。
4: 当然，蔡总编，我们所有员工都在厂里待命嘞，都着急等着看报道呢。
3: 啊，再等等，好嘞，挂了。

0: 过去。
1: 对了，有个事儿，有个记者想要采访你，你愿意接受采访吗？你可以拒绝，这是你的权利。
2: 我可以问一下，是哪家报纸吗？
1: 泉州都市报。
2: 记者叫什么？
3: 老白，破案报道彻底爆了，客户端阅读量已经突破了30万，全国的同行都在转载。不过好多朋友说呀，这个标题太老实了，不够耸动，没有什么抢眼的看点。我觉得咱们可以再搞一遍。
4: 报道我看了，你这家伙报道不牢啊，22年终于抓到他，光是把这标题念一遍，我这心里就翻江倒海的。
5: 因为这22年也是你的22年。
6: 白记者，这边可以了，请跟我来吧。这边请，小心啊，
7: 身上所有东西都放这里。

0: 你好，我是泉州都市报的记者。
1: 我看过你所有的报道。
0: 你看过我所有的报道？
1: 关于我，你写错了两件事啊。第一，我没有当过兵，你把我写得太厉害了，我感觉有点对不住。
0: 第二件呢？

0: 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找到我家里去的？
1: 养老院那个项链。那么多年，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
0: 你关注我，理解我，我一直拿你当朋友。我老婆她不知道，知道的话也不会带着项链去上班。我跟你讲这么多，就是想你不要在报道里提到他。
1: 我本来也
0: 不要去打搅他，更不要打搅我的女儿，一个字都不要提。就像你犯的另外一个错误，

0: 你说。
1: 陈军，我想跟你汇报个事儿。我刚见完徐亮，他说龙达案也是他做的。
0: 我们确实在徐亮的祖宅发现了警方了解范围以外的赃物。
2: 龙达可能性很大。
3: 所以我能报道吗？
0: 你想报吗？
3: 我欠李云杰一个公道。
0: 那你就报。
3: 可是如果我报道的话，我担心李元杰这个事儿会被翻出来。
1: 我怕有人会断章取义。警方这么多年的坚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一次又一次的重启，
3: 案子终于破了，舆情正在风口浪尖上。我怕这来之不易的成功被这一个错误遮盖。
0: 他遮盖得了吗？
2: 做就有可能错，
0: 但你不能因为错就畏畏缩缩的不去做。不断自省纠正，谨慎成长的。不要看轻我们，警察不怕事实。
3: 可是现在的舆论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事实也有可能会被有意的曲解。
1: 为了博人眼球，有的媒体胡编乱造，煽动群众情绪。
0: 你呀，行了吧。

0: 别说那些有的没的的。
1: 我看就是你自己认怂了，别拉着
0: 我们警察跟你一起怂，没门儿。
2: 我明白。
3: 之前啊，有个姓单的警察帮着牵线搭桥，让李元杰呢学了手艺。现在人家回长兴自己做老板了，店就开在团结巷派出所后面的那条街。
4: 哎，您那好，
5: 哎，好好好，
4: 来，慢走啊，
5: 老李啊。
6: 哎，单警官，
5: 二斤猪头肉啊，帮我切一
6: 切。啊，好嘞，要这么多啊？
7: 哎呀，帮人家带的。
6: 哎，您好，您是在这吃还是带走？
8: 我在这吃。
6: 哎，好，那您先坐啊。

0: 走了啊，
1: 慢走啊，小警官。
2: 哎，这位大哥，卤味在这儿选。
3: 哎，帮我拼一份吧，老李。
2: 哎，您是回头客啊？这个味道上您多给意见啊。

0: 给您放这儿，
1: 行吧。
0: 老李，
1: 啊，
0: 李元杰，
1: 对呀，是我。怎么了？
0: 20年，我欠你一个道歉，老李。1996年，泉州都市报，龙达商厦，那个案子，我写的，对你造成了影响，大影响。
1: 你还写过我？没事儿，都过去了。
0: 你别没事儿啊。
1: 没事儿，都过去了。您吃个馒头再走吧。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从95年开始，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2: 他不是一个人。
3: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4: 我们是不是见过？
5: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3: 案子没破之前，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5: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消散。
3: 真的又是他？
1: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了。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 骗子！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5: 庄长，出大事了！
6: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7: 只要有 DNA，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8: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9: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0: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11: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2: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3: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14: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5: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
13: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8: 开枪啊！
16: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7: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9: 谢谢谢谢谢谢，
20: 应该的。
2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3: 应该的
21: 是朴素的诚信。
24: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2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26: 好了好了，
16: 就解决了吗？
21: 是秉持的公心。
27: 终止小人办案进度。
16: 不麻烦，应该的。
2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29: 没什么事儿。
3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31: 吃饱吧。
3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1: 是无私的奉献。
33: 一年之计在
21: 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4: 应该的，
2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5: 总台热播刑侦力作《悬案》，主创齐聚，据说很好看。
36: 我现在眼泪都有点，就是那种传承感。
37: 他不是为自己活着，可是为这些战友活着。
38: 他们选择把那些证据都留下来，
39: 勇敢地去看见恐惧和解决恐惧这个过程。
35: 无声物证，钟慧诉说真相。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悬案，见证一代追凶人永不放弃的坚守与正义。

0: 开始。
1: 好像是一高一矮。
2: 他们有可能在打那个钞票的主意啊。
3: 他不是一个人，更像一群黑物。
4: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0: 剧看总裁，剧书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最近呢，有一部大剧好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呢，就是《悬案》。这部作品是一部扎根真实、厚重动人的刑侦力作，它改编自2016年公安部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真实卷宗，用两个横跨22年的单元故事，还原两代追凶人的漫长坚守。一边是记者白狼与刑警施战军携手开创警媒联动，追踪多年珠宝连环劫案；另一边呢，是基层刑警李敢等人在90年代仅凭肉眼比对指纹，奔波追查鞋印，靠着一枚妥善留存22年的烟蒂物证，终破旅馆灭门惨案。过去人力刑侦的艰辛，现在科技刑侦的突破，无声物证终会诉说真相。让我们一起走进遇见主角，遇见杨硕，遇见江冠南，遇见曾美惠子，遇见蒜，让我们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发现。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打开道具盲盒的方式，根据我们打开盲盒的不同的线索，去寻找每一个我们将遇见的主角和主创。那么首先我们要遇见的第一个主角是谁呢？我们打开道具盲盒来看一下。如果正在追剧的观众对他一定非常熟悉，对了，他就是施战军。要说到施战军，我们就必须说一说横跨22年的珠宝连环劫案。这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漫长奔赴，有一个人就是这条追凶路上从未停下脚步的脊梁，他就是刑警施战军。90年代刑侦技术其实是很匮乏的，一把关键骨柄刀困住案件数年，施战军孤身奔赴边境云南追查物证，途中战友高可攀遇袭重伤，这份自责与愧疚也伴随了他很多年。从当年一线基层的侦查员，到多年后牵头重启积案的公安局长，22载春夏秋冬，他踏遍万里寻线索，见证了监控 DNA 技术的迭代，扛下了刑侦一线所有的凶险，铮铮铁骨之下藏着他对战友搭档百姓的万般柔肠。那今天我们通过这张海报，带大家一起走进这部作品的主角施战军的扮演者杨硕。遇见主角，遇见杨硕。今天呢，我们要专访的是《悬案》这部剧的主角杨硕，欢迎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硕，在《悬案》中我饰演的是施战军。
2: 别看你现在记者前面有见习的头衔，只要咱们俩携手合作，你就能做到这本质里头。
0: 这次其实演的这个角色算是一个硬汉吧？
1: 对。
0: 这个角色当时是什么打动了你？
1: 因为我父亲就是一名警察，所以说我对公安题材实际上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吧。
0: 嗯。
1: 然后再加上22年坚守这一个系列案，我觉着他不是为自己活着，他是为这些战友活着，为这些受害者活着，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而且他也算是一个幸运的警察，因为有很多同志，有的受伤了，有的牺牲了，有的可能离岗了，他还能一直在这个案件里面坚守着，这个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0: 当你成为施战军之后，是不是对于家里人的这份职业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
1: 因为以前我不太理解我父

0: 通过我演警察，我就慢慢的就好像把他的那些岁月给活回来了。我就知道他的那份坚持在哪儿了。我长得特别像我爸嘛，有的时候突然照镜子吓我自己一跳，尤其穿警服，好多时候我就会把自己当成我父亲了嘛。
1: 小时候没有那么懂的那部分，
0: 对，
1: 一下子就懂了，然后一下子就走进他了。
0: 他年轻的时候经常忙于各种案件，他很少回家嘛。
1: 嗯，
0: 我可能就知道他在干什么。
1: 嗯，
2: 一会儿到了现场，严格遵守纪律和保密规定。
3: 放心吧，到了人家地盘，我不会给咱们秦州公安丢脸。
1: 作为职业生涯来说，可以说最终还是挺圆满的，因为这么多年的案子能够得破。
0: 对，其实在最后那一刻抓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是特别空落落的。他跟谁去诉说去啊？你是破了这么大一个事儿，他只能跟，我记得镜头里就是我跟白朗的一个眼神。那其实白朗代表的是参与过这个案件的所有的公安干警，陪着这个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也是熬了20多年，也把自己给熬老了，把小岳岳演的那个角色也都熬老了。
1: 是不是有点像那首歌唱的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
0: 哎，有这种感觉。你说完这个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是啊，我也是。
0: 我觉得哥几个应该抱在一块痛哭一场。
1: 其实刚刚你也讲到了，对于施占军这个角色来说，作为一个刑警，他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和他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战友就是身负重伤。
0: 对，
1: 所以当战友受重伤的时候，施占军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有愤怒，有这种无奈，我觉得也有一种无助吧。但好在是有小岳岳演的这个角色白朗，他俩我觉得是一种互补吧。嗯，
1: 这次呢，白朗的这个职业他是一个媒体人哈，这也是一个挺新的角度。
0: 其实好多记者实际上也是一个高危职业，
1: 嗯，
0: 也要去忍受各种委屈啊、无奈啊，因为他是工作在第一线的嘛。
1: 是是是、
0: 我觉得他俩如果要是没有一个相互支撑的话，我觉得可能走不下来。那这个戏实际上让我觉得特别可贵的是，不光是要去面对这重重危险去抓犯罪嫌疑人，他更多的是他能直面他们之前的这种失误。
1: 对、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包括白朗、他也因为一个错误的闯入这个嫌疑人的地方哈。你去救他的时候心里应该是很复杂的一种情绪。
0: 实际上就换成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话，他其实都会紧张的。
1: 哦，
0: 但是换成白朗的话，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种恨铁不成钢。
1: 说你给我惹什么事儿啊。
0: 对，真的是挺恨的，就你嘚瑟什么呢，对吧？
2: 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你真以为你是跑口记者就有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你怎么敢的呀？
3: 对不起，詹军，今天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不顾纪律。
2: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纪律？把你狂妄的那么刺激嫌犯，万一他真的是那个人呢？随便一刀就可以解决了你。
1: 上一次我在采访岳云鹏的时候，我也特想笑场，我就问他，我说跟你演对手戏是不是挺难的，很容易笑场？他说哎，没有啊，你看我很严肃，然后我就特别想笑。
0: 几乎整个戏都是我在笑场，就他越严肃的时候你越想笑，
1: 越想笑。对，
0: 因为他长得太可爱了，他就跟你那儿那个急眼的时候，跟你那儿那个一本正经的时候，你就有点受不了。他平时的时候反倒还好，对吧？
1: 是是是。

0: 就我们常常说哈，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啊，就是一个案件最终也可能是你即使坚持二十多年也是没有办法破的。那对于一个老刑警，支撑他的是什么呢？
1: 他不光是为自己活着，他是为所有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这些战友们活着。
0: 嗯，
1: 要不然22年，现在我们说着挺简单的，这太长了。
0: 嗯，
1: 我看到很多当年的他们的一些资料、一些照片，我觉得他们不破谁破呀？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他们一直有这个坚守，而且这个是一种煎熬啊。
0: 嗯，
1: 你每天你睡不着觉，你琢磨的就是这个案子。这个你见过吗？
2: 不人类。
1: 谢谢你啊。怎么样？
3: 这两边都问了没有？等一下看潘子那边怎么说。
1: 兄弟，这个见过没有？
0: 有没有哪场戏就是两个人真的还是入戏挺深的？
1: 他挺拼的，
0: 付出还是挺大的。
1: 对，因为在我们心里面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嘛。
0: 嗯，
1: 还想说让大家看到他的另一面嘛。
0: 嗯，
1: 有好多包括打戏他也没什么经验，因为我是拍了好多这个动作戏。
0: 嗯，
1: 那他不一样啊，一会儿青一块一会儿紫一块的，他也没什么怨言，他也不出来吃饭，也不出来喝酒他是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就背台词。
0: 哦，特别认真。
1: 对，因为他演一个记者，他台词也多。
4: 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够谨慎，长信那么想，都知道我在写谁。报道登出去，他媳妇就回老家了。李彦觉出来之后也找不到工作，亲戚也不待见他。我就是想做点什么，我知道于事无补。
0: 观众在追的过程当中，对这部剧有很多期待，你想送给他们的一个最大的看点，你觉得是什么？
1: 这部剧可能会节奏上会有点慢，但它就是在讲两个人这22年是怎么过来的。
0: 嗯，
1: 我希望大家能有点耐心，然后看我们怎么把它娓娓道来吧。
0: 好啊。
1: 啊，
0: 那也非常感谢杨烁可以带着这么好的角色、这么好的作品再次来到我们的遇见主角，让我们在他的这次表演当中感受到岁月，感受到坚持，也感受到他本人的这份父子情深啊，真的非常难得。我们有机会见证，真的非常幸运。那么希望下一次杨烁可以带着更好的角色来到我们剧说很好看的遇见主角。
1: 嗯，
0: 期待你下一次。谢谢。好，现在我们打开第二个道具盲盒。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物是李敢，他的扮演者是姜冠南。说到他，我们要说到这部作品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呢，就是便记旅馆抢劫案。它是一段让人心头沉重的灭门惨案。在这条漫长的追凶路上，有一个贯穿全单元极具代表性的青年刑警，他的名字就是李敢。他刚入警一年呢，就撞上了这桩灭门大案。谁也没有想到，他随手塞进物证袋的一张标注纸条，妥善地护住了关键的烟头物证，成为22年后靠 DNA 锁定真凶的核心伏笔。那么今天的遇见主角，遇见李敢的扮演者姜冠南。遇见主角，遇见姜冠南。今天呢，我们要专访的是悬案的主角姜冠南，欢迎姜冠南。
5: 大家好，
0: 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姜冠南，在悬案中饰演李敢。
6: 对于李敢来说，这个是他刚入警就接手的第一份大案，一直伴随着他整个生涯，从20岁一直到45岁，
7: 每一代警察
6: 慢慢也成为了一个成熟的警察，
7: 属于自己这一代的任务。
0: 其实姜冠南最近也饰演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角色，其中也有警察的角色。那这次悬案中的这个李敢是什么吸引到你呢？
5: 我觉得李敢，首先他是一个跨度很长的一个角色，从入警一直跟随这个案件伴随了他22年， 就是见证了一个从男孩变成一个沉稳的一个算是老警察了吧，他这一贯穿了整个职业生涯，这个是他最吸引的我一点。
0: 嗯，
5: 相当于过了一遍他的人生。
0: 嗯，李敢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他好像虽然叫李敢啊，当然这个敢也不是勇敢的敢啊，
5: 嗯，
0: 但是他好像还是比较内敛比较温柔的一个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硬汉刑警。
5: 我觉得他是一个挺感性的一个人。
0: 嗯，
5: 虽然警察是需要了很理性，但他是一个腼腆，然后也不太会说话，

0: 就是只是一味的努力去干自己的事情，然后到后来他慢慢的变得成熟，然后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也和以前有所区别。
1: 那你在扮演他的时候，尤其是他刚刚入警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哪些特别的设计？
0: 我觉得还是人生百态吧，就是每一个职业他其实都有不一样性格的人，只不过大家在干同一件事而已。有的人他可能比较外放，有的人他可能比较内敛一些，对，所以我尽量的是想往内敛去靠，因为可能这个角色他这个性格跟我本人也有点像，就是比较慢热。
1: 你自己也是这样的？
0: 对，就是比较慢热的一个人，不太会说话，也不太爱说话，容易害羞，但是熟了之后他才慢慢的会把自己打开。
1: 那说到这个慢热啊，他对自己做的这份刑警工作是不是也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而且呢，在他刚开始入警的时候，因为科技发展的这种局限哈，所以那个时候的摸排手段包括那个时候支撑的证据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态？
0: 我觉得李敢的状态，他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是刚入警嘛，他刚入警就碰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种在心灵上是一种有很有冲击很有震撼的一件事儿。包括那个年代的侦查手段摸排手段都相对来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嘛，技术没有这么发达，就真的需要去肉眼，用肉眼去一个一个的看。我看十几张之后我的眼睛都有点花了，因为他用显微镜，所以说你能想象到真正那个年代的那些老警察们，他们破案他们真的是不像我们拍完就完了，他们是每天都在进行重复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特别不容易。特别不容易。
1: 在这部剧当中你也和黄觉啊这些实力派的演员都有一些合作哈，跟他们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就是很好啊，就是你能跟这些包括王传君老师、黄觉老师、龚磊老师，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案件中嘛，就是你能看到他们演戏时候的那些沉稳和你要去学习的东西，包括传君老师，反正就是最后我去给他验血那场戏，就是很震撼我。我觉得他就是诠释了那个人，就是那个样子，在我的认知里，就是给我很大的震撼。
1: 那场戏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场戏了哈。那在那场戏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主要还是内心里面的东西，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太外化。因为他也是跨越了22年，他也变得成熟了，但是这个案子一直在他心里面，始终想把这个结儿打开。我饰演的那个李敢那个时候已经40多岁了，我没有到那个年龄，我没有那份阅历，也没有那个经历，所以我只能找跟他类似的这种，比如说阔别了多少多少年，然后你再次遇到，就是他有一个抓手，就那种感觉。但是跟他不是久别重逢，是从未见过，只是你在抓这个影子，抓了20多年。当他摁下手印那一刻，两个人其实都心知肚明了，但是不能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李敢可能更多心里的是，他肯定是喜悦，因为很解气，也算这么多这么多警察为了这个案子折腾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他给抓住，缉拿归案，
1: 尘埃落定，
0: 尘埃落定了，心里那块心病也算是放下了。对，
1: 这次呢演的这个警察，他其实他的职业生涯是跨越了20多年，去追一个犯罪嫌疑人，去让一个案件最终告破。所以你是怎么去贴近在90年代的警察他们的那种状态，尤其是这部剧当中的警察李敢，他在那个年代其实是要用那个年代的方式去破案，你做了哪些功课？
0: 因为我是96年出生的嘛，其实这个案子就是可能就我出生前后那个时候，我也是看了，就是再去看以前的那些刑侦题材的一些电视剧，90年代那些戏，去捕捉。有几场戏我特别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去那个鞋厂去找那个鞋，找那个鞋就是挨家挨户的就一个一个去找。我觉得体会的更多的是，就是警察真的不容易，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的，就是大海捞针的一个东西。像全国有这么多人，他要锁定了一个嫌疑人，而且我觉得那个年代的警察，因为那个年代他们没有那些技术，但是他们选择把那些证据都留下来。所以现在很多，包括我看网上看到一些资料，现在为什么很多积案可以破掉？以前20、30年的案子，其实就是老一代警察人，他们相信未来

0: 技术终究会拥有，所以他们选择留下来交给后辈去来完成他们未结的这些事情。每次想到这个结还挺感动的。
1: 对
0: 对，
1: 在这部作品当中，你觉得和算导的合作有哪些方面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0: 哇，他印象太深了。算导真的是，我觉得是他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导演，就是而且他就很尊重演员的意见和思考，就是比如我们经常就会，他就会说，哎，你们怎么想的？你们是怎么去想？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的人物上，它是一个整体把控的一个东西，其实没有说谁对谁错，只有大家在聊怎么样更合适，怎么样搭在一起更合适，而且他会给演员很大的一个空间。
2: 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相处的人，而且他对文字的敏感度很高。
3: 很喜欢跟他合作，上次我们开端完之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年轻人。
4: 他虽然年轻，但是他想要的东西很准确，他是一个非常有冲劲儿、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5: 我特喜欢他，执着、认真，我觉得他的未来前途不可限量的。
1: 悬案这个作品正在我们总台热播哈，那你有没有什么看点可以给我们追剧的观众推荐的？另外你觉得这部作品最想让观众看到什么？
0: 看点，我觉得应该都是看点，大家一场戏都不要错过，真的，因为它的节奏码得非常紧，因为它集数不多，它全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它的节奏码得特别紧，希望大家每场戏都看。
1: 好，那我们也希望姜冠南带着他的下一个角色再次来我们据说很好看的遇见主角，谢谢。好，现在我们打开第三个盲盒，看看和谁有关。这个人呢是一个目击证人，他的名字叫甘翠娣。甘翠娣是和遍济旅馆抢劫案相关的，除了20年接力追凶的刑警，他呢可以说是看完让人特别揪心的角色。作为一个旅馆服务员甘翠娣，他因为是灭门惨案的第一目击者，亲眼目睹惨烈现场，所以他的余生都是活在凶手报复的恐惧里。可以说一桩凶案困住了他半生，命案过去了多年，他始终摆脱不了被凶手尾随伺机报复的恐慌，终日活在紧绷猜忌与恐惧当中。他也曾经跟着悬赏线人四处的去奔走寻找凶手，可是漫长的追查只有无尽头的追查，他感到非常的无力。在那场惨案的血腥味里，牢牢刻着他往后半生的人生，也成为了他无法愈合的心理伤疤。那么今天我们就将通过这张海报带你一起去走进甘翠娣的扮演者曾美惠子，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角。遇见主角，遇见曾美惠子。今天呢我们要专访的是悬案的主角曾美惠子，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小美，在悬案中扮演甘翠娣。
7: 她是一个很灵动的角色，她很像一只小变色龙，因为她也是为了生存嘛。我设计和感受那个角色的妖娆是在她这个角色当中自然环境中的这种感觉。
1: 要说起甘翠娣这个角色，我觉得接下她也挺有勇气的，因为她是一个目击证人。但是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当时为什么决定要接这个角色？
6: 首先我觉得算导演都是，我觉得可以跟他一块创作，肯定会有特别多脑洞和有意思的创作的一个过程发生。然后这个故事我觉得就充满了好奇，就像一个黑洞一样，你就会特别想走进去。
1: 有很多角色是可以体验生活的，但是好像你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很难体验生活。
6: 是，也只能说，到了那个拍摄现场之后，那导演把那个氛围就一切就做好了，然后当时就站在那个场景门口那个旅馆，就感觉像要开始一次密室逃脱一样。我也很期待，就是我在这个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到一层、二层会有怎样的一个，就感觉像做一个游戏。反正当时那感觉自己好像是给了自己挺大勇气，因为那个场景看上去就感觉很有故事。
1: 但其实你在拍摄现场，你真的看到了那种很惨的状态吗？
6: 我那场戏是，就是我是路过那个门口，然后但导演他会提示他有几个层次，说此刻你走到这儿，然后你慢慢闻到一种气味，他说你就想象就是很不确定的那种气味，然后慢慢你再往可怕的这种感觉去找，然后他让我再回身嘛，然后就是看见那个惨案。所以那个过程虽然我没有真实的看到就是真实的那个惨烈的状况，但是那个过程我就感觉就是还挺深刻的，就是一种往心里走的一种恐惧。
8: 你这个角色它复杂就复杂在你不仅仅是看见那个瞬间就结束了，你后面成为破案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线索，一个人物，而且这么多年一直破不了，破不了就一直要找你，因为你是目击证人。所以你怎么去处理这个角色，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普通人，见到这一切对他来说已经是巨大的精神和心理的一个冲击了，还要不断的去回忆。另外面对警察在询问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是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他会不会既想帮助警察但同时也有一点恐惧啊，或者是未知的那种担心。
6: 我在想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大脑还有记忆就回溯到当时拍摄的那个现场，这种感觉我刚才想到这一瞬间我就是打了一激灵，就是有那么瞬间有一点点一下子抽离了几秒，就那个过程在现场其实还是会焦虑的，那个场景之下就像你说的没见过，而且要回溯看到的这些东西还是要靠我自己的大脑去脑补这个过程，然后脑补那个人的那个形状，就会想像 AI 建模哦，你在大脑里迅速的再做一个游戏，再拓展出一个空间，然后去装载就是你可能通过肢体传达出来的那些台词还有表情。
8: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目击者来说，有时候他会被一些不确定的恐惧跟随，因为目击这件事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意外，就是他本来在过很平常的生活，但是就让他碰上了，碰上之后一个当然是现场很恐惧，另外是如何去面对警察，他可能有时候也挺无助的，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凶手有一天抓不到，他也会觉得说凶手会不会也知道我看到了，然后我会不会有危险，他会不会跟着我呀？
6: 是，对，我觉得有一场戏角色好像就是在晚上就奔跑，就感觉有人在追他，然后当时那场戏就是还摔了一跤。
8: 那个摔是设计的还是？
6: 开始我是想设计的，想设计是想小小的摔一下，但是没有想到他有个大石头就变成大摔，就冲出去了，啪砸到地上，有点懵当时，然后导演组就吓到了，就冲过来看怎么了。就是有时候突发的某种感觉会让你找到一些灵感关于表演，然后导演迅速他就调整了状态，他说此刻你在就是刚刚摔了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你特别淡定的再重新演一个这感觉，但是你的紧张是在内心的，因为那个感觉就对了。所以有时候大多数其实演员是他其实看到的只是自己他的感受，他是一个单方面的，但是导演在那个镜头他看到的那个东西是更全面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及时的听导演的反馈，这个在我的表演当中对我的帮助还挺大的。
8: 其实在这个剧当中你和黄觉的对手戏是非常多的之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不是一开始就信任的，是还有一点紧张感在里面的。
6: 是可能黄觉老师之前有一些影视剧跟他也合作过，然后在现场黄觉老师在我看来是非常有个人魅力的男演员，然后我突然间想起我跟他第一次见面，那真是很多年前，当时是在一个活动现场的二层，刚好有一个那个钢琴放在那儿，然后我挺累的，我就坐在了边上，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很帅的男生戴了一个鸭舌帽就开始在那弹，然后当他抬眼的时候我发现是黄觉老师，因为我看过他以前的影视剧，所以黄觉老师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就是非常带这种
8: 光环的，
6: 对这种滤镜，所以之后再跟他有几次合作之后就是会还是会熟悉一些。
8: 这次合作和以前的合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跟他？
6: 我觉得不一样是我们可能都成熟了， 然后在各自的人生的故事

0: 事实上可能也丰富了，他也成为了父亲，然后我也逐渐的就是长大了吧，我觉得。
1: 那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你的这个角色呢，就像你刚刚也讲到，无论是导演的要求还是你这个角色它本身的功能和任务，它都不可能说有太多大起大落的戏份，甚至于它就是要很普通。那么在有些情绪方面它也不能极致的释放，那可能就是要内敛的压抑的。你喜欢这样的一个角色吗？或者说你特别愿意去诠释这样的感觉吗？是享受还是折磨？
0: 说实话，我非常喜欢。
1: 很多演员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带劲儿。
0: 因为我生活里其实就是一个大妞，山东大妞，就是非常大条的。甚至其实我很难生气，就我同学对我的描述是从来没见过我生气，他们都不敢想象啊，你怎么你在工作当中是这样的。所以可能这个就是我的另外的一个释放我性格还有我好奇的部分，所以就是在表演当中得到实现了，就是我不会思考的东西都在表演角色的时候思考。
1: 可是一个跟你完全平时的样子不一样的另外一套系统，你很快就可以进入吗？
0: 我觉得可能角色对于还有表演对我来说就像做一个实验，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突然间我可以忘掉我生活的所有，然后开始这个崭新的实验，然后进入这个崭新的一个人物过程。
1: 那你觉得你这个角色对于这部作品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观众的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它对剧情来说可能是一把钥匙吧。它提供一些线索，解开这个谜题。然后对于我作为演员来说，我觉得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其实就是勇敢地去看见恐惧和解决恐惧这个过程。这个角色它产生的这种真实看到恐惧的这个，也是我之前没有演到过的。
1: 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哈，我们和曾美惠子有这样交心的一个访谈，也希望下一次再看见她在一个全新的角色里出现，希望下次再次再遇见主角，遇见曾美惠子。
0: 谢谢。
1: 好，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个盲盒打开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旧报纸的复印件，独家披露的旧案终于告破，它记载的是悬案终破的振奋消息，而此刻我们大屏上的悬案海报也藏着两本封存22年的陈年卷宗。珠宝连环劫案侧重90年代时代变迁的质感，拍出了景梅并肩踏遍万里的岁月感，而遍记旅馆灭门案则是用压抑克制的写实镜头还原惨案现场与普通人长久的心理创伤。这是一部完整落地扎根现实的尊重公安一线的现实主义刑侦作品。那今天的遇见主创，我们就要一起走进这部作品的导演算，让我们一起遇见主创。遇见主创，遇见算导。今天呢，我们节目要专访的是《悬案》这部作品的导演算导。
2: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悬案》的导演算。
3: 在拍戏的时候，我不会去限制他们，我只看整体的这个框架是不是在正常的往下运行，剩下我觉得70%是在演员，而我在监视器前就只是第一个观众。
1: 对于善于悬疑题材的你来说，为什么悬案这个作品能够吸引到你？
2: 我们当时看到的那36个卷宗，真实的卷宗，
1: 那这两个是真实的案件。
2: 对，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法庭去调取卷宗，然后看到当年详细的犯案过程以及追凶过程。哇，你就觉得我们自己编的故事还是太剧作了，我们总是要去寻找一个逻辑和合理性，就比如说他为什么杀人，他为什么干这个事儿。但是我在看那个卷宗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到最后我都说不清楚，你说他是为了抢钱吗？那肯定那是他的动因，但是他们在犯这些案子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为了抢钱，如果没有别的事儿，就只要抢到了我就
1: 也没想杀人，
2: 没想杀人，但是最后却酿成了这种惨案是怎么一步一步达成的，

0: 这是我最开始特别好奇的，所以在卷宗里跟着那个就我自己的一些迷思一点点，哇，太合理了。但是我作为一个编剧，我是断然不会那样去编写这个情节。
1: 我特别

0: 哦，那种不经意，它其实还有那个时代下那种人文下，就像这两个案子，它都发生在东南沿海江浙地区。你像在东北发生的案子和在江浙发生的案子，不管是警察这边还是凶手这边，他所散发的那个人文特质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就你看，我们其实这两个案子刚好是两个拿笔的人，但是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就是你看这两个人在那样的一个乡土孕育下，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关联性。
1: 所以这也是你决定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两个完全独立的案件，就是独立的，但是他们又共同组成了悬案。
0: 对，我们也是觉得没有必要为了做一个二十几集，或者是为了让这个东西是一个更长的、更绵延的，我们觉得没有关系。反正我这都是告诉你，我们是一个22年才侦破的一个案子，而且也是我们公安部牵头，从16年开始，连续各个省都有用新的刑侦手段去把曾经破不了的案子再破的这个系列，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题框架了。在这个框架下，那我们就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扎扎实实来，我不需要那些警察都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在不同的案件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不同的警察的形象，因为警察也是鲜活的个体。像杨烁饰演的施占军和后面黄觉他们饰演的那个小片警，一个地方上的小片警，他接触的面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一个是在省厅工作的警察，他的宏观和他的那个状态，和一个在街道里就是跟具体老百姓打招呼的那些片警，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塑造方式，而且出来也是非常鲜活。你能看到的是一个警察的一个集体形象上的一个再造。
1: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哈，在现在有很多爽剧当道的当下，你却选了一个其实是硬骨头去啃，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就特别不爽，而且其实你一点不避讳这一点，你表现了很多有多曲折，这是为什么呢？
0: 在我的观念里，可能长剧跟短剧的核心点的区别是在于，一个是即时满足，一个是延迟满足。长剧的魅力和长剧之美，其实它的情绪共鸣是需要你慢慢品出来的，那个东西最后你得到的东西是一个绵密的，而且会绵延很久的一个余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坚信我们最后做到，就是悬案当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能量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1: 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会说话的证据，所以你是怎么来处理证据在这个作品当中的分量？
0: 我觉得所谓的证据应该就是一种精神，就像那个旅馆案当年那22颗烟头一样。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烟头的时候，我当时费了很大的劲，在不同的场景里去拍摄这个烟头的传递，因为他们每一次归档和重新整理那个他们的档案库和物证库的时候，他都要重新进行密封跟交接。我当时在拍这些过程当中，突然就像天赐了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刚好最中间的那两次传递，就是99年换2000年左右的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在两个档案馆，一个有点老，一个有点新的一个档案馆去拍。我突然我说我想拍一个镜头，就是一个穿绿警服的警察把这个
1: 交给陈。
0: 哇，我刚当时一说完这个镜头的时候，我自己就我现在眼泪都有点，就是那种传承感，就是那个证据它绝对就是警察精神的传递，它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我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1: 它是一个系统，
0: 它会一代又一代坚不可摧地把这些没有完成的事情传承下去，然后终会有一天这个案子会破掉的那种振奋。
1: 其实杨烁也讲到这样的一种体验，因为他说他爸爸就是警察嘛，
0: 对，
1: 他原来一直不知道他爸爸天天在忙什么，而且他说他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那天案子终于破了，他忽然觉得很空很空。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之下，选择演员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因为你选了大家很熟知的一些演员，但是呢有时候你对演员的选择也挺出其不意的，比如说杨烁和岳云鹏的一个组合出现在悬案当中，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挺有新意的。
0: 因为可能在你惯常的这个认知里，岳云鹏他是一个很有包袱很可爱的，然后有点小窘态的一个喜剧人物，

0: 但实际上其实你在他的言谈的缝隙之间，你能看出他的另外一种爽朗感，他其实是笑看生活的一个人，这是我觉得他的一个个人魅力的一个闪光点。他跟那个真正的那个记者外形也很像。
1: 哦，外形是真的像，像原型。
0: 真的像。我们白朗所有的衣服都是根据那个白记者他自己的衣橱里的衣服去搭配的。
1: 原料复刻是吧？
0: 对，但实际上，岳云鹏在穿上那些的时候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0: 去前面，去前面，去前面啊！车不是空着呢吗？莫名其妙。杨烁是因为我觉得只有他才能拿捏这样一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非常的神奇，就是他必然是一个向上柔而刚，向下刚而柔的一个非常多面的一个状态，而且他要在22年里去平均分布他的情况，就是那个东西，他其实是。 你得知道他的大开大合的这个区间是能驾驭这么复杂的一个角色。
1: 还有一个是曾美惠子，
0: 惠子在我的感观和感受里和这个人的接触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复古的人。他的身上是
1: 那个年代的，
0: 对，有90年代的味道，特别有。而且他在演那样一个服务员吧，其实你能感觉到就是有点那个打工妹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印记。
1: 好的，谢谢今天的《奇志》跟导演聊的也是意犹未尽啊，
0: 是是是，
1: 而且我也特别希望继续到剧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答案，因为我相信我们算导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的。你看剧的时候应该还有很多任务要做，就是一个好的作品啊，就是我们追完了以后还会意犹未尽，所以呢也期待着下一次和我们算导继续在《遇见主创》相遇。
2: 去看一个更好的作品，
3: 谢谢。
2: 你写错了，这次。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儿？
3: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杀人。
2: 真没见过你这型的记者。
4: 我什么型？
2: 敢上敢写。
5: 这次你的朋友可有血汗了！一把古柄刀，一枚封存多年的烟蒂，藏着两代追凶人的执着。几枚写手探寻真相，基层民警熬过无数漫漫长夜，乘风误正，终开口。悬案用镜头去记录刑侦技术的时代更迭。 更致敬一代代不肯放弃陈案的公安民警，心怀舆论担当的调查记者，以及每一位为真相、正义付出的普通人。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西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三分，低头弯腰，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文房四宝文化节，可以玩起来的宣纸，
8: 打开思路，
9: 尽情的涂鸦创作。
0: 一张纸的背后是许多双手的默契，
10: 破除一个一个的难题，
11: 非常的不容易，
0: 也是代代相传的坚守，
12: 代表的是匠心
0: 传承与发展。
13: 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
0: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你走进重墨园，感受宣纸之乡的千年风韵。

0: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1: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我们宣甲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天年宣家，你们的纸就是一文不值。
3: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文房四宝大会。今天我们文房四宝大会分为墨韵战场、纸灵书院、笔阵茶歇，还有声优瓦舍和纸墨配对墙。来，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呢，就是墨韵战场的空间。大家知道什么是墨韵战场吗？
5: 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墨韵战场，什么是墨韵，哪儿是战场？
4: 这里边有毛笔，有树枝。我们呢可以尽情的在这面墙上进行我们的涂鸦创作，这呢是一个我们的引流的作品。当作品呈现出大家满意的图案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喊停，然后我们进行现场的拍卖。哎，张总，你要不要来试？
5: 你停一下，你啊，这个我能懂，这是毛笔，这是文房四宝，这树枝是怎么回事？这不像话！哎呀，
4: 你
5: 没有这么干的、啊。
4: 你也是搞艺术的人，你可以尝试一下
5: 艺术是好的。
2: 你们二位。在这干什么呢啊？
4: 书记，
2: 大老远都替你们在吵吵。
4: 你可算来了，你得给我评评理啊！你看我费了那么大的功夫，就想做一个很火爆、很出圈的一个场景，需要灵感，对不对？
5: 不像话，这哪儿

0: 用这个去搞。
1: 好了好了，张杜，我觉得挺好的啊。什么叫路不行不通，事不为不成啊？让年轻人打开思路，甩开膀子，使劲干。
2: 哎，那我们现在就要年轻人打开思路，甩开膀子，给我们先。
1: 我是替年轻人试一试，来试一试。
0: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书记做出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图案来。
3: 这真能行吗？
1: 试一下。
3: 哦，哎呀，像银河，像个尾巴。来，那我也试试。
1: 对，笔还有笔，你可以依托各种创作。
3: 我觉得，
1: 你看，
3: 既然彭书记说了让我去体验体验年轻人的创作嘛，
1: 小心啊！
3: 来，
2: 来，行啊，你行啊，
3: 来，这个位置吧。
0: 哎，你看看，哎，墨韵万变，只寿千年。
1: 对，看，这就是宣纸的这
2: 种，特别好，是吧？哎，我再做一个一样的颜色。
3: 哦，还有别的颜色。
2: 嘿嘿，怎么样？
1: 你看，
2: 点睛之笔，
1: 这样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个都可以集体来创作一部。

0: 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最近呢，有一部大剧好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这部作品的名字就叫做《种墨园》。这是一部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与创新发展为主线，以皖南宣纸之乡桃花镇为叙事舞台的现实题材电视剧。那么《种墨园》这部作品台前幕后有哪些精彩的过程呢？让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创。据说很好看，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今天来到我们遇见主创做客的是这部作品的制片人和编剧，欢迎二位，请二位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种墨园》的总制片人易思荣，
0: 欢迎。
2: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种墨园》的编剧罗浩，
0: 欢迎。我特别想问问易总，就是从上一个星期的故乡关注的是宁夏葡萄酒产业，这一次呢，《种墨园》关注的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为什么对这样的题材总是情有独钟呢？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公司啊，就是立志于可以做一些好的影视作品。这一次呢，我能够带着《种墨园》的题材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宣纸的面纱撩开，让大家都知道，哇，宣纸它还有这么多的宝藏啊！在做宣纸的这个过程中，你要探索的东西还很多，每一个步骤都是不能够马虎的，非常的不容易，
0: 要一丝不苟。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的宣纸其实门槛是非常高的啊，有108道工序，而且呢，宣纸的故乡在哪里呢？就是在安徽的泾县哈。我知道我们的剧组呢也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实景拍摄了，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1: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

0: 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哦，那我也想问问编剧罗老师，就是从体验生活到有大纲到变成剧本的过程中，那有哪些故事或者说哪些瞬间是你自己特别受打动的？
2: 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生活在泾县，我们就在一起战斗，一起生活，然后一起去破除一个一个的难题。我们用我们的匠心，就像易总说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去编织我们的故事，就像是在完成一张宣纸一样。对，这个战斗的经历是会让我们最感动的部分。
1: 我们这部作品《筑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筑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0: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1: 那要说到如何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使筑墨园变成一个好看的剧，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几位这部剧的主演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看一看《筑墨园》，有请各位。好的，我们欢迎三位演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一看《筑墨园》。首先呢，还是请三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筑墨园》里张度的扮演者胡云豪。
4: 我认为啊，宣家老祖宗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发现了青檀皮、沙田稻草和山泉水的黄金比。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新剧《筑墨园》做客我们的《据说很好看》，我是演员宋宇。
6: 彭书记已经跟我们开完会了，我们宣纸协会啊肯定会大力支持，但现在我这实际情况你也看到了，是吧？
7: 大家好，我是演员熊瑞玲，在《筑墨园》中扮演桃花镇的党委书记彭瑞雪。
8: 县上现在非常关心我们下一步的应对方案，但是我刚才听见了，你前两条不可取。
1: 欢迎。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邀请制片人和编剧首先给我们打开第一个盲盒，来，有请二位。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道具盲盒，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一人拿一个呀？
0: 这个。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1: 哦，那现在我们就到剧中去看一看。
9: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10: 永年，你严重了。
9: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这样的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

0: 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
3: 漫长大赛得罪了乡民，没人搭理你们啊，找不着地儿了，就打算给乡民找点事儿，对不对？
2: 其实根据我们现在播出的剧情来看的话，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4: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2: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5: 我要回北京一趟。
6: 回去干什么？
5: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2: 那么，为林依然，打造一个专属文创的话，我想的是，肯定还是以宣纸为主嘛。我们由于宣纸而结缘，所以用宣纸来做一个小猫吧。对，因为林依然的性格也比较有这种火爆的脾气，很直爽，但其实他也是一个敏感且需要被保护的一个女孩子。那么也就是说，纸寿千年依然是你。
7: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8: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0: 对，
8: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1: 对，
8: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1: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就到了我们应该去打开第二个盲盒了。那我们第二个盲盒由谁打开呢？我觉得应该请宋雨虹一起来打开这个盲盒，来，好吧？
9: 我的盲盒呢，其实一直在现场。哦，
1: 不用打开盲盒了，
9: 不用打开盲盒，
1: 已经展示了是吧？
9: 请王老师随我来。哎，
1: 好。哇，你这个够大。好。
9: 这是纸王大赛。

0: 带冠军的牌匾。可肖民呢，本来只想拿个第二，向师傅证明自己的技术还在，但是没想到阴差阳错，他抢了师傅的第一名。
1: 哎，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到剧中去看一看。
2: 恭喜恭喜
3: 恭喜啊，肖部长！哎，
4: 谁让你们去拿别的？啊、谁让你们拿的？
5: 我们这也是按协会的章程做的。
6: 就是啊，
0: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打我师父的脸，更是打我的脸呀、啊！把匾送回去。
5: 啊！
0: 送回去！哎，
5: 这怎么能送呢？
0: 送回去！你现在如果真把他送回去，
6: 那才是打你师父的脸。
7: 就是啊，哪能送到现在？
0: 不送是吧？哎，
8: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9: 别别别别我要，我
0: 一还要，
9: 我一不
0: 拉都不行。
9: 你也是实至名归的指望啊，也不能年年都让宣家当指望吧？你得给兄弟们留口饭吃。
0: 我师父靠的是真本事，你呢？
9: 我也是真本事啊，没我这点本事，你能当指望？
0: 你去，你怎么还
7: 有脸？少说两句，
9: 别说，
0: 别，你知不知道在暗火，你给我师父造成多大的损失？我和我师父的窟窿怎么补？
7: 你拿人家当师父，人家拿你当徒弟吗？
0: 你少说两句。二虎，现在开始。
7: 别，
0: 虎，我协会今天帮你开除了，信不信？
9: 你开除我？这协会是我家，
0: 协会有你就是耻辱。我告诉你，今天协会必须开除你。
9: 二虎，谁不认啊你？
0: 哎呀，你别说了。
1: 为什么你当时情绪那么激动，你觉得是在打你的脸，打你师父的脸，一定要给他送回去呢？
0: 哎呀，刚才看到这个视频，我真的我也挺感动。其实对于指王大赛来说，肖民并不想参加，他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去缓解和师父的关系，但是没成想阴差阳错，他拿到了这个冠军，拿到了这个指王。其实这个牌匾从宣家，刚才我看到的时候还是挺难受的，就是这个牌匾从宣家被拿下来的那一瞬间，其实不光疼的是宣永年的心，其实是整个宣家的心，啊，也疼的是肖民的心。所以，当他被这个牌匾被送到协会的时候，肖民是接受不了的，他还是认为这个牌匾应该回到宣家，应该是给到宣永年的。所以在他心里边，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一直把师父当作自己的亲人，当作自己的爸爸，所以他就是在我们全剧当中一直是以这样的一个心结想去缓解。嗯，
1: 他会觉得可能这有点背叛师门的一个感觉啊。 对，那特别想问问我们两位主创，就是说这个牌匾为什么它的分量这么重？
10: 它的意义有两层，一层就是有了这个牌匾就代表他们的宣旨技艺是第一的，第二层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拿到这个牌匾的人，他不只是宣旨做得好，他人品也是宣旨素白如雪，人心亦当如此。哦，
1: 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旨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旨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啊、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
11: 很好解释，就是守正创新嘛，虽然我走了弯路，但是呢其实代表的是守正这一块。
0: 肖民其实早期他是从传统的手工纸转型过来的，他的经营理念就是手工加机械纸，就是面子和里子两者兼顾。
1: 其实刚刚我们问了问当事人，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哪一派，我觉得有时候呢可能也真的是旁观者清哈。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12: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旨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以我们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邀请书记跟我一起把盲盒打开。来，我们先一起打开道具盲盒。嗯，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道具盲盒。哦，
12: 哎呀，太熟悉了，嗯，太熟悉了。
1: 不仅是熟悉了，我觉得大家对宣纸都有很深的感情哈。
12: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在桃花镇政府和林依然并肩作战的那些日子。嗯，
1: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2: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林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这头点的
11: 说的我鸡皮疙瘩起来，
0: 很可爱，我觉得特别可爱。
1: 对，我想问问为什么书记啊对林依然这么支持。
12: 哎呀，我刚才看那个片花，我是道具组的第一场戏，站在那儿的时候一大片沙田稻草，嗯，你看，所以我记得前面说，来看看咱家门口的这片稻田，漂亮不？漂亮。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场戏，也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场戏，就是在县委大院的门口的一个长长的阶梯上，等着林依然。就是在之前，在我们镇政府的常委会上，都在让他不让他玩。搞这个国潮，嗯，但是林依然就你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其实书记是知道的，也明白他，也觉得该，但是他毕竟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关系，没有说都在心里。所以到第二天，林依然去县委，当当当上了一看，彭书记站在那儿。下级如果越级的话，是不是领导该责备？但是呢，没有，彭书记居然说，今天你这么做，确实是。碰了红线，以后不允许。然后还说了一句，来了走，我跟你一块进去。哇，林依然一下傻了，书记，你是一把手，正因为我是一把手，所以今天我带着你进去和你自己进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以后也不允许你这么莽撞。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我既然已经把你扶上战马，我一定送你一程。
1: 是的，说得太好了。
2: 其实我再说一点小插曲吧。嗯，应该是播完了第六集的时候，夜里11点多了，不到12点，然后我们的文学指导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远在广西的一个基层的公务员，说到呢，其实林依然的他的直属上级廖主任，那一呢是我们的彭书记特别关心林依然，还有一个剧中的廖主任也很关心。
12: 对啊，
2: 嗯，有这样的领导。能够真心实意的去维护自己孩子一样啊，然后去帮助他，他说这是让他非常非常感动的。对，而且像这样的一幕幕在我们的剧中还很多。
12: 对
2: 对，
12: 嗯，
10: 对我也想说两句啊。我们整个剧组将近有400个人，所有的工作调度起来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有时候我压力特别特别大，有什么困难的时候，领导他也会打电话来安慰我，然后我们需要有很多一些帮助的时候，我们的领导真的是真心的为我们所想。
1: 嗯，好，把掌声送给你们。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3: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
13: 哎，不，江姐，你看咱们一直都相处得不错，对吧？你给我2天时间，我找到人你再走，好不好？
14: 脸撕破了，再带着还有啥意思？我定好下家了，你抓紧找人吧。
13: 不，江姐。
3: 我觉得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为宣言设计的话，我想做一本册子，不是那种普通的本子，是可以记录纸方啊，记下心得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宣言他是一个真的把手艺放在心里的人，他值得有一件东西能装下他对宣纸所有的理解还有热爱。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当然呢，要说到守正创新，说到守住传统，坐在我身边这位，在造纸上啊，他是一直坚持古法。他本身的这个职业，或者说他自己喜欢的就是古法古派的东西，那从事的也是一个传承古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打开属于他的道具盲盒，来，有请。好，现在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哇，
15: 什么呀？
11: 哎，
15: 哎呦，
1: 这两样东西很重要，是吧？
11: 这个是沙田稻草，这个是青檀树皮。这个是做宣纸，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灵魂，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在张度看来呢，必须得是纯手工制作，不能有一点的机械参与的这种纸，才能称之为古法纸。因为张度来到宣家，其实要学的就是学纯古法的古法纸，结果到了宣家了之后，结果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工序全都是用电参与的，所以他其实当时的心里是会有一些失望的。他觉得只有纯古法的纸才能更贴近古人，才能跟古人有所灵魂上的连接。
1: 好，那现在我们也到剧中去看一看他为什么如此坚持古法。
16: 师傅，我们不能再……
17: 闭嘴吧你！宣家轮不到你讲话，像你这种欺师灭祖的逆徒，早就应该拖出去打死！哎，你别拦我！
18: 吃饭。
19: 轩老哥，我也不明白了，像这种吃里扒外的人，赶紧让他走吧。
20: 哎，别动我！别动我！我最后让你一次，别动我！等你怎么了？啊！
11: 你还想挨打是吗？
20: 他来
19: 了，坐！
17: 坐坐坐，吃饭。
19: 坐下去。哎呀，永年，闹到现在这一步，你不能再由着他。都坐下。
21: 杨东，你继续说。
20: 还有你。少发，你有工资行吗？
17: 我们善只拿工资，有什么不对的？
20: 宣家要没了，还有什么工资拿？
1: 哎呀，没想到演得好是吧？啊，我们看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有很多，尤其是这个矛盾激烈吵架的戏份都是现挂。
11: 对，当时在演这场戏的这个环节的时候是宣家最难的时候，当时真的是没有工资发了。我呢当时做古法纸被那个领

0: 领导看上了，用古法纸给我们这批订单，等于宣家就可以盘活了。但师傅就说不行，就不能用古法纸，不做古法纸，我们宣家不做古法纸，就因为这个，所以我才急的。大家在一个困境的时候，也是就是有
1: 各生存，
0: 对，没生存，然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状态。
2: 对对对，听说在看剧本的时候哈，这个剧本非常打动你，你还看哭了是吗？
0: 啊，对。哎，我现在我还记着那场戏，当时师娘最后师傅没管我，咔就走了，然后师娘最后跟我说收拾收拾回家吃饭啊，我等你。王老师演完了这个一走，我那个眼泪哗就出来了。就那场戏我是当时是看剧本哭了，还有一个是在晒场的时候，师傅到晒场的时候都没认出来我。他当时到了晒场之后看见我就是一个又黑，然后像一个穿的破破烂烂的，全身都是灰，然后戴着个草帽，然后挑着担子，我在山头上，我看往下看，我看见师傅在底下看着我2年了没有看到，然后师傅看着我说张度你真棒，然后我那个直接就没有话，就说不出来话了，那个感觉就是都在现在2年了，师傅终于认可我。
2: 今天特别为《众墨园》这部剧，尤其是为我们非遗传承下来的瑰宝宣纸开设一个特别的小环节，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据说小书房。关注 CCTV 电视剧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账号，更多精彩等您解锁。接下来我们要在据说小书房解锁的就是宣纸。要说到宣纸，刚才我们讲到了哈，有108道工序。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在现场给大家展示108道工序，但起码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宣纸从无到有，它都需要什么，中间它要经历什么，以及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匠人，他们需要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来成就宣纸。今天对我们来说，在据说很好看的舞台上，真的是要给大家看一看宣纸有多好看，最好看的宣纸长什么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呢是我们捞纸的帘子，一般来说这上面是没有字儿的，但是这个上面有字儿呢，是因为这个帘子是我作为张度，作为宣家第36代传人的时候，师傅传给下一代传人的帘子，所以这个纸帘上面是有宣家张度这4个字。然后我们一般捞纸的时候都是两个人，这样。
2: 来，我来学习一下，来，
0: 都是这样。
2: 你来教我一下，
0: 来，
2: 两个人哈。
0: 对，两个人
2: 站在这边是吧？
0: 对对对对，一帘水靠身是靠这个台子，二帘水就是一帘的时候起来，这个入出水，然后一帘这不是靠要身子靠着，身子是不动的，然后走了之后，把这个帘二帘水，这是二帘水了，二帘水过心，是这个手啊要过中线。
2: 哦，
0: 这叫过心，
2: 过心，
0: 要过中线，然后这过中线，然后倒完了之后，然后直接就可以放上去了。就连做这个纸帘儿，那都是有传承的。
2: 也就是说哈，在我们宣纸的各个工序当中哈，每一道工序可能是倾注了一家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心血。
0: 对，
2: 这个就可以了，这道工序就讲完了是吧？
0: 对。
2: 好，来反过来，刚刚我在体验这个捞纸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每一个动作都要很到位，而且呢，每一个动作甚至可能你的气息都要配合得很到位，
1: 很微妙。
0: 对对对，
2: 长帘和抬帘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默契的两个人才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
0: 对
2: 对吧，
0: 因为几十年能要必须得是两个人同步的一起去做，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默契才可以。
2: 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3: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等到所有的文化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了，就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2: 今天在我们现场会不会有特别好看的宣纸给我们展示呢？
3: 我们3丈3的那个大纸，我们也拿
1: 真的是
3: 拿过来了，
1: 给

0: 这个就是
1: 我们把它立起来，
2: 来，
3: 三米高啊！我天哪！
1: 对，它是由44名工匠一气呵成，而且他们是肯定要配合到天衣无缝才能够捞成功一张大宣纸。
3: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我们的非遗啊，3丈3存在对于宣纸的意义是什么？
1: 它可以说明我们中国制造人工啊，纯手工的中国制造它是有多么的伟大。这一种纸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造得出来的。
4: 这个3丈3它是代表了现在中国手工宣纸的一个技术的巅峰。
1: 对，
4: 所以呢这个3丈3它其实就是为了我们这种最磅礴最大气的这种书画的这种大作呈现的大幅的宣纸。
3: 我们终于要看到古法宣纸了。那么这个古法宣纸它特别在哪儿？它的古又体现在哪儿？我们肯定要让张度来给我们展示，因为在剧中他就是特别热衷于古法。
2: 对，
3: 好，现在来
0: 坚守古法的，来，
2: 对，坚守
0: 古法纸，
3: 赶紧去切，
2: 坚守古法的，终于要见到真的古法纸了。
3: 你都没见过吗？
2: 没有，
3: 哇，今天这个
2: 没有，终于要见到真的古法纸，
3: 有点仪式感了。
0: 真的闻得好香啊，
2: 对，好香，
0: 纸香，
1: 可以把那个皮儿给它剥下来看一下。
3: 哦，这是有皮，我们来拿一张。
2: 哦，它里边，
3: 我是不是可以拿一张给大家感受？
1: 对，看一下，看一下
0: 那个絮，就是有点像那个。
3: 来给大家看，我们到前面去吧，好吗？
1: 那我们这个宣纸啊，它的特点就是你不管你怎么样揉它揉搓，把它弄成一个团，你把它全部再展开的时候，它依然是完好的。
3: 你说的我都好想揉一下。
1: 你可以啊，可以
0: 揉一下，
1: 可以揉一下，
3: 我想现场揉一下。
1: 它不会断，你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它只会让自己更加的柔软。和其他的纸不一样，其他的纸你把它揉揉揉再把它展开的时候就断了嘛。
3: 对，
1: 但是宣纸不会，
3: 就当你触摸它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是很懂你在跟你对话的那种感觉。
2: 都想揉一下。
0: 我也想
2: 揉，就感觉像，
1: 我也想揉，你想试一下，
0: 我在这儿揉一下。
1: 算了吧，我们揉一张好了。
2: 它像不一样感觉。
3: 对，然后呢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哈，感觉它就是确实是很柔软，像丝绸，我们摸的那个丝绸的那种料子的那种感觉，就是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听说我们在做宣纸的过程当中哈，也会结出另外的一些艺术硕果哈。比如说我知道今天有一个人是有备而来的，就是在做3丈3的过程当中哈，我们是不是要喊一种号子？
1: 捞纸号。
3: 捞纸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在拍摄3丈3之前，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相关的视频，但是我觉得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那种天人合一的那种奇观的感受。很有幸我参与到了捞3丈3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真的那种感觉，那个光影一折射出来所展现出来的那个韵味，那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3: 那邀请你到前面来。
5: 所以呢我就想说，刚才王老师您也说了，就是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在这个夏天也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种墨园的脚步，一起走进中国的宣纸小镇，去感受那份沉淀了千年的墨韵和纸香。那么刚才说到宣纸小镇，我想在这里向我们的书记请示一下啊，我们桃花镇也还有很多的父老乡亲们今天在电视机前要看到我们这个节目，所以我也想代表我们的桃花镇的所有的父老乡亲们，代表我们种墨园的剧组的同仁们，献给我们剧组很好看节目组一个小礼物。
3: 好，那我们请书记和我们的编剧都到前台来好吗？来来来，
5: 到时候帮我们合一个拍子。嘿嘿哟啊，嘿嘿哟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嘿嘿哟，我很嗨啊，
3: 来啊，来，你先起个调，我们给你合拍子。
5: 好，观众们看过来呀，嘿嘿哟啊，走进种墨园呐，
6: 嘿嘿哟啊，
5: 据说很好看呐，
6: 嘿嘿哟啊。
5: 周氏又长虹啊，
6: 嘿嘿嘿哟。
5: 我们栏目组越办越好，收视长虹。
3: 谢谢，我们也祝众墨园收视长虹。那最后我们是不是一起来一段你们平时在剧组跳的那个舞啊？
1: 捞
3: 纸舞，捞纸舞，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吧，
1: 来，
3: 预备，起，站起来，还要跟着我走，跟着我走，绕圈，绕圈，
5: 走，走，
3: 绕圈，
5: 走，
3: 圈，
5: 走，
3: 绕圈，跟着我。
7: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轩家。
8: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9: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迎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3: 一群年轻人扎根乡土，在捞纸晒纸的千锤百炼中读懂何为坚守。老牌匠人倾囊相授，在108道工序的反复淬炼中传递何为传承。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老古董，而是走向日常的新时尚。以青春守非遗，以匠心传文脉，众墨园种下的那张纸现在长出了文明的根。让我们继续追剧，继续在众墨园中去寻找传承与发展的故事吧。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少了哪个阶段都不会是现在的你，所以说我们以前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犯过的错，都是我们人生过程中的垫脚石，缺少哪个都不可以。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过来的。对于我来说，导演是我的一个职业，我要把这个剧拍好，那么才有下一个剧来找我继续拍。
1: 来，十分。
0: 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呢，我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因为我背后没有支撑啊，没有专业背景所谓的资源的这种支撑，那其实就是我们要靠自己低下头来去学啊，不停地学，不停地往前爬，
2: 即使是我的知识储备是零的基础上，我要去挖它，找到那个我喜欢的东西，找到那个能让我心动的东西。
0: 我胆儿挺大的，我什么项目什么类型我都敢做，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自信，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去把它做好。因为每个项目都是全新的一个时代、一个背景、一群人啊，一种关系，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从陌生到熟悉，我们要走到这个人物内心当中去。它同时其实也是最大的乐趣，就是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世界，你去开拓你更多的知识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痛并快乐的。
3: 在想办法的过程，就好像是解开一个个谜题一样，很有意思。
0: 主旋律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因为我当我接触到这些这个重点项目的时候，其实我对我的这个职业有了重新的一个认知，尤其是像激情岁月啊，这个幸福草啊包括这个九个弹孔，我基本都是要从一个项目的第一个字儿开始，我就

0: 参与了啊，那他一直到拍摄完成到播出啊，全程都是我一个人经历的。
1: 各种植被拍出来，各种环境。
2: 上边那个人等所有人过去之后，他下来。
0: 那所以说，他对于我的这种要求就不一样了啊，你就要去学习，然后要做到如何在。

0: 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现在还得要不停地学啊，你50岁了要学，60岁了可能也要学，就得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持之以恒地去工作，这个是也是我乐在其中的一个事情。自己喜欢干这个事儿，然后喜欢去从这里边去吸取一些知识，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充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成就感。现在不是一个单靠流量或者是单靠品质就能成为一个爆款的时代了啊，现在观众的选择太多，他的阅读习惯已经完全变了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表达啊传输给观众，和他产生碰撞。对，你要多阅读观众，看观众现在他的内心需求，现在当下的这种社会的这种语境，这个受众人群他们的这种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1: 拍这头戏的时候，把那个特务的那种化妆侦查的那个状态就做得专业一点，别太傻。
2: 就是他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闪回，这个就观众不需要再去任何的猜疑了，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就是他看见了。
0: 那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啊，去和他产生互动，啊，变成他要表达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成为，起码成为有话题性的作品。嗯。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们在密封舱里做了手脚，我家小慧在里边，差点被你们害死。
1: 这件事我怎么会知道？你只需要告诉我，楚怀秋死了没有？
0: 我说过，我是跟雪狼对话。告诉我，雪狼是谁？
2: 谁？
3: 我跟了雪狼20年，我的死命都是他救活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今天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0: 好，那你就告诉雪狼，再敢动我女儿，我就让你们一个也活不成，
2: 活不成。

0: 老师，我吃不下。你看你，吐的呀，都快脱相了。你要多吃点儿，增加点营养啊。来，再喝一口。
1: 你别说，这白大夫药还是挺好用的。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不过呢，你在关键的时刻就往前冲，这个呀，就非常像你的父亲。
1: 老师，九江那边有什么新的线索了吗？
0: 老姜呢，正在查，这次实验的危机，没准就是我们解开这个谜团的契机。
2: 四毛，你怎么来了？
3: 公安发现你了，赶紧收拾东西撤。
2: 哦，

0: 是不是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可以了，我们走。
2: 长官说了，报了官就活不了。对不住了啊。
3: 谁干的？
2: 谁？谁？
4: 报告。
1: 进来。队长。
4: 张军，往季裁缝铺发现一个特务据点，店主苗慧兰已经被杀，现场有发现。
1: 好，那我去看看。
4: 是，
1: 你好好休息，走。
5: 张局，我通过衣服扣子查到了这家店铺，死者叫苗慧兰，是咱们卢明本地人，22年生人。他是这家店铺的老板，他死之前死死地护着这个包，这是里面的所有东西。
4: 你看，这胶卷里是密闭仓实验的全套总图。
1: 密闭仓的总图怎么会被敌特拍照？这是严重泄密。
4: 张军，我们要不要暂停密闭仓的实验？
1: 实验还有一天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暂停就是功亏一篑。
6: 来，局长，发现了敌特电台，但是密码本已经被毁掉了，可以确定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电台。哦，还发现了这张实验地的地图，这儿就是实验地点。
5: 哦，对了，张军，事发之前白明翰来过。
1: 他来过，
5: 不过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4: 小后山，毒蜘蛛，后山的山洞，这次又是裁缝铺，看来白明翰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张军，你说这个苗慧兰会不会就是雪狼？
6: 雪狼是特务在卢门的最高指挥，谁会杀他呢？
1: 这是杀人灭口，显然苗慧兰不是雪狼。

0: 同志们辛苦了，丹阳。
1: 叔叔叔，叔公，您来了。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
2: 丹阳啊，你现在是总指挥，你来宣布。
1: 叔公，来吧。

同志们，经过了20天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我们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马上就要顺利结束。也许在我漫长的生命中，从未感受过20天有如此的漫长，但是在这480个小时里，我们战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特别是我们舱内的实验人员。 更是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毅力。感谢所有人的坚持，所有人的奉献，所有人用生命和汗水换来无比珍贵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将永远铭记我们每一个人，铭记水滴工程最光辉的一刻。

0: 水滴工程开仓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现在我宣布，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胜利结束，开仓！开仓！
1: 大地苍茫，苦难雪霜，
2: 感觉怎么样？
0: 所有的阳光，所有的新鲜空气，都来吧，让我拥抱你们，用青春和生命和无畏的精神拥抱你们。
3: 只要能拿到数据，一切都是值得的。
4: 你是不知道，季丹阳带总指挥之后啊，几天几夜都没合眼，噪音他提前训练了两小时才跟你们商量，而且还高出你们十分倍。
5: 好，谢谢。
2: 辛苦了，没事。
6: 是吧？辛苦了，怎么样，在里面？
7: 将军，特别好。
6: 出来以后就好好休息吧。哎，
8: 主公，裴昭，辛苦了。
7: 谢谢将军。裴昭，
2: 西文呢？
7: 西文。

0: 西凡，西凡，
1: 这是最后一组数据，结束了，
0: 我们胜利了，
1: 我胜利。

0: 这次实验能够成功啊，多亏了专家组他们，他们付出太多了。这颗心你没在，不然啊，能看看这热烈的场面。可以想象得到，毕竟他们挑灯鏖战了这么久，终于到收获的时候了。对了，鸡蛋羊怎么样？作为总指挥，高兴坏了吧？
1: 哈，他好着呢，他和专家组啊正在整理实验数据。
0: 数据才是这次实验的根本。队长，上次描绘栏那个案子调查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我就知道你会问，特地给你带过来的。喏，看看。密封舱总图泄漏，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实验室总图泄密。
1: 这说明我们场内部一定有问题，而且总图一共三份，韩厂长那儿有一份，楚工一份，老师那儿还备分了一份。啊，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苗慧兰被杀之前，白大夫去过裁缝铺。
0: 白大夫？确定吗？
1: 是丁杰亲眼看见他的。
2: 这个白大夫这段时间明里暗里给了我们不少敌情。队长，我觉得有必要会会他。也
1: 好，你和白慧比较熟，我同意。进。
2: 队长，牛师傅在密封舱有发现，
1: 好，去看看。队长。 见了白大夫呢，你也好好说。他这几次明里暗里的帮了我们很多，至少他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
0: 明白。
1: 嗯，走。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
1: 他是我们的保镖，
2: 他是我们的保镖，
3: 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
0: 队长，是白琳。看来生活区隔音材料那场火跟这个脱不了关系，这手段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1: 肯定是武瑞干的，
2: 肯定是武瑞干的。他怎么就瞎了眼，收了这么个混蛋徒弟呢？
3: 牛师傅，你也不要太自责。首先呢，很感谢你帮我们找到这个机关所在，不然我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上。
1: 那你们就继续工作，我先回去了。
3: 好，辛苦牛师傅。白慧跟珊珊进场之后的表现怎么样？
0: 一直跟着专家们做实验呢，极少碰到仪器设备，平常主要负责我们的身体健康检查，量血压，就连季专家感冒他们也是悉心照料。
3: 可是珊珊跟我们交代说，他在空调间值班的时候去了一趟卫生间，这个时候白慧在干什么？
0: 当时我在操作间，事后我问过白慧，他在过渡舱准备医疗用品。
4: 准备医疗用品，
3: 这偏偏能逗留的地方都是死角。
0: 队长，你怀疑白慧？
3: 就算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有问题，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进入密封舱呢？
5: 实验成功了，小慧体检完过两天就能回来看你。哎
6: 呀，太好了。
5: 这个过程也是危机重重，好在有惊无险，还要谢谢您一直在提醒我们。
6: 哎呦，我提醒个啥子，主要啊是你们科学家用心，你们公安呢保护得得当啊，应该感谢你们。我歇会儿吧，差不多了。
5: 白大夫，
6: 哎，
5: 您认识苗慧兰吗？
6: 苗慧兰，熟啊，裁缝店那个。
5: 是
6: 哦，
5: 他是特务。
6: 啊，特务？
5: 对，他死了。
6: 怎么死的？
5: 前两天在裁缝铺被人杀了。
6: 杀了？

0: 我听说他死前您去过他的裁缝铺。
1: 啊，是，但我是去做衣服。哎，潘公安，你不会认为我跟这件事情有关联吧？
0: 我只是随口问问。对了，您看这把钥匙您见过吗？
1: 我没见过。
0: 这把钥匙有人放在一个信封里寄给我，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带我找到了我父亲的遗骨。我一直想着如果能有机会见到他，我会亲自跟他说谢谢。

0: 这份恩情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
1: 旁观，你父亲能有你这样的女儿，他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0: 您也是一位好父亲啊，白大夫。
1: 嗯。
0: 这段时间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捋清楚，但我知道您一直在帮我们，所以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得到您的帮助。
2: 好。
3: 夏院长，晕倒的两名专家我们已经安排他们一一做了体检，您看这是他们进舱前后的体检报告对比，这里还有这里都有很大的出入。
2: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呢？按照这两份体检报告，他们是参加不了这次实验的，在高温状态下身体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3: 哦，哎，夏院长，
2: 嗯，
3: 这次的体检都有哪些医护人员参与的？
2: 医务室主任葛云主持，还有医生李淑芬、王树斌、护士长白慧，还有护士张玲、马彩霞他们。
4: 这一些个数据啊，可是现在世界上机密中的机密啊！你们这么快就把这数据都汇总出来了，辛苦了啊！
5: 迫不及待啊！每一个数字都是我们的心血。
4: 是啊，我们这次实验舱从设计到实验，经历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这说明啊，我们新中国有能力也有人才造出我们自己真正的潜艇。这回我回北京向中科院中央领导进行汇报。
6: 哎，楚国，
4: 对
6: 这些数据为什么要拍照啊？
4: 这样是张局给我们提的安全建议，这么厚厚的数据资料路上不安全，拍张照片回到北京再冲洗。哎呀，我们这次试验舱试验成功还得感谢一个人，彭红梅。
6: 是啊，看到她义无反顾地冲进试验舱，我真的很受震撼。坏了，光顾着数据都没来得及去感谢她。
7: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我们的潜艇像一条黑色的闪电，高傲的潜航。
8: 你要是这么改，高尔基非找你算账不可。
9: 谁动我钛金属了？
10: 你们谁有动过我钛金属吗？
11: 我们都在实验场，谁有功夫动你东西啊？
12: 怎么了？
9: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钛金属少了一块。
12: 啊？还没出院就乱跑。我都被葛主任说了，
0: 我这不是也没耽误治疗吗？再说了，有你们照顾我都好多了。
12: 红梅姐，你这是汞中毒，你千万别大意了，你需要慢慢排毒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养不好会有后遗症。
0: 那也有你爸爸呢，
12: 我爸又不是神仙。
0: 小慧，
12: 嗯，
0: 你说洛珊珊怎么知道实验舱里面有扳手还有白琳的？
12: 我也不知道呀。红梅姐，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洛珊珊也是我的好朋友。还好吧？
0: 应该还在协助调查。
12: 希望早点出结果，也希望不是他。
3: 红梅啊，啊，白慧同志也在。
12: 陈队长，别再让红梅姐往外跑了。
3: 哎，放心吧，我命令她在这里安心养身体。
12: 那你们聊，我去忙了。

0: 今天感觉好点没？
1: 好多了。
0: 哎，你跟那个白明汉聊得怎么样了？
1: 我总觉得他有很多话没有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接近真相，就差一层窗户纸。
0: 只要有问题，肯定就会有破绽。啊，这是南山少年班在大北监狱那个服刑人员提供的资料，或许对你有帮助。
2: 报告。
0: 啊，进。
3: 队长，红梅，刚才李专家说他的钛合金样本丢了一块，让咱们去一趟。
0: 好，去看看。
4: 陈队长，我一共准备了17块不同元素含量的钛合金样本，我准备编号封存的，但是你看，现在只有16块了，现在还有块找不着了。
3: 您先别急，李专家，这些个样本除了您以外，别人手里还有吗？
4: 这个达标的全都在我这儿，楚工那有几块，韩厂长那也有几块，

0: 我这一公里块都在这儿。
1: 李专家，
0: 哎，你来看看。
1: 哎，就这块，就这块，韩厂长，怎么会在这儿啊？这块不是我原来给你的那块，这是我要编号封存的那块。
0: 啊？我都放在这儿没有动啊。
1: 李专家，你怎么能确定就是这块？
0: 你看啊。
1: 但凡我要编号封存的钛合金，我都会在右上角把这个眼给涂黑。你看，你看这些，这些都是白的。你看，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韩厂长，这就意味着你原先放在这里的钛合金丢了一块，而有人偷了李专家的这块样本，放在了这里。
1: 那就奇怪了，如果非要说研究价值的话，那肯定这一块的研究价值更高啊。
0: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给偷走，偷原来的那些呢？
2: 偷梁换柱。
0: 韩厂长，这里都有谁可以出入啊？
3: 陆成啊，可这小子也不会碰这个呀。
0: 好在这块钛合金样本还在，但是韩厂长，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还是要查清楚的。
2: 我理解，全力配合。
0: 好的，谢谢。
4: 杨，老海，这刚实验完就来工作啊？
2: 你们不也一样吗？按规定要在厂医院待一周，你们连一天都没待过。
4: 这实验啊，就像魔术，越到解密的时候，大家都按捺不住。
2: 你们数据弄完后，水滴工程是不是就结束了？到时候都要离开林木了吧？
4: 还不一定呢。
2: 真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留下来。
4: 别那么伤感嘛，说不定这下一阶段的工作还在龙门展开呢。
2: 来找红梅姐吧。
4: 啊，
2: 2楼205。
4: 好，那我先去了啊。

0: 韩连长，你找我有事儿？陆成，你在我身边时间可不短了。您怎么说起这个来了？我大学毕业就跟您在一起了。
1: 是啊，最近啊，不知道怎么的，总是想起你的父亲。当年战场上我们在一起，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
0: 正因为有你父亲这层关系，所以平时呢，我对你严厉了些，希望你能明白，我是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
1: 韩叔叔，我知道你的苦心的，你把我留在身边，是为了想照顾我，
0: 也希望你成长，能成长为像你父亲一样的男子汉大丈夫。 你小子一旦劈了叉，跑错了道儿。

0: 我就算打断你的腿，也得把你拉回来。
1: 韩叔叔，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您就直接讲呗，我一定改。
0: 好，那你告诉我，李专家的钛合金样本怎么就长了腿，跑我这儿来了？
1: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0: 不是你，不是你，还可能是谁呀？我的办公室还有谁能随便出入啊？
1: 那我怎么知道啊？保卫科还有全厂的钥匙呢。或者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对，就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的。
0: 陆成啊，陆成，你想想你父亲，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没事拿出来看看，你能不能像你父亲一样英勇果敢、光明磊落？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太极涛，看着我。陆成，人一旦做错了事，就要有勇气去改正。如果真是你小子，赶紧给我悬崖勒马，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我的好侄子，你还能挺起腰板继续做人。这里没有外人，你坦白地告诉我，到底是不是你？说话呀，到底是不是你？

0: 进来吧。偷看我？
1: 不是，欣赏。
0: 你这今天嘴上上了蜜了，怎么了？
1: 那些数据。
0: 明白，数据重要。
1: 谢谢你的理解。
2: 老姜跟郭局呢，调查了苗慧兰。这个人在解放前是在一户大户人家里做女佣的，解放后呢，开了一家裁缝铺。那么经过调查，发现他接触的人当中，除了老顾客以外，还有白明翰，而且还给白明翰多次送了草药。
3: 这个苗慧兰，着实有点奇怪。会不会是他与白明翰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联络方式？
2: 白明翰要查，红梅的怀疑是对的。你那边进展怎么样？
3: 啊，这是夏院长提供的一份名单，所有体检的人员是这几名医护人员完成的。
2: 这份名单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样吧，让洛珊珊回厂医院继续工作。
3: 这个时候让他回厂医院，是不是？
2: 洛珊珊的调查报告我已经看过了，他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份名单里的谁真有问题，那么他看到洛珊珊回去工作的话，他会怎么想？
3: 是。
0: 你看看你，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还愁眉苦脸的。发现什么嫌疑人了，还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脑子里除了抓特务，是不是就没别的了？
0: 那你脑子里还整天都是数据呢。哎，我跟你说，你那些数据非常重要，千万保护好。
5: 刚刚白慧问我说，水滴工程结束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要离开鲁门了？
0: 看你这样子不舍得啊。
5: 感觉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从香港到这儿，我的确有很多舍不得。灵武所所有的科学家。
0: 你结束之后去哪儿？
5: 北京。
0: 去北京？
5: 我爸还在北京搞研究呢。
6: 而且你不得回家看看啊。
0: 嗯，那倒是顺路。

0: 你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冲进去？不怕有危险吗？
1: 那我先问你，如果实验失败了会怎么样？
0: 所有人的努力，所有人的心血都会白费。
1: 所以啊，我哪有时间想危险啊？还有啊，当时实验出了那么多状况，你就没想过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0: 我在关心你的身体，你跟我聊这个，这是你的工作好不好？
1: 那你不是也得提供线索吗？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嘛，什么态度？

陆城啊，陆城，你想想你父亲，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没事拿出来看看，你能不能像你父亲一样英勇果敢、光明磊落？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

0: 你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1: 公安现在在调查太和金的事，你知不知道？
0: 怎么发现的？你不是说没有问题吗？
1: 发不发现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跟我说实话。
0: 你是不是特务？你问这个干什么？什么老师，什么卑鄙，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你一直在利用我。
1: 我都答应你了，什么都答应你了，你还在怀疑我？你还在骗我？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也不去什么香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爱你。可是这份爱，却让我一步一步走向了沦落。
2: 冷静点。
0: 张丽姐，快！你看底下，我不想再跟你说这些。
1: 你怕了，对不对？
3: 干嘛呢？主任，赶紧工作去。
1: 白慧啊，我告诉你，我的梦醒了，我不能像李光明一样走到那个地步。我要跟公安说，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如果你是特。

0: 我劝你马上走，因为这是我对你最后的爱。如果你是被逼的，那你就跟我去自首好不好？
1: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现在给我走，我不想看见你。

0: 哎，慧，回来了，还好吗？
1: 没事儿，那就好。他们都调查清楚了吗？

0: 队长，出大事了！陆城死了。什么？
1: 葛主任，你能在外围指挥一切，却又处在场内知道一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你应该就是雪狼。下午4点，白慧会去三跳峡，您自己制的毒药，应该有办法解对吧？

0: 回来了，还好吗？
1: 没事儿。
2: 嗯，应该没事了吧？不然也不能让我回来。
0: 可被你吓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2: 我也吓坏了，他们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对我指指点点的，我一定要把坏人揪出来，还我清白。
0: 清者自清，别担心，早晚会真相大白的。
3: 人一旦做错了事，就要有勇气去改正。
4: 如果真是你小子，赶紧给我悬崖勒马，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
3: 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我的好侄子。
5: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无休止地向我扑来，就好像朵朵白玫瑰长在我的心房。
6: 爱情是很玄的东西，是光阴写下的诗，是云水深处的无言守候。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我也愿你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
7: 你让我给图纸拍照片，却有人把厂长调走。
8: 是你，
7: 你就是那个特务，对不对？
6: 武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
7: 什么老师，什么被逼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
9: 你一直在利用我。

0: 事已至此，我白慧终将会是你的人。
1: 我既然选定了，就不会后悔。
0: 你信我吗？
2: 我怕，
0: 但是有你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对吗？

0: 主任，我们给卢门发了五封电报都没有回音，要不要再试试？
1: 不要再发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电台已被中共摧毁了。
0: 但我们对卢门目前的情况没有一点消息了。
1: 没有消息，至少证明我们的人目前还安全，还活着。我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一直都是牢牢地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一次难道我要听天由命了吗？

0: 爸，吃饭吧。哦，小慧，昨天晚上怎么又回来那么晚呢？单位有点事儿。
1: 哎呀，都结束了，你们这实验也都结束了，现在一切都应该结束了。爸，你什么意思啊？都结束了。
0: 专家也好，公安也好，就都该走了，我们这生活还能不能回到这以前那样呢？我告诉你，人呢，一旦发生了变化，就很难再回去了。
1: 爸，
0: 嗯，
1: 你是真希望他们走吗？
0: 哼哼，说心里话，爸爸就没希望他们来过，孩子。 咱们父女俩这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到现在呀，最最悔恨的，就是早年没有把你带好，让你离开了我4年。哎呀，费了那么多周折，最后终于把你找到了，这算是万幸。可是从你回来以后，爸爸就发现。 你的眼神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孩子，我自责呀！我在想，要是你的亲生爸爸还有妈妈都活在世上，就在你的身边，一定啊，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又单纯又善良的好孩子的。爸爸，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爸，嗯，你对得起我。我说过，在我心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能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幸福的事儿。那你告诉爸爸，有没有不该瞒着爸爸的事儿？
1: 去瞒着爸爸了。没有。孩子，跟爸爸说说，这本书是怎么回事？
0: 五线谱吗？我跟你说过，我想学手风琴的呀。
1: 如果爸爸现在告诉你，这是一本坏书，它不适合你，你该怎么做呀？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爸。
1: 小慧，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沾的，沾上就甩不掉了。爸爸不能看着你走错路，那样的话。
0: 我对不起你亲生的父亲。我学音乐怎么就走错路了呢？
1: 那你告诉我，这本书是谁给你的？你拿着它要干什么？
0: 就是我在图书馆借的呀。喏，你看，这上面还有图章呢。
1: 行，那我现在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碰这本书，马上把它还了。

0: 百惠，出去。
1: Thank you.

0: 局长，根据我们与厉家的联络获悉，厉秋晨在抵达卢门以后，并没有跟家人联络。他的婚期定在21号，今天已经19号了。就算他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在婚礼当天抵达槟城。他连婚礼都忘记了？他家里人说，他跟他未婚妻的感情很好，按说不应该。不过有一个疑点，他家人说，他在抵达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律师跟着他。
1: 说是要回国陪他处理一些法律文件，不过后来，这个律师就不知所踪了。
0: 作为一个爱国华侨，他捐赠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如果他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他为了这个目的下足了血本。是。如果真是为了破坏我们的水利工程的话，我想那边的那位寇雪松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2: 通知陈东升，立刻派人盯着厉秋晨。
3: 是，是吗？好的，谢谢房书记。嗯，
4: 东方农场的房书记吗？
2: 是不是厉秋晨有问题？房书记的任务是张局给安排的，不过现在还琢磨呢。李大壮他们那边爆破，这边炸，铜矿那边也跟着炸，咱们实验。 停止了，他们那边也消停了，怎么会这么巧啊？两边同步炸。
4: 是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厉秋晨也是描绘蓝裁缝店的主顾。
2: 丁坚，
5: 到。
2: 盯紧厉秋晨。
4: 是。
5: 我也去。
2: 哎，你干什么？刚出院没几天，老实待着。
4: 队长，
5: 报告。
2: 队长，出大事了，陆成死了。
4: 什么？
5: 这怎么发现的？陆成今天一直没去上班，韩厂长派人过来查看，才发现出了这么大的事。急得韩厂长都犯高血压。
4: 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发现。都查一下每个细节。队长。
5: 永失我爱。哼，
2: 你相信陆成会为情自杀吗？你是说白慧？嗯。陆成生前密切接触的人里，白慧绝对算一个。怎么就这么巧，在我们马上要调查他的关键点上，突然自杀？
5: 是啊，这件事太巧合了，绝对没有那么简单。长生，统兵。
6: 你们去调查一下昨天晚上都有谁出入这栋楼。
5: 好，走。
7: 霍师傅，您就住这对面。
6: 啊，是的。啊，您好好想想，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7: 也没动静啊，我坐在晚上，不到9点就睡了，也没听到什么声音。
6: 就这么近？
7: 哎呀，这不是年龄大了，睡得沉吗？
6: 好吧。
2: 那您昨天晚上自己在家吗？
7: 啊，是的。
2: 这上面的字迹，的确像是陆秘书自己写的。
4: 队长，陆成家。

0: 家干净整洁，你看这衣服摆放的也是整整齐齐。以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极其注重仪容仪表的人，自杀之前他怎么会穿成这样？
1: 这的确是个问题。陆秘书比较注重个人的形象，就算自杀也应该穿得正式一点才对。
2: 嗯，具体什么时间？队长，
1: 嗯，
2: 你看这个
0: 高跟鞋的脚印。
1: 去把这个鞋印踏下来，这栋楼所有的女性鞋都跟她做一下对比。
2: 是。
1: 哪个女人会来陆秘书家？
3: 昨晚我下班都9:30了，然后我就回家了。
4: 到家时间？
3: 不到10点。怎么了，红梅姐？
0: 百惠，你实话告诉我，你和陆程到底怎么回事？
3: 我跟陆程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跟他毫无关系。
0: 有护士说，他昨天来了城医院，你们有过争吵。
3: 对，我想有人看见了。
0: 为什么？
3: 你们应该都知道，陆程经常来厂医院纠缠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敷衍他，说等水滴工程成功之后再说。昨天他来问我的态度，我想就像红梅姐你跟我说的，当断则断，我不想再这么拖下去了，我坚决地拒绝了他。他一时受不了，就吼了我几句。
4: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走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我？
0: 陆程自杀了。
3: 什么？
5: 请进。哦，白慧啊，什么事儿？
6: 高主任，
5: 能跟你谈谈吗？
6: 谈谈？关于什么？
5: 陆程。陆程不是自杀，而是被注射了致命药物。
6: 你怎么知道的？
5: 昨天你看到我们吵架，我还在想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于是我就来找你。不巧看到了你包里的巴比妥酸盐。葛云姐，

0: 葛主任，是你杀了陆正，这种话不好乱说的，我承认。
1: 好啊，那我们来说说另外的事。体检，我给龚专家他们体检的时候测的数值跟你写在体检单上的不一样，

0: 我一直还在想，怎么就那么巧，我能有机会进入实验舱。原来是你啊，提早做好了一切。体检一共有三位医生，我只是其中的一位，但是每一项数值我都记得。公专家的身体是不可能进入实验舱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故意写错。葛主任，你能在外围指挥一切，却又处在场内知道一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你应该就是雪老。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可以现在就去专项组举报你。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承认？好，那我就拒绝执行最后的任务。你自己想清楚，是任务重要，还是举报我重要？
1: 周韵。

0: 已经到台湾了，你干嘛还冒险回来呀、
1: 啊？你知道吗？侯主任说要重启
2: 排斥行动，说要启动你血了，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陪着你一起完成任务。
1: 排斥行动不能就这么失败了，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我没有办法活着回台湾。
0: 慧兰是我20多年的仆人，他你也要杀？
1: 我没办法，他抱了我，
2: 他知道你的一切，我必须要保护你。
0: 你保护不了我，他们已经成功了，我们没有机会了。任海，我劝你离开这里吧，不想让你也死在这里。
1: 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如果我们不能破坏水滴工程，那我们就要拿到所有的数据资料。
3: 难怪寇主任这么欣赏你。
4: 你为什么杀鹿城？
0: 你不想杀他吗？
4: 我没想用这种方式杀。
3: 别告诉我昨天晚上你没有去陆正家。
4: 看到这
3: 里，昨晚如果不是我特意调整了你的工作时间，你根本瞒不过专小姐。
4: 我杀陆城就是为了让你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好好的完成今天的任务。我这是在保护你。

0: 现在你可以完成你的任务了吧？
1: 动手之前，我有我的条件。
0: 说说看。我要带我父亲一起走，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可能就是出卖我们的人？
1: 我不是在跟你雪狼商量，是你必须要答应我的条件，否则我拒绝执行任务。
0: 好，就这么说定了。
2: 哎，老白，这酒窖已经找到了，你怎么还心事重重的？
3: 还记得那里边买

0: 演的人吗？
1: 你说的是那个文质彬彬的，看起来像教书先生的人，他是谁啊？
0: 庞公安的父亲。
1: 怪不得你一直在找我。
0: 还行，按时服药。哎啊，哎呀，等吃完了我再给你开点。
1: 嗯，好。嗯，
0: 当年呢，在那河堤路，庞公安的父亲呢，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帮他办一件事，我就没给人家办成。后来呢，他就牺牲在那儿了。我呀，9年呢，我找了他9年。
1: 你老白是个重情义的人呐。哦，对了，嗯，你让我打听的那个裁缝苗慧兰，嗯，她是49年跟着她男人来鹿门的。哦，没几年她男人就死了。在以前吧，只听说她是在重庆给一户人家当女佣，以后就不知道了。
0: 苗慧兰，你看看，咱们这鹿门地方不大，这还鱼龙混杂呢，什么人都有啊，
1: 还不是台湾那帮人，嗯，做梦都想反攻大陆。你说我一个解放前的老警察都觉得，共产党才真给咱中国希望。
2: 有些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有些事儿吧，就得压在心底，好好当一个老百姓吧。哎呀，
0: 你说的也对，我这也想把什么事儿都给他忘了，但是这有些事儿这还是得有个说法的。
3: 白慧说的时间跟葛云说的时间完全吻合，没有破绽。
4: 是，没有任何破绽。为情自杀，听起来多合理啊。
5: 他杀的话，陆成的遗书怎么解释？
3: 只有陆成才有机会拿到韩厂长办公室的钛合金，也只有他才能拿到设计总图。白慧虽然拒绝了他，但陆成并不是想不开，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5: 陆成咱都查过几次了，这人思想简单，主要活动区域也全在厂里，交往过密的人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嗯，你要说他最在意的，那除了韩厂长就是白慧。
3: 白慧。
6: 报告队长，鞋跟塌下来了，36码女鞋。
3: 白慧的鞋码多大？
6: 38码。
3: 哎呀，看来不是白慧啊。哎，陆秘书家邻居有没有符合这个鞋码的？
6: 找到了一个，霍师傅的女儿，不过当晚不在家。
3: 又是一个死机。
4: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五线谱。
3: 五线谱，五线谱你不是调查过了吗？
4: 在发现我父亲遗骨的地窖里面，特务留下了一个箱子，里面就有一份五线谱，而且白慧家也有一份。队长，你通知老姜，让他立刻到市图书馆找我，我现在过去。
3: 传声筒兵，陆秘书家带回来所有的物品再仔细核对一下，看看有没有指纹啊，笔记再核对一遍。
5: 是。
7: 白慧，我拿个器具。白慧，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8: 没事没事，
7: 我刚想跟你说，葛主任找你呢。呀，你看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我要给楚工检查身体。这样，你穿我的，你赶紧去。对不起啊。行。
8: 还行哈。嗯，那你记得帮我把这收拾一下，我先去了啊。
7: 行，哎，白慧，我帮你洗了啊。
8: 啊，好。

0: 这是你那个乐谱吗？
1: 这也看不了了，算了，反正我也学不会，
0: 那我给你扔了啊。
1: 对了，我想跟你说，帮我把这些药再配一些，拿到护士站去。
0: 行，你快去吧。

0: 找到了，就是这本。
1: 48年出版的。
0: 啊。
1: 队长一下。
0: 这么多怎么找？
2: 只要是特务想传递一些情报，那么就一定有它的规律。你看啊，这高高低低的小个头，一定有什么意义。咱们慢慢找。
0: 嗯。
3: 珊珊。珊珊，
4: 哎，还在生气啊？这不都没事了吗？
5: 没事，你那么对我，什么态度啊你？
4: 你别这样吧，工作它就是工作呀。好了，你别生气了。我那么做也是真的希望你没事儿了。那张局长不都说你没事儿了吗？你不找我来，我也想找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咱别这个态度呗。这什么？
5: 把他给红梅姐。
0: 老姜，
2: 嗯，
0: 如果五线谱不是五线谱，而是密码本呢？
6: 主公啊，
7: 对，
6: 您的这个血压还是高啊，您的颈椎病还没有好利索呢。
7: 我怎么觉得我好的差不多了？
6: 主公，听说您要回北京了，是吗？
7: 明天上午的火车。
8: 这么早？那您还回来吗？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给您按按肩膀了。
7: 这水滴工程啊，第一阶段已经胜利结束了，但是这只是个开始。白慧姑娘，有时间啊到北京继续进修，别辜负了你的才华呀。
8: 我现在麻烦是缠身，能去哪儿啊？
7: 发生什么事了？
6: 主公，您还不知道吧？昨晚上陆秘书自杀了。
7: 啊！
6: 哎呀，陆秘书也是个情种，他喜欢白慧，白慧没有这个意思。陆秘书昨天我们厂院来大喊大闹，结果没成想他一回家，他就……
7: 哎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哎呦，那个韩厂长一定很难过吧？
6: 韩厂长知道以后啊，伤心过度住院了，我们也不敢劝呢。要不您去医院看看韩厂长吧，我估计这会儿他也只能听进您的劝了。
7: 嗯，是该去看看。啊，等一下啊。

0: 咱们走吧。
1: 好。
2: 队长，队长，我找到一张白灰的五线谱。长生，你看能不能复原？
3: 这哪里找到的？
2: 石珊珊，红梅跟他打过招呼。要想证明白灰没有问题，首先得证明五线谱没有问题。
4: 这难度可不小啊。
2: 珊珊挺为难的，她应该觉得特别对不起白慧，
5: 所以说我们只有找到真相才能不辜负珊珊这份情谊。张生，尽快给他复原。
6: 是。
1: 哎呀，葛主任，我病历本落在专家办公室了，我先去取一下。楚工，你们先去吧。
0: 哦，好好
7: 好。
1: 嗯。

0: 雪狼，特命，以全新身份潜伏。 2311场，这不就是卢门一场吗？
1: 雪狼就在身边。

0: 好，谢谢白大夫，不用客气。嗯，怎么的，带着尾巴就来找我来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保护回国华清。白大夫，嗯，楚怀秋还没有死，你怎么解释？
1: 没有办法下药，所有的药都要经过人家化验。你的计划也没得逞啊！你的脉象告诉我过于焦躁。
0: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给你自己好好脉，就没发现药丸少了一粒吗？能接近你药箱的。 只有你的宝贝女儿。我看看你说的。下午4点，白慧会去三跳峡，您自己制的毒药，应该有办法解对吧？ 不用这么盯着我，这是白慧自己的决定。当然了，能不能救你的女儿，也是您的决定。谢了，白大夫。

0: 长生，你看看这个稿子，能不能把朱秘书之前写的东西给拓下来？好，我试试看。
1: 队长，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五线谱破译了，是摩斯码。
0: 五线谱是摩斯码，那怎么辨认呢？
1: 这里面每一种符号都代表着特定的信息。九霄的五线谱说的是我父亲暴露和小灰楼烈士的事，而白慧家的，就是这本。可见他的身份一定有问题。
0: 刘思毛家里有两张五线谱，这张是白慧的。白慧她有没有问题啊？这两张五线谱就能给我们答案。

0: 你要带着这里面的资料一起走。
1: 我父亲呢？
0: 消息已经给到他了，下午4点他要不要去三跳峡那要看他自己的选择。这里面的药是能治人昏迷的，这个你懂的，带着吧，以备不时之需，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陆成就是这个死法，他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

0: 我想你留下来，永远陪着我。
1: 啊！保密局行动二科副科长，白大夫果真是特务，难怪他什么都知道。
2: 没这么简单。
3: 我现在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然后带着你和爸爸去台湾安安稳稳的生活。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的那个白辉依然还在。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 陆成就是这个死法，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
0: 有的时候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救护车应该到了，见到寇主任替我带个号。

0: 你现在状态不太好啊！你说你之前跟陆秘书走得那么近，怎么突然？
1: 陆秘书没有关系，你不要再说他。

0: 喂，
1: 大洋，我是白慧，你快来一下，贺专家他。
0: 白慧，徐文到底怎么了？之前检查不是说没事了吗？
2: 他没事，我有事。
0: 你怎么了？
2: 我想你留下来，永远陪着我。
0: 啊？白慧，你干什么？白慧，你要干什么？

0: 用五线谱来当密码，他们真是用心良苦啊！是啊，局长，苗慧兰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之前在一户人家里做女佣，现在这户姓周的人家已经在国外了。不过他们家的大小姐现在不知所踪，据说这个大小姐还是学医的，会弹钢琴。
1: 所以这个女人学医又懂音乐。
2: 我估计啊，这个周大小姐与酒窖里面那些医疗器械手术刀，绝对脱不了干系。那此人如果是雪狼的话，那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3: 报告，
2: 将军，陆秘书的化验报告出来了，在他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巴比妥酸盐成分，其颈后。 还发现了真液，
4: 这个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顺着这个线索查。
5: 是。

0: 蔡和金成功，已成功将路拿下，蔡和金到手。
1: 局长，我这可是蚯蚓殉职，飞狐无恙。
2: 显然陆城是被拉下水的。
0: 以陆城的出身，有韩厂长看着，想把他拉下水啊，没这么容易。
2: 只有白慧。
1: 白慧这个五线谱上，我只能破译出来两个字：数据。
0: 数据？什么数据？密封舱的实验数据，可是都在楚公的保险柜里。
3: 同志，
4: 同志你好，患者中毒，需要赶紧送到市医院，他快不行了。
3: 快放行你的病人。
5: 队长，这儿有新发现，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依稀能看见几个字。
1: 白慧太，哦，应该是钛合金。白慧设计图，
0: 我明白了，这是一封举报信。
6: 两项印证可以确定，白慧正是利用陆城对他的感情让陆城犯错。
2: 所以蚯蚓是武瑞，飞狐就是白慧。
0: 说的没错。
1: 那这样就能解释了，上次木工车间着火，红梅差点出事，咱们都在救火，就是给陆城留出偷图纸的时间。
0: 武瑞在密封舱做手脚，把工具藏在支撑架里，白慧正是借着参与实验舱为由进入实验舱，制造一系列的问题。武瑞、白慧、陆城，整个证据链都连上。
6: 我命令立刻抓捕白慧。
7: 是是。
0: 啊，葛主任，白慧在哪？
8: 你们先去。

0: 什么？白慧服毒自杀了？
1: 可能是因为陆秘书的事情，白慧承受不了。
2: 谁送她走的？
1: 张玲护士。
0: 好，谢谢柯主任。
3: 畏罪自杀，何况听珊珊说，她刚才还跟葛主任一起去专家楼给宠物检查身体来着。
2: 什么？队长，我要立刻去趟专家楼。
0: 长生，跟上。
4: 是。
0: 彭斌，跟我走。
2: 长生，我们分头行动，我去找楚公，你去专家楼。
0: 好。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1: 同志不好意思，这路不好走，我车给翻了，麻烦您给帮个忙，搭把手把这个车给扶一下行吗？哎呀，
0: 怎么这么笨呢？到后边我给你搭把手。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姐姐，有关妹妹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但是我们在所见脉搏。啊啊啊！

0: 什么？白慧有问题啊？是。您快看看，重要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
1: 楚公还在。打开看看。这不是楚公的相机啊？拿来我看看。
2: 这还真不是我那相机啊！糟了，我所有的资料都在那个相机里边啊！
3: 您这布朗相机是50年的第一代吧？
4: 观察的还挺仔细啊！
5: 厉九真，
6: 红梅，红梅，季专家接到白慧的电话之后，去了赏月。

0: 局长，喂，什么？
1: 局长，怎么了？楚工装有水滴工程全部数据的相机失窃了，季丹阳被特务白会绑架了，
2: 一定要走吗？不暴露了，继续留下来是为牵连你们。 飞虎拿到了数据，足以回台覆灭，只可惜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去。柯老板的意思是你留下来继续潜伏，找机会刺杀楚怀秋。小云，我也不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小心大火，我们一定能够放过大火。

0: 你醒了。看看这里，还熟悉吗？这是我们上次一起看日出的地方。三条峡。
1: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还记得那次日出吗？与其说我让你走出阴霾，不如说是你带给我光明。从我们认识到现在，你一直像哥哥一样的照顾我，关心我，帮助我。是你的光照进我内心最深的角落。谢谢你，丹阳。我想留住那束光，我想带你去台湾。
1: 去台湾？那我宁愿死。
0: 我不会让你死，我会保护你，像从前一样。
1: 从前的白慧已经死了，为什么你会走上这条路？
0: 人生有很多路是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不像你和红梅姐那么幸运。这条路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它是一条不归路。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接受不了，没关系。但是我最后悔的就是希文姐那次实验，是我在你的演算纸上加了一个一。
1: 是你干的。
0: 对不起，太阳，我没有想到那件事情会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但是请你相信，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1: 白慧，你伤害的不仅仅是我，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你。
2: 你想干什么？
3: 老实点，别动啊。
4: 季专家，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呢？
0: 你放开他，你敢碰了我就杀了你。我接受你对我的恨，但是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面对你，我都是那个白慧。看住他。
5: 是。
6: 红梅，你三人一组，立刻去白明汉家，见到白慧立刻抓捕。
7: 是。
6: 在陆城的尸检报告里发现了巴比妥酸盐，这是管制药，只有主任以上的医师才能拿到这个药物。就算白慧是凶手，他应该也是拿不到的，除非有人给他。
8: 那会是谁？哦，对了，局长，我们在陆城家门口发现了一对女鞋脚印，鞋码是36码。
9: 这样看的话，范围就小很多了。在酒窖里发现的物品足以证明此人是名医生，女性。
10: 报告。
11: 张局，我一直盯着李修臣，结果被他发现，让他给跑了。
6: 看来牛鬼蛇神都已经浮出水面了。
12: 白大夫，
13: 白大夫，
12: 白大夫，
13: 白大夫在吗？
12: 白大夫，
13: 白大夫，

0: 保密局行动二科副科长白大夫果真是特务，难怪他什么都知道。
1: 没这么简单。
2: 那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什么意思？
1: 三跳侠，藤斌，把这些带回去，立刻交给队长。
2: 是。
1: 长生，我们现在就去三跳侠。
3: 嗯。

0: 爸爸。
1: 拿了我的药丸，让我到这儿来，怎么回事？
0: 我想带你一起走。
1: 去哪儿啊？
0: 我想带你去台湾享清福。
1: 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孩子，你疯了吗？
0: 爸爸，女儿走上了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不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吗？
1: 你吓坏。为什么？孩子，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过安安稳稳的生活不好吗？为什么要这样啊？告诉爸爸。
0: 红梅姐没有跟你说南山少年班的事儿吗？
1: 难道过去爸爸离开你那四年中，幸亏我那个家伙还是把你带走了？
0: 是，我现在是南山少年班唯一幸存的学员，在我流浪街头差点没命的时候，是寇老师救了我。

0: 我们要保护体考雪松，爸爸养了你这么多年的小慧，连他一个扣雪松都顶不上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和寇老师是我唯一想报答的人。你是养育之恩，他是救命之恩，知恩图报是您教我的。我答应你，等到了台湾。
1: 我们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好吗？我不跟你去台湾，我不去台湾，我不需要你养我，孩子，你不知道真相，你太不了解他们了。我告诉你，寇雪松。
0: 他是杀害你父亲的真正凶手，杀害你亲生父亲的刽子手莫世。莫世，你不要再骗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骗我，但是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想保护我，是寇老师告诉过我真相，我父亲这根本不是什么川军，
1: 不，
0: 他是军统的人，是共产党杀了他。
1: 不，我告诉你，这不是真相。 你父亲，他是打鬼子的英雄，因为拒绝执行国民党的不抵抗命令，被寇雪松他们杀害的呀！我记得，在他临死之前，曾经再三的叮嘱我，一定要替他找到他唯一的女儿你，他的宝贝女儿，让我替他们夫妇把你。 看好，养大成人，让你成为一个对这个。

0: 教会有用的人，这是真相啊，教会，知道吗？
1: 真相已经不重要了，爸爸，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了，我回不了头了。你做到了你的承诺，所以我感恩你，我要带你一起走。等到了台湾，我自然会问寇老师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爸，你跟我一起走好吗？求你了，爸爸。

0: 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情。
1: 不要再给我提那个南山烧的班！他们给你灌了什么迷糊汤，孩子？怎么会？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爸，你阻止不了我，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你这样，上峰也不会放过你的。
2: 夏慧，干嘛非要逼着爸爸重操旧业呀？
1: 你是鬼乡啊！鬼乡
2: 死了！
1: 你要在这个地方藏到什么时候？红梅姐一直在怀疑你，你藏不住的。我们都没有回头路了，我怎么可能留下你一个人任人宰割呀？
2: 难道去了台湾，就不被人家宰割了？跟我回去，啊！
1: 前面的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2: 但是回头路一定是死路一条，跟我走，我更不允许你走。我们都不走。好，
1: 爸，你一定要回去的话，我与其看着你去死，不如用你亲手做的毒药丸在你面前做个了断。
2: 爸，跟我走，
1: 我不走。
2: 你要干什么？小慧，
1: 爸，
2: 把药丸放下。
1: 爸。
2: 跟我走，听爸爸的，别看傻事。你跟我走，还是我死在你面前。小慧，你自己选。别逼爸爸，啊！别，站住！站住！白叔，季专家，小慧，你们竟敢绑架季专家！我在乎的人，都要带走，爸。
3: 如果你非要你女儿死在你面前的话，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同归于尽。
4: 小慧，听爸爸的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走，带着季专家，我们一起走。
5: 白大夫，白大夫，
6: 李秋晨，
3: 你要带飞狐去哪儿啊？
4: 李秋晨，
3: 厉少爷在香港就已经被我做掉了。
4: 记着。
1: 我叫林仁海，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都给我放老实点，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4: 小慧，
1: 林仁海，把枪放下，不然我现在就曝光胶卷。
4: 这是主公的响箭，白慧，你要干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
1: 正是因为是你们所有人的心血，我才要把他也带到台湾去。
4: 杀了我！现在就杀了我！
2: 你给我老实点！
7: 现在就杀了我！老实点，杀了我！这封信可以证明白明翰的身份，非常有价值。这是老庞的笔迹。老庞当年让白大夫去通知解放军营救小辉楼里的被捕人员。 可惜，这封信没有送出来。白明翰就是鬼枭。
8: 局长，也就是说，白大夫的确是保密局的人，但却在帮我们工作。至
7: 少这封信是可以证明的。
8: 但这封信没有送出来，难道他是故意的？
7: 看信上的时间呢，应该是老庞暴露了，导致雪狼提前采取了行动，屠杀了烈士，于是。 这封信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认为白明翰没有说出这一切，应该是跟我们一样，为了寻找幕后真凶。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吧？数据是绝不能丢失的，敌人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出逃。我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相机和季专家安全地带回来。
9: 是。

0: 红梅，
1: 银针，白大夫走到街头纸箱那边。
2: 将军，红梅和徐长生他们一直未归，应当是有新的发现。
3: 东山的范围太大了，陈东升带了多少人？
1: 100人。
2: 100人，
1: 放在大山里，人手肯定是不够的。他们从东山走，能去哪儿？
3: 他们一路往南，应该是经云南出境。
2: 他们走得越远，我们就越难。组织民兵，山区百姓进行搜索，建立封锁线，一定要把他们堵在卢门。是。小心。
4: 明天的火车票，我就要回北京汇报工作了。可是现在，相机还在特务的手里，万一丢失了，我没法向上级有关部门交代呀。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白慧，
5: 白慧居然是特务，
6: 知人知面，不知心。
1: 这隐藏的也太深了，真不可思议。
2: 主公，您不用太着急，在您明天登上火车之前，我们肯定会救出丹阳的。相机里面的内容我们已经复制了，您可以带走。请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让相机的内容离开我们卢门的。
3: 哎呀，那张局，那就拜托了。

0: 九年前，
1: 这个洞里啊，曾经藏过一群败兵，
2: 当时死了不少人，也有不少鬼。
0: 从此以后，砍柴打猎的人都不敢到这里来。你们不觉得这瘆得慌？
3: 白大夫，都这个时候了，就别说这些没用的。那鬼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了，真有鬼的话，我还真想见。
4: 哎，谁？
5: 你小子说谁是鬼？
4: 别！
6: 我东来夏日长。
7: 贵庄从此一生光。
6: 林队长，别来无恙啊。
4: 都是自己人，动什么刀啊？你活腻歪了是不是？自己人，
0: 行了，别动了，
2: 靠近后边，又一个鬼。
7: 四毛，他是接应我们的人。魁首木森，辛苦了。人齐了。
5: 林队长，怎么带着个俘虏啊？
6: 还带着个瘸子，
5: 不怕被公安追上的。

0: 全是你教的，艾瑞维护我。放尊重点，他是鬼枭。我告诉你，他们是我要带的人。我不管你是什么来路，敢对他们不敬，我杀了你。
1: 林队长，别说我没提醒你，咱们现在可是跟共产党比速度。

0: 谢谢副处长。
1: 小明，到这边。
2: 是。
1: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3: 是。
1: 队长，
4: 上面。
3: 是。
1: 队长，没有，都发现吗？
2: 没有。
1: 一定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仔细搜。
2: 是。
1: 是。
3: 跟我来。
1: 好。
3: 那边四周散开了啊。
1: 好，是，都散开。
5: 到这时候了，你还有心盯着我呢？
6: 哪盯着你？是陪你待会儿吗？是？
5: 你猜他们几个出去干什么去了？
6: 那我哪知道？
5: 我告诉你，他们在商量啊，怎么样？我们几个解决了，
6: 怎么是我们呢？我跟你们不一样。
5: 对，可能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你。
7: 报告。
8: 爷。

0: 本月，穆森和林队长该会合了吧？
1: 穆森会在接应点等林队长三天，他们此时应该在撤离卢门的路上。主任，穆森会在抵达渡口后再次与我们联络，明日应该就有消息了。
0: 明日？那今晚
2: 这安全了？
3: 放心吧，夜间我们也不适合赶，他们会发现我们的手电光。
4: 我也不能在这逗留太久，不能让共党赶在咱们前面去。明天四点我们就走。电台呢？
3: 藏在渡口呢，这离渡口有30里路。我和他们几个一会儿睡着了都坐着算了。
5: 这不是寇主任的爱将，另一个叫姬丹阳，他了解水底工程的全部。
4: 这两个人怎么杀？
3: 看来那个老头和那个满脸不忿要永远留在这个山洞。
6: 大家别放松啊，仔细看看。
7: 是，
6: 你们去那边看看。
7: 是，
6: 剩下人跟我来。
7: 好。

0: 白大夫，
1: 嗯，
0: 你看你女儿是不是真喜欢上这个技工人士了呀？
2: 来吃点东西吧。
0: 哎，不是，这么点你够谁吃啊？
2: 就没给你带份，
3: 爱吃不吃。
0: 不是没带我份。
4: 行了，没有枪，没有资格去跟人家争。嗯，吃完了吧。
0: 谢谢啊。
5: 吃一点吧，多少吃一点，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6: 我们所有人那么的信任你，你却利用了这份信任，拿走了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数据，你真卑鄙。
5: 这个词不适合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你放心，你的心血我会带在身上一直到台湾。
7: 你要是还有一丁点良知的话，就把相机还回去。
5: 不可能了，我说过我没有回头路。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其实我也不喜欢现在我这个自己，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
7: 北辉，不管我们经历的

0: 什么样不同的人生？收手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1: 从我被抓进南山少年班的那一刻起，我这辈子注定就回不了头了，根本不知道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活着，因为我要为我的亲生父母报仇。我现在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然后带着你和爸爸去台湾安安稳稳的生活。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的那个白灰依然还在。相信我，
0: 郝红梅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我知道，他们应该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2: 队长，这东山这么大，咱们就这点人，这撒出去完全不够看的呀。
3: 别抱怨了，他们肯定在这山里头，现在事态紧急，红梅和长春他们还在前面呢。
4: 队长，我觉得特务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赶夜路，一定是找地方躲起来。
3: 那样最好，但是我们也不能放松，给我们留出组织力量的时间，继续搜。
4: 是是。
5: 现在发现了吧？嗯，咱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6: 是鱼吧？
5: 咱们是多余的。
6: 你别挑拨离间啊！
5: 挑拨离间，听我说，从这地方出去就是大花涧的渡口。那渡口我去过，就一条船，那船最多也就装四到五个人。数数吧，咱们这是几个人呢？嗯，上船的时候啊，一、我、

0: 这鬼修不想走，你非得带着他，非得让我这一路都提心吊胆。
1: 到了渡口，扔下谁带走谁，只怕林长官你也没安什么好心吧。
2: 红梅姐，我知道你最在乎的人就是丹阳，如果你不想他出事，就放我们走。
3: 我们该叫你葛云呢，还是周云，或者直接叫雪狼？

0: 从这地方出去就是桃花涧的渡口，那渡口我去过，就一条船，那船呢最多也就装四到五个人，你我
1: 这边不可能那么绝情的，
0: 绝情不绝情，他们怎么不在雪浪走啊？雪浪都不行，你算什么？我告诉你，就咱们两个加起来，抵不过那一个机转将。你以为你是干什么的？

0: 治着你。
1: 山洞里潮湿阴冷，驱寒丸吃一个有好处的，要不明天早上你一起来你整个身体就完了。嗯，你来一个吗？
2: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毒药？
1: 好死就别吃，你敢吃吗？不会害你的。
3: 等等，
4: 咱俩换一下。
1: 哎呦，他比你鬼多了。

0: 白大夫，
1: 记住家，你是宝贝啊，你可不能病了。嗯，
0: 白大夫，白慧是你女儿，你劝劝她，不要再让她执迷不悟了。
1: 小慧，小慧，你还是我女儿吗？啊？还有我这个爸爸吗？看到了吗？他还听我的吗？
2: 丹阳，你还不知道吧？我爸爸的代号叫鬼。

0: 瞧，爸，这么多年了，你不是也一直瞒着我吗？
1: 是，爸爸承认，但是孩子，爸爸当初可是为了你才退出这个阴暗的江湖，爸爸只想带着你踏踏实实的
2: 过好平头百姓的生活，让你走个正路，
1: 这也对得起你的父亲。谁知道了，世上很多事情这不能碰的，沾上了这辈子就甩不掉了。
3: 但当初是您把我从东山上扔下来的。
1: 是。
3: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后来为什么要救我呢？
0: 他不想杀你的，把你扔下来的地方是你唯一能活下来的位置。多睡会儿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1: 这回想没想过，爸爸这一睡这再也醒不来了啊？
0: 不会的，我在呢。
1: 爸爸老了，对死无所谓的，但是爸爸很担心呢，担心将来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你想转过身来，但是你转不过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你身边了啊。
0: 爸，你别劝我了，事到如今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出去才有新天地，留下都是死。
1: 你在这儿去不了，我告诉你，不但你走不了，季专家你更不能带走。
4: 我必须带他走，
1: 知道吗？季专家对卢门有多重要啊，卢门离不开他，你在对整个卢门犯罪。
4: 我只是想活着。
1: 你知道你拿的是什么吗？这里边凝聚的是专家们的心血呀，你把相机还给季专家。
0: 爸，别逼我。
1: 你可以不听，但是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能无意呀。山洞里闯这个药吃了啊？季专家，
3: 你要让我怎么相信救死扶伤的白明涵还是特务韦小？
0: 吃了吧，我爸不会害你的。

0: 当爹。
1: 当爹，这部队员还没有消息回来。
2: 给临县所有的分局打电话，建立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3: 他活命？
4: 什么意思？
3: 要去台湾，手上不攥着功劳，你敢去吗？去了，老头子能让你活着吗？
5: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得反。嗯，
3: 对党国来说，个人立功和集体立功差别可是大的。现在唯一能立大功的，这筹码。

0: 又是那个箱子。
1: 他们手上有枪的，一动刀就找死。哎呀，你在卢文这个地方都能豁出去命了，你现在还怕吗？当断则断，再不动手，等他们先下了手，咱们两个就会被挨个解决。到那个时候，你看立啥子功啊？啥都来不及了。
2: 大脑袋，出去值夜去。
3: 笑谁大脑袋呢？这洞里就你脑袋最大，赶紧滚出去守着。
4: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5: 想去就去，我也不会好好说话。
1: 啊，我也去吧。
3: 我年纪大了，教授，我去陪他。
1: 大夫。 既然年纪大了，就在洞里面烤烤火吧。
6: 我吃药了，能撑得住。
1: 我让你坐下。
7: 等等等等，哎呀，啊！
8: 等于，
7: 等于，动手。

0: 白明翰，你果然想反了。
1: 爸，你想干什么？
2: 小辉，到了渡口，就那条小船，只能载四个人。到时候谁会被扔下来，你心里不清楚啊？
0: 你是这么想的吗？
3: 飞虎，没有木森，咱们谁都不想出境。
0: 老姜，
4: 瞒不过你，把相机交出来！
0: 别给账，别干啥事。行了。
5: 都别内讧了，枪声肯定惊动了公安，这个地方待不了了。我们赶紧撤！快，枪声就在前面。
6: 走，
5: 16四毛，看来刚死不久。 是个生面孔，
6: 还没走远。

0: 这鬼萧不想走，你非得带着他，非得让我这一路都提心吊胆。
1: 到了渡口，扔下谁带走谁，只怕林长官你也没安什么好心吧。
0: 是你跟雪狼说非要带着他，我现在兑现了我的承诺，你呢？啊，我告诉你飞狐，如果白大夫再破坏我的计划，就别怪我不顾你们之间的情谊了。
1: 真到那个时候，用不着你，我自己会处理。
2: 希望你说到做到。
3: 木森，
4: 哎，
3: 师长，渡口还有多远？
4: 过了前面山脚就是了。
3: 哎，
5: 离得远，到渡口前找个机会，我拦着他们，你赶快跑。
4: 不行，相机在白慧那儿，必须要想个办法把他拿回来。
5: 你放心，也许只有我拿到相机，小慧才会回头啊。

0: 林队长，要注意那个山脚，是个隘口，要当心共党的埋伏，不能钻到共党的口袋里，得分开走。飞虎，老爷子对山里熟，我跟着他，你跟木森带着纪传家，我们分开走。相机给我。
1: 纪专家是活资料，你带着他，我带着相机有问题吗？我爸和纪专家跟着我走，我们渡口见。我是长官，
2: 在我这儿已经没有长官了。相机就是我和我爸还有纪专家的命，他们一个都不能少，必须在我身边。
3: 长官的命令你都不听，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3: 不是在商量什么呢？
0: 离楚京还有很远的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了。行，听你的，我们跟着。

0: 走吧。
1: 看到了吧，鄱阳口啊，坡度大，路又窄，都要小心了。

0: 你怎么带我们走这么危险的路？
1: 因为这是一条活路啊。会啊，很快就要到渡口了，到了渡口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知道吗？
0: 那就跟着我走到最后吧。
2: 李队长，那个冯老头根本不是一条心，那个冯老头先是他爸，先是季专家，也不能留，你可得想清楚了，
3: 找机会把他们干掉，我们带着季专家走。
4: 你把我带到那边也没有任何意义，
5: 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数据。
0: 话别说的那么绝对，人是会变的。
5: 那说明你还不够了解我。
0: 以后我有的是时间了

爸！你糊涂啊，爸！爸！

0: 相机没了，还是行动失败了，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吧？这下你满意了？
1: 白慧，

0: 他们杀了白大夫，杀了你父亲，你直到现在还要这么是非不分吗？你想死是吧？好，我成全你，我现在就打死纪南阳。
1: 叶然，白氏行动不会失败，你放开他。 是我爸老糊涂了，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走啊。
1: 你们走吧，我不走了。现在所有的数据就在我脑中，或者你们可以选择杀了我，一了百了。
2: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1: 来啊！

0: 说，怎么样你才能走？
1: 解开。

0: 白大夫，怎么回事？
1: 庞公安，
0: 白大夫，怎么回事？
1: 庞公安，他们都在上面，季专家也在他们手上。我能做的，只能帮你走这一步了。庞公安，我一直在找雪狼，就是为了给你父亲报仇。当年你父亲庞世周救了我的命，并秘密发展我为党的情报人员，由于他突然牺牲，我的身份已无人作证，我只能等待机会立功，才能表明身份，争取党和政府的认可。快，桃花涧那个渡口，抢在他们前头。
0: 白大夫。

白大夫，红梅，白大夫，红梅，白大夫，红梅，白大夫。

0: 长生，红梅呢？红梅去追特务了，他们去了桃花涧，那儿有个渡口，他们想乘船逃跑。对了，队长，这是相机，白明汉帮我们抢回来的，白大夫已经中枪牺牲了。
1: 好，你马上把这个送回厂里，交给楚姑，路上注意安全。
2: 是，
1: 丁坚统兵，
3: 到，
1: 我们急行军，
3: 是，
1: 马上去桃花涧，走，
3: 走，
4: 同志。

0: 你不会真的以为你的计划能得逞吧？ 大不了就是个死，是。大不了是个死。白大夫用命都没有挽回你，你还真是冷血啊！
1: 别再跟我提王府井。
0: 你眼睁睁的看着养育你这么多年的人，为了你拼命，为了你送命，你白慧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1: 我说过不要再提王府井，是他救了你的命。如果你还懂得一丝感恩的话。
0: 就老实跟我走，
1: 娇姐不在相机里，对吧？所有人拼了命的为了向西转，而你却在隐西。娇姐，你在你身上吗？没错，既然是这样，你就更要跟我走。
2: 开枪！开枪！
0: 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0: 绝对不会让你带刀尖走。白慧，红梅姐，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跟妹妹我告别的吗？
1: 丹阳，你怎么样？
2: 别管我，就要枕在她身上。
0: 你闭嘴！白慧，你父亲已经牺牲了，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你才肯罢休？为了一个寇雪松，曾经的情谊都不重要，是吗？ 红梅姐，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们原本就不是一路人。我本可以小心翼翼地隐藏一切，是你们让我没得选。丹阳，他必须跟我走。既然你还喊我一声红梅姐，听我一句劝，只要你肯悔过，政府一定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白慧，放下。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相信我，你别逼我，
3: 红梅姐，我知道，你最在乎的人就是丹阳。如果你不想他出事，就放我们走。红梅，小心！
0: 林仁海，
4: 红梅，快走，不要走。飞虎，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疯了，胶卷给我。林仁海，你要是敢伤他半根毫毛，我不会放过你。少废话，胶卷给我，
3: 把枪放下，
4: 试试看。
3: 啊，
0: 林仁海，
4: 来啊，胶卷给我。
0: 胶卷在这儿，你放开他。
4: 扔过来。
0: 你放开他。
4: 扔过来。
0: 白慧。

0: 慧，你别逼我。
1: 是你们在逼我。丹阳，为了你，我什么都没了。把胶卷给我，我不为难你，我可以自己走。
0: 白慧，我曾经说过，就算我死也不会让姬丹阳出事。之前在香港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不信你就试试。
2: 傻子，好好活着。
3: 白慧，一切都结束了。

0: 红梅，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如果我能拥有你。

0: 报告局长，前方消息，唐红梅救回 G 专家 GBD 情报局行动队队长李长海，也就是李秋晨，敌特行动彻底失败。
1: 红梅好样的，大家辛苦了。
2: 经调查，符合女性主治医师周家大小姐身份，而且鞋码是36码的，只有一个人。

0: 陈队长。
1: 葛主任，看来他们忘了告诉你，张局陪同楚公已经带着数据胶卷前往火车站了。

0: 我们该叫你葛云呢，还是周云，或者直接叫雪狼？
1: 陈队长，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哼，我们已经调查清楚，在49年的时候，你就进入了2311厂，也就是仪器厂。

0: 是林然海安排的吧？啊，对了，林然海已经被我们击毙了，你们的磐石行动已经彻底失败了。
1: 是你害死了许长生，你这把手术刀害死了我们多少革命同志？

0: 爸爸，女儿终于抓到了雪狼，水滴工程也胜利了。爸爸，你一定很欣慰吧？
1: 雪松未能完成秘书长的重托，愧对党国，请秘书长责罚。
2: 雪松啊，看来我们回归南京梅花山的梦很难实现了。你退下来也好，有时间多陪我打打猎啊。
1: 是，秘书长。

0: 夫人，水滴工程不过是一个开始，等他们正式建造舰艇的时候，我们仍有机会。
1: 寒食俱碎，水滴石穿，反攻大陆。反攻大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白日梦吧。
2: 这些雨滴让我想起了在香港的那个雨夜。是啊，让我和你这位数学家建立了彼此的信任。什么数学家？我连最简单的一道题都算错了答案。哪道题？
1: 就是，请你离我20米远。那正确答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距离。弯弓征战，坐男儿。
3: 梦里参军与画眉，如果我身边没有你这位花木兰，我不会站在这儿。我们与最终的胜利还有多远？
1: 走过这一步，胜利就在眼前。1970年12月26日，
3: 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74年8月1日。 我国第一艘潜艇"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1988年9月，中国海军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实验圆满成功。

0: 敌人已经对我们的水滴工程展开了周密的布局计划，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放过。
1: 说，
2: 雪狼是谁？
0: 火车站的枪击案、采石场的爆炸案，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3: 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
2: 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你逃不掉。
4: 把枪放下！
5: 胜利了！
6: 几个宵小之徒，绝对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0: 天神地神各路财神，建民万物，佑我嫡孙家族兴旺，生儿如龙，生女如凤，路遇贵人，心想事必成，知书达理，英才辈出。拜。扫帚落地，
1: 千岁礼，
0: 炮声一响，
1: 黄金万两。
2: 富有我罗家，家族兴旺，生子如龙，生女如凤，能要大过猪，大过牛。
3: 爸，树被砍了，树没了。
4: 谁干的？
5: 查呀，老王。
4: 你怎么砍的树？
6: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我昨天寻人的时候还好好的。龙哥，你饶了我吧，我真的不知道。龙哥，我去马上去找，我马上去找。
4: 滚蛋！
6: 龙哥，
4: 滚蛋！

0: 这么久洋酒，这上面的洋文认识吗？哎呀，
1: 我懂个什么啊！我只知道money啊，东哥money啊，有股啊，听讲啊 ，no money。老哥，是不是？
0: 好，我再问你啊，为什么现在国内开始喝洋酒了？
1: 改革开放了，现在中国人都敢死毛的喽，都喝酒都不是单纯的喝酒了，懂吗？喝的是感情，是面子嘛。
0: 说的对，我们喝的不只是酒，是实力，是各位合作伙伴的未来。今天各位能来，我先替全子谢谢各位，全记在心里了啊！
2: 客气客气客气，
1: 这就见外了。能在这里吃香喝辣，靠的不都是东哥吗？还没啊？问，蝴蝶为什么飞不过沧海？记不记啊？
3: 你都没登上大游轮呀、
1: 啊！东哥就是我们的大游轮，对不对？今天所有洋业洋酒喝完的，大大力抽光它。就当是我阿胜孝敬东哥的啦，
0: 谢了谢了谢了。
1: 有一句话大家要记住哈，东哥一出门顺风顺水
4: 顺财神。
0: 谢谢谢谢谢诸位啊，谢谢谢谢
5: 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谢
9: 好好好，我知道了啊。
10: 谢谢徐哥，
11: 辛苦啊。二哥，谢谢了啊。走了，谢谢。辛苦啊，姐，辛苦。
0: 少华，你跑厨房干嘛来？黄科长来了，快走。
12: 多来三桌人，后厨忙活不过来了。
0: 对，好多没请的今天都来了。
12: 这不都冲着黄科长来的，好事儿。
0: 行了，咱俩赶紧过去啊！
12: 来，尝尝。嗯，
0: 快快快快，走吧！
12: 不是，你先过去吧。哎，把这给黄科长带过去。
0: 少华，这礼有点重吧？彩礼咱们没少给。
12: 一码归一码啊。彩礼归彩礼，咱越是跟黄科长这关系，咱也得把事做到位。哥，你就信我的啊，啥事儿别只看眼前，往前看。
0: 行，我信你，
12: 我做完就过来啊。
0: 好，那我先过去啊。
12: 王林，
8: 哎，来了哥，
12: 上菜。
8: 好嘞。
13: 啊，二叔呢？
14: 在里头呢。哎，回来，没看见你爸在这儿呢。
13: 黄叔，
14: 哎，回来，叫爸。
13: 爸。
14: 哎，
13: 二叔，
15: 别走，算
13: 了。他有你叔呢，这。二叔，我跟玲玲给你买双鞋，大力来的。
12: 给我买鞋干什么呀？
13: 你给我俩牵的线啊！今天这鞋你必须给穿上。帮我俩开个路，
12: 出息了啊！这路啊，二叔帮你开没问题，但这路还得你自己走，我们想帮一帮。

0: 不了
1: 啊。
2: 嗯。
1: 莹莹他爸是海关的，你俩结婚之后好好过日子，明白什么意思吧？别流里流气了。
2: 放心吧，都明白。
3: 天赐，换一条。
2: 啊，
4: 那去了，
2: 去了。
5: 哎，时间差不多了，
2: 我赶紧开始吧。

0: 我做的，你给我尝一尝我手艺。
1: 好。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各位挚友，大家上午好。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3: 参加二位新人，终于成一家人了。我是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咱以后一家不说两家话。
2: 感谢您的情，
3: 给你进口了个小玩意儿，
2: 感谢您的
3: 一只小鸟。
2: 人民币，
4: 我又不养鸟，你弄个鸟干什么？电视台
3: 节目主持 Blue Bird 的蓝鸟，
2: 也是咱们今天的婚礼司仪。
4: 哎呀，哎呀，哎呀，这多不客气！
3: 哎，一家人啊，
4: 那太客气了。
3: 车已经到西港了，等清完关，我让人给你开家里去。
2: 女主人公，
4: 哎，太不好意思了。
2: 登场。
4: 哎，你怎么来了？
5: 我昨天值了一晚上班，困死了。
4: 不是说不用来了吗？你值完班回去收拾东西，明天一早还要去出差呢。
5: 那人家一辈子就这一回，我们俩选择过来合适吗？森森呢？
4: 一大早送爸那儿去了，哭了一路闹觉，到了爸那儿就睡着了。
5: 真好吃
6: 啊！咱那时候不没这条件吗？你要喜欢，咱再办一场。
5: 办什么办？孩子都多大了？
2: 美丽

0: de la Argentina.
1: 南田派出所王辉所长，有请辉所上台颁发结婚证书。
2: 下面我宣布，卢天赐，男，22岁；黄佩玲，女，20岁。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特颁发此证。
3: 这下咱们参与了。
4: 谢叔，
2: 祝贺啊！让我们祝福两位新人以后的日子里相亲相爱，举案齐眉，守纪守法，早生贵子。
5: 好，挺好挺好的，你看给我紧张的，也就是你，其他人这事我肯定不干。
6: 不是挺好的啊，辉所还是有水平啊！你看这辉所一出马，那天赐这婚礼规格一下上来了。
5: 紧张的我都想上厕所了。对对对，我得先走。
6: 哎，别啊，吃完再走啊！
5: 我就不吃了。苏黎回来了，我得到车站接他去，我表现表现。
6: 我找个车接嫂子，拉过来一起吃。
5: 不，我接完他，我还得回所里，所里还有事儿呢。
6: 真的假的呀？行，小别胜新婚吧。
5: 你胡说啥呢？我走了啊，我真走了。
6: 我送你，送你。哎，
7: 慢走啊。
5: 哎，我是你。
6: 回头我请你跟嫂子啊单独吃饭。
5: 不，给孩子的，我给孩子的
6: 啊。走了啊，
8: 相濡以沫。

0: 相熟，
1: 相熟一个。
2: 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3: 花哥，太感人了，我也想有这样的婚礼。
2: 行，别哭了啊！回头让你嫂子给单位给你介绍一个。你结婚，我送你个大红包啊！
4: 彼此佩戴爱情的结婚戒指。
5: 来，
3: 没事，我这是我的根。来，这是我的戒指。
4: 先让我们新娘给你的新郎佩戴上这枚爱戒指。
6: 喂，
4: 戴在无名
6: 啊，我姑娘结婚呢。
4: 因为无名指是以心到
6: 什么
4: 最近的地方，也心动他们。
6: 我知道。
4: 婚后
6: 好的好的。
4: 亲戚相遇。
0: 单位来电话了，叫咱们回去开会。
6: 亲家亲家，这单位让我必须得回去，赶紧安排，我先说吧。
3: 什么事儿？这饭还没吃呢。
6: 不知道，说必须得回去。
3: 你让这亲戚
6: 先讲话呗。
5: 少华，吴科长单位有急事要走，你安排他先暂时来讲话
6: 啊。
4: 日子过得蜜甜，来把这个爱情信物展示给我们所有的来宾。
2: 让新娘的爸爸先讲话，他有急事先走。
5: 黄科长先走，你们先讲话。
4: 好，那么接下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让我们有请一位非常
0: 重要的嘉宾。我跟东哥说一下，我们去掉开会，
4: 等下
0: 黄科长下来，我们就全撤了。
4: 黄卫军科长，
5: 你们也走啊。
7: 市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8: 我那时候老逗我闺女，姑娘，大了你要嫁一什么人？
9: 她总跟我说：“爸，我不嫁，我一辈子都守着你。”
8: 儿大不由娘，就不由我这爹啊。这门亲事呢，他自己选的，这爱情是他自己找的，
9: 但只要他幸福，我这当爹的粉身碎骨豁出老命都支持他。成家了，我要给二位新人说几句话啊。
8: 你们要有责任，有担当，姑娘要幸福，且必须幸福。
5: 有什么且道用啊。
8: 我黄家的家训是
9: 做一个为国家为社会有用的人。为了二位新人幸福，这杯酒我干了。
6: 姑娘，爸有事儿，单位上必须得先回去啊。
1: 那你早点回来啊。
4: 好，感谢我们黄科长的讲话啊。
6: 这走吗？这就走啊？
5: 先走啊。
6: 送了，没送，别送了。
1: 这边，
5: 少华
1: 送好。
5: 别送了，都忙吧。
1: 哎，你先，
6: 快点。
4: 那是沈公的父亲刘少华先生，来
1: 请。等会儿啊。
2: 哎，黄科长，我开车送你吧。
6: 没事，有车有车，别送了，少华，你去忙吧，快，家里事啊，走了啊。
2: 那行。慢开啊。

0: 首先啊，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亲朋啊，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
1: 我代表我们吴家，
0: 谢谢大家。我呢是个族人，也不能像亲家公似的讲得那么好，但是最好的啊，我跟恩赐他对了一问。
2: 喂。谁扣的？你先回来吧。
3: 王林，看见三宝了吗？
4: 他不是在前面收红包吗？把生意做好，把生活水平。

0: 这也是我们卢家的传统。谢谢大家。
1: 好吧，说我们我爱你老婆。
2: 行，
3: 哥儿走。
4: 市局的，找你了解一些情况啊。
3: 哎，哥。
4: 市局的，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3: 今天是我和儿子结婚，拍完全家福再走，来得及吗？很快，就一分钟。
4: 装点紧啊。
3: 谢谢。阿茂，先拍全家福。
5: 今后的来电话，说咱们的货在港口被扣了。
3: 刘青，
6: 那应该是海关来人，不应该是水局啊。
5: 没有别的事儿吧？
6: 没有啊。
5: 那我就放心了。记住了，没想好别说，我在外面刷新。
6: 行。
7: 是
8: 你们少华，
9: 跟少华，
8: 跟少华
7: 啊！干嘛？干嘛？
5: 不是市局的，配合问几句话。
7: 市局的到底干什么？
5: 不用担心。我出去一趟，打听打听。
7: 我出去一趟。

0: 都慌。
1: 哎，老李，
2: 你的货也被扣了。
3: 哎，你那儿怎么样？抢走电话打不通啊。那肯定的。
1: 哎哎，怎么样？啥情况？
3: 我的货也被扣了。听说海关总署下来人，叫我们全部正装。
4: 干什么呢？把烟给我掐了，把手机给我关了。开会。
5: 哎，今天这什么会啊？公安还来？
6: 今天码头出事了，这一天事儿没断，手机响不停。
7: 陈局、王局，请坐。

各位，海关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守护国门的铜墙铁壁。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海关队伍，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势在必行。

0: 把这些酒拉队里去吧。行，哥，哥，哎，哎，好了。嫂子，你让阿胜接个电话。
1: 阿胜啊，阿胜走了呀。
0: 什么时候走的？
2: 前脚刚走，他就走了。
0: 好，知道了。
3: 对于那些错判形势、心存侥幸。 蓄意抵抗，督查的，总之上会依法依规，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刚才点到名字的刘翔，其他同志可以散会。散会。
4: 哎，领导，坐好。不是，我说两句话。领导，咱们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都是自己人。我跟你们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孙浩良那是老朋友了，还有你那办公室主任宋……哎，你看我这一着急，名字忘了。反正我们都是朋友啊。上礼拜还一块爬山呢，还有海关吉斯科的黄科长，我们今天是澄清去了。这你刚才也看见了，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对不对？
5: 你还认识谁啊？
4: 啊？
5: 你再提俩人，你让我听听。
4: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5: 那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不管你什么意思，在我这儿都不好意思，知道吗？

0: 老黄，你知道什么情况吧？
1: 哎，咋了？怎么了？
2: 什么情况？
3: 进来。
4: 啊，馆长，来，我来。
3: 哎，你坐下。

0: 黄科长，你现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哎呦，馆长，我就怕您这么说。这么跟您说吧，我跟老卢家的交往次数加起来，一个手都数得过来。这门婚事，我其实我是不同意的。都没办法，这两个孩子自己互相喜欢，没办法。姑娘是我自己一手拉扯大的，这都是给惯的。
1: 行了。
0: 这些虚头巴脑的话就免了吧，啊！今天开会没点到你的名字，说明你走的还不深。馆长，我给你表个态，卢少东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绝不姑息。我看这样吧，你回去写一份情况说明，该交代的抓紧交代，这事儿没人跑得了。 至于这一关怎么过，那我说了也不算了。从今往后，海关要重整风气。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2: 明白，馆长，您放心，我这就回去认认真真的写个检讨。
3: 馆长，还有不少的。
4: 爷爷，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哎，李队，哎，李队，
7: 团长，
8: 李队，
7: 任务单我来了，楼下的，政委。

0: 你看看这么多啊，大概得有2公斤左右吧。你能确认吗？咱们西港可没出现过这么多新型毒品啊。
1: 已经送省厅刑科所了，正在检测呢。
2: 朱工啊，啊，确定吗？好好好好好。
3: 什么情况？
1: 已经检测出来了，确定就是病毒。
2: 明白。
4: 还真是病毒啊。
5: 有人吗？洗头。
6: 来了，过来，别动。
7: 儿子，坐。
5: 吃饭呢？
7: 嗯。
5: 轻点，轻点，轻点！哎呀，
7: 不好意思，哥，
5: 你这可吃
7: 下手重，
5: 你这吃饱了是吧？
8: 你去吃饭吧。
9: 哎，好了，姐。

0: 来人呐！我赶时间呢啊！啊！你头发怎么比以前少了，阿古？
1: 你怎么在西港？这是他老家呀。
0: 还适应吧？他总说那边的太阳比这边毒。我觉得差不多。你呢？一直在西港。
1: 今天报到，头一天上班。
0: 今天还焗头发吗，阿古？
1: 不了，我叫林强峰。

0: 翻过来，轻点啊，慢着点。
1: 轻快点，干哥。
0: 不是，把那些茶桌的全部把这箱子干净的东西，好了。哎，不是，旺，这是不是茶桌？这还有这个，这都列过去。我眼里有点糊啊。
1: 轻快点，干哥。
0: 哎。哎，
2: 干嘛呢？
3: 林强峰，
4: 到。
5: 二位领导，海关我熟，因为我这生意主要是跟他们打交道。公安我倒是第一次，但是没事啊，我全力配合，该罚款罚款，该补税补税，一点问题没有。我能给我弟弟打个电话。

0: 话吗？让他在外头办就行。
1: 整个西岗好几百万人，我为啥不找别人找你呀、啊？我们做梦把你梦着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兄弟，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事儿不行啊！你主动或者不主动，完全两回事儿。你再好好想想。
0: 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2: 小康，
0: 嗨，不是，不至于吧？不就罚都罚吗？
3: 我教你吧。
0: 那到底什么事儿啊？
4: 许天喜，没开，给我回天坛考去了。我等下，我准备请款。

0: 会计干了多长时间了？3年半左右。公司的事儿知不知道？什么事儿？没事儿。
1: 大春。
0: 徐德胜。

0: 否则一年能赚多少钱？
1: 在我们西港啊，不叫走私，就是做贸易。
0: 这个冰儿这个东西太大了。这个卢少华真的是个制毒的高手，我敢保证十年之内不会有人超过他。
2: 少华，你是天才，你真的是超级天才。
3: 这收银你卖多少钱？
4: 能卖个300万。
0: 怪不得那么多人连命都不要了呀。
1: 我觉得我的货应该是世界上纯度最高的，纯度90%，纯化学合成，不用马黄素，成本也就几毛钱，以后你想要多少给你做多少。
5: 卢少华在他眼里没有同类，我们都是他的棋子，他身边的人也是他的棋子，马英是第一个，他最终一定会把身边的人全部推出去。
6: 这把柴点的是云司令这团火，烧的是整个基洛，你们想过吗？南北都大地震，
7: 你们杀他的话就先杀了我。
0: 那你就打算一直在这待下去？
8: 同志们，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缴获数量创了过往毒案的记录，
9: 闻所未闻，触目惊心。
10: 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

0: 我是段奕宏，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被你运货的那个阿胜死了，
2: 被一棵树给扎死。
3: 陈清泉局长已经明确指示了，阿胜被杀案和海关藏毒走私案一并侦查。昨天晚上从海关查扣的这批冰毒啊，总共的数量是2公斤。
4: 这走私一年能赚多少钱？
1: 在我们西港啊，不叫走私，就做贸易。

0: 哎，快烧起水，我阿婆痛梗了。哎，大家等一下，轻点了。
1: 我亲眼在注射室，我去给你叫。
0: 啊，不用了，我自己过去。哎，华哥，
2: 哎，
0: 阿胜，你怎么了？
3: 没有啊，我阿婆起夜啊，把腿摔到了。
0: 要不然你嫂子帮我安排一下。啊，
1: 不用，我这边已经快好了。
0: 啊，还是发烧，我找人嫂子去了。
1: 去。
0: 徐德胜。哎，
1: 我要找医生，医生呢？
0: 先挂号，不是我要找医生啊！你看他那个肚子痛得要死不活了啦！
4: 我觉得他是阑尾炎呐！先挂号才能。
0: 我问一下，找医生为什么要先挂号？
4: 去那边挂号。你等我一下，我上午看有没有房。兄弟。 兄弟呀、啊，太太是医生哦。听口音不是我们西港这边的，南边来的啦。我也是来这里做一点小生意。啊，你们不是也常常说蝴蝶过沧海？
0: 那就得等大船。那介绍一下啊，我华哥，我们西港的大船啊。
4: 交个朋友了，大家都叫我老鬼。
5: 杜少华，哎，
4: 啊，你好。

0: 们平时都在做些什么生意啊？
1: 我就倒腾一些小玩意喽。那电子表、计算器什么都有啊，跟着大船跑一跑喽。
0: 这个现在都没办法赚钱的啦。现在我跟你讲哦，要养烟养酒，你才有搞头。
1: 鬼阿哥，没钱呐、啊。
0: 你想不想一起赚大钱？

0: 没事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没事没事没事啊，真没事啊，都往后退，不行不行，别，没事没事啊，都别往前挤啊，
1: 太吓人了，
0: 把后边孩子看好，别让孩子冲进去，好吧？啊，往后退，往后退啊，
1: 哎呦呦，金站长，
0: 来来来来，这，啊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
1: 哎，辉佐。 这不是阿胜他们家吗？出什么事了？阿胜死了！阿胜死了！老惨了！咔一下没磨了脖子了，胸口上还扎了个树枝，还扎了个树枝。真的假的？那我过去看看。
2: 哎哎哎！站长站长啊！
0: 不能让你进犯罪现场，你进去了我就犯错误。
3: 行行行，我就不跟你太麻烦了。谭志，谭志，散了吧。啊，大家都散了，都散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哎呦呦呦，飞总，来来来，待会去现场，一会儿咱们再聊啊。
3: 都散了吧，散了吧，都散了，都散了，来来来来。
4: 都散了，都散了啊。
3: 哎哎，不给进，不给进。
0: 一起的，啊，不好意思，今天分局的宋局来，宋局，
5: 老公，
0: 啊，我们有一个案子，先卡在这儿了，跟你们断线了，
5: 谢谢，
0: 保你们的。

0: 长风，你不是在林边的吗？你怎么跑到西港来了？来干嘛？
1: 瞧把你兴奋的，见了林的，一点都没变。
0: 变不了，别的我也不行啊。你跑这干嘛来了？你快说。
1: 调过来了，今天第一天上班。
0: 有招财的，招货的，有招桃花的，你这是招什么呀？你
1: 招手提，我招什么招？多少年没见咱们俩？
0: 咱俩有十几年了吧？
1: 可不是吗？

0: 看我这头发，发量少了吧？
1: 没有，你这自来卷一点都没变啊，白了。
2: 大嫂，叫朋友吃饭了。
1: 啊，这是荣海娟的奶奶，这眼睛也不行了，耳朵也不行了。说这60多岁捡大圣，没敢告诉她，害怕她受刺激，她还以为家里来客人呢。

0: 跟墙边那谁呀？
1: 那是我发小，叫陆少华，就是他报的案。我告诉他问你个事儿，人家大哥今天儿子结婚，你们缉毒大队的。

0: 喜哥，
1: 哎，
2: 喜哥好，
3: 哎呀，喜哥，
1: 坤儿你来，
3: 是个大忙人，
1: 喜哥，嘿，来了，嘿，哎，
3: 王总，
1: 哎，一会儿二楼啊，
3: 哎，好嘞，好嘞，哎呦，哥，
1: 哎，
3: 今天赶紧这头发，咋这么费劲？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照好啊，
3: 哎，好的，喜哥，
1: 哎，
2: 喜哥，
1: 哎呀，丽。 你呀，行啊，啊，身边的小弟弟，你可比个俊。给他
3: 弄精神点儿，下午还要带他见经纪人呢。没问题啊，
1: 来，小青。
4: 哎，来了哥。
1: 给帅哥捯饬捯饬。
3: 哎，好的，
1: 哎，
3: 帅哥，
1: 阿喜。
4: 啊。
1: 好嘞。啥事儿？
3: 上次那个减肥美容的东西，还有吗？
1: 哦，还有不多了，但是涨价了。
5: 钱对你姐来说是问题吗？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不是问题啊！周末有个 party， 地址我到时候打电话告诉你。
6: 留两个位置。啊，好了，明白了，放心吧。啊，明天上衣裳啊。
1: 哎，
6: 你这衣服能招来客人吗？换了，换了，
1: 喜哥，哎，
6: 赶紧换了。
1: 好，来了，哥。

0: 老二，出事儿了，你知道吗？出什么事儿了？不知道。给你运货的那个阿胜死了。阿胜死了。
1: 对。
0: 被一棵树给扎死。
1: 一棵树？
0: 你真不知道啊！
1: 我真不知道啊！那个树是龙哥给他儿子种的。
0: 那现在啥情况了？
1: 情况还不清楚，不过缉毒警到了现场，就说明跟你那批货有绝对的关系。来，手头的货还剩多少？
0: 上批新的货基本上出完了。
1: 我警告你，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货不许再出了。
0: 不是，哥，你听我说啊，这个冰这个东西太好了。我那些中年妇女啊，吸了之后一天天的容光焕发，一直堵着我呀，都快堵到家门口了。哥，我现在整明白了啊，这个冰才是我的未来。
1: 未来就是冰。这事要让龙哥知道了，你我的小命都难保。下次那棵树，他的就有可能是你。
0: 哥，你拿一款新产品让我打开市场，啥啥都没有啊！我整天围着一群老娘们儿，我市场打开了，也稳定了，也赚到钱了。可你现在就不让我干。

0: 每天就你的屁话最多，我这边。
1: 安排个屁！你们天天就知道安排我。

0: 是，我明白，陈局。好，我马上办，我来安排。好，回去打我。是，好，知道了。
1: 聊完啊，就不要走了啊！就在我这儿吃啊！
2: 你这也啥好吃的呀？还留我们吃饭？
3: 门口有土鸡，啊，池塘里还有鱼，够了吧？
1: 一见领导就激动，
3: 不吃了，不吃了啊！还工作呢？
1: 哎，就在这吃，我见了你不也挺高兴的吗？你说我咱俩多久没见了啊？
2: 回头，
1: 哎，
3: 还得征用一下你的地方啊！
1: 没问题，没问题，那你们聊，你们聊。
3: 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啊。 陈清全局长已经明确指示了，阿胜被查案和海关藏毒走私案一并侦查，咱们支队主侦，开发区刑警大队配合咱们。现在呢，我是想听听二位的意见。江峰呢是刚刚来啊，两眼一抹黑啊。李队，你先说说。
4: 行，那我先说两句啊。江峰。 我这人性子直，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咱们支队呢是半年前从刑警支队分出来的，虽说是叫支队，但也就15个人。你说这个抛出去谭支、吴政委，啊，再加上一个女后勤，这里里外外的，应该活儿加起来也就10个人左右。刚才现场你也看了啊，这案子挺棘手，不是3-5天就能办案的。而且这次啊，这个新型毒品。
3: 也是在西港是头一次出现，说实话，我都没见过。我原来是在会上我才见过啊。这个讲真话，我对这里面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啊。哎呀，啊，小王，你觉得呢？
5: 我能理解，这手头上肯定有要紧的案子吗？
3: 对呀，我跟你说，我现在主抓的这个可是省都的海洛因大案啊。
5: 我已经3个多月我都没有好好睡觉。哎，说到这儿啊，这个大邱啊，过2天他可能要有一个大的行动，我这边的人手啊，肯定都得全上。
3: 这啊，李队啊，咱们俩说重点的。
5: 好啊，没问题。您不就是想把二队支起来吗？对吧？这样，我呢忍痛割爱，我把三剑客我分给强峰，我们一大队专门来负责海洛因，他们二大队来负责冰毒。您觉得这样行吧？
3: 我觉得不行。你觉得行吗？
1: 啊，就这4个人，哼，人手不够吧？啊，人少是少了点，啊，但是不是有这个开发区刑警配合吗？困难总是有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得想办法解决，是吧？
6: 离队都已经那个忍痛割呀，三剑客都给我了，这三剑客听上去应该是很厉害的。
1: 我以前手底下也有一个八大金刚，
7: 是吗？<笑>对，这一队啊，是，
8: 强峰，强峰啊，来来来，都进来进来，强峰，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啊，这是杨威，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刚过见习期。
1: 挺好，白云跑多少？11秒23。
0: 这是冯浩，啊，你看，人高马大，能升人科。我们啊都叫他大壮。
2: 你腰围多少啊？
0: 腰围32。
2: 但我动起来绝对不输他啊。
3: 不重要，林队。
4: 班德海，教老班就行。
0: 教老林，哎，不敢不敢不敢，林队，
3: 教老班是老刑侦。
0: 林队，正好来，这是傅立，咱支队的内勤，叫小傅就行了啊。
4: 咱支队的警官吧。谢谢林队，林队真有眼光。林队，这是经开局刑侦营交过来的卷子，徐德胜的，杨威。
0: 江峰啊，哎，任务我就交给你了啊。
3: 该管管，该骂骂，不用客气啊！有敢起事的，你告诉我，我来收拾。不至于吧？强强手底下没弱兵，不都是离队的兵吗？
0: 行，那我走了啊！
3: 哎，有什么问题你说啊！
4: 走了，林队。
3: 来一根，
5: 不吃。
3: 高人一等的桌子谁坐着？
2: 站着高看得远，肯定队长坐呀。
3: 小杨，你坐哪儿？
2: 我不合适吧？合适怎么合适？哎，队长让你坐你就坐。
3: 你坐那儿。
2: 我的经验稍微丰富一点，你回头叫我办事儿方便，而且近点。
3: 离我远点。
2: 哎，我来。哎，
3: 自己来。
2: 哎，你慢点。哎。
3: 哎，
2: 老朱，哎，倒杯水啊，渴啥样了？啊。

0: 子浩想的，哦，就这么个三剑客。这是当时查过的情况，这个所有的冰毒啊，都是藏在这个瓶的底部。 昨天晚上从海关查扣的这批冰毒啊，总共的数量是2公斤。冰毒呢是一种新型的毒品，主要的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它的外观呢，就像大家刚才在幻灯里看到的那样，呈透明的结晶体，有点像冰糖，所以俗称冰毒。这个冰毒出现在本世纪初。 刚开始呢是被用作兴奋剂，也叫做觉醒剂。发展到现在呢，它的主要制造原料呢是麻黄素，也叫麻黄碱，是从麻黄草里提炼出来的，也可以是人工合成的一种生物碱。它可以合法的用在像感冒药这一类的药品的生产过程当中，但是它一旦流入非法的渠道，就有机会合成冰毒。 冰毒这个东西啊，成瘾性很高，致幻性很强，一旦吸食成瘾，就会造成严重的暴力倾向，而且会形成偏执性的精神分裂症，不仅对吸食者本人，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危害都是极大的。
1: 同志们，山雨欲来呀！ 2公斤冰毒，从数字上来看不多，但是它的危害性不可小觑。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案子，它代表着境外的制毒贩毒团伙已经开始把这种新型毒品有计划、有目的的向我们境内渗透。西港作为我们东南省的省会，绝不能让它成为这个新型毒品的避风港。

0: 什么呀？手下说西岗那边金镇长死了一个骡子，骡子身上扎着半棵树，就是咱儿子这棵树。就说有人砍了咱儿子的树，插在老金那个骡子身上。东平还说，这个骡子。
1: 是光金永祥用兵的，
0: 什么？病毒啊？
1: 是吧？
0: 那这就是故意的，杀鸡儆猴。
1: 不会是完备那边干的吧？
0: 司令以为咱们是故意背着他搞兵。不，那他们这是把账算到咱们头上来了。

0: 张总，有轮调啊。
1: 走。
2: 康叔，老鬼的货拿到了。
3: 是好东西。
1: 你暂时不要离开酒店，等我电话。
4: 没看我的牌啊？
5: 牌，好牌啊！亮牌啊！亮牌啊！

0: 抽烟吗？
1: 不会抽。
0: 小杨，倒点水。
2: 有茶吗？
0: 有，临边生普。
2: 我们当地人喝不惯这大茶。
0: 我这头一泡呢。
2: 那算了，那算了。你不是本地人啊？
0: 啊，不是。
2: 哪儿的呀？
0: 临边。
2: 哦，临边。
0: 去过吗？
2: 没去过。今天是你把我哥从那婚礼带走的吧？我就想问一问，我哥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3: 今天晚上肯定是不行。
2: 那我能让我嫂子送点洗漱用品什么过来吗？
3: 放心吧，我们这儿什么都有。
0: 你们卢家二兄弟在西港的生意做得挺大呀。
2: 我们抬不上，小生意。
0: 都家喻户晓了。这走私一年能赚多少钱？
2: 在我们西港啊，不叫走私，就是做贸易。主要是我哥干，嗯，我就跟着他。我有本职工作。
0: 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
2: 哎，干什么都不容易。
0: 你老婆是大夫啊？哪家医院呢？
2: 刘港医院，小医院。
0: 哟，老丈人是工业局的局长、副局长。
2: 退了，我退好几年了。
0: 你这家庭背景真让人羡慕。大侄子今天结婚，大喜的日子。你冲突中都跑到那个许德顺家里去了。
2: 这不是他们把我哥从婚礼上带走了吗？我嫂子急了，让我去码头看看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一去码头就看见，应该是你们的人吧，把我们的货全给封了，把酒也给拉走了。我就怀疑是不是酒出什么问题了，我就给我嫂子打电话。我嫂子说那酒都是阿胜的。
0: 阿胜是谁啊？
2: 就徐德胜。我让我嫂子让阿胜接电话，我嫂子说阿胜已经走了。我给阿胜打呼机，他不给我回，我就跑他家去了。
0: 阿胜从哪儿走了？
2: 从婚礼上走的。今天不是侄子婚礼吗？我哥这几个合作伙伴都过去了。
0: 你看，你们家这个婚礼是家喻户晓的，还那么谦虚。
2: 去的都是跟我哥生意上有关系的。
0: 第二次怎么又进他屋里干什么去了？
2: 我开始一进屋啊没注意，我就看见有一棵树，后来我看见树下还躺个人，把我给吓出来了。我后来又进去，我确认了那是阿胜，我才给你们报的警。

0: 走到梯子旁边，为啥呀？
1: 我正要报警呢，我就看那梯子下面有瓶，有瓶酒，就那洋酒，那瓶底下好像有东西，我就过去看了一下。
0: 啥东西？
1: 半截胶带，就那种透明胶。
0: 半截胶带啊，你眼神真好。一棵大树就那么插在那个徐德顺的身体里，真够惨的那场面。之前见过吗？那场面没见过，所以第一次给吓得窜出去了，第二次又回去了。你这样回去怎么这酒瓶性质那么大呢？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去了港口就看警察把那酒给封了，我就怀疑那酒有问题，我才去找的阿胜啊。问一句啊，就我哥做这生意要出事儿，也应该是海关抓呀，你们把他去给带走了，是跟毒有关系啊？
0: 最好没关系，要跟毒有关系那事儿就大了。
1: 那我就放心了，我哥哥这个肯定不沾边，这个我知道。
0: 你干什么工作的？
1: 我在我们市化工厂保卫科，算半个同行吧。
0: 半个同行。我这没事儿。
1: 没事
2: 儿，没事儿。
1: 那我要把笔录签个字吧。
0: 流程很清楚啊。最近别离开西安了，我随时找你。
2: 我懂啊，我电话和家庭住址都在前面呢。
3: 谢谢啊，
1: 下次给你带好茶啊。

0: 我怎么就放他走了？你有啥意见吗？那毒品就是从他家箱子里搜出来的，他又第一时间出现在了阿生的死亡现场，这太巧了。
1: 那人家还来报案呢，你怎么看？
0: 给你加点水。

0: 宝哥，
1: 哎，三宝，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2: 出来有一会儿了，他们就让我问了几句，做了个笔录，没事放心哥。东哥那边啥情况？
1: 应该就在这儿压着呢，不太乐观。
2: 那边人一直在外面等你呢。
1: 谁呀？
3: 赢还是输了？哎，
4: 几点啊？九点，
5: 三分的，
4: 打够啊！
3: 手气怎么样？
6: 还可以，
3: 可以啊。
7: 鬼哥，起来坐啊！
8: 不是输，哎，等下见过了。
7: 鬼哥，
8: 哦，你新来的，啊，你呢？你呢？哎，对，你呢？你呢？走走走。
7: 去哪里
8: 呀？去哪里呀？你说去哪里呀？
7: 我都可以啊，
8: 可以啊，
7: 我听你的好不好？
8: 你今年几岁？
7: 刚满18岁。
8: 真的假的？
7: 真的。
8: 那你还在读书啊？
7: 嗯，没读了。
8: 你怎么这么高？
9: 小

1: 我已经习惯了啦，为什么在这里啊？就是因为那个海风大，一吹就散了啦。你做了多久了？就一年了。
0: 一年能做多少？就一点点了。我给你们介绍这反应釜了，我这反应釜太小了，如果反应釜越大，我可以做越多了。还有最重要就是这个东西了。
2: Yeah.

0: 我是吴姓剑，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这么有仪式感的这种行为，肯定是要跟某人示威。
2: 但是示威行不行？
3: 给谁看呢？
2: 黑吃黑。
4: 阿婆，人给你带来了啊，他说了算啊。
5: 你叫什么名？
6: 林强峰。
1: 就你们家这点事儿，最少得50万。
3: 50万真拿不出来。
1: 能交了交，不能交坐牢。咱两家以后没任何关系。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9: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2: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11: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4: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10: 是肥沃的土壤，
17: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18: 阅读，
11: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10: 看见更美的世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睡，才能源源不断的陪伴我们。
1: 更易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4: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 更易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事情的真相是，哎呦，我把这个喝了，胃丸雾气。珍惜点滴，从日常做起。
1: 更易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 更易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 更易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宝来，把媳妇儿打跑了。
1: 没打他，我就轻轻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就生气跑了。
0: 他跑哪儿了？
1: 我不知道，给他妹妹、给他弟弟打电话都说不知道。
0: 呀，能不能出啥事儿啊？
2: 不能吧，他带着碰碰跟大奔一块走。
0: 呀，他们能去哪儿去呢？哎，宝来，他能不能去他老舅家了？
2: 去他老舅那儿？您怎么知道？
0: 他老舅给我一天生日啊。
2: 哪天啊？
0: 你说哪天？今天呗。
2: 哎呀，今天我都忘给您过生日了，你说怎么忘了呢？
0: 行了，忘就忘了。现在咱们一家子一个个一脑门子官司了，不过就不过了。你忘了？去年艾美老舅过生日，你们都去了，我还跟你生气了。不在家给你妈过生日，却跑去给你媳妇老舅过生日，你都忘了？
2: 没有没有，哎，你我没想到呢，他应该去他老舅那儿。
0: 啊！我都吓我一跳。
3: 找回来！
1: 是是是是，
3: 这
1: 爸，我给他找回来，我得找回来，您别着急啊，我肯定给他找回来啊啊！
4: 今天我简直太高兴了，
5: 看出来了。
4: 可以呀，挺有眼力劲儿啊，喜贺。今天可以说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通过大家的集资，还有借来的钱，我们进货的流动资金全部够用了。更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股份制公司就算正式成立了。
6: 好，好，好！
4: 大家都是股东，从今往后，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公司的发展壮大，我们必须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我们的生意啊做得红红火火，也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6: 好好好

0: 能不能少吃点大葱啊？
1: 我吃大葱关你什么事儿？
0: 吃吧。
1: 哼，我吃了大葱一辈子了，没人管，你管。
0: 都说了吃吧，我不管了还不行吗？
1: 你怎么了？他一进屋就耷了个脑袋，怎么着？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了？
0: 没事，特别好，吃啊！
1: 别为许愿的事闹心了啊！我已经跟赵金志说了，让他给你介绍介绍竹子，他已经答应了。哎，我看着竹子挺愿意跟你在一块儿的，你也主动点儿啊！啊，请人家吃吃饭。唱唱歌什么的，哎，你们俩要是成了，我给你俩买套别墅，让你们出去住。
0: 你怎么不早说？
1: 那我现在说还晚吗？你到底喜不喜欢竹子？实话呀，你到底喜不喜欢？
0: 喜欢。问去吧，只要竹子肯嫁，我就敢娶。
1: 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那好，哈哈，这货心里有数了。嗯，
2: 哎呀，
3: 恩哥，吃这么点儿、啊？

0: 上火，吃不下。
1: 上什么火？
2: 小唐，过来吃。
3: 我就吃一口，在这吃得了。
0: 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你没听见呢？
4: 不是，我就吃个饭，坐哪儿吃不一样啊？咋那么事儿呢？
2: 三哥，让你过你就过去了，一会儿王科长见。
3: 小唐，
0: 你别以为你说话没听见啊，你嘟嘟囔囔的。我告诉你张三啊，啥该说啥不该说你心里有点数。
1: 三哥，
2: 你俩真咋了？急赤白脸的这两天。
0: 他
3: 就那德行，
4: 更年期提前了啊，什么事只能占便宜，一点亏都不能吃，不爱搭理他。
2: 是不是因为回复的事儿？
0: 嗯，不是啊。
4: 什么回扣？没有的事儿，你别瞎说，知道不？
1: 哎，三哥，这事儿谁心里没点数？他王室友爱吃独食儿，你就跟他要，少一分都不行。
4: 你都知道了，
1: 三哥，
5: 这点事儿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是？
3: 这话说没影了
0: 啊！啊，这么的，最多你就这么地了。回头

0: 莹子，我回来了啊。
1: 冯志远，你怎么抱个坛子回来了？
2: 酒，这坛子里边可都是酒。
1: 哪来的酒啊？
2: 酒厂的那个齐永利不是欠我们工资吗？
0: 我管他要钱不给，我们就搬酒呗。
1: 能行吗？
0: 啥玩意儿行不行呢？他欠我们工资就行了。
1: 哎，洪志，啊，城里的艾梅大姐来了，给咱爸过生日来了。
0: 艾梅大姐来了？
1: 啊。
0: 哎呀，艾梅大姐有心了，到哪儿了？
1: 去深园子给咱爸过的生日，晚上回来吃饭，说要在咱家住几天，还把泡泡跟大奔都带来了，
0: 是吧？
1: 啊，我寻思咱好好准备准备呀。
2: 那咱们必须得准备啊。
1: 啊，
2: 你去摘点新鲜的菜。我一会儿把那只大公鸡也杀了。
1: 行，
2: 酒咱也有了。
3: 建宇，我真的要感谢你。什么是朋友？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伸手帮了一把，那才叫真朋友。
4: 跟我就别客气了吧，你有困难我能不帮忙吗？
3: 那也不是谁都能帮我的呀。
4: 咱俩什么关系啊？这么说你可就见外了。咱十几岁就认识了，怎么说也算是情同手足了吧。
3: 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建宇，有了你的这笔钱，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就算基本解决了。到时候等公司发展起来，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4: 能对你的公司发展有帮助，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3: 有了你这样的鼓励，我们公司要是干不好，那就太辜负你了。建宇，你什么时候回来提前告诉我，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虽然我没什么酒量，那我也要陪你一醉方休。
5: 行啊，咱们回去随时联系。
3: 行，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
4: 啊，好。
6: 影响你了吧？
3: 怎么了？找我有事儿啊？
6: 你不是要退股吗？把钱给你送过来。
3: 你这么着急让我退股啊？
6: 是我着急吗？是你催了我好多次。
3: 我是催过你，但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你没有把钱给我送过来，所以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不退股了。
6: 你耍我呢？
3: 你说话给我客气点儿。
6: 我跟你说话够客气了。
3: 不客气你还想怎么样啊？
6: 是不是你要求的退股？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催我，那个时候我的流动资金紧张，现在我让我的财务把这些钱给你准备好，亲自给你送过来，你说你不

0: 对了，这不是耍我吗？
1: 赵金志，你话说反了吧？是我在耍你吗？是你在耍我？你刚开始是不是答应我，白酒的批发价给我优惠5%？我跟刘杰辛辛苦苦的跑了那么多天，终于把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的市场全都打开了，你转手就把我们的业绩送给了王世友还有他手底下的人，把我们的业务全面掐断了，谁耍谁呀？
0: 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有想到你可以把市场开拓的那么大，少量的批发我可以给你优惠5%，但大量的批发会影响我们企业的利润，你不是不懂。
1: 既然是这样，那你当初就不应该答应我。你答应我了，你就不应该失信于我。
0: 我承认我考虑的不够周到，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我要说的第二个原因。 这件事情是坏在你大姐的手里，我给你的优惠只有3个人知道，我、你还有你大姐。如果你大姐不说，我可以继续按照这个价格支持你的业务。但我没有想到你大姐告诉了王世友跟张三儿，这会出现什么局面，你还应该清楚。第三个原因，因为王世友跟张三儿知道了，他们拆我的台跟我闹情绪，我们的企业会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我为了安抚他们，稳定他们的情绪，我才用了你认为我耍你的手段，我把你的业绩安在了他们的头上。那请问，我哪里做错了？如果你想抱怨，就去抱怨你大姐韩爱。
1: 赵金志，你这个口才真是让我佩服的不得了。你能把没有理的事情说得条条是理，但你别忘了。 我韩爱兰也不是白给的，我不是个傻子。你从一开始就在敷衍我，王世友给我那张销售分布图是假的，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什么用意？我领着一帮员工下乡赶集卖白酒，这种销售方式根本就不可取。我们不懂，你也不懂吗？你劝过我吗？我压着货回来的路上，货车刹车失灵了，我差点命都没了。 我头都撞破了，回到家你关心过我吗？在感情上你敷衍我，在事业上你还敷衍我。赵金志，你要是不想跟我过了，或者你不想再继续跟我做夫妻了，你可以告诉我，你没有必要耍那么多心眼，使那么多手腕。你现在让我彻底看明白。 你太着急了，你着急到要拿着钱送到我的办公室来。你现在是不是恨不得一脚就把我给踢出去？但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我们可以单算，退股我不同意。拿着钱，回去吧，
0: 孩子。 你说来说去，好像你浑身都是理。你怎么好好看看你自己吧。近一段时间，你是不是跟毕建宇走得过于密切？刚才我进屋的时候，还听到你在电话里跟他亲密的交谈，亲密到一醉方休。是我敷衍你，还是你敷衍我？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
1: 赵金志，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 我跟毕建宇什么关系？你心里非常清楚。你总拿这件事情来说事儿，你让我越来越觉得你在借题发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沛
0: 公是什么？你给我指出来沛公在哪里！
1: 我不想跟你吵，拿着钱，赶紧走。
0: 我既然送来了，就没想拿回去，留着慢慢用，好好发展你的事业。

0: 你说你来，本来我寻给你做点好吃的，你还非得吃这玉米土豆。
1: 英子，你可说错了。

0: 这些吃的都没有农药和化肥。
1: 大姐，要不咱们换换？
2: 行啊，明天大姐搬回来，你去搬大姐家住。
1: 行。
3: 琼子，你土匪呀你，还抢上了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犯法！
4: 你可拉倒吧！你说谁土匪啊？欠工资不给？
5: 你以为你周扒皮你呀、啊
3: 哎？再说一遍，
6: 秦站长，这咋的了？你有话好好说不行吗？
3: 老举头，你知不知道你儿子都干什么了？
4: 我们干什么了？
6: 他干啥了？
3: 他带头到我们酒厂去抢酒。
4: 你说啥呢？
6: 红军，你咋抢人家这秦站长的酒啊？
4: 你不知道，他们呀欠我们工资好几个月都不给。我们搬点酒怎么了？拿点酒还犯法呀？
3: 当然犯法，你小子就是个法盲。我欠你工资，你可以跟我打官司跟我要。你去酒厂抢酒，这就是入室抢劫。行了，我不跟你废话啊，赶紧把酒给我拿回来。你要不拿回来，我报警，我收拾你。
4: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收拾收拾我看看啊。我今天今天就不给你酒了。
5: 我看你们谁敢进屋抢。我看你们谁敢。
3: 哎呀，把你小子横的啊。进屋，把酒给我搬回去。
5: 拿呀！
1: 这谁呀？怎么打起来了呢？
4: 哎呀，大姐夫，
7: 怎么回事？
3: 许厂长，
8: 齐永利，你干嘛？
3: 许厂长，那什么，他们家红志啊，我欠他点工资，他就带人，到酒厂去抢酒。
8: 你那酒厂是不是生意挺好的吗？你怎么会欠人工资呢？
3: 许厂长，你不知道，这我老婆呀得了癌症啊，我带她到北京看病，我现在呀都快倾家荡产了。
8: 这么惨啊？
3: 许厂长，当初啊，你说帮我调酒，那酒啊挺受欢迎的，要不是我老婆有病，那生意肯定红过。
8: 同志，你把抢那个酒给人搬出来。
4: 啊，大姐夫，
8: 别！
4: 秦永利，我告诉你啊，今天就看我姐夫面子，要不别说一坛的酒，你连一坛的水你也搬不走。
8: 行了。
3: 你看，一点都不客气。
8: 客气什么呀？谁让你欠人工资的？
9: 来了，生日快乐啊！
10: 哈哈，看这事闹的。

0: 你说你来老舅家，你也不说一声，满处还找你呢。
1: 我干嘛跟你说一声？
0: 我担心你呀。
2: 干嘛呀？
1: 你放开，你在这待着吧，我回去。
0: 别，你这样走了，让老舅看，以为咱俩怎么着似的。
1: 什么怎么着？放开！
3: 开灯关上，走啊！
1: 啊。

0: 厨子，今天下午我来看你，想跟你聊聊。其实没有更多的话要讲，只是希望你能回家住。厨子，你回来吧，你不在啊，我还真的挺孤单的。咱妈说过，金窝银窝赶不上自己的土窝。回来吧，厨子。
1: 喂，亮子，

0: 啊，今天呀，今晚不行，我有事儿。啊，行，那你吃吧。啊，好嘞。嗯，拜拜。
1: 哎，松，做什么呢？那么香，我在院里就闻到了。
2: 烙馅饼呢，就是白菜馅儿。
1: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啊、你忘了点什么了？
2: 你会吗？
1: 哎呦，这就小看我了。今天也给你上上手艺。
2: 好嘞。
3: 哎，艾松，
2: 嗯，
3: 我今天去了趟工商局，了解了一下龙凤酒厂的具体情况。
2: 嗯，
3: 你们老韩家当时虽然入了股，但是、
2: 哎、那个燕子，你先别跟我说，你等我二姐来了一起跟我们说，听明白了一起研究怎么样？
3: 行，那就先烙馅饼。
2: 好。你包的时候注意点啊，这个皮儿啊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太薄了容易露馅儿，太厚了烙不熟还不好吃。
1: 韩老师，这个啊你就不用知道了，我包的呀肯定不比你差。你看，
2: 哟，可以啊，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巧手媳妇儿。
1: 哎，做家务活一般。
2: 馅饼包的不错，
1: 也就会烙馅饼。
2: 哎，你回来了，馅饼马上好啊！
1: 马上就能吃。
0: 你俩今儿过上日子了？
2: 啊？对啊，过上了，不就差你吗？你回来一起过啊！
1: 哎，主，你这是搬回来了？
0: 回来拿衣服。
2: 拿什么衣服？你拿衣服，弄这么大的箱子？
0: 东西多，
1: 不是，是生气了？
2: 没有吧，挺正常的。
1: 肯定生气了。
2: 他生什么气？
1: 吃醋了呗。快去看看。
2: 不能去。爱卓，爱卓，爱卓，那馅饼烙好了，一起吃馅饼吧。
0: 你俩好好吃吧。
2: 爱卓，
1: 爱卓，馅饼好了，吃点再走。
2: 对啊，你吃。
0: 你不会孤单的。
1: 人呢？
2: 走了。
1: 他肯定是吃醋了。
2: 吃什么醋？
1: 肯定是误会了呗。我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
2: 你来是替我们出主意的，吃什么醋啊他？
1: 我来打个电话。
2: 嗯。

爱竹就是小性子女孩，也说不定她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不高兴。行了，咱们唠下别的。

0: 你真没劲！我小白呢？
1: 老舅，今天啊，我跟艾梅呢，我们俩是特意来给您祝寿来了。
2: 今天你妈不也过生日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是，我记得。 我和你妈是同一天过生日。
1: 哎，老舅，您记性真好啊！是，哎，我妈的生日啊，这是年年都过。您这儿呢，我们都来的少，所以是今天我跟艾梅我们俩商量好了，得特意得给您祝寿啊，是吧？
4: 老舅啊，他可会说了。
5: 我们大姐夫做的也好。

0: 哎，这
1: 老舅，我呢，就我们俩啊，就代表老韩家小辈儿了，来敬您，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得活两百岁。
2: 来，敬敬敬敬，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大奔。用那个英语唱那个生日快乐叫什么嗨叫嗨嗨什么来啊
3: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什么主题呀、
4: 啊？喝酒还讲啥主题？就开心呗！
6: 对，开心嘛！
4: 做人最重要就是
6: 开心。
7: 西宝莱，你看看这小狗长得像不像你？啊？
1: 像像像。
7: 你真没这狗好
8: 看。大姐，哎，姐夫，哎、你们吃点水果。哎呦
9: 呀，谢谢谢谢。
8: 我陪孩子玩。
7: 好嘞，
8: 好。
9: 嗯，
8: 玩小狗呢。
9: 嗯。好啊。哎呀，味道不错。来，大姐，大姐，我坐坐坐坐坐，过过过过过。
1: 怎么了？这齐永丽老婆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10: 肝癌，这北京、上海都去了，那钱花老鼻子了，一点用都没有。
7: 那齐永丽对他老婆还真挺好。
11: 哎，该说不说啊，这个齐永丽对他媳妇还真是不错啊。
12: 哎，媳妇小满，年轻的时候啊，是全村有名的大美人啊。
13: 那齐永丽呀、啊，
12: 年轻的时候家里穷，那小个子其貌不扬的，谁能想到小满能嫁给他呢？
8: 那小满他爸以前就是开烧锅的，齐永丽能开那酒厂，那都是借了他老丈人的光。
1: 那就是说，他老婆要是不得病的话，那他这酒厂干得还不错，是不是？
11: 不错，这一天能出好几百斤酒呢，嗯，卖的还老快了。哎，咱们今天晚上喝那个酒。就是他们酒厂出的，
7: 是吗？真不错啊，
1: 是吧？
7: 地道的酱香味儿。
1: 你这是夸我呢，那就是我挑的。
7: 你看看人家齐永丽，就他那样的，你说他还自己。

0: 赵金志现在过得咋样？
1: 哎呀，老舅别提了，提起来呀、啊、全是眼泪。啊，
2: 赵金志哭了。
0: 哎，笑啥呀？啊？
3: 好，好，好，那我跟你说一声吧。嗯。
4: 怎么了？这个表情。
3: 我二姐突然打电话说，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
4: 我这不是白跑一趟吗？
3: 你可以辅导辅导我呗。
4: 怎么，你的理想不是当老师吗？想法变了，准备做企业了？
3: 那倒是没有，我是觉得艺不压身嘛，当老师知识越丰富越好嘛。
4: 啊，有道理。
3: 来，咱先吃馅饼，吃完以后你好好辅导辅导我啊。
4: 海松，嗯，再给竹子打个电话吧。
3: 不用打，我跟你说了吗，她就是小女孩性格，一会儿就好了。
4: 爱竹心里是爱你的呀。
3: 爱肯定是爱，但是手足之爱。
4: 那手足之爱会吃醋吗？
3: 燕子，我跟爱如之间的关系啊，我真的认真分析过，很复杂。说到根本上，我们两个人感情基础还是亲情，但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份非亲难。

0: 情存在，所以我跟别的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吃醋。
1: 那竹子要是跟其他男生在一起的话，你会吃醋吗？
0: 什么呢？多多少少吧，心里会有点不舒服。
1: 你们俩这关系啊，真特殊，走不近，也离不开。
0: 特殊，真的特殊。
2: 哎呀，哎呀
3: ，齐了啊！
2: 哎呀，小子啊，你会来事儿，知道你大哥今天生气了啊？
3: 哎呀，要是这点事儿也看不出来，那我不就太不懂事了？
4: 不，张三儿。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离那个小崔子远点儿。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他是赵金志的心腹。你说你成天跟他在一块儿，你哪句话说的不妥当，我靠，就得让人抓住把柄。
3: 把柄？你有什么把柄啊？
4: 不，你啥意思，张三？啥叫我有什么把柄啊？咱俩干的那些事儿，如果让人知道，全是把柄。
3: 咱们俩干啥了？
4: 不，张三，你跟我玩失忆是不是？你没吃回扣吗？你没虚报采购价格吗？
3: 这不都你干的吗？
4: 是我干的不假呀，我亏待你了吗？
3: 王科长，你是没亏待我。这你吃肉啊，我喝汤，这抛头露面出去扛雷的事儿，不全都我干的吗？要不以后你吃肉。你给我块骨头呗，这光喝汤也吃不饱啊。
4: 张三，你今天是不是有病？什么玩意儿，又肉又骨头又汤的？
3: 王科长，我可以给你当小弟啊，也可以给你当狗腿子，给你扛雷，但你不能老拿我当傻子，当我什么也不知道啊。那你就跟我说说，最近在那个酒瓶子上、苞米还有高粱上，到底拿多少回扣？
4: 我不告诉你了吗？
3: 你告诉我那不是假的吗？
4: 啥是真的？啥是真的？
3: 啥是真的啊？啥是真的？
5: 哎，蓝大哥，你不够意思啊！我这次给你这么大个单子，怎么就给那么点回扣啊？
6: 老弟呀，这话从哪儿来的？我还让他老规矩办呢。5%的回扣啊，
5: 蓝大哥，那你这钱都给谁了？我一分钱没看见呢。
6: 我给谁了？你还用问吗？老弟，你还是找你们王科长吧，好好跟他说，看看能不能多给你分一点。哎，你可别说咱俩通过电话啊。
5: 你放心，我肯定不说。
3: 王科长，不想说点什么吗？
4: 你敢跟我玩这套？
7: 姓王的，
2: 咋的？
7: 把我手机给我捡回来！说要坏了，我弄死你，信不信？
4: 你还弄死我？你动我一下，我看看。来，你动我一下，我看看。
7: 动你一下是吗？
4: 我
7: 动你一下！我
8: 哎呀，刘厂长，哎，这儿啊就是酿酒车间，嗯啊，里边那个是酒窖，那个房子是仓库，这些啊都不用我介绍，您俩比我都熟悉。
9: 哎，老齐，你这雇了多少人呢？
8: 哎呀，这常干的也就十几个，不过我这一天呢至少能出600-700斤酒。哎，再说你也知道我这酒口感不错，卖的挺好的。
10: 齐老板，你这个酒厂干不下去了是不是？
11: 可不是嘛，我老婆这一病啊都给我造完了。
10: 啊，那你是想把这个酒厂卖了？
8: 那有人买吗？那要是有人买，我当然愿意卖了，我现在是急需用钱呢。
10: 啊，那你要是卖的话，你要多少钱呢？
8: 这要是卖的话呀，也值不了几个钱。这房子啊，是我搁村里边买的，你们每个月呀、啊、给我点房租就行。再就是还有一些原材料和设备，关键是这执照不好办。
10: 不是，你这样，你就说你要是想卖的话，你要多少钱？
8: 哎呀，

0: 给我10万我就卖了。老齐，你这酒厂10万不值吧？这哪值10万呢？
1: 徐厂长，要是你买的话，价钱您喊啊，你懂行，你出多少钱我都卖。5万，就5万吧。
2: 这5万有点太低了。倩儿，要是7万块钱你卖吗？
0: 7万多吧，多我那7万行，7万就7万，卖给你许厂长，我这也算是给酒厂找了个好人家。
1: 我呢也是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那行不行呢？我们俩还得回去商量呢。
2: 对，这事儿我俩回去肯定要好好商量商量。
0: 明白，那我就等你们信儿呗。
1: 啊，行，
2: 对，行，
0: 好，我这个劲儿啊，
1: 还真的是不错。
0: 再看看这边，
3: 这个是公司法，这个是民法总则。回头啊，你跟二姐把我今天跟你们说的呀，好好结合一下，看一下。
4: 好，你放心，这两本书，我肯定把它吃透了。
5: 燕子，我现在发现啊，做任何事情要是不懂就去做，真的太可怕了。哎呀，幸好有你。哎，我二姐说聘你当我们公司的顾问。你可真的来啊，帮我们老韩家这一步步都把着点儿。还有一个事儿，赵金志如果非得让我们退股的话，他有这个权利吗？
3: 你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有签退股的约定吗？
5: 退股的约定没有吧，我记得我们只是签了入股的协议，没有退股约定。
3: 那他就没有这个权利，而且如果退股的话也得有人接啊，没有人接的话，那股份制的形式就不存在了。
4: 明白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真的是燕子，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
3: 跟我客气什么呀？
6: 艾松，艾松，
5: 永明怎么来了？
3: 他来你怕什么呀？
5: 我不是怕他，他小心点儿，你去艾叔那屋躲一躲，好不好？
3: 我们要是躲的话，那就真的说心里有鬼了。
5: 别，他小心眼儿，你还是躲一躲吧。啊！
4: 明儿，明儿，这么晚了，哦，那个，你吃饭了吗？我们这烙的馅饼。我给你热点去吧，
6: 韩松。啊？馅饼我就不吃了。哎，这样吧，你们俩去给我做一个夫妻肺片吧。啊？
4: 子明，你说什么呢？我是没那个菜啊，你要想吃馅饼，我现在去给你热。
6: 别人告诉你俩的事儿，我本来还不太相信，打算来问问你。现在好了，不用问了，一句成语，一目了然啊。
4: 永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6: 我的话都说到这样了，你的智商不至于这么低吧？
3: 你们俩先聊，我回去。
6: 你别走啊！你走了，那怎么聊啊？
3: 聊什么？
6: 坐。

0: 韩松，
1: 嗯，
0: 那天在后边那张沙发上，我是不是求过你啊？
1: 求什么？
0: 我是不是？

0: 求你去帮我做许愿的工作。对，你是求过我。你这个工作做得好啊，
1: 荣明，能不能好好说话？咱们三个都坐这儿，你心平气和的跟燕子说，你说不明白的，我帮你补充好不好？
2: 在说你进来之前，
1: 我在找角度啊，我一直在跟燕子说，我只是效果不太好，效果挺好的，我都成死角了。
2: 永明，你有事说事，别阴阳怪气儿的。
1: 我是要说事儿啊，我就是怕说出来你们两个人太尴尬了。永明，你好好说话好不好？燕子到我们家，燕子到你们家，春天就来了。

0: 你真动心思了，这回媳妇坚决支持你，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支持你。咱俩把股退了，这个酒厂咱干了。
1: 大姐夫，
2: 我跟你大姐商量好了，退股。
3: 为什么要退股啊？
1: 为什么退股？是不想跟赵金枝咱能干下去。
4: 如果徐宝来不干的话。 技术这一块能不能拿起来，赵总您就放心吧。
5: 赵金枝不是本事大吗？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0: 燕子，能不能好好说话？咱们三个都坐这儿，你心平气和点跟燕子说。你说不明白的，我帮你补充，好不好？再说你进来之前，我在找角度啊，我一直在跟燕子说，我只是效果不太好。
1: 效果挺好的，我都成死角了。
2: 你有事说事，别阴阳怪气儿的。
3: 我是要说事儿啊，我就是怕说出来你们两个人太尴尬了。
0: 姚明，你好好说话好不好？燕子到我们家，春天就来了，对吧？
1: 姚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幽默的？我告诉你，你现在特别让人讨厌。
0: 我也觉得自己讨厌啊。 你们俩在这卿卿我我的，我突然间闯进来了，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
4: 永明，永明，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好不好？
0: 燕子到我这真是，他是跟我说龙凤酒厂的事儿，你看说的算是把他公司法、民法总则，就是说这个事儿呢。
4: 韩松，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0: 佩服我什么？
4: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0: 你编故事能力挺强啊！我什么时候编了？这不都在这摆着呢吗？
4: 呀，狗急跳墙了！
0: 你骂谁是狗？他打我！我不想打你，我只想让你好好说话。
4: 你去燕子家，打着替我做工作的旗号，背着我跟他说什么了？永明，咱俩这种关系，你应该能想到我怎么劝燕子吧？你太高看我了，我真想不到，你哭着跟燕子说。 你看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拥抱的时候，你手脚冰凉；你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走红毯的时候，你肝肠寸断。这话你说过吗？

0: 这话我确实是说。
1: 这就完了吗？破案？
0: 什么叫破案了？你这断章取义啊！我在说这个话之前，我说了很多劝燕子的话，你不信问燕子。
2: 艾松，你不用跟他解释。
3: 你解释得了吗？
0: 燕子，这个事儿必须要解释啊！
3: 我问你，咱俩之间因为一些小事就离婚，至于吗？你跟我编出来一大堆的道理，现在看来全是谎言。你是不是早就跟韩松约好了？跟我离了，你俩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们直接告诉我呀！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成全你们呀！啊，不用耍这些小手段，行吗？那才离婚几天呀？你们俩就走得这么近？
0: 永明，别说了。永明，
1: 别碰我！
0: 永明，永明。
4: 解释的清楚。

0: 你真动心思了？
1: 这个赵金志啊，我真是受够了。你说跟他斗吧，就斗不过他；不跟他斗吧，我现在就是一个闲人。那赵金志就把我当成废物在那儿摆着。
0: 那企业有咱们股份，赚了钱他得给咱们分红，不操心不费力，这不好吗？
1: 这人呐，也不能全为钱活着吧。那现在不是有句话说吗？说得活得有价值。你看看我现在活的，就像个瘟鸡似的，在厂里边整天的溜边打蹭，头都抬不起来，活得真没劲。你说当年我爸在厂子的时候啊，配料调酒技术上是大拿，上到厂长下到底下工人都得敬他几分。那头几年我当厂长的时候呢，那所有人真是高看我一眼呢。那我进门，哗，大家伙都站起来，那开会得我先讲话，喝酒先敬我酒，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你就连王舍跟张三这样的人都瞧不起我。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挺挺呗，没准一挺就挺过去了。谁能知道这现在活着吧，这越活越憋屈，
2: 活成这个样子，
3: 活得真没劲。有时候我都觉得死了得了。
0: 干啥呀你啊？说着说着，这还要哭了。
3: 我觉得特别窝囊。
0: 咱不窝囊，这个酒厂咱干了。当年我妈不支持你，我现在心里也急着。我妈不支持你，媳妇支持你。
3: 这大晚上的，别提你妈，一会儿你妈在挑理。
0: 我妈挑理我也不怕，这回媳妇坚决支持你。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支持你。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咱们跟赵金志 PK 一下，看你到底谁能干过谁。
1: 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呀？没这资金。
0: 你忘了，赵金志不是让咱们退股吗？咱俺俩把股退了，我那有20万，你那有10万，这30万，这个酒厂咱们干下来了。
1: 可是这样，不就便宜赵金志了吗？他现在巴不得让咱俩退股。
0: 你看，咱们自己想干点事儿，那咱就不管便宜谁了。主要是咱们把自己的酒厂开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要不你说一天看赵金志那张死脸啊，我也看够够的了。虽然他给咱们分红，但他心里不舒服。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为了个好心情吗？
1: 我这平常啊没怎么瞧得起你，这关键时候啊，你这魄力比我强多了。我对你都有点刮目相看了。
0: 你看你这样，你说你还哭了？你不用刮目相看，你就正常看我就行。明天呢，咱俩就去齐永利那儿，把那个意向合同签了。签完以后，回去咱俩就退股。
1: 嗯。
0: 不犹豫了啊，睡觉吧。好了，你看你还委屈。好了好了，睡觉吧。
1: 走麻了。
4: 哎呀哎，咋不喝了？咋回家吧？
5: 不回家，
4: 我有家吗？不回，我不睡了。
6: 他是宿舍，才给送宿舍的。
4: 爱珠，你回宿舍吧，我陪你好不好？我陪你好不好？
6: 起来，地上凉，起来。
4: 咋弄啊？要不然给他们家里人打电话吧。
6: 谁有他家里人的？那个赵同志，赵总，不他是姐夫吗？
4: 啊，对。
6: 你给他打电话，他也有车，快。
4: 啊，对。
0: 农村呐，哪样都好，就上厕所太费劲了。知道我少喝点水啊，都跑好几趟了。睡觉啊，坐那儿干啥呀？过来睡觉。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王室友是不是有事儿？你跟我说实话，我肯定不生气。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他为什么会给你钱跟手机呀？
1: 行，我跟你说实话，我也不瞒你了。
2: 有事儿。
3: 有事儿了。
1: 有事儿了。能有啥事儿啊？那天我去理发店洗头，我在那儿躺着，然后吧，王世友也在，我看见他，他没看见我。他给张三打电话，就说吃回扣这个事儿，然后我蹭下就起来了，把王世友吓一跳。他怕我把吃回扣这事给他说出去，就把那5000块钱和手机放在我包里了，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出去撵他，就没撵上。
0: 真是我错了，我冤枉你了。
1: 当然冤枉我了，你看那天在家你那样，你用钱的话我说话打红了。
0: 好，我看我看。不是，你说这王世友这么些年了，这供销科长这位置油水得捞多少啊？
1: 他要是不捞点这个油水，他用什么吃喝嫖赌啊？
0: 反正咱要是不干了啊，我临走之前我得扳倒王世友，不能让他祸害酒厂啊。
1: 算了，搭理他干嘛呀？
4: 他又没祸害咱们，那不得罪人吗？
0: 不行，我就受不了他那种小人得志的样，我绝饶不了他。
1: 没看出来你还挺犟。
0: 嗯。
1: 睡觉吧，都几点了。啥呀？大蒜，吃不吃蒜了？
0: 大蒜，你消毒呢？
1: 啥消毒？老舅。
0: 上吧，
1: 背
5: 他！你上吧，背他！
6: 来，姐夫来了。
5: 老大，如果深秋啊，
6: 喝这么多酒啊？
7: 你没灌他就非要喝。
6: 来，打把手，把他送来。
8: 来来，我这边。
5: 干嘛呀？
6: 来。
5: 我不去了。
8: 好嘞，
6: 啊，这边拿箱子。

0: 谁？
1: 我那二姐夫。
0: 二姐夫？你去哪儿？
1: 送你回家。
0: 回？我不回家。
1: 哎，
0: 我不，我
1: 没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坐好了。
0: 我。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靠边。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走，要走，要走，要走。同学，你先躺好了。来来来，来了。
1: 慢点。
0: 好，来喝。
1: 慢点喝。

0: 喂，
1: 喂，赵老弟啊！
0: 哎，杨老板，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事啊？
1: 啊，我今天晚上在饭店吃饭，好像你也在一个包厢里头，挺热闹啊。都谁啊？
0: 没有啊，我今天没去红银门啊。
1: 不是你吗？
0: 不是，你一定看错了。
1: 哦。那你今天晚上在哪儿了？
0: 我刚开了一个生产调度会，刚散会。
1: 哦，我说老弟啊，我托你的事儿怎么样啊？有没有进度啊？
0: 什么事儿啊，杨老板？
1: 哎呀，贵人多忘事啊！我托你把你的小姨子爱竹介绍给我儿子。嗯。怎么样？那爱竹同不同意啊？
0: 哦，你说这件事啊，我呀，还真跟爱竹聊过了，但他没那意思啊。
1: 哦，没那个意思啊。
0: 我真的做他工作了。
1: 哦。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啊，麻烦你了啊。
0: 杨老板，您太客气了。只要您吩咐我做的事儿，我要能做，一定全力以赴。
1: 知道了，知道了。再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赵金志。
2: 按住的，按住的，别让他乱动。对不起啊。
3: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回去，咱俩谁杀得了？
2: 别埋怨了，那老舅非得让拿吗？这不一点心意吗？你说刚才我跟那俩孩子说，我说咱们回来吧，别在这待着了。我给你使眼色，你就说在这待着吧，在这待着吧。留那么多作业，在这能写完吗？
3: 放假了，你让他接触一下大自然，多玩玩，天天看书，看书呆子。
2: 书呆子，他俩呀，待不了。哎，你说那个酒厂啊？咱们能不能再往下勒勒价，还能更便宜点？
3: 哎呀，还勒呀！他要不着急用钱，根本就不会7万块钱卖给咱们。这酒厂，我觉得至少得值10万。
2: 十万？
3: 那可不。
2: 那你这么说，咱们还占便宜了。
3: 哼。
2: 哎，对了，还有你说咱们退股这事儿，回去用不用和我妹妹和弟弟他们商量商量？
3: 商量什么呀？不是咱们自己的，不商量没事儿，一商量准乱套。
2: 哎呀，可也是，我家呀，什么事儿别商量，没什么事儿一商量也商量出事儿来了。
3: 让赵金志啊自己玩吧，我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
2: 我看你走了，他那个调酒指谁？
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个人顾个人吧啊。
2: 对。咱们不给他念那个咒。
3: 对，我呀，我给金志打个电话，我让他准备钱。啊。
0: 喂，哪位？
3: 啊，我呀，苏宝来。
0: 啊。大姐夫，有事啊？
3: 我跟你大姐商量好了，退股。
0: 退股？同意。我同意。
3: 那个退股那个钱的那个
0: 啊，钱啊，行，我准备。你们俩过来拿就行。
2: 怎么说的？
3: 不出所料吧？啊，这一口一个同意同意，他恨不得让咱俩马上走人呢。
2: 这个赵金志，真是辜负我妈一片心意了。
3: 抱
2: 他，还给你抱着呀，
3: 赵红抱着。

0: 杨老板，张金志。
1: 哎，等会儿啊，这里太吵了，等会儿。哎呀，哎，赵老弟啊，你好，你好。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韩家老大两口子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退股。他们两个占了30%的股份。艾竹说他也要退，他占了20%，加一起就是50%。我给你49%，你赶快准备准备钱。很快，你就是龙凤酒厂的第二大股东了。
1: 啊，我第二大呀？那第一谁啊？
0: 哦，第一啊，这不还有我、艾松、艾兰的股份在吗？
2: 我的肯定不卖。
0: 艾松跟艾兰，我还需要做他们的工作。
1: 啊，那好，你先坐着。我先等着。
0: 别呀，你先把这49%拿去啊。
1: 哎呀，我说老弟啊，这个钱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不过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呢，要不你先垫上，回头我再给你。
0: 不行啊，我这边的资金更紧张。
1: 那怎么办？不办了。
0: 不是，杨老板，那我再想想办法。哥，咱们说好了，3天之内，你一定要把资金到位了，行不行？不然的话，就影响到我的资金链了。
1: 那好，你就放心吧。回头我把钱给你。
0: 行，那咱们就说定了。
1: 好，好好。
3: 这个老狐狸不会跟我耍什么心眼吧？
4: 王会计，这账上不能出啥问题吧？老弟，你就放心吧，我都干一辈子会计，那也得注意啊，一旦要出现问题，不光是我有问题，也跑不了你。
5: 啊，赵总来了。
0: 你干什么呢？
5: 啊，我报销票了。啊，你们聊，你们聊。
0: 王会计，能不能再给我准备30万现金？
5: 三十万？
0: 怎么着？是不是有难度？
4: 何止难度，难度非常大。你也知道，咱们账上虽然有钱，但是我们马上要支付人家的原料款、酒瓶、酒盖的加工费，我们已经欠60多万了。
0: 能不能再挺3天？
4: 3天？赵总是啥意思？3天以后我们就有钱了？
0: 对，3天以后，这次借的30万，还有上次借的20万，我一起给你。
4: 那赵总，就3天，不能往后拖了。
0: 你放心，我说3天就3天。
6: 好嘞。
7: 燕子啊，我怕摔了。
6: 不怕吧，我这不扶着你吗？没事啊，大胆的迈来，没事，来
7: 扶好了，
6: 扶好了，扶好了，放心，来迈。好，这不走挺好吗？
7: 燕子啊，我能走了？
6: 能走
7: 还行啊。
6: 好着呢吧，你这马上就能恢复了，你看这不多好，多好。哎，好嘞。哎，你看，你妈也回来了。哎，走得挺好啊，好着呢，我们。来，爸，来坐着休息会儿。哎，好，没事吧？来，慢点。哎，好。哎呀，好了。哎，来吧，咱们坐着休息会儿，
8: 喝点水啊。
7: 喝水。
6: 哎。妈，你这去趟早市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又站那儿跟人唠嗑了？
9: 可不是嘛。啊，哎呀，看见我们单位那老长婆子了。哎呀，每次看见我就拉着我从头到尾就唠啊。今天又拉着我问，哎，你闺女跟杨永明离婚了？哎，谁甩谁呀？你就这样，没办法，我就从头到尾跟。

0: 嘚啵的一遍。
1: 妈，你能不能不老把咱家的事往外讲呀？
2: 我也没跟谁说什么呀，那老长婆子追随着问我呀。
1: 什么老长婆子老短婆子的，你就有这毛病，什么事都愿意往外说，我都不愿意说你。
2: 我讲什么了？我一大早出去买菜累得要命，回来还你训了一通。
1: 那你跟杨有明说什么了？
2: 我跟杨有明说啥了？
3: 你和杨有明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2: 啊。杨有明他找你去问去了？
1: 你看说漏了吧。
2: 漏就漏，我怕啥呀？我这不还是为你好吗？我告诉你燕子啊，就算你和杨有明不能复婚，我也不同意你和韩爱松在一起。
1: 你这可算是提醒我了，本来我没觉得爱松好，因为现在想想韩爱松这人还不错，没准哪天我就嫁给他了。
4: 开心就好。
5: 你听我爸怎么说的。我爸说开心就好。
2: 你俩干啥呀？你俩要气死我呀？你两个丧良心的玩意儿。我告诉你燕子啊，你要敢嫁给韩爱松，我就喝耗子药。
1: 又提耗子药？你这耗子药从我记事起你就要喝，这都张罗多少年了。
2: 哎，你还别激我，告诉你容易出事儿啊。
4: 我不能喝。
1: 喝什么耗子药呀，全是蜂蜜水。行了，不跟你们俩聊了，我上班去了啊。
2: 别走，帮我搭把手，把你爸扶床上去。
4: 不上床。
1: 好，那你再坐会儿吧，我就上班啊。
2: 小死丫头，我告诉你啊，你要敢嫁给韩又松，我不认你这个女儿。
4: 说
2: 吓我一跳。
4: 你说什么呢？女儿我活的。
2: 老东西，就这两个字说的利索。
4: 别气我啊。
2: 我看呐，气气你啊，你这病好的倒挺快的。
6: 邵总，您找我啊？
7: 徐宝来要不干了，你知不知道？
6: 啊？没听说呀。
7: 他提出要退股。
6: 那他不干了，他要干什么？
7: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想问你，如果徐宝来不干的话，技术这一块能不能拿起来？配料跟调酒有没有问题？
6: 赵总，您就放心吧，我在这厂子都干多少年了，我跟徐宝来都是老许头徒弟，没了徐宝来，咱们照样干。
7: 你可说准了啊！
6: 没了徐宝来，地球照样转。有问题，您拿我试问。
8: 哎，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很努力，而且产品选的也好。现在城乡的超市就像雨后春笋，遍地开。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占领阵地。等到时候饮料啊、矿泉水、方便面、啤酒都进来了，我们产品会越来越多的。
9: 真替你们高兴。二姐，那你真想放弃龙凤酒厂？
8: 我没想放弃，但是前一段时间确实是抽不出精力来。这会儿呢，有一些时间了，但我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10: 我觉得吧，二姐夫管理龙凤
8: 赵金志。
10: 对，赵金志。我觉得他管理龙凤酒厂存在的最大的根本问题，就是他用以前管理机关的经验来管理企业，把很多的个人精力都放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了。那叫什么叫官本位一言堂，谁要是不听他的，他就压制对方，就给人的感觉他特别会整人。
8: 其实你看得很准，
10: 但是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看不出来。
8: 赵金志这个人呢，他想把企业干好是真的，但是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而他解决问题的许多办法，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他当领导时候的经验。现在总结来看，赵金志这个人一旦离开体制，就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等这些问题多了，困难多了，他就会产生很多不正当的想法，比如把我们都踢出去，他想一个人来管理企业，他想企图用他的个人能力建功立业，完成他所谓的人生价值。

0: 二姐，咱们必须得制止赵金枝，
1: 不能让龙凤酒厂毁在他手里。
2: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

0: 办了点可笑的事儿。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昨天晚上燕子跟我聊了很多，都是一些现代化企业的管理办法。
1: 嗯。
0: 给过我两本书，我觉得有办法，而且有好办法。
1: 那太好了，赶紧说说。
2: 钱准备好了，你们签个字吧。
3: 赵金志，真是没想到你会这么痛快。
1: 太痛快了。
2: 痛快点不好吗？
3: 你现在是不是巴不得我们俩立刻在你眼前消失？
2: 别说那么难听。从亲属的角度讲，咱们俩是连襟。从工作的角度讲，你给我干了这么久的副手，好聚好散，我们谁也没有伤到谁。
3: 是，如果没伤到，至少应该挽留一下。现在是一点挽留都没有，这没伤到能这样吗？
1: 行了，赵金志，你把我从财会撵到了包装车间，把你大姐夫所有的权利都给夺了，这还叫没伤着吗？没伤着我们能走吗？
2: 我为什么那么做呀？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你们两个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就会指责别人。
1: 我这是指责你吗？
4: 哎呀，吵什么架呀？你能吵得过他吗？
1: 赵金志，按理说呢，这钱你都给花一年了，你应该给我们分红。你一分钱都没多给我们，就给我们退股了，这合理吗？
2: 肯定不合理啊。但是我也没有让你们退股，你们自愿退股的那就另说了。再说还没有到年终结算，我们企业现在看不到利润，我怎么给你们分红？
1: 赵金志，人在做天在看，别把事做得太绝了。我妈在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君子留到后来走。
2: 谢谢大姐的忠告。
1: 我不是你大姐。
0: 等会儿。
1: 电挂了。
2: 签字。
1: 不签。
2: 不签字，钱肯定拿不走。是不是啊，大姐夫？
1: 签吗？
4: 签。为什么不签？不签那叫抢钱。
3: 晚了半辈子在这厂子，没想到最后这么走的。
5: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但是我们的股份形式是真实存在的。
0: 对啊，燕子就是这么说的。燕子昨晚跟我说了很多，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他是说呢，龙凤酒厂的公司性质，他说龙凤酒厂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因为我们是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到龙凤酒厂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股东的权利。这个就像什么呢？工具，你不用不表示它不存在，你要想用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挥作用。
5: 我知道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股东大会，但只要是我们想开会，有人着急，我们这些股东就可以坐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0: 对呀，他还给了我两本书，昨天晚上我看了，书里也是这么讲。二姐，你召集大家开个会吧。
5: 开会可以，但是在开会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是要更换法人吗？
0: 更换法人，这个太草率了吧。这一年我觉得赵金志对企业也是有贡献的，你要说更换法人的话，我觉得对龙凤酒厂将来发展也不是很有利的。
5: 那咱们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0: 哎，解决，我觉得总结一下嘛，总结一下企业这一年来的成绩存在的问题，还有赵金志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们把它分析出来，给他指出来，要求赵金志改正。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提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概念，我们要明确我们股东的权利。

0: 我们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把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把责任和利益落到深处。我觉得这样做才能真正摆脱掉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建立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理念。啊，
1: 孟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给大姐还有爱叔打电话，通知他们，召集他们开会。
0: 大强子，
2: 大姐夫，哎，我爱松。
3: 爱松啊，什么事儿啊？
0: 大姐夫，我在我二姐这呢。对，我跟我二姐研究了，说想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龙凤酒厂将来的发展问题。其实就是开一个股东大会。
2: 你、大姐还有爱主都得参加啊。
3: 我和你大姐就不参加了啊。
0: 为什么？
3: 我和你大姐退股了。
0: 退股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刚才，钱我们也拿到手了，字儿我们也签完了。
1: 喂，大姐夫。哎，你们退股为什么没有商量一下？我大姐同意了吗？为什么要退股啊？
3: 我跟你大姐商量完了啊，为什么退股？是不想跟赵金枝再能干下去了。
4: 这成天这想着怎么整人，再这么下去，那我
3: 不气死我也得气病了。
1: 哎，大姐夫，你不能随随便便退股啊！退股是要通过股东大会的。
3: 哪来的股东大会？
5: 妈不是给咱们每个人都留有股份吗？
1: 有股份就是股东，有股东就可以召开股东大会啊！
6: 行了，来。什么股不股东的，妈给我俩留这笔钱，我们自己说了还不算了，
5: 我们肯定不干了。你们要是愿意干，你们就跟赵金志磨吧，我们不奉陪了。
1: 大姐，喂，
0: 挂了。
1: 挂了。
0: 大姐和大姐夫为什么突然退股了？
1: 搞不明白啊。
0: 是不是赵金志逼他们了？不是，咱们没有签订退股约定啊。从股份制管理条例来说，赵金志没有权利给大姐和大姐夫退股的。二姐，你给爱珠打个电话，咱们三个人现在马上去龙凤酒厂。
7: 侄子，我先走了。
8: 啊，你去吧，我自己就行。喂，
1: 哎，侄子，在哪儿呢？
8: 单位呢，有事儿。
1: 大姐和大姐夫退股了，你知道吗？
8: 我不知道啊，
1: 赵金志是没有权利给任何人退股的。这样吧，你赶紧跟我们一起去趟龙凤酒厂，咱们召开一个股东大会。
8: 我这忙着呢，去不了。
1: 什么工作这么忙啊？哎，要不这样吧，这不马上中午了吗？
5: 中午时间，我们抓紧赶紧过去，
1: 也不耽误你工作。
8: 二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的不愿意再掺和家里的事儿了。
5: 你们就随便弄吧，啊。
8: 弄出一个结果跟我说一声就行。我还工作啊，不说了。
0: 爱主也不去。
1: 这爱主又是什么意思呢？
0: 二姐，咱俩去吧。咱俩去龙凤酒厂问问赵金枝他到底什么情况。
1: 行，他正好给我退股的那20万，我想还回去。咱现在就走。
6: 老弟，喝点茶水。
9: 别，那我哪能让嫂子给倒茶呀？
6: 没事，今天嫂子好好伺候伺候你啊。
9: 哎呀，你让他倒吧啊！哎，就这样。哎，
10: 爹，你知道今天请你来会有什么事儿吗？
9: 那我不知道啊，我这也合计呢，唱哪出啊？这个，
10: 我跟你嫂子呀，我们开个酒厂，要单干。
9: 单干，不跟赵金志玩了，
6: 对，不跟他玩了。
9: 那太好了，那赵金志那小子太奸了，怎么玩不过他呀？
10: 是不是？
9: 不是，那徐老大，那你们叫我来是准备带我玩？
10: 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9: 那我愿意呀，我大哥大嫂看得起我，我肯定愿意呀。哎，那个许厂长，我给你鞠个躬。
11: 你干销售这么多年，手里有渠道，必须得请你啊。
9: 那许老大，那我还有一事得先问明白，那这里边有那个王世友的事吗？
10: 王世友啊，我肯定不在。

0: 那咱们就干，往死里干！我跟你们说，这王世友太不是东西了，那是就知道捞回扣，捞回扣就往自己兜里揣，那他光吃肉，连口汤都不给我喝，那不是人！
1: 是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全都知道。
0: 我准备告他，让他坐牢。弟弟，没有必要。反正我是饶不了。哎，那徐老大，那还有一事，咱们厂除了我。 还叫别人了吗？那郭建成叫他了没？
2: 我是跟你嫂子商量哈，这厂里边就带你一个人啊。郭建成呢也算是我徒弟了，可是这配料调酒我徐宝来干不了吗？啊，
0: 干得了，肯定干得了啊！我就说那个老小子今天早上看见我就跟我说，哎呀，赵总要重用我了，这以后厂子就靠我了。
2: 我合计怎么回事呢？
0: 原来这么回事啊！
2: 就让他吹吧啊！就他那两下子，到时候啊，赵金志又哭的时候，
0: 真想看看他哭成啥样。
2: 哎，
0: 不过咱看不见，因为他哭的时候啊，他得找没人地方，得偷偷哭去。
2: 对。
0: 哎呀，赵金志不是本事大吗？啊，我还真想看看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2: 那他能领哪条道上啊？在他面前就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

0: 你们俩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啊？
1: 我们来是告诉你啊，退不退股或者谁退股，不是由你说了算。
2: 马海松，
3: 你算老几呀？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2: 赵金志，你对我客气点。
1: 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吗？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的时候，你什么态度？
2: 那是支持我吗？
1: 啊？
2: 就为了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他甚至连命都没搭上。
1: 有完没完？

0: 我是跟你嫂子商量哈，这厂里边就带你一个人啊。郭建成呢也算是我徒弟了，可是这配料调酒我徐宝来干不了吗？
1: 干得了，肯定干得了啊。我就说那个老小子今天早上看见我就跟我说，哎呀，赵总要重用我了，这以后厂子就靠我了。我合计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就让他吹吧啊，就他那两下子，哎呀，到时候啊赵金志有哭的时候。
2: 真想看看他哭成啥样。
0: 哎，不过咱看不见，因为他哭的时候啊他得找没人地方得偷偷哭去。
1: 对。
0: 哎呀，赵金志不是本事大吗？啊，我还真想看看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1: 那他能领哪条道上啊？在他面前就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我跟你们说，只要有这个王世友在，那厂子有金山银山再大的家底，那早晚都得给祸害空了。
0: 行了，弟弟，这个咱们不聊了啊。我跟你嫂子呢，请你来我们酒厂，销售这块啊，就真得靠你了。哼，你放心，工资待遇肯定给你提啊。就是这回扣的事儿。
1: 哎呀，哎呀，那个徐老大，那我保证。我来了以后，那回扣我一分钱不带拿的，要拿了我是孙子，行不行？再说了，销售这块你门清啊，我也不敢在你面前嘚瑟呀。
2: 老弟是明白人。
0: 是是，行了，啥也不说了啊，这菜也没上，咱就以茶代酒，预祝咱们合作成功。
2: 来，老弟，敬你一杯啊。

0: 你们俩怎么来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2: 肯定有事儿，没有事儿不会来打扰你的。
1: 有什么事就说吧，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呢。
2: 我听说大姐和大姐夫都退股了。
1: 对，他们退股了，你不是也退了吗？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公司现在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不需要退股了。钱，我今天给你带过来。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你想退就退，不想退就不退。钱我已经给你了，就当你退股了。一会儿你先签个协议，我还有会要开，我先走了。
3: 赵老板，着什么急啊？开什么会？是决定龙凤酒厂的生死存亡吗？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3: 行，那你告诉我，我应该用什么口气跟你说话？
1: 你们两个来干什么的？来跟我吵架的是吗？
2: 我们的架已经吵完了，没人再跟你吵架了。
3: 那你们来干什么的？我们来是告诉你啊，退不退股或者谁退股，不是由你说了算的。你没有任何权利逼迫和劝导股东退股。
1: 谁说了算？你说了算。
3: 我说的也不算。股东大会说了算。

0: 什么股东大会？哪来的股东大会？
1: 你虽然当了很多年的领导，但是你对股份制一点都不了解。
0: 你等会儿，龙凤酒厂不是股份制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
1: 我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你什么都不懂。赵老板，我希望你呢能虚心一点，听我给你上一课。最近呢，拜你所赐，我真没少学东西。股份制公司也好，有限责任公司也好，关键是看公司的构成。只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人以上入股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就叫做股份制公司，也可以叫有限责任公司。这有一个括号啊，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股份制公司的一种表现形式。入股的人呢，叫股东。所以说退股也好，不退股也好，那是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公司法人是不能单独决定公司的重大事务。赵老板，你用管理国企的思路来管理股份制公司，这说明什么？你这种思维啊，太老套了。做法呢，也太可笑了。
2: 韩爱松，你不要学到一点皮毛就过来给我补课。就算你说的对，但在股东里边谁占的股份最大，谁就有权利决定或者否定一些事情。徐宝来跟韩爱梅已经退股，他们的股份都被我收购了。艾兰现在也退股了，股份也是我收购的。接下来艾竹也要退股，我招收不误。那请问还有几个股东啊？除了你20%的股份，其他的股份80%都是我的。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啊？
3: 赵金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退股。
0: 听见了吗？还有艾竹的股份，我相信他也不会退的，因为他分得清孰轻孰重。我们已经告诉大姐和大姐夫，他们的退股行为没有通过股东大会，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呢，要召开股东大会，重新研究公司的治理结构，把龙凤酒厂真正办成一个股份制公司。在公司里面，我们要成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由董事长选出总经理。所以在此之前啊，你做出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无效。
2: 韩爱松，你算老几也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是给你面子才替你把话讲完。如果我不给你面子的话，早就让你滚出去了。别在我面前装得人五人六的狐狸，我不爱听。
0: 赵金志，你对我客气点。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的时候，你什么态度？现在呢？翅膀硬了，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吗？我告诉你，你这叫痴心妄想啊！
2: 滚！
4: 赵金志，急了是吧？
2: 你们老韩家支持我，我还是那句话，我用得着你们支持我吗？我求过你们支持我吗？那是因为你们家老太太觉得那是个机会，利用转制的机会，把龙凤酒厂变成你们老韩家的企业。那你们老韩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挺得上去，所以把我给推出去了。那是支持我吗？啊，那是利用我，那是绑架我。
3: 赵金志，你太丧良心了。你刚才说出那样的话，你自己不觉得心亏啊？

0: 我母亲从来没想过搞什么家族企业，她是在我一直的说服之下才同意把家里的传家宝给卖了，就为了支持你接手我们牛油厂。她甚至把命都没搭上。这些你心里不清楚吗，张清之？你心里很清楚，那你为什么还要说是我们利用的你？
1: 我们老韩家从来没有想过发财，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利用谁，我们完全是为了帮你。你们为什么帮我呀？为什么？你不干了亏心事，你能帮我吗？
0: 张新之，你说我干了什么亏心事？
1: 你不去作证，我能从出厂的位置上掉下来吗？为什么作证？ 因为你去见了毕婕妤，因为你们重聚旧缘，你恨我当年破坏了你跟毕婕妤的感情，所以你恨不得我进监狱，恨不得我身败名裂。金枝。
0: 如果我想让你身败名裂，我为什么还要支持你？
1: 懒得理你。
0: 回答我。

0: 二姐，你们公司要是忙，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盯着。
1: 不行，我不能走。
0: 二姐，我去自首。

0: 这干嘛呢？
1: 你怎么回来了？
0: 二姐给我打电话了。
2: 我把赵金枝给打了。
3: 我知道了。
2: 我要去投案自首。
3: 什么？
1: 赵金枝这儿
2: 缝了五针，我现在已经造成轻伤害罪了。如果他眼球受伤的话，我就是重伤害罪。我不想等派出所来抓我，我不想让邻居看见，所以我去自首去。
3: 哎，海松，海松，你疯了吧你？海松，你现在能不能别犯轴？不管是重伤害还是轻伤害，你都不是有意的，你都是过失伤害。再说了，赵金枝和二姐还没离婚，那是家庭内部矛盾，
4: 可以调解的呀。
3: 我们去找他，跟赵金枝说让他放过你，不就没事了吗？
2: 赵金枝能不追究吗？
3: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追究呢？走，我们现在就去找二姐夫，跟他沟通啊！
2: 你不想让他原谅我？
3: 你干嘛呀，海松？你喜欢坐牢啊？
2: 我就是不想让他原谅我，因为我也原谅不了他。

0: 松，你心里哪来那么大仇恨呢？
1: 爱主，人生在世，良心二字。赵金志他没良心，你知道吗？咱们全家当时怎么帮？咱妈，你知道他怎么说这一切的吗？他说咱们绑架他，他说咱们利用，他还打二姐。我当时手里有把刀，我就能杀。所以我不用他原谅，我不用。
2: 艾松，你别这样，你冷静点行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好吗？你刚才说的我都能理解，真的。但是，他就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的人吗？他就没有苦衷吗？他就是你说的没有良心、忘恩负义的人吗？
1: 好，那你说说他的苦衷。
2: 他真的很想把这个企业办好，他很辛苦，这个过程中他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只是指责他，有谁真心想帮过他吗？
1: 就算你说的对，但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吗？无非就是向着他说话呗。
2: 我向着他说话，韩松，你太让我失望了。
1: 那我同情他，你就不失望了是不是？
2: 我是让你同情他吗？不是你刚才说你不能原谅他吗？我跟你说这些，我就是让你知道他的痛苦，他的不容易，我就是想让你能体谅他，接受他，然后接受他的原谅。你这样不是很聪明吗？你现在想不明白了吗？
1: 好，我听明白了，但我还要去自首，因为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2: 艾松，你别这样，你别这样，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去求他行吗？
1: 我不用去求他。
2: 艾松，你别这样，艾松，你别，艾松，艾松。

0: 你来干嘛？找我有事啊？我来自首来了。自首？你犯什么法了？我把赵金志给打了，那你为什么打人家？ 细节的东西，你们在做笔录的时候，我会详细跟你们说的。呀，挺懂啊，韩海松，你平时不是挺理性的吗？今天怎么这么冲动啊？你知不知道，如果对方是重伤害的话，你会被判刑的。即便是轻伤害，如果调解无效的话，你也会被行政拘留3到15天。
1: 你会判我几天？你以为派出所是我家开的呀？啊，我想判几天就判几天。你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清醒啊？还受什么刺激了？
2: 杨明，你别跟我废话了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挺横啊你，韩海松，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这种态度对你很不利。
2: 随便。进。
1: 所长，这个笔录你看一下。赵金志的笔录取回来了，还有医院的诊断书。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殴打赵金志的嫌疑人韩海松，是不是在这儿吗？跟着我们民警去讯问室，把你打人的详细经过说一下。
2: 走吧。

0: 嫂子，你赵总说了，他谁也不想见。
1: 我现在跟他还是夫妻，我他都不想见了吗？
0: 说了不见。

0: 你让开，我今天必须得见你。
1: 不是，嫂子，你别为难我。
0: 让开，
1: 嫂子。
0: 赵金枝，你现在可以说话吗？赵金枝，我说话你听得到吗？你说话呀！
2: 我不想说话，你出去吧。
0: 我出去可以，但我希望你能够放过艾松，别要求派出所行政拘留他。赵金枝，我希望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放过我弟弟。
2: 我们还是夫妻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我伤口疼得厉害。如果我谈事的话，明天早上再来吧。
0: 现在艾松就在派出所里，
3: 那是他应该待的地方。
0: 金枝，我劝你别把事做得太绝了。

0: 案子，艾松，他去派出所自首了。自首？他犯什么法了？他把二姐夫打了，现在呢是轻伤害，也有可能是重伤害。
1: 这么严重？是因为股份的事儿？
0: 对，现在这案子是杨永明来办，咱俩去找他，跟他说说情啊。
1: 这事我不能去。
0: 不是。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咋还想那么多呢？
0: 艾竹，你听我说，这事儿我去不太好。我要是去给艾松说情，杨永明可能会更生气。
1: 你要是不去，那才是有问题呢。
0: 为什么？
1: 艾松出这么大事儿，你能不知道吗？你现在知道了，你不吭声，那不就是你心里有鬼吗？你就莫不如跟我大大方方的去，啊，我的面子加上你的面子，那杨永明不得考虑考虑吗？
0: 艾竹，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着急。
1: 可是这件事你想错了，
0: 杨永明现在心里面的结跟我很大，我现在要是去的话，效果可能不太好。艾竹，你就自己去吧。杨永明如果能办的话，这个面子他一定会给你的。
1: 许燕子，你怎么那么……行行行，我说什么都没用是吧？那我自己去。
0: 艾竹，你别生我气。
2: 前面那呀，就是大堂屋。哎，这是我以前的办公室。哎，
3: 徐老大，哎，不对，现在得叫徐总。哎，哎呀，这小厂子真不错哈，除了规模小点，其他啥都行。哎，
4: 我看办公室现成的，
5: 现成的。
4: 我看那桌椅板凳也都现成的呀。
5: 你跟我大姐夫可真有魄力哈，我本来以为那就是说说，真没想到说说还成真事儿，真让人佩服。
4: 我俩也是走投无路了，英子，你不知道，我跟你大姐夫就是你二姐夫给挤兑的，在他那儿没一个干了，天天看他脸的，所以呢，我俩就出来单干，不伺候赵景之。
5: 我听说那二姐夫不挺有水平的吗？以前不当处长的吗？那我们老公公来祝寿了，那话讲的咔咔的，全是词儿。哎呀，他那人就是愿意玩嘴皮子，还有耍心眼。
6: 做企业，他不是那块料，跟我家你大姐夫没法比的。
7: 出来干就对了，那这酒厂你们接过来，肯定发大财。
8: 发没发财的，我跟你姐夫倒没想过，就是呢自己干着舒服，赔了挣了的得没人管，
9: 开心。
10: 李团长，我保证啊，开张就挣钱。
11: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到时候不知道哪方面就得出岔子了。
12: 我跟保证肯定没有，
13: 那徐总。
12: 我这儿也给你保证，在我这肯定出不了岔子。那嫂子，你就等着数钱吧。
14: 行，数钱数到手抽筋儿。
6: 哎，老七，
15: 哎，
6: 合同带了吗？
15: 带来了。
6: 嗯，一会儿把合同签了。
15: 好，
6: 合同1000，张三，你去进原料去啊。老七，把你所有的人手都召集回来。
15: 好，
6: 我准备3天之内呢。

0: 就开工出酒。
1: 没问题，你看我们徐总这办事效率。
2: 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来啊！
3: 干明白，还松呢。
4: 啊，在讯问室做笔录呢。
5: 讯问室，
3: 走走走走。
4: 哎，你干什么？
3: 去把艾松放了呀！
4: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说把艾松放了就能放了？
3: 你是所长啊，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4: 我是所长，我也得依法办事吧？你们起码得有点基本的法律意识吧？要不然咱俩没法对话啊。
3: 杨永明，你跟我打官腔是吧？
4: 我现在的身份呢，就得这么说话。你要认为是打官腔，那我也没有办法。
3: 那咱就坐下来慢慢聊。杨所长，我是艾松的家属，我有权利咨询吧？
4: 这个没问题。
3: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艾松？啊，
4: 这个嘛，还要看赵金枝的态度。如果他同意调解的话，我们就可以放人；如果他要求追究责任的话，艾松就得被行政拘留。
3: 那我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啊？
4: 赵金枝要求追究艾松的责任。啊？
3: 那艾松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4: 行政拘留3到15天。
3: 到底3天还是15天呢？
4: 这个我说了不算啊。
3: 那谁说了算啊？
4: 我们呢是负责把案子报到局里，最终是要以局长的批示为准。
3: 那你报的时候不报天数吗？
4: 需要的。
3: 那你打算报几天呢？
4: 还得根据笔录分析案情，还要看当事人的态度。
3: 还得看你的心情是不是？
4: 韩案主，你要是这么说话的话，我就不爱听了。
3: 我说真话你就不爱听了？杨永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我们家大闹了一场？你说你还是个人民警察呢，你能不能不那么小心眼啊？那许燕子是去帮艾松设计股份制公司的事儿，你却跑去吃了一口莫名其妙的醋啊！现在艾松落你手里了，你就开心了，高兴了，你就可以出口气了，是不是？
4: 你去找许燕子了吧？
3: 对啊，我找他了。
4: 他不来是吧？
3: 不来。
4: 那他为什么不来？
3: 他就不想来呗。
4: 那是他心里有鬼。
6: 杨永明，你说谁心里有鬼啊？
3: 燕子。
4: 没鬼吗？
6: 我真的是懒得跟你解释，可是我又怕你因为这件事情报复艾松。
4: 徐燕子，你把我看扁了。
6: 我承认我刚才说的那话是有点重，可是不管怎么说，艾松现在毕竟在你手上，
4: 在派出所里。
6: 好，这个案子在你手上，这么说行了吧？所以我必须要向你解释，昨天晚上我去艾松家是帮韩家研究成立股份公司的事情，因为他们要聘请我做他们经济顾问。
4: 你说的这个呢，跟案子毫无关系。归根结底，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是赵金志，你们该去找他，而不应该来找我。只要把他的工作做通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3: 明白，太明白了。走，燕子。
4: 燕子，你等一下。

首先，我要和你声明，就算昨天晚上的误会没有解开，我也不会为难安松。你要相信，我这个所长不是混上来的，是我有这个素质。能听明白吗？你就想跟我说这个吗？ 我相信你说的话。

0: 回来啦。
1: 你怎么知道我能回来？
0: 我给永明打电话了，永明说你的案子明天在报道局里，在案子没结之前你可以先在家待着。
1: 赵新志怎么样了？
0: 我去见过他了，他不太想跟我聊，但是我跟他约好了，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1: 二姐，你别求他，我特别不希望他原谅我。

0: 二姐理解你，但二姐希望你也能理解我。我怎么可能让你在拘留所住几天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二姐，你别心软，好不好？
0: 艾松，我就是豁出一切，也要保住我弟弟。洗个手吧。喂，你好，哪位？
2: 哎呀，艾兰呐，你赶紧买个手机。
0: 刘杰啊，怎么了？
2: 你这一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找不着你机人。
0: 有事儿啊？
2: 毕主任上午打电话找你。
0: 毕建宇？
3: 对，他带着家人到梵皇山旅游来了，
2: 晚上想找你在山里的那个山庄吃饭，联系不上你，让我通知你。
0: 我就不去了。我来吧。
4: 没事。谁电话？二姐，
0: 我那个同学毕建宇，说他带着家里人啊来梵皇山旅游，想叫我一起吃个晚饭。
4: 你去吧。
0: 我不去了，现在哪有心情出去吃饭啊。
5: 赵总，伤口还疼吗？
6: 还好，没有那么疼。
5: 赵总，王室友告诉我说，徐宝来他们两口子在乡下买了个酒厂，准备自己干。
6: 啊，我说他们那么着急退股呢？
5: 张三跳槽了，跟徐宝来他们两口子走了。
6: 张三走就走吧，不走我也想开了他。徐宝来改用张三儿，他真是给自己配毒药吃呢。
5: 没准徐宝来能镇住他呢。

0: 梁所长挺闲呐，调查都调查到我这儿来了。
1: 能不能对我友好点啊？
0: 我今天在你们单位，你对我友好了吗？哎呦，那家伙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好像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挺仗义，有时候特能装。你到底什么人呢？
1: 我说我是什么人有用吗？你看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总而言之，我没给你留下什么好印象，是不是？
0: 以前还行，今天开始，根本啊，你就把我得罪了。干啥呀？来找我？
1: 我来找你呢，是想告诉你，赶紧让艾松去找赵金志，赔个礼，认个错，道个歉。那赵金志要是心情好了的话，就放过艾松了。我们呢，也就不用拘他了。
0: 你为这事儿来找我的？
1: 那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0: 算你还是那么多年哥们儿。按你说这法子根本就行不通。
1: 怎么就行不通啊？
0: 让艾松去找二姐夫认错，门儿都没有。艾松说了，他就不想让赵金志原谅他。
1: 啊？他这是什么逻辑啊？为什么呀？
0: 这门事儿挺复杂的，一句话两句话吧，我也说不清楚。
1: 艾松要是这么固执的话，我也就无能为力了。我们递上去的材料，只要剧里边批着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拘他。几点了？还工作呢？什么时候完事儿啊？我请你吃个饭吧。
0: 我现在哪儿还有心情去外面吃饭呀？你自己去吧。啊，
1: 那行吧，走了。
0: 哎，你等会儿。
1: 啊？
0: 你开车来的吧？
1: 啊。
0: 带我去医院。
1: 你是要去做张金志的工作吗？
0: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赶紧走吧。
1: 哎。这行吗？
0: 哎呀，杨公子，你别嘚嘚瑟瑟的，赶紧开吧。
1: 哎，据说你二姐夫挺欣赏你的。
0: 你爸还欣赏我呢。
1: 我爸喜欢你，是把你当做那什么的喜欢？
0: 当做儿媳妇喜欢，是吧？
1: 跟你聊天就是过瘾啊，直来直去的。
0: 晚上过家有意思吗？
1: 哎，你跟徐燕子呀，真的是两个人。
0: 那燕子多温柔淑女呀，我可没法那样。
1: 拉倒吧，就他那性格啊，有话不直说，拐弯抹角的，活活能把人给憋死。哎。反正我俩指定是没戏了，要不咱俩试试？
0: 咱俩
1: 啊？
0: 那也没你这么问的吧？能含蓄点吗？
1: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直来直去。
0: 啊、行，那我现在对你是没太多感觉，等什么时候有了再说、啊。
1: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感觉呢？
0: 说不准。没准儿一辈子都没有，没准儿明天就有了。
1: 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折磨人的答案。
0: 我真没看出来啊，跟你做这么多年哥们儿，你还有点幽默细胞啊。
1: 你就处吧，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到底有多么的幽默了。到了。
0: 嗯。谢谢强，咱明白。
1: 哎。
0: 嗯。
1: 快点啊。
0: 什么呀？
1: 赶脚啊！
0: 滚！
1: 跟着赶脚走，拉住我的手，
2: 伤口不要沾。

0: 水，也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东西，小心一点，不要感染。
1: 嗯，谢谢。
0: 客气。
2: 谢谢啊。师傅，吃饭吧。哎，厨子爷。
1: 哎，主。
3: 二姐夫。
4: 嗯，这边坐啊。
2: 坐去。
3: 没吃饭呢，二姐夫。这儿安排挺好的，就你一个人住。
2: 不，赵总跟院长关系好，就只安排一个患者。
3: 哦，挺好的，一个人住宽敞。二姐夫，你这伤疼不疼啊？
1: 还行，好多了。
3: 那伤到眼球了吗？
1: 出院就拆纱布，没什么大问题。小崔，你把饭吃了吧。艾叔，这里空气不好，我们下楼聊吧。
3: 你这眼睛行吗？
1: 没事，走吧。
3: 是，你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二姐夫，我真是不明白，你怎么能和艾松打起来呢？
1: 他们说了太多伤害我的话了。
3: 什么话啊？
1: 我不想说了。
3: 你不想说，我也猜到了。
1: 你猜到什么了？
3: 他们是不是提到我了？
1: 艾卓，如果他们不提到你，我不会那么气愤。你二姐说我心里有鬼，艾松说得更难听，说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有问题，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说我都行，但他偏要把你给扯进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0: 二姐夫，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就求你放过艾松吧行吗？
1: 是啊，我答应你不追究了。
2: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知道赵金志不会放过我。
2: 那如果我告诉你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艾竹，如果他们不提到你，我不会那么气愤。你二姐说我心里有鬼，艾松说得更难听，说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有问题，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说我都行，但他偏要把你给扯进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你们是亲姐弟，怎么可以自家人往自家人身上泼脏水？他们不了解你吗？我们之间怎么可能有问题？艾竹，你说我们之间的交往有过半点越过雷池的行为吗？
1: 我不想讨论这件事了。
0: 我理解，
2: 二姐夫，今天我来找你，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0: 我也猜到了。
3: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4: 我来喊您回家吃饭呀。
3: 吃饭着什么急呀？
4: 几点了，老头儿？啊，钱呢是赚不完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3: 行了，走吧走吧。
4: 先跟您说一声，我想通了。
3: 什么想通了？
4: 您不是一直特别喜欢竹子吗？如果她愿意嫁给我的话，我就敢娶她。
3: 你小子终于想通了，你放心吧，这事包到我身上了，我肯定帮你把竹子娶进门的。
4: 但是有一点，我得先跟您说在前面，如果我和竹子有未来的话，我们要出去住。
3: 我不跟你说了吗？只要你跟竹子结婚，你们俩跑到海南去、新疆去都行。哎，我给你俩买别墅，我让你们俩好好过日子，让那个许燕子后悔去吧。
4: 你想让许燕子后悔啊？还挺难的。
3: 为什么？
4: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知道后悔的人。
3: 还有这样的人？

0: 不行，你为什么非要把艾松送进拘留所呢？因为他伤害到你了。
1: 二姐夫，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那我真的宁可被他伤害，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进拘留所啊。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二姐夫，我跟你说过了。 我俩的感情已经不能用深浅来形容了，我俩是手足。如果你真的把他送进去了，如果你伤害到他的话，我会感到疼痛的。二姐夫，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就求你放过艾松吧，行吗？既然你这么求我，我不答应，显得我太没有人情味了。
2: 行，我答应你不追究了，放过他。
1: 谢谢二姐夫，谢谢二姐夫。别叫我二姐夫了，再过一阵子我就不是你二姐夫了。什么意思啊？
2: 我跟你二姐约好了，出院以后就去民政局离婚。
1: 你俩真的到这个地步了吗？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2: 就应该这样。

0: 我问你，你在赵金枝面前说我什么了？
1: 什么也没说。
0: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啊。今天在龙凤酒厂，我们连你的名都没提过。
0: 没提过，你们俩怎么会动起手来呢？
1: 因为打二姐。
0: 那二姐说什么了？气得赵金志会动手打她？
1: 也不是单因为这个。说之前还说了好多别的吧？
0: 说什么了？
1: 说什么我记不住了。怎么的了？你是听谁说什么了吗？
0: 你别管谁说什么了，我就问你，你和二姐在赵金枝面前提没提过？
1: 我没提你啊。
0: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海松，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应该最了解我。
2: 你怎么能往我身上泼脏水呢？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对得起韩家把你养大吗？你就为了那点破利益，为了龙凤酒厂那点利益，你就能断送我们俩那么多年的亲情？啊！你就不是人！
1: 够了！
2: 你给我喊，你给我喊什么喊？
1: 你没跟我喊吗？
2: 那是因为你伤了我的心。
1: 赖卓，你别走！你今天把话说清楚了，赖卓，你别走。谁说的我往你身上泼脏水了？谁呀？
2: 还有谁说吗？我看不出来吗？你的眼神看我不对了，你怀疑我？
1: 赖卓，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2: 你虚伪！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家出走吗？就是因为你的眼神不对了，你怀疑我，你眼神里有很多问题。你伤了我心，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不想，我不想
1: 分手。爱卓，你别走，咱也不吵了，咱说清楚好不好？我真的没往你身上泼脏水，爱卓，我求你了，咱好好说。

0: 你也不说话，在这傻站着干什么呢？
1: 二姐，这个事儿你真不应该不跟我商量。
0: 你不同意，我跟你商量有用吗？
1: 不就是行政拘留吗？我住个三五天我就出来了。
0: 你说的轻松，你在里面住上三五天，从此你的人生就有污点了。
1: 现在我终于明白赵金志想干什么了，他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跟你离婚，逼咱们退股。
0: 我在想，他是蓄谋已久的，还是一点点变化的？
1: 想清楚能有什么用啊？现在目的都达到。二姐，昨晚竹子回去跟我发了一通疯，问咱俩在赵金志面前说的什么了。我说我们什么也没说，他说我撒谎，我说我没撒谎，他就是不信。
0: 那就是赵金志撒谎了。
1: 赵金志为什么撒谎？
0: 因为他心里有鬼啊。
1: 而且我一直有一个猜测，但我都没说出来。事到如今，不得不说，我怀疑赵金志在打艾竹的主意。
0: 我看出来了，
1: 而且竹子肯定没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艾竹知不知道赵金志的想法。
0: 艾松啊，这话我不方便说，你有时间提醒一下竹子吧。
1: 我也能想到，我跟他说完以后肯定是大吵一架。二姐，你放心，就算吵架，我也会跟他说的。

0: 二姐，这是什么钱？
1: 赵金志不是给咱们退股了吗？这是你的那20万，还有我之前借你的10万块钱也一起放到里边了，一共是30万块钱。你收好，拿回去吧。
0: 二姐，这钱先放你这儿。
1: 老话不是说得好吗？亲是亲，财是财。
0: 二姐，老话说的没有错。那亲是亲，财是财，这话说出来就听明白了。财要是重要了，亲情也就淡了。

二姐，咱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吃一锅饭，盖一床被。那会儿我们分过亲是亲，财是财。可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没有办法再保持童年的那份纯真。不管你有多少烦恼，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0: 二姐，我现在用不着钱，等我用钱的时候再和你说啊。
1: 艾松，艾松，这笔钱你必须拿走。

0: 王科长，喝茶。
1: 谢谢谢谢。我尝尝啊。哎呀，好茶啊！哎呀，赵总啊，你今天咋这么客气呢？你这么一客气，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
0: 我对你有不客气的时候吗？
1: 哎，赵总，我听说老韩家的股份全撤了。
0: 差不多。
1: 那以后龙凤酒厂不就是你赵总个人的了吗？
2: 我倒想把它变成我个人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大实力啊。王科长，
3: 嗯，
2: 你应该听说了吧？你姐夫要给我们投资
3: 啊，
2: 但是你姐夫的钱一直没有进来。我想，你能不能做做你姐夫的工作，让他把钱快点找过来，不然影响我们生产了。
1: 啊，这都是小事儿，我跟我姐夫说啊，绝对不会影响咱们工厂的生产，更不会影响赵总的发财。
2: 我发财，你姐夫就发财。那我们都发财，你不也跟着发财吗？
1: 对对对对。
2: 王科长，
3: 嗯，
2: 我听说你的财路挺宽啊。
1: 啊，那都是小钱儿，小钱儿。俗话不说得好，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你赵总这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我们树下这些小草肯定也壮实，你说是不是？
2: 王科长，你是个聪明人。那你姐夫那边的事儿，我就拜托给你了。
1: 啊，没问题呀，这事包在我身上。
2: 进。
4: 啊，王科长。
1: 哎呀，这不爱读吗？找你二姐夫来了。
4: 嗯，没事，你们先聊吧，我在外面等。
1: 别别别别，我们事儿聊完了啊，你们聊，你们聊啊。那个，赵总，用不用我跟食堂那个打个招呼？完了中午，那个安排爱竹吃个饭
4: 啊？不用不用，我不在这吃饭。
1: 那个出去吃啊？饭店我安排，包房。
5: 该忙忙你去吧。
1: 好好，那我就不打扰了，不打扰了。哎，你们聊，你们聊。
4: 这人脑子指定有点毛病。
0: 他就这个德行。
2: 我跟你二姐离了。
4: 你让我来，就是跟我说这个。
0: 不是，
2: 我想跟你谈谈股份的事。
4: 钱都准备好了。
2: 我最近的手里比较紧，暂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4: 那你让我来是？

0: 周子，我这么想的，你也了解龙凤酒厂，它是个挣钱的企业。我希望你能把你的股份留下来，以后每年能分红，这样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1: 我们家人都把股退了，就我一个人留下来，他们会怎么看我？你不说，我不说，不会有人知道的。 二景峰，赵总，谢谢您的好意，但这个股我是肯定不会留下的。我的那份钱我不急着用，你什么时候凑够了还我就行。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先走吧。
2: 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
1: 我中午还有事儿，抱歉。

0: 哎，你看那儿，你看那儿。
1: 哥，这有兔子吗？
0: 肯定有啊，红志就说这兔子可多了。
1: 那你给我抓一只呗，我现在想着玩。
0: 没问题呀，走走走。哎，那儿有一只，
1: 能抓到吗？
0: 哎，嘘。

0: 哎，胖胖跟大奔呢，他俩饭没吃呢吧？
1: 忙活一上午都把俩孩子给忘了。
0: 初九时候不搁那扭秧歌来的吗？
1: 胖胖，大奔，
2: 他俩没在屋，
1: 是不是出去玩去了？
0: 他妈也去了。英子，你收拾吧，我去找着他们啊。哎

0: 杨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下面呢请您给观众朋友说一说什么是黑彩，以及黑彩给社会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好，观众朋友们，所谓黑彩也叫私彩，就是利用国家正规彩票摇奖开出的号码，私设庄家，开设彩票站，大肆敛财。黑彩呢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庄家可以操纵赔率，彩民上当受骗的可能性极大。
2: 我国彩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1: 不得发行彩票，而组织赌博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3: 平常看不出来啊，杨三，你这口才杠杠的。
1: 什么杠杠的呀？哎，你看我这汗，我都快紧张死了。
3: 人民警察还怯场呢，挺好的吧？字正腔圆，神态自若的，标准播音员啊。
1: 真的假的？
3: 啊，
1: 那行，那你给我推荐一下呗。哎呦，
3: 说你胖还喘上了，你就当好你黑猫警长吧，那么多犯罪分子等着和你牵手呢。
1: 牵手？
3: 啊，你说，扣上，不牵手了吗？情人似的。你这笑，这半夜人听见能吓死西门庆了。
1: 你这形容太绝了。卓子，我发现你挺逗的呀，跟你在一块聊天还挺开心的。
3: 开心啊？收费？
1: 开价。
3: 把你家工厂给我。
1: 行啊，你要是成了杨百万的儿媳妇啊，工厂全是你的。
3: 杨百万有二儿子吗？
1: 那我回家我得问问我们老头，他年轻时候有没有犯过。

0: 错误。你这笑也挺厉害的，我的笑是能把活人笑死，你这笑是能把死人笑活。
1: 那咱俩挺般配啊。
0: 哎，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我的意思是说，咱俩一块开医院，你把活人笑死，我把死人笑活，这不挣两份钱吗？
0: 竹子，咱能不开玩笑了吗？
1: 人生苦短，不开玩笑有意思吗？
0: 你真的听不出来我想说什么吗？
1: 听出来了。
0: 什么？
1: 不就是你把活人笑死，我把死人笑活吗？
0: 我是服了你了。
1: 服我就对了。
0: 竹子，我喜欢你了。
1: 哎，你这玩笑开大了啊。
2: 没开玩笑。
3: 你们是自愿退股的？
4: 算是自愿退股吧。
3: 如果是自愿退股，那就挑不出赵金枝任何毛病。你们退的股让谁买去了？
4: 我听说杨百万准备购买。
3: 准备购买？
4: 嗯。
3: 那赵金枝退给你们的钱是杨百万的钱还是什么别的钱？
4: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3: 这我就不明白了，赵金志为什么不让自己家里人持股，却让外边的人持股？
4: 赵金志现在不算我们家里人。
3: 为什么？
4: 他跟我二姐啊离婚了。
3: 离婚了？
4: 对。
3: 因为什么离婚？
4: 原因很复杂。
5: 来，
6: 宝来啊。
5: 来，
7: 姐，姐夫在这儿。
5: 怎么了？
6: 宝来
5: 啊，
6: 两个孩子不见了。
5: 什么时候事儿啊？
6: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没看见，刚才我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
5: 啊？是不是回去了？要不然你给艾伦、艾竹，要是给燕子打个电话。
6: 把电话给我。
5: 啊，这是。
6: 艾兰，大飞和胖胖回没回去啊？
3: 听你这么说，确实很复杂。那赵金志能是蓄谋已久吗？
4: 我是不想把他想那么坏，但你说他不是蓄谋已久，我也很难给他解释通。
3: 他这个人啊，确实城府很深。就说那次，他求着我帮忙做账，其实啊是利用我查账，把我嫂子的会计职务解除了。他这个人确实厉害。
4: 他这个人还真厉害，我真是弄不清。
8: 喂，嫂子。
6: 哎，燕子，那个大奔和胖胖回没回去？
8: 大奔和胖胖没看见啊。
6: 他没去爷爷奶奶那儿吗？
8: 我中午回家吃饭没看见他们俩呀，怎么了？
6: 两个孩子不见了。
8: 不见了？
4: 孩子不见了？
5: 大姐，那个孩子不见了，那你给我二姐打电话，是不是回我二姐家了？
6: 我给你二姐打了，她说没回去。
5: 那还能去哪儿？会不会出什么危险？
6: 哎呀，我不知道，那我先不说了，我去找孩子了。好了，
5: 先找去吧。
4: 燕子，股份这个事儿咱俩先不聊了，我得给我二姐打个电话找孩子去。
8: 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5: 二姐，
9: 姐夫，把你这个好酒给我起一瓶尝尝呗。
10: 打你一进门就盯着我酒柜，哼哼，见见我那好酒是吧？
9: 姐夫，就给弄二两喝呗。
10: 你没散白啊？弄二两，那一打开就一瓶。
9: 姐夫，你
10: 就这一回啊，下不为例。
9: 哎哎哎！

0: 这酒是真香啊。姐夫你放心啊，等我以后我要发财了，我给你买一箱。
1: 等你发财了啊，
2: 那我得等啊，往死里等。
1: 哟，老舅来了啊。
0: 哎呀，这大所长咋的呀，这连个酒局都没会上，回家来吃饭了。
1: 老舅，干我们这个工作的呀，最好没有酒局。
3: 永明清廉。
0: 对对，永明肯定清廉呐。哎，姐夫，我给你倒上。
2: 行行，少倒点，少倒点。
0: 哎呀，满杯酒半杯茶，你倒少了，你坏了规矩。
2: 你小子鬼子溜，就想自己多喝点吧。
0: 问大家有没有？
1: 哎，老舅，我不喝，你们喝。哎
0: 呀，姐夫，来，小舅子敬你一杯。
4: 师傅，还能再快点吗？
5: 这都一百迈了，再快轮子都跑掉了。
6: 二姐，你别着急啊，两个孩子都不小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
7: 两个孩子不会是迷路了吧？
4: 这一下午也不见人影，就怕出什么事儿啊。师傅，你再稍微快点吧，我们真的很着急。
5: 好吧，好吧，好吧，再快点。
4: 谢谢。
0: 姐夫，赵金志今天找我了，跟我说小话了。
2: 说什么小话了？
0: 他求我让我在你面前美言几句，把那个投资款呢，快点给他打过去。现在退股的钱都是用的厂子里流动资金，姐夫，你要是再拖他几天，那可就卡他脖子了。
2: 赵金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还相信我会给他投资。
0: 不，姐夫，你啥意思？你不想给他投了？
2: 我本来想给他投的，我求他一件事儿，结果这个老小子干得不地道，一面给我这个耍鬼主意，一面撒谎。
0: 你求他什么事儿啊？
2: 我看上竹子了，
8: 是给永明做媳妇儿，他也答应我了，给介绍介绍，可是他根本没给我问。他还说竹子对永明没想法。嘿，
0: 那是他有想法。
1: 老舅，别瞎说。
2: 你老舅还真没瞎说，赵金志糊弄我，我本来心里就犯合计，结果那天晚上我发现情况了。那天晚上我正好有个酒局，回来晚了，我和小陈在文化宫的刚要上车，你猜我发现什么了？
0: 你发现什么了？
8: 我发现赵金志搂抱着竹子往车里进。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你激动啥呀？我眼睛又不瞎，我和小陈在一块儿呢，我们俩一块儿看见的。
1: 我不信，你有什么证据吗？哎
2: 呀，你这个当所长的还证据？听我把证据跟你说完。那天我回到家里头就给他打电话，我当时问他在哪儿呢，他说在厂子里开会。你说他心里没鬼，他撒这谎干啥？
0: 姐夫，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赵金志就是在勾引那小姨子，说不准俩人已经有事了。今天赵金志又把他小姨子叫到办公室去了，啊，正好我在屋，我看爱竹进来了，我赶紧就撤了，屋里就他俩呀，那咱就不知道干啥事儿了。
1: 胡说八道，
8: 你心里有点数吧？
0: 那姐夫，那你就因为这个事儿不给赵金志投资了？
8: 赵金志这样的人，打小姨子的主意，人品不正，我给他投资。
0: 但是你要不给他投资，他可真就干不下去了。
8: 那我可管不着了。
0: 来，姐夫，喝酒。
9: 老舅，
10: 老舅，
11: 来了，什么时候没的？把我，
12: 他们都给找过去了，让我在这等你们。
9: 哎，大姐夫，
11: 大姐夫，
9: 你刚
12: 没找着，没找着。
9: 我怎么去哪儿啊？
12: 哎，
9: 大姐，
11: 找着了吗？

0: 你派人把这批酒拉回去，不要了。
1: 你尝尝这酒，真没味儿。
2: 周总，我，
1: 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3: 别干了，
4: 别干了。
5: 我他骗
6: 了，两条道你选吧，要不走人，要不喝酒。
7: 张三能不能拿着大姐的钱去还债啊？
8: 刚才俺兄来电话，我这有点害怕呀。

0: 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少了哪个阶段都不会是现在的你啊。所以说我们以前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犯过的错，都是我们人生过程中的垫脚石，缺少哪个都不可以。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过来的。对于我来说，导演是我的一个职业，我要把这个剧拍好，那么才有下一个剧来找我继续拍。
1: 来，十分，
2: 三二一，开始。
0: 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呢，我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因为我背后没有支撑。没有专业背景所谓的资源的这种支撑，那其实就是我们要靠自己低下头来去学，不停地学，不停地往前爬。
3: 即使是我的知识储备是零的

0: 础上，我要去挖它，找到那个我喜欢的东西，找到那个能让我心动的东西。
1: 我胆儿挺大的，我什么项目什么类型我都敢做，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自信，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去把它做好。因为每个项目都是全新的一个时代，一个背景，一群人啊，一种关系，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从陌生到熟悉，我们要走到这个人物内心当中去。它同时其实也是最大的乐趣，就是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世界，你去开拓你更多的知识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痛并快乐的。
2: 想办法的过程就好像是解开一个个谜题一样，很有意思。
1: 主旋律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因为当我接触到这个重点项目的时候，其实我对我的这个职业有了重新的一个认知，尤其是像《激情岁月》啊，这个《幸福草》啊，包括这个《九个弹孔》，我基本都是要从一个项目的第一个字儿开始，我就要参与了，啊，那它一直到拍摄完成到播出，啊，全程都是我一个人经历的。
3: 各种植被拍出来各种环境，
4: 上边那个人等所有人过去之后他下来。
1: 那所以说他对于我的这种要求就不一样了，啊，你就要去学习，然后要做到如何在这个艺术加工中和史料中去做这种虚实结合。对，这个是我觉得是对我是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现在还得要不停地学。啊，你50岁了要学，60岁了可能也要学，就得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持之以恒的去工作，这个是也是我乐在其中的一个事情。自己喜欢干这个事儿，然后喜欢去从这里边去吸取一些知识，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充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成就感。现在不是一个单靠流量或者是单靠品质就能成为一个爆款的时代了。现在观众的选择太多，他的阅读习惯已经完全变了，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表达，传输给观众，和他产生碰撞。对，你要多阅读观众，看观众现在他的内心需求，现在当下的这种社会的这种语境，这个受众人群他们的这种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5: 拍这头戏的时候，把那个特务的那种化妆侦查的那个状态就做得专业一点，别太傻。
6: 就是他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闪回，这个就观众不需要再去任何的猜疑了，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就是他发现了。
1: 那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去和他产生互动，变成他要表达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起码成为有话题性的作品。嗯，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抱歉，诸位，来晚了，来晚了。你这个会长组的局，自己还迟到，要罚酒的哦。哦，这一杯干下去，那说的就是酒话了。这个最近啊，工商金融界动荡的很，把几位老朋友请来，就是想让大家群策群力，抱团取暖，这样我们才能够一起度过危机。
1: 叫我看呢，如果能不互相拆台，那就稍高兴。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大家畅所欲言，求同存异。布朗，
2: 金毛长给。
3: 现在的形势已经很明确了，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来，这个时候可不要站错了队啊！
4: 说的极是，在座的各位，那可都是上海滩的金融大佬啊！现在出手，大笔的投入，
5: 把银元炒起来，还是稳赚不赔的，甚至暴赚的机会都有。
4: 王老板啊。
0: 如果一个生意百分之百的赚钱，而且是暴利，那一定是长久不了的。我要投10万美元，就炒银元，谁跟呢？我跟。
6: 老金，你跟不跟？我想跟，但是个人确实有些难处。
0: 军管会明令重申，发工资一定要用人民币，大批的货物结算呢，也要用人民币，所以现在只能是用银元换回人民币，我也是实属无奈。
3: 金会长，你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啊，我看其实你就是怕得罪官面上的人。
0: 刘先生，大家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3: 大家聚在这里。
4: 是正经摊生意，你在这阴阳怪气的，你搞什么搞？金会长，你好大的官威呀！今天我把话撂这儿，金会长这个人德不配位，我看他这个会长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0: 老金，攒香肚里能撑船，小小姐大家都是挺你的，对不对啊？
7: 是，都是挺你的。
0: 来来来，高老，你德高望重，又在红区做过生意，现在的形势晦暗不明。 能不能给大家指点一下？
8: 高总有什么建议？